0: 14轮巡查进驻工作全部完成。新闻快讯：清华学子走进津南三张好牌。融水源第三社区筑牢防溺安全防线，守护少年平安暑期。寓教于乐，收获成长。18局社区暑期夏令营精彩纷呈。新华社专稿：沙痕。新风尚新生活，洞洞鞋可能引发脚部真菌感染，来听专家怎么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0: 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近日，津南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精准把握新时代党建工作使命要求，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永葆优秀特质，强化责任担当，为推动津南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天津篇章提供有力保障，注入强劲动力。
2: 区委书记杨浩主持会议并讲话，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崔红梅、区政协主席邹朝阳、区委副书记杨洋、区委常委、有关区领导出席，与会区领导做交流发言。会议指出，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深化对两个确立决定性意义的理解把握，将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加快形成投雁引领、雁阵齐飞的生动局面，大力营造干事创业、团结奋斗的浓厚氛围，为实现“十五五”良好起步、聚势赋能建功立业。会议强调，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充分调动各种力量，广泛凝聚各方智慧，高效统筹各类资源，坚决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要以高质量党建推动高效能治理，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坚持重心下移、力量下沉、保障下轻，聚焦短板弱项，聚焦急难筹盼，聚焦堵点卡点，坐拥三位四景特色民生品牌，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格局。要以高质量党建护航高水平安全，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统筹抓好安全生产、防汛抗旱、积案化解等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日前，津南区委推进市委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动员部署会召开，区委书记杨浩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学深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党中央和市委关于巡视整改的部署要求，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行动、最严格的标准，确保问题整改清仓见底、消耗清零，为加快实现科创会展城和天津重要增长及目标愿景打下坚实政治基础。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崔红梅、区政协主席邹朝阳出席，区委副书记杨洋主持。杨浩指出，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上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完成巡视整改各项任务，持续深化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推动全区政治生态持续向好向新。杨浩强调，要聚焦服务国家战略抓整改，不断强化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牵引作用，抓住建圈扩围机遇，做好融入引入文章，促进承接平台提速提质、城镇体系入圈入群、科研成果孵化转化。要聚焦深化改革开放抓整改，纵深推进海河教育园、天开津南园、津南经开区三位一体管理体制改革，优化一加四国企板块，大力发展会展。

0: 经济，全面提升品牌知名度、市场活跃度和经济贡献度，要聚焦保障改善民生抓整改，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深入推进大城细管、大城治管、大城重管，做实做优三危四景民生项目，确保巡视整改成果有形有态、可感可及。要聚焦全面从严治党抓整改，在跟踪跟进、督查督办、问责问效等方面常抓不懈，坚决杜绝以改问题反弹回潮、新老问题叠加。要拧紧责任链条，健全工作机制，形成监督合力，深化成果运用，切实把整改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实际，全体区级领导参加。记者张鸾、张秦丹、秦景玉、王杰轩报道。根据区委巡查工作统一部署，目前承担12届区委第14轮巡查任务的5个区委巡查组全部完成进驻，对区委办公室、区纪委监委机关、区委组织部公务员局、区委研究室、区委督察室、区政府办公室、长清办事处、区会展经济区管委会、区档案馆等9个党组织开展常规巡查。同时，对新庄镇柴家圈村、前新庄村、浅水沽镇五登房村、潘庄子村、葛沽镇三河村、西关村、八里台镇和顺地村、北闸口镇月桥村、小站镇四道沟村、盛子营村等10个村级党组织开展巡查回头看。区委各巡查组组长在进驻动员会上做动员讲话时强调，区委巡查组将坚守政治巡查定位，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强化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始终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有机结合，围绕4个聚焦要求，用好政治巡查监督利剑，完成好区委交给的巡查任务。区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出席会议并指出，要始终战牢发现问题这一生命线，坚持严的基调，精准发现问题、研判问题，并推动解决问题，推动巡查工作向纵深拓展、向专发力、向下延伸，进一步增强监督治效。各被巡查单位党组织主要负责同志表示，要增强主动接受监督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一步校准工作方向，全力配合巡查工作，推动各项工作全面提质增效。
1: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0: 记者王彤、余作义报道。近日，到津南实践的清华大学博士生一行先后走进海河教育园区、绿屏新庄湾和天津国家会展中心，实地探访津南区农文旅、科教产、会展商深度融合的发展实景，沉浸式感受津南高质量发展三张好牌的独特优势与蓬勃动能。
2: 盛夏时节的津南草木繁盛，景致宜人，在绿屏新庄湾，博士生一行集中观看《筑绿津门百年大计》专题宣传片，系统了解津南区绿色生态屏障建设情况。随后，学子们登上瞭望塔凭栏远眺，水绿交融的生态画卷尽收眼底。清华大学国际研究生院赵婉莹说，
3: 今天来参观这个绿色屏障，给我的印象是非常的震撼，因为我确实没有意识到我们建设了如此美丽，就是自然的津南吧，也没有想到我们这个绿色屏障是如此之大，如此之广袤，感受到了所谓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我们实实在在做到了。
2: 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工作人员结合近期举办的 NYBO 青少年篮球公开赛全国总决赛赛事活动，详细介绍了会展中心绿色化、智慧化的建设特色、功能定位及设计理念，博得学子们阵阵赞叹。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龙正武说，
4: 我们感觉到三张好牌正在越来越成为津南重要的经济支柱和高质量发展的增长点，海河教育园区集中配套的建设规划、新庄湾的绿意葱茏和国家会展中心的多元活力，都让同学们深受启发，对津南区贯彻科教产、会展商、农文旅三个融合有了更具象化的理解。我们的队员们都表示，要在接下来的工作环节中进一步加深对津南区域发展战略的理解，有针对性地把我们学到的专业知识融入到所在岗位和项目的建设中。
0: 同学员王蕊、李进平报道。
2: 近日，葛沽镇融水源第三社区开展防溺水安全科普课堂。

0: 过理论宣讲结合实操演练，守护辖区青少年暑期安全。课堂上，金南区红十字应急救援救护服务中心讲师讲解危险水域隐患，普及防溺水常识，传授科学救援方式，现场示范救生衣穿戴、抛绳包使用规范，指导孩子们逐一动手练习，推动安全知识转化为实操能力。参训学生说，
1: 这次防溺水安全教育活动特别实用，特别有意义。我们老师手把手教会我们溺水自救科学实施的方法，让我们从只会听理论变成了真正掌握实打实的救援技能。
2: 通讯员张楠报道。
3: 近日，双岗镇十八局社区依托未成年人五爱教育阵地，联合双岗镇卫生院、双岗司法所、中建六局第六建设有限公司等单位开展暑期夏令营系列活动。廉洁微课堂以趣味故事播撒清廉种子，非遗皮影、创意拼斗、手工体验，让青少年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魅力。司法所工作人员开展禁毒宣传，借助实物标本讲解毒品危害、筑牢防毒思想防线。活动还设有文明阳泉主题绘画、二十四节气书签制作等内容，寓教于乐，引导孩子们争做文明少年。此次夏令营整合多方资源，为青少年打造兼具知识性、趣味性与安全性的暑期实践平台。
2: 通讯员卞昌元、赵子强报道。
4: 日前，咸水沽镇和丽园社区开展“我是文明小管家”主题实践活动，孩子们在小区楼栋、公共道路、休闲区域分片巡查，面对楼道堆物、垃圾随意丢弃、非机动车乱停等问题，主动向居民讲解社区公共秩序维护的重要性，劝导居民及时整改不文明行为。活动的开展让孩子们提升了责任意识、沟通能力，也带动社区居民自觉规范自身行为。
2: 回望发展成就，讲述基层奋斗者经历。新华社专稿《沙痕》，本期节目聚焦和田、民丰、且末、若羌750千伏输变电工程，以塔克拉玛干沙漠为叙事底色，通过复转军人努尔夏提、雪克莱提的视角，串联施工日志与真实影像，讲述他脱下军装换工装，在戈壁荒漠中架设输电线路的奋斗故事，诠释复转军人的铁血担当与守护家国的初心。

0: 曾听人说无路可走的地方，谁也无法改变。可是偏偏有人想在没路的地方走出一条路，在图纸上看只是几条线，在沙漠里就是一场与时间和自然的较量。环塔里木盆地750千伏输变电工程是目前全国最大的750千伏环网，覆盖面积106万平方公里，全长4197千米，是赤道总长的1/10。从和田到民丰、且末，最后到若羌，是这个南疆环网的关键性闭环环节。而在这背后，有一段不太被看见的故事，一条能源命脉背后是那些静静记录下来的坚守与步伐。
1: 多少米？5米6。
2: 加密草方格可以锁住流沙，现在这里的沙丘移动速度已经降低了70%。
0: 我叫努尔夏提·雪克莱提。2019年，我从学校应征入伍，成为中国海警。2021年服役期满后，我就返回学校完成我的学业。2024年6月大学毕业，返回我热爱的家乡新疆，到国网新疆建设分公司工作。目前担任的是南疆环塔750千伏输变电工程质量管控专责。
3: 军人的天职就是听从命令嘛，然后我来到公司也是一样。既然这是给我的任务，那我一定要给它做好。

0: 为一名工程建设人员，我关注的不只是手上的作业，还要把工程干了什么，怎么干的，干得怎么样，都落到每一道工序里。从设计到施工，从测量到验收，每个环节都得清清楚楚，环环相扣。这些不仅是对工程负责，更是对建设者的付出负责。不是跨越架这种新型作业方式，将整体的作业效率提升一倍以上。吊车、滑轮与钢索在空中交织，每个作业动作不仅和时间比速度，更是和标准拼质量。其实说到底，这些成果背后是施工人员一米一米量出来，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完成铁路跨越，施工人员必须对每个环节精确把握，他们用创新的方法突破挑战。每一次跨越，每一段延伸，是钢索与铁塔的连接，更是智慧与汗水的交汇。
1: 这个长度呢，大概是958米吧，两导线，有三级塔，也是克服这个沙尘天气，而且这个天气有点炎热这种情况，啊，开展这工作。
0: 关山万里，铁流纵横，环塔750千伏环网工程，一路要穿越戈壁、沙漠、沙洲、风蚀区、盐碱地等地形。踏过的每一寸土地，都曾是地图上的空白。

0: 做实验，为的是护国安家，为的是让中国有底气、有未来。如今又有一群人，他们吃风沙，顶烈日，甘于寂静的某一吃苦，把一条条电缆拉进无人区。他们是曾经那群人的接续者。曾经的他们，为祖国的国防事业，在戈壁深处默默奉献。今天的他们，为了让更多人用上来自新疆的清洁能源，他们身处不同的年代，却都选择背对繁华，走向风沙。笔落无声，纸上却有山河，字字皆为铁塔所铭。
1: 该环湖工程建设将为南疆地区新增新能源并网接入创造有利的条件，为塔里木盆地这个油气风光资源开发提供网架支撑，同时还能将南疆电力汇集后通过与特高压线路连接，实现电力外输。
0: 当清洁的电能点亮万家灯火，更多产业在这片土地上蓬勃兴起，新能源从戈壁输送到远方，这片边疆热土正成为国家发展的新动脉。孩子们快乐成长，年轻人在婚礼上翩翩起舞，这些看似寻常的片刻，其实都凝聚着无数建设者的心血。能参与这样的工程，承担起肩上的责任，让我想起曾经一身军装守护国防，那时我以保家卫国为荣，今天我以建设家乡点亮万家为傲。这就是我们的“十四五”故事。
2: 新风尚，新生活。
3: 夏天到了，不少人穿上了洞洞鞋。针对洞洞鞋可能引发脚部真菌感染这一说法，今天一起来听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李厚敏怎么说。
4: 夏季是真菌感染性疾病的一个高发季节，那夏天的话，由于温度湿度的增高，像皮肤癣菌病包括足癣、骨癣、手癣都处于一个发病的高峰的季节。对于足癣来讲的话呢，因为脚上的环境有鞋袜的包裹，所以它的病情的加重呢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现象。那对于足癣的患者的话，我们会建议穿透气性比较好的鞋子或者是棉袜。那洞洞鞋像这一类的鞋子呢，它因为是一个橡胶的质地，它这个质地是不透气的，所以当大家脚长期放在洞洞鞋

0: 面皮肤接触到这个鞋子的材质，其实它不吸汗，汗液都会留在皮肤上面，所以更容易滋生这个真菌的生长。那么同时像夏天的时候，有的人踩水啊，或者是到海边啊，或者是出汗比较多呀，它都会让皮肤处于一个更潮湿的情况，所以真菌感染性的疾病呢会增加。还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大家去一些公共的场合，共用拖鞋的场合，这个鞋子上面很容易残留真菌，所以也是个真菌交叉感染的一个高发。我们可能要做好预防，尽量的保持局部的干燥清洁，穿这样的鞋子的话时间不要太长，洗脚以后要擦干脚，洗完澡以后也要擦干脚，这样的话才能减少真菌感染性疾病像足癣的反复。
1: 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2: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不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3: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4: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5: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4: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6: 哎呦，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7: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8: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7: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8: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6: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7: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音乐随

0: 听众朋友们，济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玉博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济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济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再见。
1: 与地理更是生命的通道。正如编导唐唐所云，我们何其有幸成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与传声筒。刘威写于2026年2月。读完了这个前言哈、啊，这篇前言，我想刘威院长恐怕自己的思绪又回到了日夜创作的那个阶段里了。
2: 谢谢您。
1: 我相信书中一定会有很多让您落泪的细节，能不能也借我们今天和大家交流的机会，您来分享一两个您在写作时久久不能让您忘怀、心中难以平静的这样的故事？

0: 谢谢您。其实这个问题真的很难回答，
1: 嗯，
0: 因为并不是只有一两个让我久久不能平静、不能忘怀的故事片段。在我看来，其实每一个地方、每一个篇章都有自己的动人之处，而且让我深刻感受到了丝路上的爱是永恒的。比如说在东帝汶篇，我们的曾医生为历时求医整整两年，经历了漫长等待，然后入院之后又经历了四天的波折，才能够安安稳稳去做手术的克里斯蒂娜，以40分钟的手术就将他身上悬挂着的定时炸弹拆除。同时呢，自告奋勇来到这里的何琳娜医生，他并不是被派来的，他是自己申请要来的，仅凭着一根细细的银针就成为当地1500多名面瘫患者的福祉，展现了中医的魅力和风采。在桑吉巴尔呢，除了我们的医生要对当地进行传帮带，最主要的是要提高当地人的健康意识和常识。医疗队经常就地取材，比如说杨医生用挑选出来的笔直的还有一定韧性的树干和随手就能拿到的黑色胶皮，给所有的当地老百姓演示如何外伤之后进行自救。那么当地肯尼亚村的一个居民叫卡米斯，他特地换上了自己最干净的衣服，带上了他最珍贵的礼物，家里唯一的打工机还有最好的丁香花，赶到医院来和他告别。比如在尼泊尔，医疗队所驻地，他们距离加德满都有150公里的这个奇特旺地区，一行人坐上了汽车，是一条非常简陋的盘山公路，一边真的就是陡峭的悬崖，一边是湍急的河流，坐在那上面要行驶将近7个小时，那一步步的胆战心惊，我相信所有的人亲历者都是终生难忘的。在塞拉利昂，当地人有一个叫阿奇兹的，他的家有多么的艰难，一家9口人连男带女挤在一间搭建在碎石之上的只有10平方米的铁皮房子里，每天只能吃上一顿饭。但是他追随着中国医疗队，换了几波人学了整整5年的中医，用廉价的水果做模特来尝试针灸针法。还有呢，在摩洛哥，我们的张医生结束了自己在那里的最后一个值班日，走在值班每天必须要走的必经之路上，突然转角遇到了花了整整3个小时分别以中文和英文写了2份感谢信的扎卡里亚。那时候别离不是泪水，在他们两个人之间是春风般的兄弟般的情谊。就这些故事，这些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将会长久的甚至于永远的记在我的脑海中，因为我看到了医者的伟大，也看到了患者对医者真的是特别纯净的爱和尊重。
2: 听着刘院长的分享，胡老师，我不知道您是不是有这样一种感受，就是当您忐忑的和刘院长来发出邀请进行这本书的创作的时候，您那会儿的心情是忐忑，但是现在其实听刘院长这么来分享的话，我觉得刘院长可能也要感谢胡老师，因为我觉得能够真正秒懂这些中国医生的人应该是刘威院长，您有着这么多年的从医的经历和您创作的经历，所以我觉得您来书写这本书，来完成和这些故事当中的我们中国医生的，其实您写作的过程可能不能见到这些人，也不可能有机会和他们有真正对话的这样的可能性，但是我觉得您实现了在文字笔端和在心灵当中与这些中国医生您的这些优秀同行之间的一次深刻的心灵对话。那胡老师接下来这个问题其实是想请您来回答的。刚才我们在和湖南广电的马老师进行交流的时候，马老师说了湖南出版集团是吧，他们听说是咱们天津出版传媒集团咱们出版社来首先发出了邀请，咱们是捷足先登了，是吧？
3: 是的，是的。
2: 他们其实还有些遗憾哈，但是我觉得这也说明我们天津出版传媒人的这种敏锐的 新闻眼光。
1: 谢谢您，谢谢。
2: 那胡老师，那您是是不是也可以再给我们讲一讲啊？其实从出版人的角度，我们虽然发现了一个特别好的选题，我们想把它写成书，但是您想啊，它是从纪录片当中得到的这个灵感，从纪录片转化为图书，这里边也是充满了挑战的啊。那您觉得这最大的挑战在哪儿？
1: 好，谢谢孙老师。我觉得您这个问题一下子就问到了我们整个编辑团队之前在做这本书的一些痛点了。就是面临着一个个挑战。这些挑战还都是在刘威院长的已经非常丰满的文字的基础上我们需要面临的。我简单举两个例子。第一个挑战就是图片的问题。纪录片拍摄期间其实并没有留下太多的照片，我们编辑就是一帧帧的去截取，有的画面我们觉得就是要呈现在这个书上，对文字是有很大帮助的，读者也能够更加明了，可是那个画面就只有一到两秒，于是我们就一遍一遍的去截，有不清晰的我们就找来画师把它画出来，一遍遍的去沟通动作、神态、颜色等问题。说到图片，我还想到这本书的封面，真的是推翻再设计，设计再推翻，总是不能找到一个更震撼或者更细节的角度去表达。说个有意思的，就是之前有一版封面，我跟刘威院长，我们两个人用豆包，一会儿一个底色，一会儿一个字的颜色，一会儿一个字的位置，一会儿一个背景的移动，我们两个传来传去，讨论到深夜，可是到最后呢，这版封面我们还是被我们自己推翻了，就是这其中我觉得可能只有我们经历的人能够有更深的感受吧。这是第一个挑战。第二个挑战是医生的肖像权问题。我们做了大概有100多份的合同，都是关于肖像权的，涉及到的，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的员外医生很多，湖南新闻中心的记者就同我们一起联系啊，去核实，有时候我们做多了，有时候又做少了，总之这中间都特别繁琐，需要一个个去跟他们这些医生去对接，然后他们的工作还都很忙，所以在这里也特别感谢这些医生给我们这本书做出的非常大的后续的这些支持。然后这两个算是个大挑战吧。然后您问就是影像和文字在这个叙事上有哪些根本不同，我觉得体现不同有几点吧。第一个就是视频可以用画面留白，而文字需要在视频留白时写出背后的语言和故事。当然这个刘威院长写得非常好。第二个就是影像跳转得很快，但是文字不能那样跳转，文字需要细水长流，前后连贯，情感也需要层层的递进。第三个就是视频可以用音乐来烘托气氛，而文字就需要有更文采、更真实的语句以及更厚重的文字去表达，非常考验写作能力，这个厚重绝不是一两年能够练就出来的。所以啊，这些就是我对您这问题的回答。
2: 您看我随手一翻哈，翻到了这本书的33页，在这第33页当中呢，有一张图片，我给刘院长说一下，因为刘院长现在手里没有书啊，是2023年9月5号东帝汶第一个和平宝宝出生。我说到这儿您是不是就想到了，
0: 是的，
2: 东帝汶篇您写的这个故事。
0: 是的，
2: 看到宝宝出生，作为儿科医生的您来讲，这个感情是不一样的。
0: 是，
2: 我知道呢，书里面其实是有很多写儿科医生的，很多员外医生，他们是在资源极度匮乏的条件下救治儿童，这些故事也都是经刘威院长再次书写。那么作为同行，您在读到这些病例的时候，在读到这些故事的时候，您内心一定是有很大的触动。那么您是不是也思考过要把这些儿科医生他们的故事讲给咱们天津儿童医院的儿科医生们来听一听，让大家看看彼此的，其实也是一种很好的心灵互动的感染。
0: 您说的非常对，而且提的这个建议也非常好。其实呢，自古以来儿科就是最难的。坊间呢一直流传，宁看十男子不看一妇人，宁看十妇人不看一儿童。 那就可以看到儿科是多么的特殊。而且儿科呢，它是哑科，
2: 是
0: 很多的孩子是不能像成人那样经

0: 精准地表述自己的不舒服，甚至于最多可能只能以哭闹来表达。但是我们也都知道，在任何一个国家，儿童都是家庭的核心，民族的希望，乃至是国家的未来。所以儿科的地位真的太特殊了，令所有的人瞩目。儿科医生无论在哪里都是又苦又累，但是又被真切的需要。在这部书里面，随便举个例子，其实呢，刚才大家也听到了，我们的马编辑也提到了这件事情，就是在尼泊尔，有一个中国医疗队的医生，他姓魏，他救治了一个才14、15岁的少年，叫苏吉尔。苏吉尔的家境非常非常的贫寒，他的父亲在其他的地方打工，那挣的钱呢，每个月大概只有2000左右的人民币，而他的全家6口人全部的收入就是这些。但是这个孩子在左小腿的胫骨上长了一个馒头大小的肉瘤，这是一个恶性的肿瘤，而且非常容易复发。为了救治这个孩子，你真的可以看到我们的医生是怎样日日夜夜的为他去思考。其实如果只是把肿瘤拿掉，把骨头去掉，那对医者来说相对简单，对患者来说也比较安全，但是最大的问题是这个孩子就残废了，他以后真的没有办法再撑起他的这个家庭。结果就是为了能够保住孩子，能够在日后还能够有所作为，我们的医生和当地的医生反复去商量诊疗方案。那是一个非常大的手术，包括至少4个小手术的步骤。第一步要把肿瘤那块骨头切掉，第二步把切掉的骨头拿去灭活，那个设备是极其简陋的，而第三步要将灭活的骨再给患者回置，第四步再用钢板固定。整个这个手术最后经过商议，从上午的10:30一直进行到下午4点。别忘了，这可是在尼泊尔，不是在我们国内的一个知名的3甲医院完成的。在无影灯下，带着肿瘤的骨头被切除，然后火速地送到相关的地方进行灭活，再被精心地移植回来。这一切完成了之后，一切才刚刚结束。而躺在手术台上完全清醒的苏吉尔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噙在眼角的泪水缓慢地滑落。但这次的泪水并不苦涩，因为他知道他的腿保住了，他的家保住了。我相信根本不需要我说什么，每一位读者自己看到这里的时候都会心生感悟，不管你是医者还是患者。
1: 您在书中不仅写了救治患者，其实还深入地描写了当地的社会文化、医疗环境和自然条件，比如语言障碍、传染病威胁、断电断水这些困难、这些险境。其实这些环境的描写对您来说，它也是有难度的哈。那我就特别想了解一下，刘院长，您在进行写作这部分内容的时候，更多的是不是还是依靠大量的资料？您通过资料来进行想象啊？
0: 那我来简单说一下。其实医学是最难写的，也是最难表达的。它真的不是一个作家沉下心去用2、3个月了解了这个行业之后就能够撰写出来的。那么在这里面呢，社会文化的渲染主要来自于文学的阅读、知识的积累和对纪录片展示蛛丝马迹的寻觅。刚才呢，我们也听到胡编辑说，他们想要截一个图的时候要一帧一帧的去截。其实我实话告诉您，我当时看这部纪录片的时候几乎也是一帧一帧去看，包括对颜色、对细节、对表情、对当时心里的想法。那么医疗环境的描写呢，我是力求真实，主要就是以视频观察为主，不能自己随便去想象和发挥，并且结合了我们摄影记者的一些手记进行了补漏。 而自然条件的铺陈则来自大量的文字资料阅读和反复观看其他的相关视频。因为现在的资源也比较好找，相关的国家我完全可以从其他的一些纪录片等其他的内容去找到。而至于传染病的威胁，这是我的专业，它得益于我已经从事30多年的临床医学知识背景的背书，所以写

0: 起来，我期待能够让非专业人士读起来，能够感受到专业的脉搏，而让专业的人员阅读的时候，不觉得它是一个外行的做作。
1: 这本书的副标题呢，叫做《一带一路上的中国医生》。那刘院长，您在进行创作的时候，如何把一个个具体的医疗故事自然地融入《一带一路民心相通》这样一个宏大的主题当中？
0: 一带一路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它代表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相学习和借鉴，还有互利共赢这样的思路精神。而我们的援外呢，始自于1963年，已经在全球76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医疗援助，累计外派的医疗人员那是不计其数，是数以万计的，而且诊疗的患者则是数以亿计的，赢得了国际社会广泛的赞誉。而这两者之间其实是同频共振的，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我们的医务人员对于当地的这些关爱和救护，来共同达成一个人类共同的心愿，也就是面对生命和健康的坚守与力量。所以呢，我觉得这两者非常容易并且很自然的就可以融合在一起，大家的目标就是为子孙后代能够去创造和平、发展、合作、共赢这样的美好未来。
1: 您曾经说过，医学是生命的原点，写作是生命的重量。那么在写这本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个瞬间让您对医者这个身份有了更新和更深的理解？
0: 您的问题呢，其实非常深刻，但是我想回答的是，真的不是只有一个瞬间，应当说是我看到的每张面孔、每个故事，其实都讲述着超越时空、种族、性别、年龄差异，让医者不再是一个纯粹的技术实施者，而是成为了友谊的具象、爱的使者、强有力的大国的风韵的传播者。比如刚才提到的，在东帝汶，一位准妈妈临产的时候胎位不正，身体非常虚弱，手术的风险极大。而这个时候恰好中国海军和平方舟在东帝汶访问，于是便诞生了第一个东帝汶的和平宝宝，
1: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一段。
0: 是，而且呢，东帝汶的总统亲自过来探望，还给孩子起了名字。那么在桑吉巴尔的时候，有一棵茂盛的枝条葳蕤的绿树下，被一群孩子簇拥着的哈吉，这位老先生非常苍老的面庞，翻看着一张一张已经开始泛黄的老照片，阳光透过树叶洒下，然后他提及他第一次了解中国是周恩来总理访问桑吉巴尔，那个时候是1965年呢。在2023年9月的时候，他兴高采烈地开着车又去机场去接中国医疗队了。这半个多世纪见证了两个国家最真挚的友谊。在尼泊尔呢，常年的高温潮湿，宿舍年久失修，看上去非常破败，而且晚上甚至于可以听到豺狼的叫声，大家想象一下。而且期间呢，还会夹杂着我们医疗队员收编的几只编外的狗狗的嘶叫声，那它可能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主人，而它们依然愿意一路颠簸，跋山涉水，到30公里之外的村子医疗科普，甚至于只是为了送去牙刷和牙膏，因为当地人用那种树皮去刷牙，结果导致的牙齿年纪很轻的时候就基本都脱落掉了。那塞拉利昂呢，是在日均湿度85%的环境，就跟我们现在窗外的环境一样，又湿又热又闷，但是他们一直在和死神赛跑，这里面新生儿科那就是一个常态。本来我们的医疗队就很艰难，这时候经常还会碰到停电，这是家常便饭，甚至于大家开玩笑的说，以前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停电，现在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电。在这样的一个手术室里面，举着光的人就是手术的依靠。大家也注意到了，我们的摄制组带着的这种补光灯竟然直接跑到手术室变成了无影灯，那真的是让我能够感受到他们的艰难和辛苦。而在摩洛哥，我们有一个医疗队的老朋友法蒂玛，

0: 是一位非常能够讲好这些故事的讲述者。就听着您讲，我特别有画面感，我特别希望能够赶紧扎到这本书里边来看看这些员外医生的故事，他们日常的工作场景。嗯，刘院长，您曾经形容学医哈，开始于一个美丽的误会，父母的期望让您走上了儿科之路。可以说那是一个并不是您主动选择的，
1: 是
0: 那是一个被动的选择。但后来这几十年您深深的在这个领域当中扎根，是什么时候真正的让您爱上了儿科医生这个职业的呢？
1: 谢谢您。一个人把喜欢的事情做好是本分，把不喜欢的事做好是能力。从学医的那天起，我的父母就告诉我，不要只盯着考试的成绩，未来每一个你将接触的患者才是真正的考官。在行医的漫长生涯里，某一天一个家属告诉你，医生，当年是你把我的孩子从生死边缘拉回来的，现在他已经上高中了。在那一刻，所有的辛苦都被欣慰和荣耀所替代。其实这就是儿科医生的幸运之处，孩子的心灵是美好纯真的，在治疗身体疾患的同时，儿科医生可以参与某些生命的成长，并且有机会把他们的人生方向向更良性的微调。我觉得这里面的功德不是三言两语能表述清楚的，也正是这样的历练，让我一步一步坚定了自己的从医之道。从一个误会到深深的扎根，我认为医之道始于慈悲，得于教育，成于勤勉，精于管理，立于科研。
0: 刘院长创作了三部长篇小说，最后24小时，儿科病房，医路风尘，而且呢您主编了多部科普和医学人文著作。您也曾经说过，上医医未病，靠医学科普。那么刚刚呢，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您和大家也分享了有多部作品也都获评医界好书，像您主编的《儿童罕见病诊疗与管理》《罕见病叙事与医学》《爱有温度》。其实您一直在强调医学人文的重要性，您也非常重视医学科普它的价值之所在。那么回到我们这次的这个纪实作品《悬壶思路》，其实在医学人文的维度上，我觉得您一定想通过这部作品的写作要传递给读者一些东西。
1: 首先呢，我的写作其实是不拘泥的，散文、小说、诗歌，甚至于古诗词、科普、非虚构、纪实文学。就像我画画的时候呢，也是钢笔画、油画、水彩。对我而言呢，绘画是生命的淡彩，阅读是生命的延展，写作是生命的重量，音乐是生命的韵律，医学是生命的原点。做不轻易被定义的人，是我丰富人生的滋养。那么我想表达在《悬壶思路》这部书上的维度是，地球很大，相聚要跨越山海，地球很小，相助才能守护平安。医者的思路就是以术为舟楫，乘风破浪，以爱做轻骑，披荆斩棘。
0: 这本书也得到了多位前辈他们的大力推荐，像蒋子龙先生、冯骥才先生。那么从出版方来看，胡老师，您认为这本书在当下的阅读市场当中，它有着怎样独特的位置？
2: 首先非常感谢刘卫院长能在稿件定稿之后第一时间找到了天津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蒋子龙先生、中国当代作家、画家、社会活动家冯骥才先生。他们看过稿件后分别给这本书送来了寄语，我们已经放在书里面了。这绝对是在文学上对刘卫院长的写作莫大的认可。其次，龚正文先生是湖南省文联主席、湖南广播影视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更是在阅读完稿件之后百忙中写了近2000字的序，有感而发，充分代表了广播文艺界对本书的高度认可。再次是贾大成先生，我们都知道贾老一直从事急救科普工作，有着700万的粉丝，对作品也是要求非常高的，所以他本身呢写了很多书，他的评判是很严苛的，我们也同样得到了他的认可。当然还有出版界的张雪峰张总，还有张毅社长 都对本书给出了认可。然后针对这本书未来在

0: 市场中有着什么样的独特位置，我个人认为它能够起到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从这个题材来说，援外医疗已经有60多年的历史了，这里面有2-3万位医生在经济条件比较落后的国家救死扶伤，书写人心。而一带一路倡议又被提出也有10几年了，这都是我们作为力量雄厚大国为世界做出的贡献，充分彰显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决心。医疗援助就是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最好的方式。这本书是虽然只续写了5个国家，但是这里面的故事我们却能够折射出所有医疗队的故事，这些可能就是我们普通读者老百姓根本不知道的，这书里面都写到了。而这本书就是打破了普通人对援外医疗队认知最好的载体，同时对医生读者来说也会让他们明了未来的援外医疗他们是可以传承的，这种医疗援外医疗队的精神可以点亮很多的人，这个就是这本书独特的位置吧。当然我希望未来我们能够续写更多的医者精神，然后就像刘卫院长这样的好医生好管理者，医生的职业真的让我们非常敬佩。
1: 嗯，谢谢。非常感谢胡老师动情的分享啊。最后呢，我想请两位老师哈、分别讲一句特别想和我们广大听友广大读者说的话，我们来推荐一下悬壶思路。
0: 非常感谢海河书香栏目，这本书一定经得起时间和读者的检验。然后我最希望读者从这本书当中带走的就是生命本无贵贱之分，我们可以共同维护这样一种大爱。同时送给大家一句话，就是伏尔泰说的文学，他说文学我改成文字，好的文字就是那炉中火，我们从别人那里借来火点亮自己，再去温暖他人。
1: 刘卫院长，
2: 我非常简单的就说一句，敬畏生命，见证奇迹。医者虽然是凡人，但无论何时何地，凡性命相托，必全力以赴。
1: 60多年来，一代代中国医生远赴海外，以精湛医术和无私大爱，诠释了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深刻内涵。悬壶思路让那些在异国他乡默默坚守的中国身影，在文字中永恒定格。从坦桑尼亚桑吉巴尔累计诊治超过700万人次，到摩洛哥余震中诞生的地震宝宝，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鲜活的生命，都是跨越国界的大爱。感谢各位嘉宾走进我们的节目。正如书中所写，医者无疆，大爱无界。悬壶思路不仅是对援外医者群像的深度描摹，更是对一带一路民心相通的生动见证。希望这本书能让更多人看见那些带着国旗奔赴远方的中国医生如何在世界的角落里书写着最温暖的中国故事。我是孙杨，感谢收听今天的海河书香节目，我们下周五再会。

0: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1: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噻？
0: 2026重诺口腔的年重盛典
1: 啊，
0: 术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1: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0: 哎，韩国特价种植铁，1580一克。
1: 嗯。
0: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1: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0: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1: 嗯，
0: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1: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0: 打电话2652-8899。

0: 2652-8899咨询报名。
1: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2: 您有没有注意过，清晨6点的路口，那位总是提前2秒踩下刹车的公交司机，电梯门快要关上时，有人伸手帮老人和孩子挡了一下，
3: 谢谢叔叔。
2: 还有那个下雨天，陌生人递过来的大伞。文明是这座城市里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的善意，是一次礼让，一句问候，一份守候。这些故事可能就藏在您的记忆里，也藏在您身边每一个普通人的身上。这一次，我们想请您把这些温暖讲出来。即日起，2026颂扬文明先锋文明故事讲述大赛正在征集作品，把您身边的文明故事发给我们，让这份温暖被更多人听见。具体报名方式，请关注文明天津或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本活动由天津福利彩票公益支持。

0: 关注民生冷暖，关心急难愁盼。各位听众好，我是晋新，欢迎收听天津新闻广播直播当中的民生新闻节目《天津早晨》。最近呢，有市民拨打热线反映说，买房想用公积金付首付，不知道该怎么操作；灵活就业人员想自己缴纳公积金，也不知道怎么开户啊。还有一些个体户也在问这个问题。还有听众咨询父母的公积金能不能给子女买房用，需要什么样的一些条件？那么公积金的惠民政策到底该怎么用？这个钱该怎么算呢？今天的天津早晨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我们将会对话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对于市民的问题诉求来做出回应和解答。您有一些在公积金，比如说缴纳、缴存、提取、使用等等过程当中的一些问题哈，都可以随时的来跟我们互动交流，提出您的具体问题，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3530909 23530909，也可以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随时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我们都可以看到和听到，及时的回应您的问题。好，我们先来刷新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此时此刻，室外的即时气温34.5度，已经开始热起来了哈。体感的温度达到了39.2度，今天的相对湿度目前也有55%。预报显示，今天呢，我们天津可能会有雷阵雨光顾，气温跟前边相比呢，变化不太大，最高气温依然有37摄氏度，最低26度，全天会是一个相对阴天的状态啊。不过我看到早上出来的时候还是有太阳的。好，马上我们进入到今天的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
1: 群众关注，社会热点，现场办公，推动治理。12345热线在行动，
0: 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节目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今天我们刚才说到了，主要要针对市民关心的公积金的缴存、提取、贷款、使用等等一些相关的问题，请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来答疑解惑。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要接听受理解答大家问题的有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天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归集执法处的毛慧敏科长，还有我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贷款管理处的赵翔宇科长啊。大家有相关的一些跟公积金有关的问题，可以随时的通过两种方式来提出，热线电话23530909 23530909，您也可以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给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随时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我们都可以看到和听到，来直接的解答大家的问题哈。我们来看看大家的提问。市民拨打热线反映说，自己呢是一家企业的离职的员工，原单位认可补缴公积金，但是呢对补缴的比例有疑问啊，双方可能没有达到一个一致哈，所以他想了解一下缴存的比例是怎么确定的，到底该交多少钱给自己哈。企业和职工的比例必须一致吗？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就市民提出的问题呢，我们来问一下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归集执法处的毛慧敏科长。你好，毛科长。
2: 哎，你好，主持人。
0: 这位朋友的问题，我们给他解答一下好吗？
2: 哎，好的。那么该市民朋友呢反映的问题呢，那首先呢，我们按照公积金的管理条例呢，是明确了企业呢缴付公积金呢的比例呢是在5%到2%之间的，5%到12%之间自主确定的。单位呢缴存比例呢和职工的缴存比例呢是应当一致的啊，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企业呢在这个范围区间呢，选定的单位缴存比例是12%，那么职工的缴存比例呢，那也是12%，是不可能出现的两个比例不一致的情况。另外呢，如果企业呢有生产经营困难的话，经过职工代表大会呢以及职工代会的讨论通过后呢，是可以申请呢将缴存比例降至5%及以下的，或者是呢缓缴公积金。
0: 这个是政策允许的啊，但是双方如果商量好了，应该说到5%和12%之间这个比例，如果是这边是12%，那这个单位交12%，施工也是12%，不能一边多一边少，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是吧？
2: 哎，对的。
0: 嗯，啊，比如说双方各是10%，也应该是一个对等的关系啊，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情况。好，感谢毛科长。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啊。还有一位听众来电咨询，说自己是东丽区的一个个体工商户，打算开办公积金的账户，不知道个体工商户在开户方面啊，是有一些什么样的政策要求？
2: 嗯，好的。我们工商中心呢，在2024年12月呢，是出台了《天津市灵活就业人员呢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管理办法》。那么办法规定呢，与用人单位无劳动关系和工资关系，年满16周岁，但未到达法定退休年龄，以全日制、个体经营、新就业形态等方式就业的各类人员呢，是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的。也可以这么理解，除了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在编领取工资的人员，以及呢与单位依法存在劳动关系并领取工资人员以外的以各种形式就业的人员呢，均可以通过灵活就业缴存的方式呢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
0: 嗯，
2: 咱们个体工商户呢正是该项政策的适用对象。
0: 嗯，是可以的，首先是可以的。嗯，他这个权益啊，包括这个手续各方面会有什么不同吗？跟我们这个有所谓有单位的哈，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2: 哎，好的。那么先说到这权益呢，灵活就业缴存的与我们在职职工呢是享受同等的提取权益和贷款权益的。灵活就业人员呢符合租房购房按租房贷款本息等各类我们现在在职人员遇到各种提取条件的话，都是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同时呢，如果在本市呢设立个人公积金账户满6个月，并且近6个月的连续租业缴存的，在本市购买租房呢是可以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具体的贷款申请条件呢，贷款额度、期限、利率、信用审核呢及贷款偿还等呢，都是跟在职的职工呢是享受同等的贷款政策啊，这是第一个权益。
0: 嗯，
2: 那么第二个权益呢，灵活就业人员缴存的住房公积金呢，自存入其住房公积金账户之日起，按1年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计息，目前的年利率为1.5%，还是相当可观的。
0: 是有一个利率的啊，就是跟您存银行其实有点类似，它缴存公积金也是有一定的利率的。嗯，
2: 是的，是的。另外呢，灵活就业缴存的进出制度呢也是比较方便，这样也体现了它的一个灵活性。
0: 嗯，
2: 如果灵活就业缴存人员呢连续停缴6个月及以上的话，如果本人及配偶呢在天津市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是可以提取缴存的全部公积金以及利息，并且注销个人公积金账户呢退出公积金制度。啊，如果呢期间呢我们灵活就业人员可能发生了身份的转发，比如说我们去找到工作了，我们成为了在职工，啊，通过在职工继续缴存，那么已经缴存公积金的金额呢都是可以转入到我们在职工个人账户呢继续缴存。
0: 嗯，
2: 同时呢可能现在呢我们有在职工呢现在正在单位工作，可能暂时呢我们换工作还没找到新的工作，也有可能我们失业了，
0: 临时我去灵活就业，比如说我想去开网约车了，我想去送外卖，这段时间缓冲一下也可以衔接吗？嗯，
2: 也对，也是可以，我们可以转为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的，哎，去衔接上继续缴存的。那么这公积金的余额呢，也相应的会转入到我们灵活就业的公积金账户里。那么这个转换期间呢，我们这个金额还有时间呢，在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时呢，都是合并计算的。
0: 嗯，
2: 啊，所以相当于我们这个灵活就业人员缴存的，第一呢，我们跟在职工享受同等的各项的提取贷款权益，对吧？第二呢，我们所有缴公积金也不白缴，对吧？我们按依法计息，最后呢，也就解决大家的当前各种身份转换的一些衔接的问题，让它更灵活，支持了大家的一些各种退出，啊，这个都是很方便的。
0: 嗯，毛科长说的很清楚，就是我们这个灵活就业人员啊，缴存住房公积金的这个情况呢，一方面呢，您待遇是有保障的啊，是跟在职的完全没有区别。同时，不管您身份怎么转变，是从在职的变成灵活就业，还是从灵活就业变成在职，中间衔接也不会出现断档的情况，是吧？嗯，
2: 哎，对，是的。
0: 嗯，那您正好顺便跟我们说说吧，这个之前我也没太了解啊，咱们个体户也算是这个灵活就业的一种啊，就纳入其中了。那么灵活就业其实也有朋友日常在问我们啊，怎么来办这个相应的缴存的一些手续，毕竟在单位的时候单位可能就帮我们代缴了，或者有一个渠道，那我自己去缴这个公积金的话应该是怎么来办？
2: 嗯，灵活就业人员呢是可以通过我们中心的个人网厅啊，中心的官方 APP、微信小程序以及支付宝小程序呢，各种线上的渠道都是可以去办理这个灵活就业人员缴存的。那么呢，也如果不方便的话呢，也可以呢就近的让我们任意一个管理部呢现场办理。那么这个公积金呢是怎么一个办法呢？它具体的流程呢是分这样几步，都是在线上办理。第一步呢是需要开立一个灵活缴存的个人账户。 那么第二步呢，需要与我们中心呢签约一个缴存协议，这协议里呢是要明确我们每个月呢是想交多少公积金，那么这个公积金的月缴存额呢是在我们政策规定的缴存额的上限和下限范围内呢自行选择的。
0: 嗯，
2: 这缴存额的上下限呢在每年的七月呢会进行调整。
0: 嗯，
2: 目前呢是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呢在251元和6940元之间呢自己任意自主的选择。
0: 嗯，这个很宽泛的一个比例啊，从250多块钱一直到6900，将近7000块钱，你选多少都行是吧？
2: 是的是的啊，刚才说到了对吧，我们账户也开立了，然后呢我们同时签约呢我们也明确了我们每个月的这个缴存金额。
0: 嗯，
2: 那么第三步呢，我们再要签约呢那个缴存职工呢去绑定一张缴存代扣卡。
0: 嗯，
2: 这样的话每个月以后缴存的时候呢，我们会自动的根据这个协议呢从这所绑定的代扣卡里呢把您要缴的公积金呢自动的就帮您缴交了。
0: 嗯，
2: 啊，然后您只要把这个在卡里呢存够足够的资金，
0: 嗯，
2: 你就不用去操心这些事情了。
0: 嗯，超过您就是给自己定的那个数啊，就比如说您定的250多，您每个月里边保证有250多块钱以上的这个余额，您要定6000多，您就得6000多啊，这个保证的余额是够这个数的就可以了。
2: 对，当然这个缴存金额呢也是可以根据您实际情况的变化，随时能支持您调整的。
0: 哦，能调整，不是说说好了这个就一直是这个数了啊？
2: 对，可能您看刚开始约定了对吧？我们比如说是想交6000多，哎，可能随着实际的一些收入变化，可能我们不想交那么多了，您及时呢再把这个缴存金额进行变更就可以。那么我们会按照您新的这个变更的缴存金额呢再给您进行一些代扣，这些都是很方便的。
0: 嗯，
2: 都是
0: 现在机制还是真是非常的灵活啊。好，嗯，感谢王慧敏科长给我们做的介绍。各位听众网友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节目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今天我们对话的是天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来回应解答大家的关于公积金的比如说缴存啊、提取、使用、贷款过程当中的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啊。你有问题可以随时的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 23530909来提问，也可以给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啊，留言的话最好留下姓名和联系方式。王科长，我们有一位听众打电话要咨询一下这个公积金的一些相关的问题，我们来听一下他的问题哈。一号线的朋友您讲。嗯，
3: 哎，您好。
0: 嗯，请说。
3: 是这样，我们退休，我们在单位的时候，单位没给我们上公积金，我们没有公积金。
0: 嗯，
3: 现在呢，我自个儿呢，我想换一些，因为岁数大了太高，我想往下边换。
0: 嗯，
3: 但是我没有这个嘛边呢，我想孩子有公积金。
0: 哦，
3: 我想问的是，我要买房写我的名字，我可不可以用他的公积金交首付？
0: 嗯。那个老人买房用孩子的这个公积金交首付啊。
3: 刚才我听您的讲的只是说孩子用老人的。
0: 哦，
3: 我想问问我这种情况可不可以用。
0: 嗯，
3: 您得费心问问专家。
0: 好好好，我们请毛科长能给这位阿姨解答一下吗？
2: 哎，好的好的，我给阿姨解答一下。就像刚才您说的，估计您这个私下可能也了解了一些我们的政策，那么确实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对于这个父母子女之间买房的这个互相代际支持呢，我们只是支持子女买了房子以后呢，啊，如果符合条件了，我们是可以呢使用父母的公积金啊一起去帮助我们直接去支付首付款也好啊，这些是可以的。
0: 嗯，
2: 但是呢，反过来，如果是父母买了房子，我们想用子女的公积金去做我们这个首付的一些支持，去提取去，这是不支持的。
0: 目前还不行，
3: 哦，
0: 是吧？
3: 哦，不行。那就行，我知道，因为我问房管站，卖房子的地界，他说可以用，但是我就没有听到具体的这个。今天听专家这一讲，我知道了，谢谢谢谢金老师，谢谢老师，谢谢专家啊，谢谢谢谢。
0: 好，谢谢阿姨来电啊！其他朋友有任何其他的跟公积金有关的问题，可以随时来提出。毛科长，现在就是正好阿姨也说到这个事儿了。我们现在是父母的公积金，其实比如说子女在买房的时候是可以进行提取使用的，甭管是我交月供还是交首付，目前是这个政策是允许的，是吧？
2: 对，那这说到这个，我再给那个主持人以及广大听众朋友的详细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啊提取父母的这么一个政策。啊，如果是职工呢，是购房人呢购买本市的首套住房，那么呢，如果父母呢没有公积金的债务，那么父母呢是可以提取自己的公积金呢去来去那个做这个首付款的提取的，嗯，这是一个。另外呢，如果呢，我们在职工呢是购买了本市的保障房， 那么呢，我们就不需要去限定是首套房这个标准，他只要是购买了保障房，那么我们也是可以支持父母呢去提取自己的公积金呢，去做这个首付款的一些提取的。
0: 需要什么限定条件吗？还是只要是买房，只要是这个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想用就可以？
2: 对，像刚才说，一个是首先看，对吧？
0: 嗯，
2: 我们是不是是买的什么房？如果我们正常买的是像我们买了存量房呀，对吧？像买的是正常的这些商品房啊，它不是这种保障房，那么我们得明确，对吧？我们得明确得买的是首套，这个房子得是首套。但是如果我们买了，像现在我们有好多那种保租房啊，就保障性的租房，像这种一些系列的什么啊，限价商品房呀、等等一系列的，我们现在
0: 各种保障性的住房，
2: 保障房的话，那么我们就不用限的，您是买的首套，您只要买了保障性住房，那我们一定要支持您的这个公积金去全力支持您去购房去。所以呢，也就是说要分开，是买了如果首套商品房啊，首套的二手房这些。一些市面上我们经常常见的一些房，另外呢，我们不限于首套了，就是买的是保障性房，这是一个门槛。还有一个呢，那么对于我们这个职工本人的这个父母来说的话，父母呢需要在本市呢是没有公积金的债务的啊，这是最基本的。
0: 就之前那个，比如说用公积金了，已经还清了啊，这个之前的甭管是月供还是什么的，这个已经结束了啊，我们再次进行使用是可以的。
2: 是的。
0: 这跟您自己用其实是类似哈。其实我们刚才也说到了，现在我们是可以用公积金来付首付的，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提到过，但是这个政策相对来说比较新，有些朋友不是那么了解哈，您简单跟我们再这个复述一下。另外呢，买二手房跟买新房我们用公积金来付首付有没有不太一样的地方，可以说说。
2: 好的。先说一下，就是跟广大听众朋友，咱们先介绍一下我们公积金的这么一个提取的一个举措。因为以往呢，大家不知道，我们买房以后如果要使用公积金呢，相当于都是一种报销制，对吧？我们把这些房子都买妥了，贷款也都贷下来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把我们的公积金取出来呢，去偿还我们已经还的贷款啊，包括呢去缓解我们当时呢已经筹资一些首付，这都是相当于我们先买房后提取。但是呢，我们从去年到今年呢，我们去逐项呢去推出了一些便民的举措，将我们这个提取的这个环节呢去前置啊，嵌入在我们整个购房交易里。我们买房的时候呢，我们的购房群众百姓们呢，直接呢就能把我们公积金的账户金额呢提取出来，直接就用来抵首付款。这样呢，让老百姓呢去缓解他们的筹资成本，那么让我们的资金周转呢也更快。让老百姓呢去充分的享受到我们公积金的制度的便利，所以呢，这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刚才主持人当时也问我，对吧？说我们涉及到父母的时候，对吧？怎么一个提取？其实我在回答的时候，其实我还都说，对吧？我们是支持一个还那个用公积金的提取来那个偿还我们已经支付了这个首付款，对吧？但现在这个题目我是需要明白的，就是我们主持人是想让我介绍，就是我们在买房
0: 直接付首付，
2: 怎么直接去我们公积金去付首付？
0: 不是还了，我就现在拿出来这钱直接用了。
2: 是的，所以呢，先按。

0: 按照这个逻辑的话呢，我们捋一下，对吧？目前呢，我们推出的便民举措呢，一共是按照我们买房主要是分为了是一个是买的二手房，也就是存量房。那么我们怎么去取我们的公积金，当时直接抵首付去？还有一个呢，是如果我们买的是预售商品房，那么呢，我们也是怎么呢去取我们公积金抵首付去？现在呢，这个便民举措呢，我们主要是支持啊，我们老百姓们基本上遇到了这个，一个是买二手房，一个是买预售商品房。那么我逐一呢再给大家去讲解一下。那么首先呢，如果是买的是存量房的话，是需要具备三个条件。那么第一个条件呢，是要在天津市那区域是通过公积金组合贷款商业银行的按揭贷款购买存量房，也就是说如果是能通过全款购房的话，那么是不支持。
1: 嗯，
0: 那么第二个呢，这个申请人呢是已经办理了资金的托管的服务啊，也是现在按照我市的这个住房交易的一些政策，也是为了让保障资金安全的。现在呢，是我们卖房的这个双方呢，是都要约定，我们是要选定的银行，对吧？去约定我们的所有的购房款呢，我们让哪个银行呢去给我们做一个资金托管去监管，对吧？在我们要把这些钱先存在在银行里，在我们所有的这个购房交易手续结束以后呢，然后这个已经存在里面这些首付款也好，还是我们那个整个的全部的房款也好，才能按照当时的约定呢，我们再去给到卖方。这是现在整个的天津市的整个住房的这个资金的这么一个监管的要求。
1: 嗯，
0: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托管银行呢已经与我们中心呢开展了业务联网合作，这是有三个条件。第一个呢，再重复一下，就是在天津市区域内呢是要通过贷款的方式，无论是您是用公积金贷款，对吧？还是公积金和商业组合贷款，还是我们存的商业银行按揭贷款购买存量房屋都是可以。那么如果是全款不行。第二个呢，是您已经与银行呢去签订的资金托管服务，因为我们所有提取这个公积金呢，我们也是按照这个资金监管要求，我们是要存在您的这个资金账户里的啊，不是说卖方说您把这公积金打给我一账户里啊，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也要保障买卖双方资金安全，所以呢，您必须呢已经呢要跟银行呢签订的资金托管的一个服务。
1: 嗯，
0: 那么第三个呢，这个银行呢还必须呢与我们开展了一个联网的合作。目前呢是建行和工行已经开通了这项业务的一个合作啊，建行和工行的任意网点呢是支持存量房的提取公积金直接抵首付的这么一个业务的。那么具体的流程呢，就是申请人呢需要带着本人的身份证、资金托管协议以及呢提取的申请书，如果还要提取配偶的公积金的话呢，再把结婚证带着，把这些要件带齐了以后呢，那么去到您当时在哪个银行签订的资金托管协议，那么我们就到哪个银行去申请。
1: 嗯，
0: 也就是如果是正常便利的环节下，其实您当时就应该是，您比如说您选到的建行，对吧？我们正常买房呢，肯定也是说买卖双方呢也是要做一个资金托管的啊。如果有没有公积金，我们都要约定我们这个购房款的往哪放。所以呢，您就干脆把这些东西都带好了。如果您已经把公积金的账户金额也算好了，也笃定了，对吧？我们就想要公积金的，
1: 就用这个。
0: 对，您就在银行柜台一坐。啊，给银行提出您的诉求，那么您就连资金监管签协议，以及提取公积金呢去交首付，啊，以及补齐您剩下公积金不足部分的一些房款，您就一气儿在银行柜台跟前就全办齐了。
1: 嗯，
0: 啊，这也是对于方便您是最佳的一个办理方式。
1: 好，非常感谢毛科长说的非常的细致啊。好，我们待会儿也问赵科长两个市民的问题啊，我们请赵科长来做回应和解答。正在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节目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我们今天对话的是天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来解答大家跟公积金有关的一些具体问题。您好，赵科长。
2: 您好，主持人。
1: 我们看到有位网友留言，他说在河北省他缴存的公积金，想问一下异地缴存的公积金能不能在天津贷款买房，包括跟本地职工这个缴存的待遇啊，是一样还是不一样？您跟我们说说。
2: 这个是可以的，在外地缴存住房公积金的职工，只要符合天津市住房公贷款的申请条件，那么在本市购房申请住房公贷款，是与本市缴存职工享受同等的贷款政策。
1: 这是一样的，是吧？
2: 对。
1: 微信公众平台还有一位朋友啊，手机尾号4824，刚才发来留言，他说想问一下，现役的军人在天津买房，公积金作为首付可以申请提取吗？是买二手房，这个能给他简单解答一下吗？
0: 就是刚才我叫没听清，麻烦您再那个重述一下。
1: 他是现役军人，在天津买房，用公积金想做首付，而且是二手房。
0: 首先，现役军人，您现在肯定是 是按照我们这个公积金的这个是缴交了我们。

0: 跟这个公积金，而不是您是军队里的那个公积金。首先这个要跟您明确，
1: 一定是这个社会上这种公积金。
0: 对、不是
1: 地方的，
0: 不是您军队自己地方的这个一个相关的一些公积金类似的政策，而是就是想说我们都是统一了这种，在跟员工的这种公积金。首先这是一个前提条件确立了。确立以后，如果您是缴交我们正常所有职工都享用这公积金的话，那么您所有的这些提取啊，还有支付首付款这些提取的政策都和我们都一样。也就是说您要是想像刚才一样，对吧？我跟您介绍，比如说您想直接买房的时候，直接拿公积金去抵首付，可以，也可以呢。您把这个房子都买下来以后呢，然后带着相关资料呢，再后取，都是支持的。
1: 好，感谢您。最后我们再问赵科长一个这个问题吧。有市民很关心这个还款方式的问题，现在主要是两种，但是大家有时候还分的不是那么清楚，这两种哪个合算啊？哪个对自己比较合适？您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2: 目前呢，住房贷款的还款方式有以下几种，就是贷款期限在一年以上呢，可以选择等额本金或者等额本息还款方式。那么等额本息还款方式，它是每个月还款金额相同，前期的还款压力较小，那等额本金呢，是每个月还的本金是一样的，总的还款利息要少一点，前期的还款额呢会多一些，前期的还款压力较大。这个呢，咱们购房职工呢可以根据自己实际情况去选择，而且在整个贷款期内呢，咱们的还款方式是可以随时申请变更的。
1: 那这个也可以变是吧？不是说我选了一个就一竿子插到底了，就必须用这种方式了。
2: 对，
1: 是先还利息多一点，还是先还本金多一点，就平衡的，这个可能是不太一样。
2: 还进行选择。
1: 什么时候都可以变更吗？还是说有一定的期限？
2: 只要在贷款还清之前，随时可以申请变更。
1: 在您正式还清这个贷款之前，都是可以这个进行变更的啊。其实刚才王科长也说到了，就比如说有朋友问的这个，我们现在是有贷款，但是想买第二套房，那我前面已经还清了，我再买第二套还是可以正常申请公积金的，对吧？
2: 对。
1: 这个也没有影响哈。有最高额度有限制吗？
2: 咱们申请第二套贷款，申请公积金贷款的最高额度是100万。
1: 好，其他的就没有了，只要您前面这个第一套的那个还清了，后边这又符合我们相应的政策和程序，就是可以的。最高的限额是额度是100万，是吧？
2: 对。
1: 好，非常感谢赵科长，也非常感谢毛科长今天给我们大家回应解答了很多公积金方面的问题，感谢。
2: 好，谢谢。
1: 谢谢。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天津早晨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静心，代表节目导播凯成，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接下来的法治纵横节目，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3: 交通出行、教育医疗、市场监管、城市管理、通信快递、煤水电气，城市里的大事小情，生活中的家长里短，您的烦心事就是我们的关切事。天津早晨节目搭建新闻媒体直通政务服务平台，与政府主管部门、公共服务单位一起，帮您实现向往的生活。
4: 聚焦热点法治事件，
5: 传播权威媒体声音，
4: 解析案件背后的原因，
5: 以法治信仰探求每一个事实和真相。
4: 周一至周五每天9:30，锁定天津新闻广播法治纵横。
6: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7: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撒？
6: 2026种诺口腔的年终盛典
7: 啊！
6: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7: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6: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7: 半口
6: 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7: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6: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7: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6: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8: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4: 他深耕法律服务30年，
9: 我是您的老朋友，天津积水律师事务所创始人潘强律师，有什么问题

0: 说，
1: 他始终坚守做老百姓的律师，
0: 能用自己所学帮助当事人排忧解难，让他们感受到法律的公平与正义，这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1: 他以微光成炬，让公平正义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0: 法律不仅是一种职业，更是一种信仰，道中流击水，浪恶飞舟。
1: 天津新闻广播法治纵横节目重磅推出潘律师时间，聆听思想心声，品味法治人生。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法治纵横潘律师时间，我是主持人国玲。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今天我们要聊一个和每个人有关，和大家息息相关的这样一个法治话题，被精神病。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一个正常人，他的思维正常，逻辑清晰，会不会因为家庭纠纷、夫妻矛盾、亲属不和被强行关进精神病院？现实的答案是可能会有。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聚焦被精神病这样一个法律话题。我们有请大家的老朋友，天津积水律师事务所创始人潘强律师。潘律师您好。
0: 国林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今天我们来谈这个话题呢，主要是因为潘律师最近接待了这样一个案件，真实的案例。
0: 对。这个案例呢，现在还是在进行当中吧，在办理的进行当中。
2: 听起来让我觉得
0: 但是呢，给我的感觉是举步维艰啊，处处碰壁，而且呢是这个细思极恐。
2: 对
0: 啊，简单的介绍一下案情吧。
2: 好的。
0: 我也是这个能力太有限啊。因为做律师虽然是33年了啊，建所30年，做律师33年，这个案件我第一次，应该说第一次接触这样的案件，第一次接触啊。简单案情是这样啊，就是这个有这么一天吧啊，几年前有这么一天，这个咱就给他起个名吧，叫李先生啊。李先生呢，他给自己的姐姐啊，同胞姐姐啊，发了个微信，说那个你赶紧来救救我啊！
2: 啊，是求救微信。
0: 哎，给姐姐发，你赶紧来救救我！他们现在给我送到了某某精神病院，
2: 啊。
0: 然后姐姐收到这个微信之后呢，就喊着另外一个姐姐，啊，还有另外姐姐那个老公。还有没有别人忘了啊？就弄个出租车就赶紧往那儿去了。这去了以后呢，就发现啊，自己的这个弟弟呢被弟妹啊，还有这个他们的孩子啊，弟弟的孩子，还有这个弟妹的另一个亲属吧，是哥哥是弟弟的啊。另外还有这个两个人，那可能就是工作人员了吧。强行的把他弟弟呢送到了一家精神病院，啊，然后他们就理论呐、就报警啊，是吧？最后的结果啊，就到了那个医院呢，应该是中午的时间吧，啊。去了以后，这个姐姐首先要求探视一下，然后院方呢给拒绝了。
2: 为什么呢？
0: 哎，说只有配偶才能看你们。
2: 也就是说，他是他的监护人是配偶。
0: 哎，对对对，说如果他有精神病的话，如果他无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的话，那么他的监护人首先是配偶，所以说你们没有权利看。但是最后呢，就发生争执了啊。争执了，然后这个姐姐呢就把弟弟给他发的那个录音给警察听了。你看了吗？我弟弟让我来救他啊。最后是警察这一方、院方，还有就是弟弟的这个配偶这一方，他们怎么协商的咱不知道啊。 从中午到的最后到了下午啊，这个医院就说了啊，我们认为这个送来这个患者思维清晰啊，不符合住院条件。
2: 嗯，但这时候其实已经在医院入住了，
0: 已经办完住院手续了啊。结果当天就让这个人让这个弟弟出院了。
2: 嗯，这是第一次。
0: 哎，第一次，
2: 这就结束了，啊、其实应该是、啊。
0: 哎，就结束
2: 了。
0: 哎，就结束了。
2: 嗯。
0: 然后呢，这个过了几天啊，过了有多少天？我看看啊，有十几天啊。
2: 嗯。
0: 过了有那么十几天啊，二十几天。
2: 嗯。
0: 啊，应该是二十几天吧。
2: 嗯。
0: 又第二次，又给弄到一家医院了。
2: 还是他的妻子、子女。
0: 对。但是这家医院呢就不知道哪儿了啊，不知道哪儿，然后他就给这个公安也报警是吧，然后也向媒体这个求援是吧，然后这个有一个记者还给家属给这姐姐出了个证，就是我们跟这个你弟弟曾经通话四十分钟，感觉他逻辑很清晰啊，叙述呢也挺理性啊，不是说那种东一句西一句那种，所以我们作为一个这个正常人吧，感觉他不是个精神病人啊。
2: 第二次强行送到医院也是由他的妻子和孩子、
0: 对对对，这
2: 些人，
0: 哎，对对对对，那个帮忙的可能换了、但是主要的还是配偶还有孩子啊，然后这个妹妹呢，姐姐啊，就这个，哎，
2: 李先生
0: 弟弟的，哎，弟弟的这个姐姐啊，就接着找派出所啊，派出所就告诉他了，说这个，哎，你管不了啊，人家有病住院，对吧？你作为姐姐呢，没有这个权利，
2: 那就人家是家务事儿，
0: 哎，对，没错，
2: 是吧？夫妻之间的事，
0: 没错没错，
2: 那种事儿，
0: 然后呢，就找到我们了啊，找到我们，我感觉这事儿挺恐怖的啊。我第一个问题我就这么想，我说假如这个弟弟确实就是有精神病，那么弟弟住院了，姐姐能不能探望一下，能不能看望一下，这是个人之
2: 常
0: 情啊，
2: 对，
0: 但这个人之常情无法实现，这个挺麻烦的啊，另外一个，这个姐姐呢也说弟弟没有精神病，如果要是真的没有精神病，对吗？那么就更恐怖了，对不对？姐姐想帮忙都帮不了了，是吧？这个我就想啊，这亏了这个弟弟有俩姐姐啊，有人要管，要独生子呢，对吧？要是有姐姐有哥哥，人家不管呢，这。细思极恐啊！
2: 是，
0: 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接触这个案件以后哈，我才比较认真的看了看啊，就是咱们国家有一部法律叫《精神卫生法》，这个法呢，应该说定的是很好的啊，怎么挺好呢？就是这个精神病患者住院有一个大的原则，是自愿原则，当然他这个住院呢，自愿呢，包括两层含义。一个是病人本人住院自愿，对吧？精神病人呢，他从行为能力上讲，无外乎分为两类吧，一类是无行为能力的，一类是限制行为能力的。那么这个自愿呢，假如说他这个是属于无行为能力，那么包括限制行为能力，他自愿不自愿，一定程度上有时候取决于他的监护人，取决于他的配偶啊、成年子女啊、或者父母啊，取决于他们。啊，如果说他的监护人是出于恶意，这种情况理论上存在的，那这个时候，这个精神病人的权利，那谁来维护？兄弟姐妹都帮不了忙了，
2: 是，
0: 这挺恐怖的，
2: 嗯。
0: 然后呢，找我们以后，我们就继续给公安写信，写信可能就正式一点了。我要求你履行保护人身自由的权利，我认为我弟弟没有精神病，因为他有工作，对吧，他工作多少年了，能正常工作，那么弟妹的做法 还有精神病院的做法涉嫌限制了人身自由，那么这个事儿就归公安管了。我是这么想的，这事儿就归公安管了。后来呢，这个倒是有回复了。回复是什么呢？简单说就是，你弟弟现在在医院治疗很好，你放心。这个答复不行啊。对吧？
2: 是。
0: 哎呀，还得想办法啊，想办法。我觉得第一步得先解决。另外还话拉回来，还说这个精神卫生法。精神卫生法呀，住院是自愿，这是个大前提。那哪种情况下可以强行收治住院呢？你就是有病，住院不住院也是人家自己的事儿，是吧？我得了不治之症，我就在家待着等死，这也应该允许，
2: 是的，
0: 对吧？那么只有两类情况是可以强行收治住院的。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这个病人本身有自伤的行为，
2: 这个行为自伤，伤害自己，
0: 有自伤的可能，有自伤的可能，还有就有伤害别人的行为，有伤害别人的可能，只有这两种情况下可以强行收治住院，那么就是我们这个当事人，这个所谓的弟弟，他第一有没有精神病，没有解决，法律上没解决，啊。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他假定他就是有精神病，他到没到强制收住院的程度，这也不确定啊。
2: 对，他得是严重的精神障碍患者。
0: 对呀，
2: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0: 哎呀，后来怎么办呢？怎么办？我就想办法吧，对吧？后来想出来这么个办法，干什么呢？我们申请啊，确认这个弟弟为限制行为能力的人。你不给搁医院了吗？我们申请他为限制行为能力。这是民诉法的一个特别程序，
2: 就通过立案，
0: 对，法院得受理，这个因为什么呢？一开始很幼稚的还想啊，不行，我们申请确认他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2: 有点
0: 就直接确认我弟弟没有精神病。后来一研究，没这案由，你要是正常人无需确认，大部分人法律上先推定你是正常人，所以你申请你是完全行为能力不行，我们就申请限制行为能力。就一旦确认了是限制行为能力，那我们第二步就要求剥夺配偶的监护权。
2: 因为你是限制行为能力，不需要这个监护人了。
0: 不需要在确定监护权的时候，在相当程度上尊重被监护人的意见。那么如果到了这个程序，那肯定是弟弟选姐姐呀，对吧？这是毫无疑问的。这下接下来再研究后边的事儿。你医院当初强行给我收治住院，合法不合法，合规不合规？那将来弟弟就可以让自己的姐姐作为监护人，啊，该维权维权，该起诉起诉啊，该要求赔偿要求赔偿了，对吧？所以我觉得我设计这个路径，还是挺好的。
2: 韩律师，其实昨天说到这个案件的时候，我心里就是一惊。就像您刚才说的，您没遇到过，我们节目也没有遇到过。
0: 对。
2: 但是咱们其实我们也后来搜索啊，就是沿着这个线路去搜索被精神病这样一个关键词。其实我们看到，这些年来暴露出来的相关案例还是很多的。刚才您说到这个案例是夫妻之间，
0: 对
2: 吧？送他去的是他的妻子、子女。
0: 对，
2: 妻子家的亲戚，
0: 对对对，没错。
2: 其实我们看到在这个相关案例当中，它的共性一点其实就是家庭矛盾，财产纠纷，
0: 没错。
2: 亲属之间的这样的一些矛盾，
0: 这个咱这个案子现在有没有财产纠纷呢还不太清楚啊，反正肯定是有矛盾，对吧？这是毫无疑问的。我就想，我就害怕，我说这个事情太恐怖了，对吗？就是兄弟姐妹想帮忙都帮不上忙。我想如果说最后有个法医鉴定，或者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他弟弟就是实实在在的有精神病，他也会接受这个现实，对吧？那么现在呢，就是以后比如说该探望探望，对吧？该慰问慰问，该关心关心。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弟弟认为自己没病，要求姐姐救助，对吧？姐姐呢无能为力，这不行，这太恐怖了啊！
2: 一个人想证明自己没毛病，太难了。
0: 不是，所以说我就接着说我们这个案情的经历啊，不立上案了吗？立上案以后，我们得申请做司法精神病鉴定啊。遇到第一个问题，

0: 就是不知道弟弟在哪儿了。
1: 啊，刚才说的不是在一家医院？
0: 不是，那不第一家不出来了吗？
1: 嗯，
0: 第二家在哪儿不知道。
1: 也就是说，第二次被强行送医院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在哪家医院，
0: 不知道哪家医院，
1: 没有人告诉，
0: 对，
1: 查不到，
0: 嗯，不查不到，对吧？后来怎么办呢？我们在法院申请了个调查令，法院给开了，还是不错了。我们就去派出所问了，
1: 嗯，
0: 这个时候见到了这个调查令，派出所告诉了这个人在外地一家医院了，
1: 嗯，
0: 住那儿了，哎，就是那家医院，准确的名称都有，
1: 嗯，
0: 然后我们那个办案律师啊，就跟着那个。跟着那个鉴定人啊，
1: 嗯，
0: 好，驱车也不远了，也不近了，
1: 嗯，
0: 到了那家医院，到那家医院不让进，
1: 原因是我们也不是监护人，
0: 哎，不让进，不让进，后来又报警，警察来了，来了以后，那他们得回答呀，对吧？那律师给我打电话，不让进怎么办？不让进，我说报警啊，对不对？这法院委托的还不让进，我烦了嘛。结果警察来了，说吧，这个病人没在这儿，
1: 哦。那就是离开这个医院了。
0: 那对，病人没在这儿，
1: 又转走了。
0: 又转走了。那当时我们怀疑他说瞎话啊。
1: 嗯。
0: 哎，没在这儿。没在这儿，那怎么办呢？那只能回来了。回来以后呢？
1: 那转哪儿去也不知道。
0: 当时不知道。不知道，知道吗？这个回来以后，我就问律师，我说法官说怎么办呀？然后那律师说要找不着人我们也没办法，是吧？这现在想想这说法是不对的，是吧？我一看人不知道在哪儿了，这鉴定没法进行啊，鉴定没法进行，你让法院宣告他为限制行为能力，那不可能啊，
1: 对，
0: 必须得做鉴定啊，
1: 是，
0: 对不对？那法官也没办法。我说这样吧，这个如果说要是鉴定不了，人家法院只能是驳回，
1: 嗯，
0: 没办法。我说咱也别等他驳回了，咱先撤诉吧。
1: 嗯，
0: 先撤诉，撤诉以后接着想办法啊，接着想办法。我也是够笨的，真笨，在这个案子当中确实笨。然后我就让我们那律师，这不曾经那家医院吗？你现在是真出院假出院，我们也不知道。
1: 嗯，
0: 对吧？
1: 嗯，
0: 然后我们就到了这个当地的卫健委，这医院不归卫健委管吗？
1: 嗯，
0: 到卫健委那个投诉。啊，投诉嘛呢？第一，就是这个，就说这个，啊，我们来做鉴定，他不配合，
1: 嗯，
0: 是吧？因为我们曾经知道他确实在这儿，对吧？
1: 嗯，
0: 这个投诉管了点用，嘛点用呢？后来呀，这卫健委当地卫健委给当事人的姐姐打个电话，你这个弟弟在某年某月某日，也就是你们去鉴定的前三天，人家就出院了。
1: 出院了、
0: 啊、就转院了
1: 啊，是转院、
0: 啊、就转到哪家医院可能还没说，
1: 嗯
0: 嗯，就是转院了，完了这怎么办呢？然后不行，回过头来接着给公安写信，是吧？接着给公安写信、
1: 嗯、
0: 如果说是不答复或者答复的不满意，咱再提起行政诉讼，这么设计的、
1: 嗯嗯、
0: 后来给了个答复确实不满意，呵呵，然后就垫着，因为这咱告诉他不作为啊，不作为，现在行政复议有个规定，你得复议前置啊，复议前置就去复议，复议就是简单说不受理，
1: 嗯，
0: 你这个你根本就不是近亲属，是吧？
1: 还是这个问题，
0: 哎，你不是这个配偶，不是这个子女啊，不受理，又走到一个死胡同了啊。结果怎么办呢？我回过头来想，还得申请这个无行限制行为能力鉴定。
1: 嗯，
0: 只有这条路走通了，后边才能接着走。我又有一个发现啊、
1: 嗯、
0: 我认为什么呢？就如果说
1: 嗯
0: 这个弟弟的配偶子女不配合做鉴定，
1: 嗯，
0: 他们就涉嫌妨害民事诉讼，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因为这个人你知道在哪儿了，你不告诉，对不对？你阻止这个鉴定，那你就是阻止诉讼啊，阻止诉讼的法律有规定啊，轻了警告，再重了罚款，再重了拘留啊。这回打这关就这么一个路，就这么一个意思。如果他不配合鉴定，
1: 嗯，
0: 那我们就要求法院制裁他，是吧？哎，另外呢，后来就是有一个人给这个弟弟

0: 这鉴定的时候，他会不会再转一家医院？不知道。
1: 但为什么转院呢？也没有说。
0: 就躲咱鉴定啊，起码那第一次躲，第一次转院不就躲咱鉴定吗？
1: 嗯。
0: 因为他知道咱要去鉴定了。
1: 嗯。
0: 都知道几号去了。
1: 所以提前三天把人赶走
0: 了。哎，把人赶走了。对吧？
1: 嗯，
0: 所以这次呢也有这种可能，但是这个案子呢我是跟到底做到底啊。
1: 嗯，
0: 说的豪迈一点，这也是为了天下苍生啊，对不对？也包括我自己呀、啊。
1: 对、
0: 啊，万一等哪年不行了，儿子给自己送精神病院，没人管了，想管都管不了了，那个不行，是吧？
1: 嗯，
0: 哎。嗯，通过这个案子呢，我发现咱们这个精神这个卫生法啊，
1: 嗯，
0: 有许多条款操作性也不强。你比如说，它规定什么呢？这个精神病人被强制收住院以后，他好像权利还不少了。你说有这个病，我可以要求你复诊、复查，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再一个什么呢？再一个，如果你复查了以后还说有这病，我还可以申请鉴定。
1: 这个听起来好像很难实现，
0: 但是这个权利它形同虚设呀。
1: 就刚才您说的，他的手机也被收了，
0: 啊，
1: 天天被人摁着吃药，
0: 嗯，
1: 他怎么去表达他复查？
0: 对呀，啊，没错，这形同虚设。那法条还写了一个，监护人有这个权利，但现在送他住院的这个人
1: 就是监护
0: 人，恰恰就是监护人。
1: 嗯，
0: 你说这个权利不就没有了吗？
1: 您说到这个案子，就正好在今年的年初有一个案子，
0: 嗯，
1: 这是重庆的一起案件，叫潘红英，
0: 嗯，
1: 他也是被强制收治，跟您说的这个很像。
0: 嗯，
1: 他进到医院以后，首先他进医院的时候，
0: 嗯，
1: 他其实是觉得想去咨询心理医生，
0: 嗯，
1: 结果说了一句我不想活了，
0: 嗯，
1: 因为这个理由，
0: 嗯，
1: 被收治到了医院。这是先说进去这个程序有问题啊，那，
0: 嗯，
1: 后期的时候想出来，
0: 嗯，
1: 出不来。
0: 嗯
1: 啊，另外之前还有2013年有一个案子，就像您说的啊，这个监护人写了一张条，上面写着就是能够看这个病人的人只能是这个监护人我，那是他的母亲，
0: 嗯，
1: 就2013年那个案子，
0: 嗯，
1: 然后和他的一个叫哥哥吧，
0: 嗯，
1: 除此之外别人都不允许看，
0: 嗯，
1: 所以
0: 对
1: 这个监护人，
0: 嗯，
1: 他签了这个自由，控制住了。所以
0: 对呀，
1: 跟这个
0: 外界隔绝了，
1: 外界隔绝了，
0: 对吧？
1: 您说的这个也是这个情况，
0: 嗯，
1: 是吧？姐姐想看，看不了，
0: 嗯嗯，对，
1: 只有他的妻子和女儿送他进去的人，
0: 对，
1: 才能。
0: 但是这个，你看《精神卫生法》还有一条什么呢？就是这个精神病患者的通讯自由是有的，还有就是会见的这个权利都是有的。但是你怎么实现呢？他通讯自由体现在哪儿啊？他怎么给外界打电话？对吧？
1: 嗯，
0: 还有一个，他这个会见亲属的权利怎么行使，是吧？所以说，我就感觉这个卫生法有许多条款啊，在落地的过程当中，还需要努力，
1: 嗯，
0: 还需要推动，是吧？
1: 因为这部法律也实施了12年了吧，都，嗯，十几年了。
0: 那刚刚实行2018年吧？
1: 应该是2013年、2012年的时候
0: 啊，2018年修改了一次，那就是
1: 对,
0: 对吧？是挺新的一部法律，
1: 嗯
0: 嗯，打出台以后呢，也没有进行大修，是吧？
1: 对。
0: 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作为这个精神病医生，你看我们要求医生是白衣天使，
1: 对，
0: 精神病医生更应该如此，
1: 因为他有人身自由的一个，
0: 嗯，
1: 是吧？权利哈，
0: 嗯，他可以限制人身
1: 自
0: 由，
1: 限制人身
0: 自
1: 由，没错，
0: 对吧？
1: 是。
0: 而且他有许多权利呢，是其他的领域的医生是没有的，是吧？你比如说对那个一些个所谓的五疯子，他们是可以捆绑的，可以捆绑，给绑在床上，
1: 嗯，
0: 这是一种治疗手段。
1: 对对对。
0: 但你得对那个真正的有这种病的，这可以采取这种手段，这权利不能滥用啊，对吧？
1: 对。
0: 哎，所以说呢，你比如说啊，我们下一步也想尝试什么呢？就以姐姐的名义要求看弟弟，甚至想尝试起诉，是吧？这个法院受理不受理？
1: 是的，这个主体合不合乎，
0: 啊，法院怎么判？
1: 嗯，
0: 这都值得检验，对吧？
1: 嗯，
0: 有的文章不就说吗？说这个会见权啊，是患者的权利，是确实患者是有这个权利。那这个近亲属兄弟姐妹，啊，
1: 嗯，
0: 没有这个权利了，有没有？所以也想好好的研究研究，
1: 对，主要是这个
0: 好好的实践一下。
1: 这个群体比较特殊，
0: 嗯，
1: 因为他是一个病人，在医生看来，
0: 嗯，
1: 精神患者，
0: 嗯，
1: 他本来也有社会的危害性，比如刚才说的伤人、伤自己、
0: 嗯、
1: 伤他人，
0: 对
1: 吧？但是他有程度的区

0: 等等，可能有的精神病人是一个初期的症状，
1: 对，
0: 是吧？有的可能到了一个咱说的严重的精神障碍状态，那是两种不同的。
1: 对，
0: 就是这种简单的初期症状的时候，可能还不至于有更多的。
1: 大部分人所谓的精神病患者啊，他是能够在社会上生活的，
0: 对，
1: 对吧？
0: 对，
1: 需要强制收住院的，那是有硬性条件的。刚才咱说的那两个，
0: 嗯，
1: 对吧？我觉得这个精神病，我通过学习这精神卫生法，我觉得这个精神病患者的这个医生啊，也得好自为之。嗯，现在也暴露出来一些个负面，很负面的新闻。
0: 嗯，
1: 为了利益啊，
0: 是
1: 收了几十个是几百个老年人，本来都没有精神病，
0: 之前有一个这样的
1: 对吧？
0: 对，
1: 就给人强行收治在那儿，收治在那儿可能就有利益了，
0: 嗯嗯，
1: 就赚钱了。你这不行，这是严重的一种违法，
0: 嗯，
1: 甚至是涉嫌犯罪啊！你限制了公民的人身自由啊，
0: 嗯，
1: 对吧？而且这个卫健委也是可以管医院的，
0: 嗯，
1: 对医生的违法行为是可以吊销行医执照，
0: 嗯
1: 啊，可以这个有许多许多。那个法律手段是吧？只不过用的不多，用的不多呢，是因为维权的人不多，
0: 嗯，
1: 啊，像我这么执着的人更不多。这个案子我要一追到底。
0: 嗯，所以现在您遇到了这个案子，
1: 嗯，
0: 也正好是暴露出来了相关的，我们也看到了全国更多的相关的案例。
1: 嗯、
0: 实际上，我们也对这个精神卫生法的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我们也通过这个案例。
1: 嗯，
0: 起到一定的这个作用，因为当时这个法律制定的时候呢，其实主导它的更多的是从医疗这个行业里边，
1: 嗯，
0: 是吧？医疗行业里面可能考虑到的病人的安全问题、健康问题，
1: 嗯，
0: 是吧？但是还有个法律问题，因为它毕竟是一个人身自由的限制，
1: 是的、嗯，
0: 人身自由是最高的人格权，
1: 是的，
0: 啊，所以
1: 这句话说非常好，
0: 怎么去平衡、
1: 嗯、
0: 这个有赖于我们探讨，也期待着潘律师，遇到这个案件之后，
1: 嗯、
0: 能够。通过一个点，
1: 动态的跟您汇报，
0: 是吧、啊？通过一个点，我们来不断的触达当中的一些问题，
1: 嗯，
0: 啊、来的引导或者是起到一定的影响的作用。
1: 谢谢，嗯、
0: 好，非常感谢潘律师，听众朋友，今天的法治纵横潘律师时间就到这里，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者是909法治纵横公众号，如果有问题可以拨打13102125500 13102125500。

0: 只不过是误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1: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0: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1: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0: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1: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0: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1: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意义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0: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识不通天人，才不尽仙，心不尽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1: 义者法天象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2: 弘扬中华意义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 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意义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0: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老师传的这个道是什么道呢？那老师授的这个业又是什么业呢？老师能为有缘人解什么样的惑呢？那每天都有很多有缘的听众朋友会问到这些问题啊，所以每天呢，老师在正式传道授业啊解惑啊课时之前，都要把这个智慧呢先跟新听众讲一讲。 宣传的这个道啊，也不是西医之道，也不是中医之道。那这个道啊，好多人没听说过，天地人三才之道，好多人也把其称之为天人合一整体观。老师啊，把这个智慧称为意义文化。意义文化跟中医文化有什么区别呀？中医文化呢是以医入医的一门医道，那意义文化呢是以意入医的一门医道。意义文化得先学易经，易经智慧学会了，学中医很快就会入道。这是意义文化跟中医文化的区别。那意义文化的术啊，跟这个中医啊文化的术也是有区别的。意义文化智慧孕育出那五个术，哪五个术呢？山医命相卜啊，这叫五术。那中医文化就一个术，这个术就叫医。这是意医文化的医道和医术跟中医文化的医道医术的区别。像老师传授给大家的六字气诀呀，像归息法呀，像术疗法呀，这都是来自于意义的智慧，那不是中医的智慧。那老师受的这个业是什么业呢？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得修心也得修身。那修心怎么修呢？西医不会，那中医没人教你，而且中医的术里边没有修心之说。但是呢，那修心的的确确是非常重要。那心不修则身难修。给大家举个例子，我们北京这儿有个学员，那年跟我身心双修刚半个月，这个血压也平稳了，睡眠也好了。因为跟儿子生气，这个血压又突然间高了，睡眠也不好了。问老师怎么办？我说老师，给你都已经强调过，修心之人哪能动气儿呢？要气死我了！儿女自有儿女福啊，儿女都有他们自己的因果，成家了，你就少掺和，看不惯的你别看。不是同一时代的人，所以对事物的认知肯定是有区别的。那你用你那个年代的眼光看现在的年轻人，你肯定看不惯。我也常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因和果，我们不要轻易的去掺和别人的因果。你掺和的这个因呢，要是善的还好，要是恶的呢，那你也会受伤害。所以修心，老师对其是特别重视的。那这段时间呢，修心的方法 我会在传道授业的过程中教给大家怎么修心，来修什么心，肯定修的不是恶心，善心。人心要不善，那契机根本不可能平衡运行。那心要不善，必然就是恶，恶呢心就会生寒，心一生寒，小肠跟着就凉，那血脉就跟着硬，运行呢就会受阻。所以这个智慧大家得懂。那你看心寒的人，他身体的整个体温都低的，心寒的人脾胃的机能都差，脾胃如同一口大锅，心和小肠是火，火力不足，锅的温度上不来，饭就做不熟。那就像我们有很多人吃了很多营养的东西，在脾胃气化不掉，没有变成营养和能量。你没变成营养能量，你排出去也行，排不出去堆在身体里就是毒。那修心有修心的方法，修身呢，修身呢是内外双修，有外修和内修。外修的是一口气，内修的呢是气血。外修气机，内修气血，目的呢把人体失衡的气机和气血给它调平衡。那这样人就没有了生病环境，那这样你身上的所有的疾病才会离你远去。要不然的话，你身上的病按以往的西医和中医去治疗，肯定是按些葫芦又起了瓢，因为它没有去除病根，对吧？根儿不去，那病能好利索吗？那这是老师受的业。那老师能帮大家解决什么样的祸呢？中西医久药不愈的身心之疾。那你得的这个病，西医也治了，中医也治了，就是不好。什么原因？把你出生的时间告诉我。那时辰记不住没问题，能告诉到月儿也可以，但最理想最理想的那就是四个天干四个地支，给我之后，我看你的病是先天得气偏颇来的，还是后天逆道生活来的。那后天逆道生活来的吧，好纠正。你要是先天的气机偏颇来的呢，纠正起来相对来讲就难一些。那难一些，但也能纠正过来。还有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所有的疑惑，你不解的，你都可以求助于我。我用意义文化的这个智慧来帮你解惑。那学习国学意义文化智慧是有大福报人才能学到的，没有大福报的人学不到，因为这个智慧能让你了解到我们自己的生命智慧，那能让我们了解到我们自己这个小宇宙的使用说明书，能让我们认知到生活当中哪些事儿我们做的是对的，哪些事儿做的是错的。可以这么说，我们中国老百姓现在身上得的病，有60-70% 都跟长年累月的在生活当中犯错有直接关系。那你先天要是气机偏颇，你后天再犯错，那就麻烦大了，那得的病都很重很重。长话短说，看看今天的时间节点，公历2026年8月7日。农历呢，丙午马年6月25。啊，这个日子大家一定要记住。啊，一定要记住，是很重要的，一定要敬畏它啊，要敬畏它。地球啊，自转一圈啊，就是一天。哎，那月亮围绕地球转一圈就是一个月啊，那地球围绕着太阳转一圈那就是一年。我们生活在天体里啊，在天体当中，那天体叫啥名呢？叫太阳系。那在太阳系里有多少颗天体？太多了啊，对我们有直接影响的就很多。

对我们影响最大的天体就是木星，因为它大。那五大行星对我们的影响都很大，但是木在这里影响是最大的。那以后我讲这个天文历法智慧的时候，这块呢，老师掰开了揉碎了，跟大家呢多分享分享。哎，我们千万不要认为星星就那么大，它怎么能对地球有磁场影响？哎，对地球有磁场影响的天体太多了。啊，东南西北，28星宿，那对地球是有着非常大的一个影响的。像我们女同志的月经时间周期28天，啊，为什么呢？月经的月亮，那围绕地球运行1周的这么一个时间，正好是28星宿运行的一个周天数，东南西北中，啊，所以女同志的月经周期是28天，而且女同志从怀孕啊到最终这个生命体的出生，它的天数时间是280天，是28星星运行的一个大周天，所以人类这个生命体，大家一定记住，它带着的是宇宙的基因。不要用解剖学来认知我们的生命。那西医的医理和医术是怎么来的？就是在尸体解剖上获得的。意义可不是。那有人说，老师，意义是谁传来的？啊，从伏羲氏那块开始就有意和义了。那伏羲氏之前有谁呢？不知道。啊，所以我认为意义的这个道也好，术也好，啊，它不是某一个人创出来的，它是宇宙的一个大智慧。我们看一看宇宙中最智慧的天文历法、感知力什么日子？丙午马年、丙申猴月，到猴月了，猴月也就是申月，那申月啊，我们看一年当中的12个月啊，看看这个申月是第几个月？寅卯辰，春三月，四五位下三月，申酉戌凶三月。今天刚刚进入到秋天的第一个月的开始点。那今天是立秋，24节气的立秋，秋天来了。那还没出伏呢，老师啊，对，秋后还有一伏。那老师现在这个出汗好还是不出汗好？啊，出汗好还是不出汗好？现在出汗不要出的太多了，但今年是秋老虎，啊，今年的伏天是60年才能一遇的伏天，啊，所以冬病夏治一直要坚持到出伏。哎，只要是冬病夏治，这个期间大家记住，都得出汗。你不出汗，说明你有病。那老师，我平时也出汗，那也有病。那春天阳气生发的时候，啊，阳外生发的时候，稍稍的有一点点汗，就是非常好的。啊，所以春天3个月要防风。因为你汗毛孔打开了，风容易进来。等到下三月的时候是阳气壮张，啊，阳气壮张，那这时候我们一定记住，人体的阳气也要让气向上壮张。哎，只有把人体的阳气给它壮张起来了，你秋天才有

的阳气来收获。那你夏天的时候阳气壮长的时候，你不让它长，天天吹着空调，那天天喝着冰水，它不仅不能让阳气长，那反而呢还会消耗阳气。那到秋冬前天气一凉，你马上就得病。那第一个得病的就是这伙人，那得什么病啊？风寒感冒，那专业术语叫偶染风寒，严重的呢就风寒恶疾了。那风寒进来了之后，你没有足够阳的能量给它打出去，那最终会导致百脉怎么的呀？百脉凝滞而不通，把人体的阳气都给消耗没了，最终各个脏器衰竭，人就生命就结束了。所以下三月的养阳，可以这么说，那对秋冬疾病的预防是非常重要的。秋天人得的病，冬天人得的病，都是源于下三月阳气没养好。所以每年一旦入伏的时候，大家记住，就给我大量的喝四逆汤。那四逆汤是补心阳、补脾阳、补肾阳，而且还扶阳，而且还温通血脉，啊，去寒。每年伏天的时候，身体里的寒藏的是很深的。那我们平时喝四逆汤，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把每天在人体内产生的寒给它带走，要不然它会消耗我们的阳气。但是因寒而带来的病，那只能控制其不发展，不兴风作浪。但是到入伏的时候，大量的喝四逆汤，它就能把因寒而带来的这个病灶给它化开，然后呢，变成这种汗液，变成这种凉风、凉气，给它排出体外。那平时吃姜黄也是这么一个理啊。老师，为什么我没有这个病，你还用我吃姜黄总干呢？没有这个病是防止你每天身体产生的湿气积聚了，然后最终变成病。我不让它积聚不就完了吗？我得排出去，不能让它成气候。但是因湿而带来的病，你想给它化掉非常难，只有每年的伏天才有这个机会。所以每年三伏天老师是特别特别重视的，所以每年三伏天我都会想着法的啊，给学员们申请福利活动。今年的福利活动是特别丰厚的，三个板块，也就是三个大礼包。只要你抢定到啊，厨师化瘀的这杠把子，专利国药绞股蓝总干84粒这个包装的，只要你抢到了，有很多宝贝不花钱就能吃到，像四逆汤。那四逆汤不会煎的，容易中毒，对，的的确确，你用好了，它能治病，它能长寿；用不好，它能要你的命，尤其里边的附子。有很多人说吃附子容易中毒，那是因为附子你不会炮制，用胆巴炮的附子是很容易中毒的，你得会炮啊。那炮制药物难度非常大，像我们喝的四逆汤里边的这个附子，用甘草黑豆蒸了9次，蒸了9次，晒了9次，反反复9次的这么一个蒸，所以它已经熟透了。它里边的毒性已经完全没有了，那这时候你吃它，它有补阳的作用，补心阳、补脾阳、补肾阳，温通血脉，有这个作用，通12条经络，有这个作用。你要不给它蒸，那不行；你要用这个胆巴去泡制它，不行，它里边肯定有残留的毒。那这个毒你要用不好的话，就容易死人的，很吓人啊。所以每年三伏天都是让大家去吃羊肉炖。

0: 父子这个我都再三地跟大家讲，那这个父子你一定记住，必须是炖两个小时以上，然后再加羊肉，再炖两个小时，四个小时左右，那这样你吃起来就安全多了。那吃之前还是先试一试口麻不麻，要是麻的话你就不要吃，说明你还没煮透，哎，里边的毒性还没有被破坏。还有就是吃附子不能单吃，必须跟干姜有效的结合在一起。那干姜一是能解决附子的毒，二是呢它能制约附子。那附子是啥呢？是走而不守，进去之后它马上就跑出来了。干姜呢是守而不走，哎，守着就在这像一个小锅炉似的，呼呼呼呼呼呼的着着火啊，在这守着这个温度，哎，守而不走，他把附子的能量给他拽进来，就在经络里守着，在脏腑里守着，哎，还有必须得加甘草，因为甘草能怎么的呀？能解附子的毒啊。四逆汤就散味药，附子、干姜、炙甘草，回阳救逆呀。啊，治心衰，那就得是大量的四逆汤。所以每年伏天老师反反复复强调，那一定要多喝姜汤，哎，别怕出汗。啊，老师今天立秋了，出汗好吗？哎，立秋了，还没出伏，啥前出伏了？那这时候老师告诉大家敛汗之法，但是现在阳气已经开始让你收了啊，所以大家记住，秋天的时候要动一动，春天捂的目的是阳气向外来啊，你秋天那一动，你动之后的阳气都往里去，哎，但是动呢它有个度啊，穿衣服呢以不冷不出汗为主啊。老师，秋天穿什么颜色的衣服比较好？春绿夏红，哎，秋白冬黑四季黄。那衣服也是有能量的，叫衣食住行嘛。你穿错了也得病。那为什么啊？谁家人老了啊？老了没了，要带白色的孝布。哎，因为白色的它能把这个不好的能量给它挡在外边啊，黑色的它就有什么呀，哎，黑色的它有吸能量的作用，那吸能量的作用，所以我们要去殡仪馆的话呢，你记住尽可量穿白色的衣服。那我们要去名山大川呢，你有文化的这么一个能量场的地方呢，啊，像那个老子的故里到这儿来，那我们一定要穿黑色的，因为它能把外边的能量积蓄进来。秋咱月的饮食以白为主，那现在就得开始了，啊，像这个莲子去心儿，哎，莲子薏米，那银耳啊，跟大米煮粥，哎，跟大米一起煮粥，加一小小块冰糖，血糖不高的要加冰糖啊，哎，每样搁十量就可以，啊，搁十量就可以。秋三月开始了啊，但是大家一定记住，冬病夏治得到在末伏结束，哎，现在出汗正常啊，等到这个出完伏了之后，那人体这个小宇宙排寒式的开关，随着秋之气的收敛，它就关上了啊，那这时就该养阴了啊，通过养阴把阳给它敛住，哎，把阳气敛住之后呢，你冬天才有阳所藏，然后第二年春天才有足够的阳气生发起来， 所以这几天是养羊的重点，还剩十来天儿，所以一定记住严格忌口，啊，生冷寒凉啊都不要吃。那接下来呢，老师继续给大家出一道冬病夏治的有奖问答题，奖品依然是一顿五斗粥作为奖励。那答够15道题，一大盒五斗粥送到你手里，为你的五脏补充能量。那吃这样的五斗粥，一啊得到的多，消耗的少。我们每次吃食物的时候，食物它还在吃我们，啊，尤其是难气化的食物，它消耗我们的元气，消耗的多。最终得到它能量得的很少，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老百姓不解的问题：我吃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这营养还上不来？因为你气化不了它。啊，像那海参，有人说好，跟你有啥关系？好，你能不能把它气化吸收了？你气化不了，吸收不了，反而还消耗你很多的元气。那所以越补，啊，越损。那越补越损。今天这道题呢，啊，是外修法的归息法，啊，是鼻吸鼻呼还是鼻吸口呼？啊，会答的学员、听友，抓紧时间拿起手中的电话，打电话给我的学生们就可以了。想跟老师通话的学员和听友们，现在就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了。啊，稍作休息，老师就会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好，非常感谢袁老，时间过得真快，今天已经是立秋了，也正是冬病夏治正当时的时候，所以大家千万也不要掉以轻心，跟随着月老的健康步伐，也希望大家收获更多。好，那这一时间我们请老师稍事休息。今天的有奖问答题呢，也请大家记好，题目是外修法的归息法是鼻吸鼻呼还是鼻吸口呼呢？再重复一下，外修法的归息法是鼻吸鼻呼还是鼻吸口呼呢？知道答案的朋友，大家可以赶快拨打电话参与进来。凡是打进电话答对的朋友，都会获得五斗粥一袋。有奖参与电话是400-7017-082，400-7017-082，欢迎大家踊跃参与。好，听众朋友，大家整理好听课笔记，我们老师马上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为您的问题答疑解惑。
2: 身体困倦，四肢沉重，大便溏稀，头重如裹，五脏功能失常，赘生物不断，一切都是湿邪在作祟。
3: 湿则凝，凝则瘀，瘀则堵，堵则变，湿邪溃于五脏。百病丛生不绝。
2: 专利火药，市民牌绞股蓝种干胶囊，三大优势协同合作，专门去除体内湿邪。
3: 优势一，专利认证，权威保障。市民牌绞股蓝总干胶囊是国家唯一批准的绞股蓝总干专利药品，由徐世民教授突破技术壁垒，创新提取出32种绞股蓝皂苷协同合作，直击湿邪根源。
2: 优势二，浓缩精华，效果更强。3平方米绞股蓝草药，才能提取出1粒绞股蓝总干胶囊，可强效发挥养心健脾、益气和血、除痰化瘀、降血脂等多重功效，适用于高血脂症、心悸气短、胸闷肢麻、眩晕头痛、健忘耳鸣、自汗乏力等多种疾病人群。
3: 优势三，名厂名药，安全长效。市民牌绞股蓝总干胶囊取材于全国唯一的 GAP 认证绞股蓝种植基地，并由名厂安康北医大全权负责研究炮制，安全无毒副作用，可作为养生调病之佳品长期服用。
2: 你还在为高血压、冠心病、脑中风等心脑血管疾病提心吊胆吗？
3: 你还在因高血糖、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备受折磨吗？
2: 你还在因风湿骨痛、咳嗽痰喘而苦苦挣扎吗？
3: 你还在为反复发作的赘生物而感到绝望吗？
2: 市民牌角果蓝棕干胶囊为您化除湿邪，解除病痛。咨询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
1: 这时间，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河北省廊坊市的修阿姨。修阿姨，你好。
4: 啊，导播你好。
1: 你好，
4: 尊敬的岳老师，您好。
0: 你好。
4: 啊，您在百忙之中接听我的电话，我表示衷心的感谢，说声您辛苦了。
0: 不客气啊。
4: 啊，我叫修建英。
0: 嗯。
4: 来自河北廊坊。今年72周岁，1954年6月初3晚上出生，时间不知道。
0: 嗯，
4: 和您学艺语文化已经7年多了，每天都在听您的讲课，我就像高兴的心里想，我就是上了一次老年大学。
0: 嗯，
4: 几年来我懂得了健康的道理，了解了人体与宇宙的关系，天人合一，顺应大自然的规律，从生活的方方面面对身体进行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知道了百病之源五脏为根的道理，坚持做归西法六字诀，改善了我的气血不通，现在呢每天都做完了之后感到身体特别的放松又轻松。
0: 嗯，
4: 我更要感谢岳老师，您给我们提供的好产品胶骨蓝总干和四逆汤，我的血压、血脂、头疼现在都非常的正常。啊，原先呢我头疼啊，一骑车着点风，哎呦回来就不知道怎么好，吃了您这产品之后呢，现在我特别的荣幸。
0: 嗯，
4: 我的头不疼了。最近我的胃口岳老师一直不好。
0: 嗯，
4: 烧心、胀满、反酸、饮食不消、身体乏力，吃了好多的药，是反反复复。在这次福利当中，我天天听您的讲课，在这夏季里怎样保护自己的脾胃，我又买了您的产品胶骨蓝总干和四逆汤的这个政策，天天服用，每天3次，每次五粒胶骨蓝总干，3瓶四逆汤，用姜枣茶当引子，做了1周的调理，我的胃病有了明显的改善。
0: 嗯，
4: 叶老师，我还有许多的问题，请您帮帮我。
0: 嗯，
4: 怎样调理？
0: 好，你说。
4: 我身体很弱啊，做心电图检查出来吧，我有心悸啊，有这个间歇。
0: 嗯，
4: 胸闷气短。
0: 嗯，
4: 有时候上不来气儿。
0: 嗯，
4: 还出虚汗。
0: 嗯，
4: 另外第二点呢，我在2016年吧，胆囊切除，有轻度的脂肪肝，您看看这些个对我的身体都有什么样的影响。我知道我是1954年6月初3晚上出生的，知道自己土运过急，寒湿体质。
0: 嗯，
4: 您看一看怎么样来帮助我调理我的身体。嗯，您给我一个生命的密码。
0: 嗯，
4: 这是我的心愿。
0: 哇，身体当中湿气比较多呀。 然后还有鳕鱼。

0: 气机不畅啊。
1: 哦。
0: 五运太过的人气机都不畅，升降都不行。
1: 哦。
0: 嗯，气机不畅，念哪个相书呢？
1: 我有时候我就念这个，16504308020，还有时候念4070，调节这个脾胃的。
0: 嗯，疏肝利胆。
1: 哦。
0: 降胃气，念05400。
1: 05400。
0: 05400，这就疏肝利胆。
1: 哦，疏肝利胆。
0: 嗯、然后7200。
1: 7200000，
0: 对，7230。
1: 嗯，
0: 那这么念一段时间，这胃气降的不好，
1: 胃气降的不好、嗯。
0: 对，然后呢，气机运行呢都不是特别畅通。
1: 嗯，
0: 六字诀的虚字诀呀，加强36。
1: 哦，
0: 呼字诀加强36。
1: 哎。
0: 嗯，心脏这块呢，每天中午心脏。念2个小时，11点到1点，各念65043082000。
1: 嗯，00。好，
0: 每天中午11点到1点。
1: 啊、哦，11点到1点。
0: 你就是非常典型的，就是心脏气机不畅，心肌缺血。
1: 嗯。
0: 嗯，心气不足。
1: 嗯嗯。
0: 当要出现以反酸症状的时候，胃胀的时候，就是4070。
1: 嗯。
0: 嗯。然后05400、05400、72000，这个就是疏肝利胆的，把肝气的淤结打开。这个淤结都堵多少年了？
1: 哎呦，岳老师，您知我从年轻的时候、
0: 嗯、
1: 我的胃口不好，我胆囊切除之后呢，影响更大了。我觉得
0: 你胆切了，但这胆经还在呀，只是把有形的胆囊切了，但无形的胆经它的气机还堵着呢。
1: 哦、
0: 嗯，对吧？这是今天你疏肝利胆的原因。嗯，
1: 啊、嗯，主要是我疏肝利胆原因。
0: 对对对对，你那个土太厚了吧，木气的生发就受阻了。
1: 哦，受影响。
0: 所以你得把木气的这个生发之气给它升起来，然后呢、
1: 嗯、
0: 到秋那前该扎根扎根，春那前该生发生发，夏天该高长高长。
1: 哦，
0: 你的主要就是木和土的这种协调关系不好，就从你出生的整个时间节点。
1: 嗯嗯
0: 嗯，像绞股蓝总胺呢，这个得坚持吃排石。
1: 哦，
0: 每年冬病夏治期间就大量用，平时坚持用的就是每天积聚的石，别让它积聚住，排出去、
1: 嗯，
0: 天天给它排出去。然后积聚成阴湿，积聚成型的病，三伏天去用，绞股蓝能把这个病灶一点点给它缩小，给它一点点病灶能给它化解掉。嗯。
1: 哦，我明白您这个道理了。
0: 嗯
1: 现在我这天天，您说我这么吃，早五粒晚五中午粒，还有晚上五粒，您看还用调理吗？
0: 那倒不用，你得配合无氧补心汤啊，你这心
1: 哦，无氧补心汤，
0: 无氧补心汤福利活动的时候你要没参加，以后这能买到313块钱一盒，就是补心阳、补心血，解决心悸，解决失眠多梦。
1: 嗯，是
0: 啊，解决那个脾肾不足带来的这个腰膝酸软和食欲不振。嗯，
1: 哦，
0: 这个你未来你得吃点。嗯，
1: 啊，行，你有活动的时候我还去参加。
0: 对对对对啊，嗯，你是属啥的呀？
1: 我属马的。
0: 还好你出在午马上，你要是又出在那个地支当中的丑或者狗。或者龙，那你的身体就更寒湿了。嗯，
1: 哦，
0: 嗯，你寒湿只占3层而已，当你下边你再占个丑，或者占个辰，或者占个戌，那这样的情况下你的寒湿得达到7层到8层。嗯，
1: 嗯，您知道我的身体在年轻的时候呢就特别的弱。
0: 你就是体弱之人，所以别求财。
1: 嗯，
0: 体弱别求财，然后呢多修啊，多修啊、
1: 嗯、
0: 那个不要那个有太多的贪心，那这样的话呢你一点点的你会发现能量就起来了啊。
1: 啊，是，
0: 嗯，要多学会舍，不求得，只求舍、
1: 嗯、
0: 有啥舍啥。嗯，然后也不要攒钱，因为你财富你承载起、
1: 哎、
0: 承载不住那么多啊，说财富是好东西吧，是，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承载住的。
1: 嗯，
0: 哎，它需要消耗我们的能量，消耗我们的福报。嗯，
1: 啊，我明白，
0: 明白了吧？哈、
1: 嗯，
0: 别住大房子，
1: 嗯，
0: 别穿，别求穿名牌衣服。
1: 哎，
0: 嗯，听明白没有？
1: 我听明白了。
0: 嗯。你就按照目前老师指导的这些方法先修，要是给你多了吧，你贪都嚼不烂了呗。
1: 哎、
0: 像数啊、六字诀，你就先练好。现有的产品按老师的指导，还有你指导老师的指导，你去用，一进去就严格忌口、
1: 哎、
0: 生冷寒凉啊，这个福田一口都不要碰啊。
1: 哎，我记住了。
0: 嗯，那就这样。
1: 哎，好了，叶老师。
0: 好嘞。
1: 啊，好。我祝愿你福如东海、
0: 嗯、
1: 寿比南山。
0: 嗯，
1: 我在健康的路上和您一路徒行。
0: 嗯，
1: 谢谢您叶老师。
0: 好了啊，再见。
2: 好，希望能够牵住老师的手继续往前走，期待您下次带来更好的消息，我们再见。继续欢迎来自吉林省长春市的徐女士。徐女士你好。
3: 哎，主持人好。
2: 你好。
3: 叶老您好。
0: 哎，好。
3: 哎，感恩叶老啊，这么大热的天儿不休息接听我电话、
0: 嗯、
3: 真是大爱之人呐、
0: 嗯、
3: 特别感恩老师。
0: 好，
3: 叶老，我是吉林长春的。
0: 嗯，
3: 跟您身心双修快一年了，懂得了一年四季按照自然规律生活、
0: 哦、
3: 不吃生冷寒凉，不吃反季节蔬菜，懂得了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修身必先修心的智慧。通过近一年的学习和服用您推荐的产品，以前出完汗吧，总是就是不干，总擦不干，就一直出。服用四逆汤之后，像今年这个雨水这么大，特别前段时间一直还都挺凉的，我出完汗基本皮肤也都能干了。
0: 嗯，
3: 还有我之前心跳吧，就是有点慢，一分钟就50多次，佩戴护心仪之后，现在能60多次了。
0: 哦，
3: 嗯，这次跟您通话呢，是想求助您冬病夏治期间看看我现在的情况是否适合更深层次的排寒，如果适合的话，我想请老师帮我出一个加长版四逆汤的方子。
0: 嗯，
3: 现在我就把我现在的情况再跟您具体说一下。
0: 嗯，
3: 我是1966年，也就是丙午年丙申月丁未日己丑时出生的，出生在吉林省长春市下属的一个村庄。我现在的主要问题吧，还是就依然是一年四季都出汗，怕风怕空调。现在这天儿要没阳光的话，出门也得戴帽子，就有阳光是防。
0: 你日的那天，那日的那天的站值，刚才你说的是哪？
3: 定位日，定位日。
0: 定位啊。
3: 嗯。
0: 占个位。你说吧。
3: 嗯。我的就是，就现在这天也得戴帽子出门，就是没阳光也得戴帽子，怕风。
0: 嗯、
3: 最初是2015年，子宫和卵巢切除之后吧，第三天开始出汗，到现在是一年四季白天晚上都是自汗，晚上要出汗之前会有那种呼呼的一阵热的感觉把我憋醒了、
0: 嗯，
3: 然后再出汗，
0: 嗯、
3: 感觉这个热劲过了之后才能再继续睡觉。然后就这天哈，我睡觉的时候也得盖上点毛巾被什么的，关窗关门也得盖上，要不然我会冷、
0: 嗯、
3: 着凉了也出汗，着凉出的是冷汗，还不容易停。
0: 嗯，
3: 我乳腺呢也在2010年的时候切除了。
0: 嗯，
3: 现在还有甲状腺结节、颈动脉斑块、肺结节、肝囊肿、胆囊息肉、胆结石，没做过胃镜和肠镜，但是胃从那个中脘到肚脐左侧这块吧，有一条长的很硬的条索，血压高，服降压药之后控制在高压140左右，低压80到90。我还有支气管扩张，今年4月份曾经出现就早上起床的时候口腔大口大口出血的情况。
0: 嗯
3: 嗯，当时是打了点滴，打点滴之后到现在大便一直不怎么成型，最近还发现舌尖这个区域有点瘀斑，舌底还是挺大的，有齿痕，舌下还有青筋。
0: 嗯，
3: 而且今年出现了心黄心悸的情况。
0: 嗯
3: 嗯，眼睛就眼眉那眉棱骨那地方有的时候酸不唧的疼，现在不疼了，就是有的时候就整不好就疼，

0: 茉莉果胶素、通脉方、青木方，还有三宝，这都有。
1: 都有哈。
0: 嗯。
1: 通脉方会去化瘀的，管气滞血瘀。
0: 嗯。
1: 哎，就气血虚、气虚血瘀效果最好。
0: 嗯、
1: 然后它配合绞股蓝，绞股蓝是除湿化瘀，你身体当中湿瘀很重。
0: 嗯，
1: 像肝囊肿啊、甲状腺结节，这都是湿和气积结带来的病。
0: 嗯、
1: 然后呢，肝里还有寒，
0: 嗯，
1: 肝寒、心寒都有。那这样的话呢，四逆汤对这个寒效果是最理想。
0: 嗯、
1: 不管啥寒，喝我给你们的四逆汤都能解决。
0: 就
1: 是太多了，你身体当中这些病是冰块，得一年没化。
0: 嗯、
1: 每年到伏天的时候，阳个忌口，生冷寒凉一口别吃。就是喝热水，喝姜汤。
0: 嗯。
1: 啊，每年三伏天，尤其像今年三伏天，六十年一才能遇到下一个病。
0: 嗯。
1: 所以这块呢，你四逆汤喝三支，绞股蓝总共吃五粒。
0: 我现在吃的是六粒。
1: 吃五粒。
0: 五粒哈。
1: 嗯，为啥说五味巽卦之数？
0: 啊、
1: 哦。六是水数。
0: 绞股蓝该五粒哈，那就还是前三
1: 五粒。
0: 嗯，嗯，
1: 然后呢，通脉方配上它这么一个组合着去吃，
0: 嗯，
1: 啊，这个呢在饭后用，
0: 嗯，
1: 然后你饭前呢，你自己到药房买两种药，一个叫附子理中丸，
0: 嗯，
1: 一个叫参苓白术丸，
0: 嗯，附子理中丸和参苓，
1: 喝参苓白术一直吃到那个出伏，
0: 嗯，
1: 一直吃到出伏啊。现在这个我来给你开附子方，附子你很难买得到真的了。
0: 就是以前我买的泡附子，
1: 泡附子吧，你差点劲儿，你不知道它啥泡的，我怕胆巴泡的就麻烦了。
0: 哦，
1: 你先吃这个附子理中丸，加上参苓白术丸，这个比较安全。
0: 嗯，都按说明吃还是加量？
1: 对对，按照说明。
0: 嗯，
1: 按照说明每饭前用就行啊。
0: 嗯，
1: 饭前半小时，然后饭后半小时。
0: 嗯、
1: 刚才我给你这个通脉呀、啊，加上绞股蓝总丸加四逆汤。这冬病夏治的一个组合拳吧。
0: 嗯，
1: 然后呢，等到立秋之后上三宝和青木方，青木方三宝暂时先不吃。
0: 哦。
1: 然后那个，你晚上五点到七点吃燕翎丹。
0: 嗯。
1: 茉莉果胶素就临睡觉的时候吃，保护大脑细胞，因为大脑细胞死就死了，
0: 哦、
1: 它没有再生、
0: 嗯，
1: 所以就是进行保护。
0: 嗯。
1: 嗯。
0: 别老就是那个四逆汤也跟那个绞股蓝和通脉方
1: 一起吃，
0: 饭后吃，
1: 他们仨一起吃，既解决寒瘀，又解决湿瘀，又解决血瘀，又解决气瘀。
0: 嗯，嗯，
1: 不管什么瘀都能解决。从你舌体看，有湿瘀、有寒瘀、有血瘀。
0: 嗯，
1: 嗯，然后相术这时候呢，你得叫好好念。
0: 嗯嗯，您说。
1: 念，我说你这个相术啊。念72200640050，
0: 72200640050啊，
1: 对，640是补肝血的，050是疏肝利胆的。
0: 嗯，
1: 然后72200呢，我培土生金降气，然后呢针对肿瘤进行那个化解的。
0: 嗯，
1: 这个主要对甲状腺结节效果好。
0: 嗯
1: 嗯，坚持集中念一个月，你看甲状腺结节会不会变小？
0: 嗯，72200640050，对吗？
1: 640050，
0: 两个零哈，嗯嗯嗯。
1: 对，这个方式三。
0: 640一组，然后050一组，是这样。
1: 对对对对对，72200一组，三组。
0: 嗯 嗯, 嗯。
1: 对。
0: 那个
1: 肝胆的气机不畅，脾胃的气机不畅，把气机憋给它那憋住了。出现了心肌缺气缺血，
0: 嗯、
1: 所以你才会有心悸、心动力不足。
0: 哦，嗯、
1: 这个问题不大，这个四逆汤就解决你心阳不足的问题了。未来你得吃点乌羊补心汤。
0: 哦。
1: 以后每年到夏天前，你都吃一夏天乌羊补心汤。
0: 乌羊补心汤哈。
1: 对，以后每年、
0: 嗯、
1: 每天的中午你都喝，因为你这个心的动力不足，是源于心阳和心血同时的亏虚。
0: 啊、
1: 嗯，所以你的睡觉
0: 现在那养心汤和四神汤还用不用吃了？还都正常吃？
1: 养心汤、四神汤吧，你就当药膳用的。
0: 嗯，他俩能放一起煮吗？
1: 完全可以放到一起。
0: 啊，那行。
1: 就是你用炖点炖。

0: 牛肉啊，炖点鸡汤啊，
1: 嗯，
0: 羊汤都可以把它们放进去。
1: 嗯，
0: 就是养心健脾的。
1: 嗯，
0: 嗯，宁心安神，也化瘀，尤其养心汤它也化瘀。
1: 嗯，
0: 里边有丹参嘛。
1: 那你老这个附子理中丸和参苓白术丸，我吃到初伏就不用了，然后
0: 吃到初伏之后，伏结束了，你给我来电话。
1: 好。
0: 哎，这个只有附片吃才有意义，对你来讲啊。您附片之后，
1: 我
0: 给你调理新的方案
1: 了。
0: 附片之后，我就不让你出汗了。
1: 啊。
0: 你要在出汗的情况下，你气收不回来，你冬天没气藏。
1: 哎呀。
0: 明年春天你的气升不起来，肝胆里边的囊肿会越来越大的。
1: 哦，对呀，就是。一年四季啥时候都出，黑天白天都出，真是
0: 把气儿吧都出来了，所以生发的时候生发不起来，那不行。
1: 是是是，这是个困扰老长时间了。
0: 没事，
1: 行，谢谢月老，
0: 今天给你调好的啊。
1: 好，好，好，谢谢月老，
0: 就按照我说的做吧。
1: 嗯，行。
0: 好嘞。
1: 好，谢谢月老哦。
0: 好嘞，再
1: 见。哎，
2: 好，按照老师教您来去做，也希望您收获更多的健康，期待您越来越好，我们再见。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老师，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想收听了解更多养生智慧话题，欢迎您每天能够准时关注我们的节目，也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 400-717-082 400-717-082，希望在健康的路上能够一路陪伴。

板那么一打，是憋的咱不说，说一说新闻节目让您乐呵呵。大卫黑蛋他俩做主播，弘扬社会正能量，燃播真不错，轻松又幽默，欢乐风格多，快听新闻二人转，您千万别错过，哎，千万别错过。

0: 后悔了吧？还得跟师哥学能耐。
1: 哎呀，学吧，学无止境了。
0: 不是学无止境，关键是咱俩现在啊交流少。
1: 啊，
0: 你要经常来上节目是吧？
1: 嗯，
0: 咱不用多啊，一礼拜三回。王院闹的不是
1: 啊？
0: 王院那几分钟是吧？
1: 嗯，
0: 咱兄妹俩沟通一下。
1: 哦，
0: 我跟你说，这且成长了。哎呀，开心听新闻，
1: 欢乐长见识，
0: 欢迎收听新闻
1: 二人
0: 转。哎呀，不舍得呀，不舍得呀啊！这个今天是本周最后一个工作日，
1: 周五了。
0: 哎，我对本周的工作依依不舍，
1: 从来没有这么享受过工作。
0: 对，
1: 工作去了。
0: 因为我马上就要开启一个，我算算啊。
1: 啊。
0: 我得开启一个十几天不歇的一个周期了。
1: 哦，
0: 啊，所以说我特别珍惜这一周的工作节奏。
1: 十几天不歇呀。
0: 对，所以我说呀，
1: 嗯，
0: 这个真的海河传媒中心应该给我发个劳模。劳模没有，给我来一面膜也行啊。面膜我看这意思也没有。没关系，这不这周五天吗？感谢组织给我分了一超模。
1: 哎呦，
0: 哎呀，来看看天气吧，同志们。哎，这个感觉到没有，这一说立秋啊，
1: 嗯，
0: 这天马上就不一样。外边呢，哦，还是那么热。
1: 这不还没到点儿
0: 了吗？捧早了啊。
1: 对，
0: 那个，
1: 下午
0: 您来
1: 啊。目前市区的实时温度是35度。
0: 嗯，
1: 体感温度很给力啊，39.1度了。
0: 对，
1: 嗯，
0: 但是相对湿度你发现没有，降下来了，
1: 降下来一点，
0: 没像前几天那么潮了。
1: 对，昨天这会儿是70%。
0: 对，
1: 嗯，
0: 今天的最高温呢是37度哈，预报今天白天啊局部会有雷阵雨出现，
1: 嗯，
0: 啊，大家伙呢多多留神。我就是反正这习惯就是夏天只要一出去，我家里所有门窗都紧闭，
1: 哦，
0: 就是防止下雨啊，或者有那些突发的强对流天气，
1: 对，哦，
0: 刮大风啊什么的，
1: 嗯。
0: 预报今天晚上呢有3到4级的东北风。天气是转阴，周六日两天啊，朋友们特凉快。
1: 嗯，
0: 跟您说啊，这个，刚才大老师不是捧早了，而是今天真的是近期高温，有可能从气象预报信息来看是最后一天。
1: 对，
0: 从明天开始，
1: 嗯，
0: 从明天开始，我们目前看到的气象预报信息，到下个礼拜四8月13号，最高温度也就32度。会直降6度，要降温了啊！要降温了！哎呀，
1: 没听前面，不知道这降到哪儿，降零下去
0: 啊！今天最高37度，明天最高温才31度，哎呦，降6度呢，
1: 了不得！
0: 哎，您那个棉猴啊、坎肩啊，是吧？哎，秋裤什么的，哎，就继续搁着吧。
1: 对，
0: 来看看空气质量哈，现在的空气质量是30U一级U的水平。这个今天穿这一身是干嘛去了？刚才
1: 今天早晨啊，有一个拍摄任务。
0: 啊，
1: 嗯，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天津广播的这个视频号。
0: 哎，
1: 我估计下午就能看着了。
0: 太好了，
1: 嗯，
0: 欢迎大家今天下午啊，这个都上天津广播去啊，上天津广播视频号。
1: 对对对对对，
0: 哎。今天上午露露呢是刚刚录制了一个短视频的作品啊，下午就会在我们天津广播的视频号转发。以后啊，真的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天津广播啊。天津广播呢是我们天津新闻广播所属的这个新闻公众号啊，很火，也是咱们天津这个地面上非常有知名度和影响力的一个新媒体的公号啊。所以说甭管是哪个主持人，我们录的什么内容，您就多给我们点点赞是吧。点赞还有什么，点那个什么烧了是吧。
1: 啊，
0: 不是，没有，不是，
1: 就反正
0: 不烧你，不烧你，
1: 哎，对，能点的咱都给他点啊。对
0: 对，点一个赞，点一个火，
1: 嗯，
0: 您要是愿意给我们转发一下呢，我们就特别高兴了。
1: 哎，
0: 在这儿咱们一块儿感谢大家对于我们天津广播视频号和微信公众号的支持啊。
1: 好，
0: 谢
1: 谢
0: 大家。来看一下微信互动哈。
1: 嗯，
0: 世博说，大老师一开场我还以为大老师要十几天休假。不是，孩子，你是从小学听我节目，真的，拍拍你的两啊，你有吗？你应该是有。弟弟，你这么多年，你看见你哥哥我休过吗？是吧？我没记错的话，
1: 嗯，
0: 我23年、24年连着2年，我都没歇年假。
1: 哦，
0: 丧心病狂啊！
1: 你太爱工作了。
0: 那怎么办呢？那时候那大氛围在那摆着，是吧？咱敢歇吗？咱一歇了，人就说哟，金声奖了，休假了。金声奖我还不能休假，没办法，没办法，是吧？但是呢，我说实话，我拍着良心说，我家里头，我们爷爷奶奶也是有时候也劝我。就说大家伙这么喜欢这档节目，
1: 嗯，
0: 您要是能克服，是吧？您就克服克服。大家伙呢也盼着听节目。
1: 哦、
0: 其实我呢休假也不闲着、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休假，我也是希望多在家里出现出现，帮着老人啊、家人啊分担一些平时他们帮我分担的事儿。不是说真的空调一开啊往床上一躺、
1: 嗯，
0: 没有那个。休假只是为了休假结束以后的忙碌做准备。所以说呢，你说我不休假吧，我就对家人我心里有愧，可是我休假呢，我确实我放心不下。就是自打现在我们有了粉丝群、
1: 嗯、
0: 有不少的听友、叔叔阿姨、爷爷奶奶都有我微信，有时候我有点什么事儿，大伙儿都问，以前呢问不着，现在呢、
1: 嗯、
0: 可让你逮着机会了、哎，这喝了命的问，大老师你干嘛去了、
1: 嗯、
0: 大老师你怎么的了、
1: 嗯、
0: 你是不回来了吗？我说
1: 哎呀，
0: 我说我马上上飞机，阿姨、
1: 嗯、
0: 您来这么一句，哎呀，我上哪儿我不

0: 回来呀、
1: 太吓人了，
0: 是吧？就我这一堆一块的，你说往全国34个省、40区、直辖市台扔，除了天津台，谁要我？我感谢海河传媒中心对我的收留。你说哪台台长疯了要我，对不对？
1: 哎，我脑子里面全是那个斗地主那要不起。
0: 哎呦，你看还是我妹妹。真的啊，咱俩
1: 啊
0: 这个咱不是猩猩啊，就说咱是这个偷脾气。
1: 哎呦，
0: 对吗？偷脾气。哎，忙点好。早年间央视有一公益广告，
1: 嗯
0: 啊，就是说老人做了一桌子菜、
1: 哦、
0: 孩子纷纷打电话，妈我有事不回去了，
1: 对对对，
0: 妈我这怎么怎么着、
1: 嗯、
0: 老人挂完电话以后特别落寞、
1: 嗯、
0: 忙都忙、
1: 嗯、
0: 忙点好、嗯我有一回跟机场我就这样，
1: 嗯、
0: 啊，给同行吓坏了，说你怎么着了，你受病了、嗯、啊，我这是打着电话发着微信，我这戴着耳机，
1: 嗯，
0: 打着电话，然后那边呢跟别人说事儿，然后我有一习惯，我得有什么事儿我得记下来，
1: 哦，
0: 我怕我太多事儿太多我忘了，
1: 嗯，
0: 然后我就在那儿记，然后我挂了电话把本合上，手机也搁那儿、
1: 嗯、
0: 我长舒一口气、
1: 嗯、
0: 我就忙都忙，忙点好。哎呦，给他们吓坏了、
1: 哎、呀
0: 他们说那一机场那医务室跟哪儿呢，给他搭去吧。哎呀，来，好，动力大道说来报道了哈、
1: 嗯、
0: 昨天晚上可以说是暑热到了极点，是吗？
1: 嗯，
0: 哎，我跟你说，昨天啊我有一帮朋友到我老家去了，
1: 哦，
0: 一帮朋友到辽宁丹东，
1: 嗯，
0: 朋友们就在昨天，他们号称在丹东当地，我的老家的这乡亲们说，昨天是辽宁省丹东市40年来，据说啊，民间说啊、
1: 嗯、
0: 是最热的一天、
1: 嗯、哦，
0: 到下午5点多，最高气温外边说是40度。
1: 呵，
0: 说实话，我今年整40，我在丹东待的那些年没有这个温度，所以说我提醒各位啊，今年啊，您甭管到哪儿旅游，一定要先看这个气象预报分析，养成这习惯。
1: 嗯，是，
0: 我们这帮朋友啊，千里迢迢去，就为了奔着避暑去、
1: 哎。
0: 前两天不还有一听友吗？
1: 嗯，
0: 说我到你们家，我想避暑，结果好家伙，我从一个天津到了另一个天津。
1: 嗯，
0: 所以说呢，也给大伙儿提个醒哈，这个天气啊，您还是得多多的关注哈。大道说昨天一宿开空调，哦，开到今早上6点半。哎呦，我比较关心呢。
1: 嗯，
0: 你这么开空调的话，家里人没反对吧？因为你不说家里人不开吗？
1: 哦，
0: 啊，实在要不行的话，嗨，你们得商量商量，这也不是个常事儿，对不对？
1: 嗯
0: 嗯，他家里啊，
1: 啊，
0: 家人啊。就是对他开空调比较反对，
1: 不爱吹空调，
0: 对、
1: 嗯、
0: 啊，说开空调不太好，可是小伙子年轻气壮的、
1: 嗯、是
0: 说火力大肯定受不了。
1: 确实，
0: 嗯，感谢高美滋的问候哈、啊、今天是24节气的，哎，这算是节气吗？这不算是节气，这就是
1: 立
0: 秋，
1: 这
0: 就是立秋。嗯，这个世博说呢，下礼拜我们可能受到台风的影响，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10天降雨量250到400毫米，大家下周一定要多加留意。是的，这个金云啊、
1: 嗯、
0: 和我们天津海河传媒中心的一些公号啊已经发布了，下周有几天是雨比较多。
1: 对，
0: 哎，大家伙儿一定要注意啊。
1: 是的，
0: 哎，尤其是限号那几天，
1: 没错，
0: 哎，像你这不会开车的，你赶紧学。
1: 嗯，
0: 真的，你不能老指望师哥开飞机接你。
1: 哎呀，那就是彻底指望不着了。
0: 那可不。
1: 哎，
0: 欢迎夕阳红姐哈，哎呦 ，Red 姐来了，好长时间没见，哎，给您请安了。欢迎梁顺义、小朵、肉肉、Peggy、梦里花落、小梦、魏大哥、老陈大哥、大轩轩、红星闪闪哈。闪白说呢，三位老师好，我要分享一个我不太舒服的经历。哦，那咱后边说吧。二郎神说这是我写的最长的一首诗啊，您也稍后。
1: 好。
0: 欢迎优雅、慧儿姨、小翠儿、白玉姐、蓝庆大哥哈，欢迎各位、
1: 嗯、
0: 老陈大哥说，大老师您好，昨儿下午水滴诊所的人和我联系了，他推荐了相关的医院，谢谢。对，因为您问我这个事儿吧，我跟静姐一合计，是不是、
1: 嗯、
0: 咱也不是大夫，
1: 没错，
0: 我们只能请水滴诊所的王直院长给您推荐，
1: 嗯，
0: 就是得请一个专家问问您的具体情况再给您推荐。大家伙呢也可以把这个渠道利用起来，咱们都应该啊，掌声感谢一下老陈大哥。
1: 嗯，
0: 老陈大哥呢，就给我们发微信互动，就说他想咨询一下哪个医院，是吧？看什么什么问题比较好？您们各位不也听节目吗？您就把我们当成啊 生活万事通。
1: 嗯，
0: 哎，您想咨询什么都可以问，我们会协调您，给您解决，
1: 对
0: 吧？比如说您想咨询，我想到哪个医院，我看看什么，
1: 嗯，
0: 您可以来给我们发微信，把您的姓名、想问的问题、电话号码都留下，我们请水滴诊所的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这个呢是两方面，一方面呢，如果你在水滴诊所能看，您就上水滴看去，医保能报销啊，医保能报销。第二，可以做检查。第三，你不想去没关系，没人绑着您去，对吧？水滴诊所也会帮您去这个看一下，
1: 对，
0: 就相当于是隔空电话给您问了个诊。
1: 嗯，
0: 啊，欢迎大家把这个渠道利用起来，你不用白不用，我们也不收您钱，对吧？您问我们总比您打8890-8890强，你打那电话你还得排队呢，是吧？这儿我们静姐天天的专人专线为您服务，所以说呢，也衷心的祝愿大家身体健康，也希望老陈大哥身体健康。
1: 嗯。
0: 我们来说说《二郎神》这首诗哈。
1: 嗯。
0: 算了，一会儿再说吧。
1: 哎呀，太长了。
0: 哎。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哈。笑看人生，大老师，你刚才说40岁，文奶奶算不出你什么生肖了。我属虎的。啊，我86年生人，我属虎的，这有什么可隐瞒的呀？我不跟他们明星似的，他们那都不说，是吧？本来属虎的跟你说属猫的，本来属牛的跟你说他是属驴的，我不这样，我这人特坦诚，真的，我这人特坦诚，我就觉得我都已经陪伴大伙快10年了，这档节目马上明年就10年了。
1: 哦，
0: 我就想说，这没什么可不能说的呀，你有什么不能说的呀？你怎么了？你涉密了？我也不涉密啊，我自己个人的生肖，我这岁数有什么可涉密？我告诉您，我20的，您信吗？您见过长成这样的20吗？对不对？是吧？没什么不能说的啊。奶奶，文奶奶，我是86年属虎的啊，今年整40。哎呀，说实话，一晃40年。是吧？
1: 太快了，
0: 40年到现在才有幸跟你合作一周，我就感觉前40年白活。听见了吗？听见了吗？各位单身的小伙子，情绪价值要这么给。
1: 哎，
0: 老烧友说：“大卫、陈露，你们全体编播人员好，今天是我儿子40岁生，走，干嘛呢，大哥？有这么占便宜的吗？我刚在这儿，我这申请跟我奶奶不是。”那个跟文奶奶和那个笑看人生这真情半天，你过来扣一个，我儿子今年40岁生日。你们跟相声广播小点好吧？真是的，你说啊，今天真是他儿子40岁生日啊。他说今天是我儿子40岁生日啊，因为孩子远在深圳，想借助咱们的节目向儿子说一声生日快乐。啊，祝他们夫妻和睦，工作顺利。
1: 哦，
0: 是行。首先呢，我们也代表我们这位听友，
1: 对，
0: 向他的孩子送上祝福，是吧？
1: 生日快乐，
0: 天津小伙。
1: 嗯，
0: 一个人在深圳打拼，那地方生活节奏快，
1: 是
0: 啊，工作压力也大。我没去过深圳啊，我没去过深圳。
1: 哦，
0: 但是我听去过的朋友跟我说，哟，环境特别好，
1: 对，
0: 人都特别，你去过吗？
1: 去过，
0: 去过啊，
1: 嗯，
0: 人都特别有素质，
1: 是。
0: 然后呢，生活节奏也快，
1: 没错。
0: 当然不可避免的，工作压力也大，
1: 对。
0: 人那儿说那房价都挺贵的，当然也可能很能理解，深圳经济特区嘛，
1: 没错，
0: 特区嘛，对吧？肯定它就是就是各方面可能
1: 方方面面的，
0: 哎，方方面面，
1: 生活成本也高，
0: 对，有人家自己城市的这个调性和特点。
1: 嗯，
0: 我也想说，我们俩同岁，是吧？嗯，我想说这个岁数的男同志啊，这个但凡是要点强，心里有点正文的都不容易，都在外边奔着呢。
1: 嗯，
0: 我不也一样吗？您儿子不也一样吗？对不对？咱家也没有那个让咱能够躺平，是吧？靠坐吃山空的这个资本
1: 啊，
0: 是吧？谁不想躺着呀？关键不是问题是躺不住吗？所以我想啊，就是首先祝您儿子40岁生日快乐。其次啊，我想这个我不知道您的孩子是否也听我们的节目，是我们节目的听众，是吧？我也想说，我们这个同龄人吧，这兄弟一定要多多注意健康。真的，有健康什么都有，没有健康一切都是空的。再一个就是在异地他乡，我估计您可能跟我父母岁数上上下下吧，您也一定要多多保重身体。这个孩子不在身边， 您这有个什么头疼脑热的呀，日常家里有个什么事儿啊，也别着急，别上火，
1: 嗯
0: 啊，

0: 希望您也身体健康。另外一个，我这人啊，其实你看
1: 啊，
0: 我是前两天我很偶然的一个机会，我跟朋友聊天，哎呦，我就有一感触，我想跟大伙分享。
1: 嗯，
0: 就是你看啊，生活当中我们有时候会有怯的地方。
1: 嗯，
0: 比如说我刚才问你，你去过深圳吗？我哥以前啊，说实话，我不太好意思问，我也不会提，我根本就不会说我没去过深圳。
1: 哦，
0: 很多朋友我不知道有没有我这样的经历啊。
1: 嗯，
0: 就是这个经历叫什么呢？就叫我还没经历过。
1: 哦，
0: 你去过有就很多朋友，我想说，有的朋友没去过海南，
1: 嗯，
0: 有的朋友长这么大没坐过飞机，有的朋友到现在没出过国，
1: 嗯，
0: 有的朋友到现在还没开过10万块钱以上的车，
1: 嗯，
0: 有的朋友到现在还没能拥有自己的住房，有的朋友可能到现在还没拥有自己第一个奢侈品，这些可能都是我还没拥有，它就是怯的根源，是吧？我想说的就是，这就是人生当中一件，怎么说呀？我觉得特别正常的一件事。
1: 对，
0: 其实根本没有必要因为那些你没有的和别人有但你没有，或者说你一直未曾拥有的东西去懊恼，甚至是悲观难过，甚至是你感觉到有些怯，我觉得一点都没必要。
1: 嗯，
0: 你就是第一次出国，第一次去海南，你就是像我一样没去过深圳，你甚至可能都没住过五星级酒店，你也没买过奢侈品，你们家也没买过大房子，没开过10万以上车，你们孩子就是在一个很普通的小学上学，怎么了？这不就是老百姓的日子吗？
1: 嗯，
0: 怎么了？谁缺胳膊少腿了？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应该从自己内心曾经的那种害羞那种怯的状态当中走出来。这个世界上如果老话说人比人那就得死，对吧？你这么比你能有个头吗？没有。所以我现在就是什么呢，那天我节目里说悦纳，喜悦的悦，很开心的接纳自己的一切完美和不完美，长处和短处，就主动跟自己和解，别较劲，也别跟别人较劲。生活当中你的生活就是你的生活，我不能拿你去没去过深圳，去没去过海南，出没出过国，我来衡量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根本不能。我也没去过很多地方，我这去的地方很有限，我天天都在忙工作。很多人问我你有生活，我说没有生活，我的工作就是生活，我的生活就是工作，我不是工作就是生活，我生活也是为了工作，我工作更是为了生活，也是为了我和家人生活呀，所以很正常。大家千万不要活在那种比较当中，我觉得太正常不过了。你有的就是你有的，你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美好的。而且我想鼓励大家换一个角度去看，这个世界上没有神，但是你的世界里有一个神，就是你自己。你自己挣钱养活你自己，让你的爹妈，让你的伴侣，让你的孩子，甚至让你的朋友因为你的能力哎过得好一些，或者得到一些帮助，你就是这个世界的神。因为除你之外，大卫也好，陈露也罢，我们所有人未能向你伸出援助之手，没有一个人能帮你，在你没有任何外力帮助的情况下，你一个人能活到今天，走到今天，能创造你今天所拥有的一切，你就是最棒的。你比谁差？你比谁都不差。哎呦，一下深刻了。
1: 哎呀，这今天是怎么突然一下？
0: 又深刻了。
1: 哎，
0: 哎呦，
1: 你别说，这有哲理。这段话我还沉浸在刚才那段话中啊。
0: 哎，
1: 我恨不得我拿一个本儿，我拿着拿根笔，有笔吗？这块
0: 有随录，
1: 我记啊啊，太好了。
0: 外边有音频随录，
1: 还有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就是语音转文字。
0: 哎，对，你可以通过金云收听、收看和观看我们天津海河传媒中心的广播呀、电视啊、报纸啊，
1: 嗯，
0: 都可以。
1: 太好了，
0: 我真是有这想法。
1: 哎，
0: 就我觉得这辈子有些事情你都不会拥有，你就拿我们主持人来说，我们这辈子上不了总台，我们也去不了中央台，我们不是中央台主持人，怎么了？我不是中央台主持人，怎么了？我不是中央台主持人，我大卫能让你这十年开个心心的笑，总台主持人能让你笑吗？不能，对不对？
1: 是，
0: 嗯，他再好，他也没跟你一天早上报早新闻，是我师妹坑坑一个字一个字给你念的，
1: 就是，我不是金声奖怎么了？
0: 不是，啊、对，
1: 我没得金声奖怎么了？
0: 你是金声奖眼中的超模。
1: 哎，你看看，
0: 你好，你需要这。

0: 奖吗？你不需要。
1: 我需要。
0: 你需要是吧？好，这事儿师哥我、哦、不给你煮
1: 啊，
0: 煮不了。
1: 你把你那奖状啊什么给我
0: 给你抱两天，
1: 哎，对了，
0: 啊，你放被窝里暖暖，
1: 可以，太行了。
0: 傻逼猴说这个大老师的辩证总是这么犀利，嗨，哪有什么辩证啊？这不就老百姓大实话吗？对吧？蓝庆大哥说，大老师，你跟我闺女一边大。就是你跟他真诚完以后，这帮人他不跟你真诚啊啊。然后呢，这个大道说空调问题啊，家里那俩最后是前几天开始37度的时候硬扛不住了，差点抬医院去了。
1: 好
0: 哟，那可不行，
1: 是
0: 那可不行、
1: 嗯、
0: 真不行，
1: 该开得开呀、
0: 啊、对，不能开玩笑啊、
1: 嗯、
0: 说一看不行了松了口、嗯、自己率先开空调，随后给了个授权，自己要实在受不了就开空调、
1: 嗯、
0: 是啊，
1: 嗯，
0: 这不就是我跟你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嗯、王姐说，我就是一个比较务实的人，我不攀比他人、
1: 嗯、
0: 我就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生活，踏踏实实走好每一步，粗茶淡饭小房子一样开心快乐，就是的，
1: 特别好。
0: 你的房子我没给您一块钱、
1: 嗯、
0: 我们俩都没给您、
1: 哎、
0: 您自己跟爱人挣出来的，
1: 对，
0: 您现在出去旅游买的每一样吃吃喝喝吃穿用度都是您自己挣来的、
1: 嗯、
0: 光明正大是吧，吃得下穿得好睡得着，
1: 没错，
0: 走得稳，有什么的，对不对？千万不要去比较哈。香水百合说，就喜欢大卫这真诚劲儿，我也是个老百姓啊，我这一小时我是主持人、
1: 嗯、
0: 我这一小时我出去了，我以前开过玩笑，我说怎么着、
1: 啊、
0: 我上澡堂搓澡，我怎么我还搓一 C 面出来，
1: 我那
0: 也一样得排队嘛，
1: 嗯，
0: 对不对？怎么着金钟奖主持人去穿衣服搓澡，对吗？不一样吗？我也得吃饭，我也得睡觉，我也有大家都有的那些那个困扰困惑，
1: 对，
0: 家不长理不短，柴米油盐酱醋茶，睁开眼都有。
1: 嗯，
0: 我这就是一个工作，这个工作恰好叫主持人，并不是说我们俩，我和露露比谁高贵什么。真要说给城市做贡献，我们还觉得公交司机、地铁司机、公安干警、科学家、教师、医生，哪怕是环卫工作人员、外卖小哥，都为城市做贡献了。
1: 嗯，
0: 谁高谁低没有，大家都是平等的。我到现在我保留一个习惯，
1: 啥习惯？
0: 我只要走到哪儿有服务人员给我提供服务、
1: 嗯、
0: 他怎么样我不管，我永远都要说一声谢谢，因为他对我的反馈只能证明和代表他的格局，我对他怎么样代表了我的教养，是不是？
1: 你怎么办？
0: 我出去得让人说这孩子有娘教，有娘养，有娘教育，我不能让人说这孩子有娘养没娘教育，这就不行了，对不对？
1: 就是有素质。
0: 对，咱就得有素质。我是陈露的搭档。
1: 哎呀，
0: 我是陈露的搭档。你们偷着乐去吧。
1: 我是金声奖的师妹。
0: 哎
1: 哎，
0: 你看你就敢承认，那金声奖师姐不敢承认。我们稍事休息哈，那个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直说健康。还是那句话，各位老年朋友啊，您在健康方面有什么我们需要能帮您做的，我们能帮您的，您就发微信到天津新闻广播啊，把您的姓名、联系方式和需要我们帮您咨询的问题写下来就行，我们会请我们水滴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直说健康。
2: 直来直去，直说健康。
3: 国家卫健委举行新闻发布会，特别推荐使用低剂量螺旋 CT 对肺癌高危人群定期筛查，对于肺癌的治疗，手术切除当然是最佳选择，除此之外还有放疗、化疗、介入治疗、分子靶向治疗和生物免疫治疗。化学治疗简称为放疗，是在身体的局部或者全身注入化学药物抑制肿瘤生长或者杀伤肿瘤细胞，化疗药物针对的是人体所有细胞，既包括肿瘤细胞也包括正常细胞，对正常细胞和肿瘤细胞同时产生伤害。根据治疗的目的不同，可以分为新辅助化疗、辅助化疗和姑息性化疗。新辅助化疗是手术前的化疗，目的是缩小肿块，杀灭转移细胞，以保证后续手术的顺利开展，使一些不能切除的肿瘤病变变成可以切除。辅助化疗是手术治疗后使用化疗药。

0: 尽可能消灭残存的癌细胞，减少肿瘤复发和转移的机会。姑息性化疗是针对晚期或者广泛转移的治疗，目的是延缓肿瘤生长，减轻症状，提高生活质量和延长生命，不是为了消灭肿瘤。水滴医学影像诊断中心先进的320x640层螺旋 CT 扫描速度更快，检查时间更短，接受的辐射也更少，特别适合于低剂量 CT 扫描肺部。水滴医学影像诊断中心位于南开区的奥林匹克中心水滴体育场东侧，拨打6026497就可以预约检查。6026497，健康保障在水滴。
1: 有趣有用有态度，有情有景有观点，新闻二人转。
2: 哎，正好今天你在，我还想咨询你个事儿。
3: 哎，啥事儿啊？
2: 你跟梁月是谁大谁小？
3: 那是我师姐。
2: 哦，她比你那个
3: 大，
2: 年长。
3: 对。
2: 哦，那也是老妹妹了。还是你是超模？
3: 哎，
2: 还是你是超模啊？今天是周五，按照我们原定的这个顺序呢，今天应该是我们大话历史给大家继续讲这个勤劳少年的事儿。啊，我不知道大家伙想不想听，你们要想听呢您就发想听，您要说不想听我们就说新闻，我也挺随意的，因为每到周五我们的节目风格就是开开心心轻轻松松，大家伙也不累，
3: 点
2: 菜主要就是哎你听着不累才行啊。微信互动句句姐说，大卫老师说真好，好感动啊，同感。嗨，姐姐您千万别感动，我再多啰嗦两句啊。我有时候啊，就以前年轻啊，我不太懂这道理，现在我上岁数我懂了，就是中国人有句老话，父母就是在世佛。你说为什么呢？很简单，这个世界上他生你养你，当然你别跟我抬杠，你说那卖儿育女的那另当别论，那个就那个人肉 ETC 请你不要再听我节目了啊。就是你父母无条件的对你好，管你养你，他就是这世界上最伟大的。现在但凡上班的都知道钱不好挣，你上学的时候你一伸手手心向上，你给我点钱花，对吧，他养你，他现在有再多的毛病他管怎么着他养你了。我觉得孝顺孝顺，你就看他再不顺眼你顺着他也是一种孝。
3: 你说太好了。
2: 真的。
3: 嗯，
2: 你这个感觉，你没有孩子的时候你没感觉，你有了孩子你对他负责了，你爱他了，你就明白那种爱是不受控制的，是无私的。当然我也知道有一些亲子关系比较紧张，可是我也想跟年轻人，就是80后90后说一句，尤其是80后或者70后，咱们父母那代人吧，接受的教育因为特殊的历史时期它并不完整，
3: 是
2: 他们在那个阶段认知也很有限。
3: 嗯，
2: 所以说应该去包容他们。我在非你莫属，我就特别反感那种学完知识以后这也看不上那也看不上，我就想说国家教育你让你接受高等教育，不是让你看不上这个看不上那个，国家让你接受高等教育让你像个人似的，就是让你能够用你的知识和你的维度去包容和接纳你身边的一切，或者说不能说一切吧，你不合理的现象你不能接纳，包括你的父母。你有知识了你回来这也看不上那也看不上，一说什么他落伍了，他再落伍他给你交学费给你歪屎歪尿，他老的时候你能给他歪屎歪尿吗？有那孩子现在你说一爹妈一说话七个不服八个不忿，指你拔管都指不上你。哎呦我又深刻，
3: 你今天怎么这么正能量啊？你这有点正的发邪。
2: 妹妹这
3: 不是好话啊，
2: 正的发紫啊，正的发紫。什么叫我天天这么正能量？我天天都正能量。
3: 哎，我还是来少了。
2: 只是我有平时啊，我伪装的我不那么足。
3: 哦。
2: 我平时我为了打入敌人内部，我就化妆成康建义那德行。
3: 哎呀。
2: 这个来听听沙皮猴大哥的这语音哈。这您受累，咱给来一路。
3: 咱们来这个。
2: 推上。推上
3: 微信啊，听听
2: 啊，
4: 真是不是状态，主持人怎么了？咱们新闻二人转的受众一点都不比他们差，能有这么多的听友们听户们送着咱的新闻二人转，多棒啊，这样的电台广播太少了。
2: 哎呀大哥你这写感谢信吧。

0: 宋锦旗也行啊，宋锦旗也行、嗯、啊，答一二三四五表扬也行。
1: 哎呦，
0: 别控制啊，这个事儿你们不要控制啊。白玉姐说：“大老师，我闺女也是四十的，嗯，好，好，欢迎严华哈。”小朵说：“大老师，你这金圣奖变流动红旗了，本来就是嘛，两年一流动嘛。”静阳说：“大老师，你讲的太好了，现在职场的这种竞争环境当中，太需要这种心态了。
1: 嗯，
0: 你好好活着吧，工作是有年头的，是吧？我说句这到家不到家，您各位多包涵，你要走在工作退休头里。”那你多亏得慌啊、嗯、我的心态，我当年
1: 啊
0: 我跟你说露露、
1: 嗯、
0: 我没拿什么奖的时候，我心态很简单，
1: 嗯，
0: 我的心态就是我可以不出名，但是我能自己养活自己，自食其力
1: 啊，
0: 对不对？
1: 嗯，
0: 哎，实在不济了，没有这个奖，没有那奖，我就把同行们都送走，
1: 就熬着呗，
0: 不是熬着，就我长寿 啊
1: 喝、嗯，这就是那句话，活久赢、
0: 啊、对，活久赢。俞敏洪不就这心态吗？他在当年上大学的时候就这心态、
1: 嗯、
0: 我的心态就是等这一伐的和我上一伐的播音员主持人我都给送走，我说嘛是嘛。对不对？
1: 我知道了。
0: 郭德纲不也这种心态吗、嗯、对吧？
1: 我记住
0: 了，我就熬，对吧、
1: 啊、就熬，我
0: 就熬完了以后都没有了，哎，人证物证俱灭，
1: 哎呀，
0: 到时候我就好说了，他这个人呐，哎，到时候海河传媒中心请我来给年轻人做讲座，我来给你们讲讲啊，这人怎么回事？他回嘴，他回不了。欢迎金妈妈哈，白玉姐说：“大老人今天说太好了。”今天岳老师说有一个家长因为孩子生气血压犯了哈。哎呀，家长管孩子血压犯了、
1: 嗯、
0: 这也能理解呀，孩子年轻不懂事儿、
1: 嗯、
0: 但是你说谁哪个孩子是完完全全家长管出来的？这人生吧，管是一部分，床也是一部分，管好了根儿不乱不坏，他床就不会走去、
1: 嗯、
0: 是吧？
1: 是
0: 啊。桃罐头说：“来了，这一周陈露老师辛苦了，下周凉快了，立秋了，鼻炎也要开始了。”
1: 哟，
0: 他呢是我们的热心听众、
1: 哦、
0: 啊，但是呢我估计他不太喜欢你，因为他每天都来问好、
1: 嗯、
0: 今天这礼拜他只是做五来，所以说你就看、
1: 哦、
0: 他下周一肯定要，哎呀，黑蛋老师你又回来了，我可想你。这些听友们你知道吗、
1: 嗯、
0: 都每个人都有标签。
1: 哎，这位是捡瓶子那个吗？
0: 这不是。
1: 哦，嗨，
0: 捡瓶子那个，我跟你说、
1: 啊、
0: 那个人的人品，
1: 哎呦，
0: 不是，嘴里进驴毛了啊。那个人品相当板正，真的啊、
1: 哦、
0: 他就不是个人，不是、
1: 啊、
0: 他就不是个男人、
1: 啊、呀，
0: 他要是个男人，他比半兽人还兽了、
1: 嗯、
0: 不是、啊、他比半兽人还是还板正了，
1: 看出来了。
0: 嗯，
1: 咱们听友们人才济济，
0: 特别好、
1: 啊、
0: 都特别正能量。
1: 嗯，
0: 花好月圆说：“二位老师好，你们这个节目非常受大家的喜欢，今年夏天高温酷暑难耐，二位老师还坚守岗位，你们的精神很可贵，谢谢您的赞扬。不是精神可贵，是囊中羞涩。
1: 嗯”
0: 哎呀，他说：“大老师的声音有男人的磁性，您这叫什么话？我求求您了，您可以不用夸了啊，我给您看一下身份证啊，反正国家认定我是个男的。我都伺候您十年了，您竟然给我来一句有男人的磁性。
1: 您不如把这句话夸我。
0: 他不是，我想问问您、您觉得海河传媒中心哪个男主持人的声音没有男人的磁性？您咱俩私聊。哎呀 Peggy 说：“别介，我还等着听秦敖少年的后续了，继续说吧，听你说完我就去吃皮皮虾锅贴了。”嚯，这个生活水平哈，
1: 很好。
0: 哎，你说他穷吧，他吃锅贴、
1: 嗯、
0: 你说他穷吧，他吃皮
1: 皮
0: 虾。皮
1: 虾，哎。
0: 嗯，好，有几位朋友说想听大话历史哈、博士也想听哈，聚聚姐也想听，严华也想听，猫爹老朽也想听， Peggy 也想听。哦，半兽人来了。半小时说：“有娘养，有娘教育。”紧跟一句：“我是陈露的搭档严氏，走。”你又活过来了是吧？
1: 你看看，
0: 他说：“大老师今天的话特别有哲理，我哪天都有哲理。”正可谓哲理的山歌，你又会唱了。哲理的山歌，把排堆拍、嗯。你又会唱了，你又活过来，礼拜五了，你又缓过来了，缓一口是吧？可以给你们大话说历史，但是呢，大卫说历史哈、
1: 哎，
0: 但是前提是我们得先把广告说了，我们也有任务，是吧？
1: 嗯。

0: 大家伙也多担待。我也知道最近呢，这粉丝群里有人发了个链接，
1: 哦，
0: 说我们节目现在广告多，那没办法，这也不是我定的。真的，我说心里话，我不能多说，这也不是我定的，这是工作安排，这就是工作安排。就好像我相信哪一个到银行上班的年轻人，他也不愿意拿一沓宣传册子，在外边蒯汗，陪着笑脸给大伙发传单。他预想的工作肯定和他现在干的不一样，但是这就是工作，没有什么可讲。组织上给我发了工资，我就要对得起这份工资，就是组织上干啥就干啥，没有二话。我干得好，那是我应该的；我干不好，我要反省。至于这个内容，大家伙是否接受，我也不能够完全依照您的心愿来，这是没有办法的，对吧？除非什么呢？除非这电台陈露说了算。陈露说：“大威，你这节目我养了，你不用愁任何事儿，你就可了劲儿的念大伙微信说新闻，你一条广告不用念，他说了算行。陈露说了不算，我也说了不算，我只能说一句。”我这是工作，希望得到大家的理解和支持。如果因为我们的其他广告啊什么的，您不听了，就此放弃了，我很难过，但是我也不会去挽留您，因为我要干我的事儿。您可以选择海河传媒中心，其他您喜爱的、您喜欢的节目，当然我相信除了我你也找不出来，对吧？
1: 赶紧，
0: 希望大家给予我们理解和尊重。
1: 哎，
0: 你可以不理解，但是我希望您尊重，我也是一个劳动者。我们今天首先给大家推荐的是爱听的这个聊刺身。
1: 嗯，
0: 我那几个朋友
1: 哎
0: 去丹东，
1: 嗯，
0: 就问我我们上哪儿去买海参啊，我说你们打400999。他们在
1: 都能免火车票。
0: 他们在群里头几个人用语音跟我说，玩去。
1: 还是不了解。
0: 哎，不是、
1: 嗯、
0: 就是在我的老家呀，啊，我的老家、
1: 嗯、
0: 就是也有卖海参的，但是海参现在市场上比较乱。
1: 嗯，
0: 他有一些人以次充好，你比如说没有一个老板会拿新西兰的野生参给你来冒充，那玩意儿他恨不得一根卖出一斤的钱。但是他有一些饲养参，就是人工参，他是按照野生参卖的。我们的永里记，我去年我去大连，我溯源了，
1: 嗯，
0: 啊，这是我溯的第一次源，也就是唯一的这一次，我是亲眼看到人家怎么往下撒那个海参的种子，就是小苗啊、
1: 嗯、
0: 然后等到长成了以后，人家海碰的师傅下来打捞、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海参我看得见，我也摸得着。而且你们看我们天津卫视的节目，我当时你师哥我
1: 啊
0: 多有这敬业精神，
1: 干嘛了？
0: 我跟你说、
1: 嗯、
0: 我估计不大有人像我这么干、
1: 嗯、
0: 海底下捞出来的海参、
1: 嗯、
0: 我直接上嘴我就咬了、
1: 嗯、
0: 哎，都被我的敬业精神所打动、
1: 嗯嗯、
0: 同志们纷纷赞扬。要不说金声奖，我不是夸我这奖，你就是得在这时候有点这种工作的敢于奉献的精神。我不亲口咬，大家怎么证明这海域的这水质行？
1: 是
0: 确确实实我回来以后我一点事儿没有，你看我现在跟活的一样。所以说朋友们，我们永里记的聊刺身您了放心吃，它这个价格也特别实惠。我们奶奶有一次第一次播的时候问我798，它这身是什么身，我给她讲、
1: 嗯、
0: 后来呢有那个链接，买的那个链接、
1: 啊、
0: 我给看图片，她说这身不错。
1: 嗯，
0: 在我的老家辽宁丹东，您要买是买朝鲜参还是买俄罗斯参，品质良莠不齐的同时，它也不能够保证原产地的品质。那么我们今天的永里记聊刺身呢，是入秋以后得补了啊。在我们丹东很多卧床常年卧床的老年人，就我姥姥的一些老邻居，有一些身体不太好的老年人，儿女经济条件行的怎么办呢？把这海参拿回来发完了以后熬粥，
1: 嗯，
0: 或者剁成丁，
1: 对，
0: 熬粥全让老人吃了。
1: 嗯，
0: 他补充的就是蛋白质，就是蛋白质。老年人补充蛋白质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本草纲目》里有记载，八珍之首就是海参。第二，它是5年的精选参，而且是底波参。什么叫底波？直接扔到海底。
1: 嗯，
0: 跟你们看到市场上或者一些短视频平台卖200多块钱3斤2斤的不一样，那个就是我说的人工沙网里养出来的人工参、
1: 嗯、
0: 啊，这个是纯粹的底波野生参，底就是海底，撒播出去让它自由长，长5年再回来捞。
1: 哦，
0: 就是
1: 这个肯定不一样，
0: 肯定不一样。
1: 咱昨天说了。

0: 就有点像那个溜达机。
1: 哎，对，所以说我们今天的价格是三种规格。第一种规格，三斤辽刺参，24到30根，赠送您10袋爆汁蘸着吃的啊。一斤小米儿是798，我强烈推荐大家买这个机制。第二个机制呢，就是你要是送人或者囤货有9斤的食物装，你买9斤就给你发9斤的海参，赠30袋爆汁和3斤小米，还有2瓶法国的高档红酒，这个是2394，原价是5940元，哇，便宜了，你自己算吧，得3000多块钱吧，是吧？5900，我不算了，
0: 不算了。
1: 还有一种呢，就是你想送人，比如说今年粉丝节，你就想送给我和露露。
0: 哎呦，
1: 你拿着海参来不行啊，
0: 太沉了，
1: 对不对？你看见我们主任、副主任，你不得给人撸一根吗？
0: 一根啊，
1: 对吧？你提了那儿去，你万一你被挤在外边，你凑不上钱化了怎么办？你可以给我和露露，塞这个参卡。
0: 那咱们是拿还是不拿呢？
1: 我估计他也不能，你塞的时候你别告诉我呀，当然大鼻涕纸你别塞呀。
0: 哎呀，
1: 对吧？咱回家就猫兜呗，是吧？猫兜一看，哟，你看看，就哎呀，你看，永里记5A的辽刺参9斤是卡啊，送给您的是卡，同样赠送3斤小米爆汁30袋，法国的高档红酒2瓶，也是2394。就是9斤装啊，一种是卡，一种是食物，你自己用你就要食物，送人就送卡，
0: 对
1: 啊。我喜欢要卡啊，
0: 看您这需求。
1: 哎，您也可以拨打电话400-999-0139。如果这么贵的东西您想看到实物，你就发送新闻二人转这5个字到天津新闻广播啊，然后呢有一个二维码，你扫码进群啊，里边什么都有，妖魔鬼怪什么玩意儿都有。来不及了，今天来不及了
0: 啊，
1: 你听不到那个大话历史，要不你下周一你受累你再上一天。
0: 那你看姐姐给不给我机会了？
1: 还怕给不给你机会？他说了不算，我说算。
0: 呵，
1: 我们再来看看微信互动哈。对了，
0: 啊，
1: 忘了红杏闪闪和二郎神
0: 长的那个是吧？
1: 他俩还有2大段还没说呢。先说这个不开心的事儿吧。啊，红杏闪闪说，昨天啊，我坐公交有一个不太舒服的经历。我昨晚6:40左右啊，在天塔南坐857。车来了没进站，当时也没有其他车，车门是对着绿化带停的，距离过绿化带还有1米左右，撤距离绿化带变道6-7公分，车上下来一位老年人老太太，贴着公交走出去的，我上车跟司机说，您车不往前停一点，司机不说话。我呢，我们这位听友说呢，我呢75年呢在公交异常干过，我记得当时公交车进站是有规定，车门得对着站牌儿，在距离变道也是有规定，特别是下雨的时候。他说，我就希望呢咱们这个车能停得更规矩一点。您说这个确实对。我相信啊，我倒不是替这师傅说，我相信这个社会呢需要我们互相之间的提醒，您这提醒到位了，我相信这师傅没说话，肯定他可能，哎呦，也意识到了。也意识到了，我相信他会改，咱也给他一个改的一个时间。您过2天再做一做。对吧？您不也记下这车号了吗？如果你还觉得有这个问题，或者你觉得这辆车或者这个车号的司机始终存在这个问题，咱可以向油管部门反映
0: ，
1: 对吧？咱不是为了处罚谁，
0: 对，
1: 都出来打工的不容易，你罚谁心里都不痛快，就是提醒提醒他，以后像我们老年人服务，你停的靠边一点，
0: 没错，
1: 是吧？哎，离得近一点。但是有一点我想说，一到下雨天，咱天津公交师傅们真的，我竖大拇指是这个。真的，就有的时候啊，就是你打车都不好打，但是你永远可以相信天津公交，停的也靠便道，是吧？完了呢，遇到水呢，人师傅呢也特别为周边的骑电动的呀或者骑自行车趟水的同志们着想，确实整体的文明素质还是不错的。哦，二郎神斜视哈，叫立秋，请我跟露露提点建议：七七百草唱情歌，浅紫深黄韵事多。蚂蚱弹琴蝈蝈和，哎呀，风仪舒秀影婆娑，风仪又是谁呀？寒烟带露魂如醉，暮雨惊霜又若何？有暮尘有晨露，烟，咱主持人没有姓烟的吧？
0: 好像没有，
1: 是吧？啊，黑烟，哎，没有。 盛夏转身秋已立，四时风物自相如自相合。百草丛中百草歌，一颦一笑费银额。春来漫漫轻如许，秋去离离恨几多。十里金风摇，拜拜，以后我广告多的时候您写短点行吗？我给你念，我不给你念，我是那个。但是就是你别礼拜五，我这丝儿多，我礼拜五，我快点，我受累啊，我破着您节奏了啊。十里金风摇紫穗，半池白鹭润红驼，立秋时令情难移，且把痴心付世波。
0: 哎呀，
1: 行吧，我最后这点处理就有点像前两天晚上北京人艺的复刻的54年的雷雨了，水平次点。
0: 好，
1: 你看小红书了吗？好家伙，给人艺快骂化了，
0: 是吗？
1: 啊，
0: 那我高低回去看看
1: 啊。他们说就让54年的经典留在54年吧，不要穿越了。哎呀，你说我要开一个聊天的节目，就是跟你们各位，就是、
0: 哎、指令火
1: 那个词儿不好，不能说、嗯，就是他们说这个词啊不太礼貌，就是垮
0: 啊、哦。
1: 但是我也不，你看咱老百姓老说垮聊垮、哦、是吧？我得改个词，
0: 垮顿，
1: 以后我就叫桃吧。
0: 啊
1: 啊，我就、嗯、我也不能桃聊是吧、嗯？我要开个节目跟你们各位桃聊，行吗？我觉得一定火。
0: 嗯
1: 康建议
0: 哟，
1: 嗯，听我们听众说，哎，大老师要登陆相声广播了，
0: 嗯，
1: 拿我们这儿当诺曼底了是吗？嘿，你还不如那法兰西了。
0: 看，
1: 哎，
0: 说他天天听，
1: 哎、对他那个是人肉的马奇诺防线。这个大轩轩说，大老师这个要卡的语气，让我想起了今天早晨被听友围攻要秋天投一杯奶茶的场景。你活该你，让你天天招欠。
0: 哎哦，
1: 这个还有谁？小翠说支持大话历史啊，改名了，大卫说历史、嗯、啊。包包说露露太有意思了，大卫你今天有点正的发邪，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嗯、我们这位朋友说、
0: 嗯、
1: 我叫莫尘啊，几位老师好，我和朋友在自驾去沪山啊庐山的路上，一如既往的喜欢和收听。哟，去庐山了，
0: 嗯，
1: 嘿呦，
0: 怎么了这是
1: 啊，
0: 庐山那块有什么故事？
1: 庐山景色好呀、
0: 哎、
1: 凉快呀，
0: 是
1: 吧？是，蒋中正不跟他老婆在那儿有个公馆吗？还住过是吧？庐山这挺好的、
0: 哦、
1: 挺值得一去的。我去过，
0: 哎，很多文学作品
1: 啊，
0: 望庐山瀑布嘛，
1: 哦，
0: 影视作品，
1: 对对对，
0: 庐山恋嘛，
1: 对对、
0: 啊、
1: 哎呦，你还看过庐山恋？
0: 我听过算吗？
1: 哎，你说郭凯敏和我像不像、
0: 啊、他要是长得帅就像。
1: 哼，我跟你说啊，就他们啊，就他呀、嗯、周礼京啊，唐国强啊，就偷着乐吧，比我早生了。要放现在，我跟你说，哼，鹿死谁手还不一定了。
0: 你看看，
1: 哎呦，我今天我是怎么着了？
0: 哎，我就佩服你这个底气。
1: 我跟你说，因为你今天这身啊、嗯、大俊衣裳，我跟你说，我这给我带嗨了。
0: 大伙儿就等着看咱们天津广播的视频号啊。
1: 嗯。再接下来还得插播广告、嗯、啊，我们职工职令的事儿还得干。
0: 哎，
1: 各位老年朋友，我们呢衷心的希望您身体健康，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啊头疼脑热。如果您口腔方面有问题，我衷心的希望您能打一下2652-8899 2652-8899。您打别的电话也行，您去别的机构也可以。但是中诺口腔跟我们合作这么多年，我每一次到中诺口腔主持线下活动，都能遇到老年朋友跟我反馈，
0: 嗯，
1: 你们这广告啊，中诺口腔的广告做得太好了，
0: 嗯，
1: 我至今我记得一位老先生，他是外地人，
0: 哦，
1: 到天津跟老伴儿给闺女看孩子，
0: 嗯，
1: 短头发一大爷，特别精干，有点那个老退伍军人的那个风格啊、
0: 哦、
1: 就跟我说，我当年听你的节目，哎呀，我就特别喜欢，我特别相信你们。坦白讲这句话我就有压力，因为我不敢保证我永远是对的，我永远给您服务好。但是他说我在中诺口腔种牙，这个特别好、
0: 嗯、
1: 我种完以后我老伴牙也不行了， 我老伴儿在这种牙之后，老伴儿就把他好像是姐姐不怎么地从老家给叫来
0: 了，介绍过来了，
1: 从老家跑到天津来种牙。
0: 嗯，
1: 我就特别我很遗憾啊，也是我自己做的不到位，我没有问问这位老伯伯他姓甚名谁。
0: 嗯，
1: 我当时应该问一嘴，虽然。

0: 但是他还小。哦，我想等到他
1: 换了牙，
0: 对，等他结婚以后吧，他能财务自理了，就让他自己
1: 好。
0: 哪还花我钱？哪还花我钱？我这钱跟头把式挣来的都不容易。
1: 你多仔细啊！
0: 养我自己还费劲了，偷乐吧，以后不吃他，就算他的超着了就。拔牙、补牙、正畸啊、镶牙，尤其是种植牙，您就选天津中诺口腔医院，电话2652-8899，到那儿提新门二人转。今天我们爱听的二号好物呢，也是这个最近的拳头产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上品驼的有机驼乳粉。这驼乳粉我喝过，我也给群里的听友发过。我给你那条，
1: 你给我了吗？我想问问。
0: 我不是没看着他们吗？我这周末呢，周末我才能看见他们呢。然后呢，我收着以后呢，我想想吧，下周你什么班？
1: 下周五。你需要我什么班？
0: 嘿，你看，这是我师妹呢。为了这一条驼乳粉啊，行，你什么班都不要紧，我给你送到咱办公室。
1: 哎呀，太好了
0: 啊！我交给静姐放办公室，你只要来台里，你就上办公室取。
1: 那静姐那儿，
0: 静姐没问题。
1: 你不如直接搁我桌上呢。
0: 我不行，我不能，咱频道有黑单。
1: 哎呀，
0: 你忘了这事儿了。啊，你忘了这事儿了，这个社会治安咱还是要注意的。然后呢，我就搁静姐那儿啊，然后呢，你下周你就找静姐要啊。
1: 好嘞。
0: 这个驼乳粉的作用也是补充蛋白质，而且这个骆驼奶真的很稀有。我一点没熊你们各位，东北人讲话熊啊就是骗，我真的没熊你们各位，骆驼奶真的很珍贵。咱们你看，我再也没有让爱听卖过羊奶粉，因为我觉得有驼奶粉咱干嘛花那个钱喝羊奶粉呢？对不对？
1: 咱来好的。
0: 对，胃肠敏感的人也能喝，我父亲喝过没拉肚子。我父亲就是先天就是东亚那典型的
1: 乳糖
0: 不
1: 耐
0: 受，我也稍微有点随他。我特别爱喝生的，就是生鲜的那牛奶。但是我不行，我喝不了。
1: 那口感确实好啊。
0: 对啊，然后呢，另外就是滋补，老年人滋补，还有一个，我们要跟大家说明，它不是药。它不是药，驼奶是药食同源啊，它可以做一些这个辅助，但是它助眠，我是真的有这个效果，我只能说在我大卫身上有这效果。至于您有没有，你先有钱吧。您没钱，你买不起，我跟你说这么半天费什么劲呢，对吧？什么规格呢？两罐，建议大家可以初次选购买两罐，339，原价是1156，30条，啊，两罐30条。还有囤货装6罐957，外加赠送你2瓶康度的多维素片，还有就是全家福套组12罐，外加赠送您5瓶的康度多维素片，是1888。说实话，我觉得1888的这个太多，你没必要。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推这个大机制，但是我觉得呢，2罐6罐都行。你给孩子邮2罐，像刚才我们那个听友啊，我还是想说，您儿子今天生日快乐，可以不在新闻二人转买没关系，但是驼乳粉好，你可以让他选一些他喜欢的品牌，真的，年轻人打拼给他花钱是最值得的。你记住，谁家顶梁柱都应该是顶配，为什么？顶梁柱他倒了，你说这家能好吗？是不是？
1: 没错，
0: 你就不用补了，你就我妹夫，你也不用顶梁。
1: 不是，我看这个1888这套餐哈，12罐，我琢磨，你说会不会是给同事准备的？
0: 露露，你别，你我不喜欢这个
1: 啊！
0: 你先不用考虑我啊，你先不用考虑我。
1: 啊，你不要啊？
0: 对对，我不要，你就别买了，对吧？
1: 那这。
0: 今天呢，还有一样东西可以推荐给大家，这是我个人的心头好。我是这一两年啊，开始发现这个黑芝麻呀挺好玩的。这黑芝麻呢，富含蛋白质，而且它还能补钙。以前咱说吃黑芝麻长黑头发，
1: 对，
0: 是吧？没有这个依据啊，没有这依据。要有这依据
1: 都这么说，
0: 都这么说。但是黑芝麻这是好东西。我们今天还给大家推荐一款爱听的小吃，九蒸九晒黑芝麻丸。这个九蒸九晒概念打哪儿来的？打黄精来的。什么叫黄精？我跟您各位讲，你就记住，长江以北人参就是黄精，长江以南黄精就是人参。它南北的这个意思不一样，但是营养价值和胃地位是一样的。九蒸九晒就是打这儿来的，黄精的做法必须九蒸九晒。我们的芝麻丸也是九蒸九晒啊。规格呢很简单，6瓶啊，1瓶12粒，赠送您黑芝麻粉1袋，原价199。

0: 现在拨打4009990139，159，六瓶黑芝麻丸，您可以尝尝，159啊，只要159，六大瓶黑芝麻丸，外加赠送您黑芝麻粉一袋。好，感谢大家对于我们刚刚广告的这个理解和支持啊。这个老陈大哥说，前几天全家祝贺我外孙女高考分数被天津医科大学录取了啊，带着孩子玩了些天，刚回家，真好。天津医科大学是不是就在咱单位旁边啊？
1: 对，
0: 是吧？啊，行，你回来您跟孙女说，有什么事儿的话，那个，发奖学金了，想请客喊着我。啊，陶罐说，谁说的？我这周来两三次吧，三次你自己都不自信，你还接着问我？露露不跟他们置气 啊！朋友们，今天下午刷天津广播视频号，给我们露露点赞。感谢大家这一周的收听，我们下周再会，拜拜，周末愉快。

0: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0: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津南区委推进市委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动员部署会召开；十二届津南区委第十四轮巡查进驻工作全部完成；新闻快讯，清华学子走进津南三张好牌；融水源第三社区筑牢防溺安全防线，守护少年平安暑期；寓教于乐，收获成长，十八局社区暑期夏令营精彩纷呈；新华社专稿沙痕；新风尚新生活，洞洞鞋可能引发脚部真菌感染，来听专家怎么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0: 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近日，津南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精准把握新时代党建工作使命要求，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永葆优秀特质，强化责任担当，为推动津南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天津篇章提供有力保障，注入强劲动力。
2: 区委书记杨浩主持会议并讲话，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崔红梅、区政协主席邹朝阳、区委副书记杨洋、区委常委、有关区领导出席，与会区领导做交流发言。会议指出，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深化对两个确立决定性意义的理解把握，将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加快形成投雁引领、雁阵齐飞的生动局面，大力营造干事创业、团结奋斗的浓厚氛围，为实现“十五五”良好起步、聚势赋能建功立业。会议强调，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充分调动各种力量，广泛凝聚各方智慧，高效统筹各类资源，坚决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要以高质量党建推动高效能治理，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坚持重心下移、力量下沉、保障下轻，聚焦短板弱项，聚焦急难筹盼，聚焦堵点卡点，坐拥三位四景特色民生品牌，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格局。要以高质量党建护航高水平安全，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

0: 统筹抓好安全生产、防汛抗旱、积案化解等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日前，济南区委推进市委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动员部署会召开，区委书记杨浩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学深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党中央和市委关于巡视整改的部署要求，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行动、最严格的标准，确保问题整改清仓见底、消耗清零，为加快实现科创会展城和天津重要增长及目标愿景打下坚实政治基础。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崔红梅、区政协主席邹朝阳出席，区委副书记杨洋主持。杨浩指出，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上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完成巡视整改各项任务，持续深化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推动全区政治生态持续向好向新。杨浩强调，要聚焦服务国家战略抓整改，不断强化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牵引作用，抓住建圈扩围机遇，做好融入引入文章，促进承接平台提速提质，城镇体系入圈入群，科研成果孵化转化。要聚焦深化改革开放抓整改，纵深推进海河教育园、天开津南园、津南经开区三位一体管理体制改革，优化一加四国企板块，大力发展会展经济，全面提升品牌知名度、市场活跃度和经济贡献度。要聚焦保障改善民生抓整改，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深入推进大城细管、大城治管、大城重管，做实做优三危四警民生项目，确保巡视整改成果有形有态、可感可及。要聚焦全面从严治党抓整改，在跟踪跟进、督查督办、问责问效等方面常抓不懈，坚决杜绝以改问题反弹回潮、新老问题叠加。要拧紧责任链条，健全工作机制，形成监督合力，深化成果运用，切实把整改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实际，全体区级领导参加。记者张鸾、张行丹、秦景玉、王杰轩报道。根据区委巡查工作统一部署，目前承担12届区委第14轮巡查任务的5个区委巡查组全部完成进驻，对区委办公室、区纪委监委机关、区委组织部公务员局、区委研究室、区委督察室、区政府办公室、长清办事处、区会展经济区管委会、区档案馆等9个党组织开展常规巡查。同时，对新庄镇柴家圈村、前新庄村、浅水沽镇五登房村、潘庄子村、葛沽镇三河村、西关村、八里台镇和顺地村、北闸口镇月桥村、小站镇四道沟村、盛子营村等10个村级党组织开展巡查回头看。区委各巡查组组长在进驻动员会上做动员讲话时强调，区委巡查组将坚守政治巡查定位，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强化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始终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有机结合，围绕4个聚焦要求，用好政治巡查监督利剑，完成好区委交给的巡查任务。区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出席会议并指出，要始终战牢发现问题这一生命线，坚持严的基调，精准发现问题、研判问题，并推动解决问题，推动巡查工作向纵深拓展、向专发力、向下延伸，进一步增强监督治效。各被巡查单位党组织主要负责同志表示，要增强主动接受监督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一步校准工作方向，全力配合巡查工作，推动各项工作全面提质增效。
2: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1: 记者王彤、余祖义报道。近日，到津南实践的清华大学博士生一行先后走进海河教育园区、绿屏新庄湾和天津国家会展中心，实地探访津南区农文旅、科教产、会展商深度融合的发展实景，

0: 沉浸式感受津南高质量发展三张好牌的独特优势与蓬勃动能。
1: 盛夏时节的津南草木繁盛，景致宜人。在绿屏新庄湾，博士生一行集中观看筑绿津门百年大计专题宣传片，系统了解津南区绿色生态屏障建设情况。随后学子们登上瞭望塔凭栏远眺，水绿交融的生态画卷尽收眼底。清华大学国际研究生院赵婉莹说，
2: 今天来参观这个绿色屏障，给我的印象是非常的震撼，因为我确实没有意识到我们建设了如此美丽，就是自然的津南吧，也没有想到我们这个绿色屏障是如此之大，如此之广袤，感受到了所谓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我们实实在在做到了。
1: 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工作人员结合近期举办的 NYBO 青少年篮球公开赛全国总决赛赛事活动，详细介绍了会展中心绿色化、智慧化的建设特色、功能定位及设计理念，博得学子们阵阵赞叹。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龙正武说，
3: 我们感觉到三张好牌正在越来越成为津南重要的经济支柱和高质量发展的增长点。海河教育园区集中配套的建设规划，新庄湾的绿意葱茏和国家会展中心的多元活力，都让同学们深受启发，对津南区贯彻科教产、会展商、农文旅三个融合有了更具象化的理解。我们的队员们都表示，要在接下来的工作环节中进一步加深对津南区域发展战略的理解，有针对性地把我们学到的专业知识融入到所在岗位和项目的建设中。
0: 通讯员王蕊、李进平报道。
1: 近日，葛沽镇融水园第三社区开展防溺水安全科普课堂，通过理论宣讲结合实操演练，守护辖区青少年暑期安全。课堂上，津南区红十字应急救援救护服务中心讲师讲解危险水域隐患，普及防溺水常识，传授科学救援方式，现场示范救生衣穿戴、抛绳包使用规范，指导孩子们逐一动手练习，推动安全知识转化为实操能力。参训学生说，
4: 这次防溺水安全教育活动特别实用，特别有意义。我们老师手把手教会我们溺水自救科学实施的方法，让我们从只会听理论变成了真正掌握实打实的救援技能。
0: 通讯员张楠报道。
5: 近日，双岗镇十八局社区依托未成年人五爱教育阵地，联合双岗镇卫生院、双岗司法所、中建六局第六建设有限公司等单位开展暑期夏令营系列活动。廉洁微课堂以趣味故事播撒清廉种子，非遗皮影、创意拼斗手工体验，让青少年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魅力。司法所工作人员开展禁毒宣传，借助实物标本讲解毒品危害，筑牢防毒思想防线。活动还设有文明阳泉主题绘画、二十四节气书签制作等内容，寓教于乐，引导孩子们争做文明少年。此次夏令营整合多方资源，为青少年打造兼具知识性、趣味性与安全性的暑期实践平台。
0: 通讯员卞昌元、赵子强报道。
6: 日前，咸水沽镇合力园社区开展“我是文明小管家”主题实践活动，孩子们在小区楼栋、公共道路、休闲区域分片巡查，面对楼道堆物、垃圾随意丢弃、非机动车乱停等问题，主动向居民讲解社区公共秩序维护的重要性，劝导居民及时整改不文明行为。活动的开展让孩子们提升了责任意识、沟通能力，也带动社区居民自觉规范自身行为。
0: 回望发展成就，讲述基层奋斗者经历。新华社专稿《沙痕》，本期节目聚焦和田、民丰、且末、若羌750千伏输变电工程，以塔克拉玛干沙漠为叙事底色，通过复转军人努尔夏提、雪克莱提的视角，串联施工日志与真实影像，讲述他脱下军装换工装，在戈壁荒漠中架设输电线路的奋斗故事，诠释复转军人的铁血担当与守护家国的初心。

0: 是偏偏有人想在没路的地方走出一条路，在图纸上看只是几条线，在沙漠里就是一场与时间和自然的较量。环塔里木盆地750千伏输变电工程是目前全国最大的750千伏环网，覆盖面积106万平方公里，全长4197千米，是赤道总长的1/10。从和田到民丰、且末，最后到若羌，是这个南疆环网的关键性闭环环节。而在这背后，有一段不太被看见的故事，一条能源命脉背后，是那些静静记录下来的坚守与不伐。
1: 多少米？5米6。
2: 加密草方格可以锁住流沙，现在这里的沙丘移动速度已经降低了70%。
0: 我叫努尔夏提·雪克莱提。2019年，我从学校应征入伍，成为中国海警。2021年服役期满后，我就返回学校完成我的学业。2024年6月大学毕业，返回我热爱的家乡新疆，到国网新疆建设分公司工作。目前担任的是南疆环塔750千伏输变电工程质量管控专责。
2: 军人的天职就是听从命令嘛，然后我来到公司也是一样，既然这是给我的任务，那我一定要给他做好。
0: 作为一名工程建设人员，我关注的不只是手上的作业，还要把工程干了什么、怎么干的、干得怎么样，都落到每一道工序里。从设计到施工，从测量到验收，每个环节都得清清楚楚、环环相扣。这些不仅是对工程负责，更是对建设者的付出负责。不是跨越架这种新型作业方式，将整体的作业效率提升1倍以上。吊车、滑轮与钢索在空中交织，每一个作业动作不仅和时间比速度，更是和标准拼质量。其实说到底，这些成果背后是施工人员一米一米量出来，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完成铁路跨越，施工人员必须对每个环节精确把握，他们用创新的方法突破挑战。每一次跨越，每一段延伸，是钢索与铁塔的连接，更是智慧与汗水的交汇。
3: 这个长度呢，大概是958米吧，两两线，有三级塔，也是克服这个沙尘天气，而且这个天气有点炎热这种情况，啊，开展这工作。
0: 关山万里，铁流纵横，环塔750千伏环网工程，一路要穿越戈壁、沙漠、沙洲、风蚀区、盐碱地等地形。踏过的每一寸土地，都曾是地图上的空白。

0: 做实验，为的是护国安疆，为的是让中国有底气、有未来。如今又有一群人，他们吃风沙，顶烈日，甘于寂静，勇于吃苦，把一条条电缆拉进无人区。他们是曾经那群人的接续者。曾经的他们，为祖国的国防事业，在戈壁深处默默奉献。今天的他们，为了让更多人用上来自新疆的清洁能源，他们身处不同的年代，却都选择背对繁华，走向风沙。笔落无声，纸上却有山河，字字皆为铁塔所铭。
1: 该环卫工程建设将为南疆地区新疆新能源并网接入创造有利的条件，为塔里木盆地这个油气风光。

0: 资源开发，提供网架支撑，同时还能将南江电力汇集后通过与特高压线路连接，实现电力外送。
1: 当清洁的电能点亮万家灯火，更多产业在这片土地上蓬勃兴起，新能源从戈壁输送到远方，这片边疆热土正成为国家发展的新动脉，孩子们快乐成长，年轻人在婚礼上翩翩起舞，这些看似寻常的片刻，其实都凝聚着无数建设者的心血。能参与这样的工程，承担起肩上的责任，让我想起曾经一身军装守护国防，那时我以保家卫国为荣，今天我以建设家乡点亮万家为傲。这就是我们的“十四五”故事。
2: 新风尚，新生活。
3: 夏天到了，不少人穿上了洞洞鞋。针对洞洞鞋可能引发脚部真菌感染这一说法，今天一起来听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李厚敏怎么说。
4: 夏季是真菌感染性疾病的一个高发季节，那夏天的话，由于温度湿度的增高，像皮肤癣菌病包括足癣、骨癣、手癣都处于一个发病的高峰的季节。对于足癣来讲的话呢，因为脚上的环境有鞋袜的包裹，所以它的病情的加重呢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现象。那对于足癣的患者的话，我们会建议穿透气性比较好的鞋子或者是棉袜。那洞洞鞋像这一类的鞋子呢，它因为是一个橡胶的质地，它这个质地是不透气的，所以当大家脚长期放在洞洞鞋里面，皮肤接触到这个鞋子的材质，其实它不吸汗，汗液都会留在皮肤上面，所以更容易滋生这个真菌的生长。那么同时像夏天的时候，有的人踩水呀，或者是到海边呐，或者是出汗比较多呀，它都会让皮肤处于一个更潮湿的情况，所以真菌感染性的疾病呢会增加。还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大家去一些公共的场合，共用拖鞋的场合，这个鞋子上面很容易残留真菌，所以也是个真菌交叉感染的一个高发。我们可能要做好预防，尽量的保持局部的干燥清洁，穿这样的鞋子的话时间不要太长，洗脚以后要擦干脚，洗完澡以后也要擦干脚，这样的话才能减少真菌感染性疾病像足癣的反复。
5: 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6: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7: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领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5: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7: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8: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9: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8: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10: 哎呀，终于 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7: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1: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7: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1: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7: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2: 音乐随

0: 听众朋友们，济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玉博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济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济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再见。
1: 至少最后再给大家提供一批寿星果汁儿，搁戒保肾丸的，把老哥哥老姐姐们的病啊治好，我就放心吧。前段时间呢，出了这么个事，虹桥区的常万辉老大哥，他的妹夫查出来是肺癌晚期，正在用靶向药，但是效果不好，那肿块还在长。大家可能好奇说靶向药是咋回事？靶向药啊，就是这人得癌症了，在那个肿瘤细胞表面呢，有很多呢，区别于正常细胞的记号，医学上叫靶点。哎，那癌细胞表面它有靶点，就像两个部队打仗，你打仗是不是自己穿自己颜色的衣服啊？他穿红的，他穿黑的，那款式不一样，哎，区分呢？你踢足球、打篮球，是不是都是对方穿的衣服都是不一样的？它好区别。那么现代医学呢，就找到了几个这样的记号，凡是得癌症的，在他那个肿瘤细胞表面就有记号。如果给病人做检测，医学上呢叫做基因突变阳性检测，就找到这个记号了，那上就有癌细胞，就可以用靶向药找到这个记号，就对应的用哪种靶向药来治疗。你这不有癌细胞吗？就用对应的能治这种癌的药，它能提高疗效。因为靶向药呢，就像特种部队，它能够精准识别肿瘤细胞。那咱们这边那如果有好的药物，你就不用担心说误伤着好细胞了。说你这有放化疗的，放疗、化疗、做手术的，你要有靶向药，它精准的就找到长癌症那个细胞，就不容易把我们好细胞伤了，放疗、化疗就没有副作用了。但是如果有些病人，你做基因检测没有在肿瘤细胞上找到这个记号，也就是说按照现在的医学科技还没有发现特殊记号，那么现在开发出来的所有的靶向药它就不一定能有效果了，你找不准呐。这个常大哥的妹夫就是这个情况，76岁，不能做手术了，你还扛不住化疗，最后肿瘤医院建议他呢，说你试试靶向药。靶向药就是盲试，不知道你那块哪儿是肿瘤细胞，哪儿是肺癌。啥叫盲试？只能挑一种靶向药试一试，就试一试，没有对应的，就最后死马当活马医了，很可惜呀。这个常大哥的妹夫用了靶向药没有啥效果，这肿块还长啊。这常大哥一看他妹夫太遭罪了，成宿成宿的折腾，尿频都尿血了，人一点劲儿也没有。这不常大哥拿了咱们的葛介保肾丸

他就给他妹夫吃了，说你呀、就死马当活马治。我听李主任讲，这葛介保肾丸挺好使，说治肾虚五大征，尿频尿急，腰膝酸软好使。他妹夫就吃上，真没想到当天晚上尿频就见好，吃了一个礼拜之后，腿也不浮肿了，呼吸也顺畅了，人也有精神头了，说呀这挺好啊，又给吃半个月。吃完之后呢，这人呐整个精神面貌就不一样了，能吃饭，大小便也行，又吃，先后吃了不到俩月。这常大哥把自己订的这份葛介保肾丸都给他妹夫吃，他妹夫吃完到肿瘤医院一检查，左肺上叶那两个小结节，最容易恶变的那个毛玻璃样结节缩小了，右肺下叶的那个肿瘤包块它没长，你看没发展，大的没长，小的呢已经缩回去。医生就奇怪呀，说怎么同样吃靶向药就没有这一轮效果好。这常大哥的妹夫啊就把葛介保肾丸拿出来，说我吃这个了。大夫一看说，既然你加了这个葛介保肾丸你变化挺大，那就继续吃吧，希望发生奇迹。而且现在发现惊人的效果了，因为靶向药发挥作用了。哎呀，常大哥非常高兴啊，这手上的葛介保肾丸吃完了，就想给他妹夫再买。老哥哥老姐姐们啊，慧心何尝不想让你们都吃上葛介保肾丸呢、葛介保肾丸有再生三宝，断尾重生的红葛介，割了后长的毛桃，而且呢还有泡在酒里还发芽的长白山棒槌沟的还阳参呐，这三大再生药物就能够刺激骨髓生干细胞。那干细胞是啥呢？所有细胞的妈妈呀。咱们身体不管哪有病，心衰、肺癌呀、脑梗啊、脑萎缩、心脏细胞不能干活了，原来100个干活，现在剩50了，你心脏跳的没劲儿；脑细胞受损了，你脑梗啊、脑血栓呢、老年痴呆呀、帕金森综合症啊。你那脑细胞那小天线都耷了下来，他不听指挥了，所以人发傻。你看现在咱们整个天津地区有很多像常大哥妹夫这样的，还有很多像其他的老哥哥老姐姐一样吃了葛介保肾丸呐，效果好，现在想接着吃非常需要。可是因为贝喜集团跟刘院长和红葛介基地打官司，这红葛介原材料断了，用普通的黑葛介那就没这个效果了。贝喜集团的苏总计划10天后来华，所以呀、这个事我非常着急呀。于是呢我就找了刘厂长和刘院长，我说呀，贝喜集团那边的事儿啊，咱们要办啊。可是咱们这些老伙伴跟我不容易呀，老哥哥老姐姐好不容易吃个好药，脑梗的胳膊腿有劲儿了，心脏病的现在呢能上来气儿了，血糖高的现在呢并发症减轻了，能吃饭了，那现在让他们断药，吃不上葛介保肾丸和寿星果汁，这个病啊好不容易

容易碰到一个好药，现在你让他们接不上，我这心里揪揪着呀。我含着眼泪跟刘院长说，我说老刘啊，贝喜集团这个事儿，在还没有签合同之前，我想求你个事儿，给我的老伙伴再争取一次活动。刘院长就是，哎呀，李主任呐，这个事儿多亏你帮忙啊！你要是不给贝喜集团的老总治好病，不给他们爷俩治好病，我就得摊官司啊，我就得蹲3年监狱呀、啊！现在虽然说未来3年的红葛界都给贝喜集团，而且咱们还要再赔偿10万盒的寿星补汁，这也是好事。那我说我的老伙伴怎么办呢？啊，能不能让老伙伴们再吃最后一批葛界保身丸，让他们把病都治好啊？我就联系寿星补汁的陈厂长，我说贝喜集团的事你们厂也知道了，最终啊，贝喜集团要走10万盒寿星补汁，那可能未来1年咱们老伙伴们就用不上寿星补汁了，能不能帮忙再给大家搞一次活动，让大家呀把病都治好。哎呀，这个会呀我们开了3天呐，有几位怀有大爱的企业家帮助大家出资，最后呢给大家争取一次细胞康复工程，在活动期间仍然让老哥哥老姐姐们半价用寿星补汁519一盒，葛界保肾丸呢不足医院的1/4一盒，528，同时让大家享受赠送寿星补汁，买6盒赠3盒，买12盒赠6盒，同时呢再赠送氨糖软骨素1大盒，寿星补汁买20盒赠10盒，同时赠送氨糖软骨素3盒，再加一个银杯，银的水杯，你就用这个杯来吃药啊，拿到它呀就像慧心坐在你身边。葛界保肾丸也有活动，葛界保肾丸呢买6盒赠3盒，买12盒赠6盒，同时再赠送氨糖软骨素1盒，买20盒赠10盒，同时再赠送氨糖软骨素3盒和一个纯银的水杯。氨糖软骨素这个银的杯是慧心自掏腰包送给大家的礼物啊，老哥哥老姐姐们啊，活动呢就定在8月8号到8月14号，时间紧迫，只给7天时间，明天早晨8点开始，我们最后一次细胞康复工程的公益活动正式开始，咱们要抢时间呐！啊，在8月15号之前结束，大家一定要储备一些。在这期间，老哥哥老姐姐们找慧心，直接打电话找我的学生跟我对话，慧心呐会一对一的给大家讲病看病。你要想说跟慧心视频看病，通过手机也可以啊。这是最后一次供应口服的干细胞技术葛界保肾丸，也是最后一次给大家提供半价的寿星补汁的机会，希望大家要珍惜啊！价格优惠，赠送的多，老哥哥老姐姐们呐、啊，趁着这次机会多拿点，咱把病啊都治好了，慧心呢就放心了。有不明白的就给我来电话啊！好。

0: 现在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之。
1: 好，感谢慧馨老师的精彩讲解，也感谢慧馨老师努力争取来了葛界保肾丸最后一次公益活动。那在这儿还要提醒大家，8月8号到8月14号，慧馨老师特别举办最后一次细胞康复工程活动，期间寿星补脂半价用药，葛界保肾丸不足四分之一的价格用药，在此基础上还可以享受寿星补脂买6盒送3盒，买12盒送6盒，同时再送氨糖软骨素1盒，买20盒送10盒，同时再送氨糖软骨素3盒和1个银杯。葛界保肾丸买6盒送3盒，买12盒送6盒，同时再送氨糖软骨素1盒，买20盒送10盒，同时再送氨糖软骨素3盒和1个银杯。最后一次细胞康复工程，最后一次供应口服的干细胞技术，葛界保肾丸也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半价供应。本次活动仅限7天时间，明早8点大家就可以打电话报名，报名电话是400-656-3019，400-656-3019。同时还有两个好消息要分享给您，一个是添加公众号福寿99就可以获得一份健康好礼，福是幸福的福，寿是长寿的寿，99是长久的99。不会添加的朋友，您可以拨打电话400-656-3019，400-656-3019，咨询工作人员指导您添加。另一个好消息是8月6号到8月10号，只要您打进电话，李老师额外赠送一本养生宝典，地球上最有效的78种自然药物和疗法速查使用手册。那想得到这本养生宝典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领取，400-656-3019，400-656-3019。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在健康养生的征途上，一场前所未有的福利风暴正席卷而来，这不仅仅是一场活动，更是对生命质量的深度关怀与提升。万家灯火栏目携手慧馨老师倾情推出最后一次细胞康复工程特惠盛宴，
3: 此次活动源自一场温暖人心的善举。穴位红格界基地的刘旺书院长在全球红格界资源日益紧张之际，毅然舍弃了巨大的商业利益，无私地将4800对珍贵的红格界赠予我们，为众多寻求健康的朋友点亮了希望之灯。刘院长的慷慨与远见，让这份自然的馈赠得以惠及更多需要的人。
2: 申荣葛界保肾丸作为此次活动的明星产品，汇聚了穴位红葛界、环阳参、毛桃鹿茸等珍稀药材的精华，采用前沿的口服干细胞技术，为修复受损细胞、提升身体机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支持。然而由于原料的极度稀缺，这或许将是您最后一次以如此优惠的价格体验到这份来自大自然的健康奇迹。它已帮助无数帕金森、肿瘤患者重拾生活信心，见证了生命的顽强与不屈。
3: 与此同时，慧馨老师精心研制的寿星补脂专为改善痰湿瘀体质设计，能够强健脾胃，延缓衰老，共同构建起一道坚实的健康防线，两者联合使用，效果倍增，让您的健康之路更加顺畅无阻。
2: 8月8号至8月14号活动期间，活动优惠力度空前，寿星补脂半价特惠仅需519元一盒，葛界保肾丸也以超低价格528元一盒回馈听众。在此优惠之上，买寿星补脂再享以下双重特惠：一、买6盒寿星补脂送3盒寿星补脂，买12盒寿星补脂送6盒寿星补脂，同时再送氨糖软骨素一盒；二、买20盒寿星补脂送10盒寿星补脂，同时再送氨糖软骨素3盒和1个银杯。买的越多，送的越多。与此同时，葛界保肾丸最后。

0: 次以如此优惠的价格给到大家。一，买六盒参茸隔界保肾丸送三盒参茸隔界保肾丸，买12盒参茸隔界保肾丸送6盒参茸隔界保肾丸，同时再送氨糖软骨素一盒。二，买20盒参茸隔界保肾丸送10盒参茸隔界保肾丸，同时再送氨糖软骨素3盒和一个银杯。时间紧迫，机会稍纵即逝，8月8号至8月14号，仅限7天，这是您最后一次参与细胞康复工程，把握健康未来的黄金时机。报名热线：400-6563-019，400-6563-019，400-6563-019。
1: 好消息特别提示：一，添加公众号“福寿九九”就可以获得一份健康好礼，详情咨询400-6563-019，400-6563-019。二，8月6号到8月10号，只要打进电话，李老师额外赠送一本《养生宝典》，地球上最有效的78种自然药物和疗法速查使用手册。详情咨询400-6563-019，400-6563-019。
2: 好，我们有请进来自天津武清区的李桂友李女士，你好，欢迎您。
3: 哎，是慧心老师吗？哎，老姐姐你好。
4: 你好。哎，慧心老师好。
3: 哎，
4: 我是天津市区的。
3: 嗯，
4: 我叫李桂友。
3: 李桂友今年多大年纪？
4: 今年65岁。
3: 哎，欢迎老姐姐啊。
4: 谢谢老师。
3: 嗯，
4: 那个嘛，参茸隔界保肾丸我听说是最后一次活动是吧？
3: 对，
4: 以后都没有了吧？
3: 是啊，
4: 我想再买的买那个六正三。
3: 六正三的呀？
4: 啊，六正三。
3: 哦，那详细说说你的情况我听一听。
4: 啊，
3: 原来吃没吃过？
4: 我吃过了，我吃的
3: 比较好。
4: 我吃完那个瘦型五汁以后啊，这个心脏感觉敞亮了。
3: 嗯，
4: 这个隔界保肾丸啊，我那个在那个试用期啊，我吃了第3天嘛，尿频尿急改善了，晚上不起夜了，从前起3-4趟，我后来也都1次了的。
3: 嗯，
4: 吃的挺好的。
3: 嗯，这是实打实的效果啊。
4: 啊，对，实打实的效果。
3: 嗯，
4: 哎，老师，我跟你说说我的病情啊。我在20年前呢，得了脑出血。
3: 嗯，
4: 最后落的后遗症啊是左侧肢体行动不方便，
3: 嗯，
4: 出内伤，
3: 嗯，
4: 还有那个尿频尿急，
3: 啊，
4: 有的时候尿裤子，
3: 嗯，
4: 越到卫生间啊，越裂裤啊，可是越着急啊，是越那个嘛，控制不住，你知道都，
3: 嗯嗯，
4: 就把裤尿了，有时候1天啊换2-3回裤。
3: 嗯，
4: 我吃了这隔界保肾丸呢，这个现象改善了，
3: 真不错，老姐姐。这个呀，
4: 啊，
3: 其实呢，它是最不好治的。
4: 啊，对对对，
3: 您是典型的脑出血后遗症。
4: 哎，
3: 啊，那这当中犯过病吗？
4: 没有，
3: 没犯过病，就是呢，左半拉身子不太灵活。
4: 对对对，
3: 左胳膊能伸直吗？
4: 不能伸直。
3: 左胳膊勾勾着，
4: 啊，
3: 左手能端饭碗吗？
4: 我最关心的就是这个足内翻，老师。
3: 嗯，
4: 你看现在这么热的天嘛，一到晚上洗澡啊，我一换拖鞋呀，这个脚都反着站不住了。
3: 嗯，左脚内翻，右脚还行啊？
4: 右脚没事儿。
3: 嗯，这个呀，就是走路走不稳。
4: 哎，
3: 到了他往外翻
4: 啊，
3: 他僵硬，僵硬吧，就是我推你这个脚，他会僵硬，
4: 僵硬僵直这个腿，
3: 对，我们叫肌张力高。
4: 哎，对，肌张力高。
3: 哎，有的老哥哥老姐姐说这咋回事啊？我也没文化，不懂，就是他那腿发硬。

0: 脑出血的脑子里边就像地震了一样，脑子里要地震了，是不是？那个房倒屋塌呀，砖头瓦块子都塌陷了，那就导致我们大脑受损，脑神经受损，脑细胞受损，脑组织受损，它压迫的你半身不遂，所以呢，还会出现呢我们的神经不敏感，就包括你的尿裤子啊，哎。大便有拉的没劲儿啊，拉不出来呀、啊。
1: 哎，对，
0: 哎，这都是
1: 脑神经。我这一回也马上一生病了。
0: 哎，脑神经受损导致的，这个病要综合治。寿星补汁儿，清淤堵，葛芥保肾丸，生干细胞，修复你的脑细胞啊。你吃完寿星补汁儿之后。还配合葛芥保肾丸吗？都有哪些变化呢？
1: 我吃完寿星补汁都晓得心脏好受了。
0: 嗯，
1: 心脏的疼呢，
0: 哎，
1: 不像从前闷得慌了。
0: 嗯，
1: 吃完这葛芥保肾丸，就是这个尿频尿稀这方面啊，改善的那个嘛、比较明显。
0: 哎，你看，因为葛芥保肾丸生干细胞。它治肾虚五大征，你看我讲的时候，尿频尿急、腰膝酸软，一两天就见效，是不是没有骗你们呢？
1: 啊，没有骗我们。
0: 所以吧，老哥哥、老姐姐们啊，这么好的药啊，这次由于种种原因，要三年之内都不能给大家提供了。这当中啊，出现个什么事儿呢？就是上次给大家提供完，
1: 啊，
0: 那不是刘院长啊，把跟贝喜集团和先正达医药公司签的给咱们了吗？
1: 啊，
0: 哎，他给咱们了，你那两家医药公司拿不着，
1: 等于他违约了，
0: 这不叫违约吗？
1: 啊，
0: 违约了，那公司和公司之间要有赔偿的，
1: 啊。
0: 所以呢，现在刘院长包括恒昌龙制药厂还有柳厂长慧心也参与了，正在跟贝喜集团先正达医药打官司。
1: 嗯，
0: 这个官司是啥呢？就是咱们得给人家违约金，得给人家赔偿。
1: 嗯，
0: 哎，所以这当中吧，这个红葛芥最近三年不会有。咱们葛芥保肾丸呐，咱们拿到之后一定好好吃，珍惜呀！这一把咱们就把病给他治好了啊！所以这次啊，能多拿点就多拿点。另外，老姐姐，你要保证你肠道好，好药可得吸收，不能浪费呀。
1: 嗯，
0: 有没有益生菌？
1: 我买了，
0: 搭配着一起吃。
1: 今天刚到。
0: 哎，一起吃益生菌就早一袋儿，晚一袋儿啊。
1: 我是那个早两袋儿，晚两袋儿。
0: 这样加的量更好，因为慧心呐也忙啊，有时候照顾你们照顾不过来，全国各地的我要讲课，还要出差啊。你这样，老姐姐，你那寿星补汁儿可以喝，早两支，晚两支，中午一支。
1: 嗯，
0: 葛芥保肾丸呢，可以一天三次，一次十粒。
1: 哎，
0: 爱吃。另外，咱们能做疗法呢，你就跟他咕噜的，你就跟着做点儿啊。
1: 嗯，
0: 吃到啥程度呢？把这个足内翻吧，给他治好。多长时间能好了，姐姐？3到6个月。
1: 哎，
0: 3个月到6个月。也就是说今年冬天你走道明显的会稳当，它不往外边翻了，不往里头翻了啊。
1: 哎。
0: 哎，那个竹外翻它是啥呢？竹外翻是走道看着那个脚它往里使劲儿。
1: 哎，对。
0: 是不是啊？
1: 对。
0: 那叫外翻，它往里使劲儿，就怕你摔跟头。
1: 嗯。
0: 哦。
1: 嗯。
0: 疗法也多做，老姐姐。在用药过程当中有啥事儿，说慧心呐，我想跟你通话，你就来电话。您保重身体啊！
1: 我太谢谢您了，老师。
0: 不客气，老姐姐。哎，再见。
2: 好，感谢慧心老师。

0: 和与世间万物一起，由同样的星辰塑造。我们抱着好奇与疑惑，和日月繁星对话，与江河湖海物谈，同每一棵树握手，也在一杯雨水中饮下了宇宙。我们怀抱着梦想与热爱，以科学之翼飞向苍穹，星河在侧，以创新之力下潜深海，登峰造极，以科普之光照亮已知，探索未知，创造新知。我们爱科学，与热爱同行，与好奇为伴。感谢天津市科学技术协会大力支持。
1: 3, 2, 1

0: 与热爱同行，
1: 与好奇为伴。
0: 欢迎您收听我们爱科学，我是主持人童森。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敏。咋还有欢迎上？
0: 那可不，你啥都不说了啊。常听咱节目的各位听众老师呢，你看看今天是不是又有惊喜啊、
1: 哎、新的声音跟大家见面哈。
0: 哎呀，这个为什么啥也甭说了呢？
1: 嗯，
0: 姐，感谢领导吧。感谢领导吧啊。这总是觉得你说给你调级，
1: 嗯，
0: 涨薪，
1: 嗯，
0: 俗气啊，就给什么的，就总换女主播，你知道吗？
1: 那我得多来是不是？
0: 哎，
1: 上一次跟你一块搭档的时候好长时间了，
0: 可不、
1: 嗯、
0: 是吧？
1: 对，
0: 你看有咱这儿女主播有赵敏，
1: 嗯，
0: 李飞，天天，
1: 嗯，
0: 黑丹，刘洋，
1: 嗯
0: 啊，就
1: 几乎都搭配全
0: 了，对对。
1: 好节目。
0: 这是按说咱是一个这个非常专业跟严肃的科普类的节目啊、
1: 嗯、
0: 现在呢反正要是把女主播跟男主播都叫在一块儿的话，您就会感觉这就跟当年电视上的恋综节目似的。对面一排女主播，
1: 科普反旋上，
0: 卡一上来也灯都灭了给我。你
1: 今天说点啥？
0: 咱先来说说天气吧。
1: 哎呀，哎呀，这个天气啊，真的是中午的时候真的不宜出门啊，
0: 是
1: 太热了哈。
0: 但是可盼来了，盼来呢、
1: 嗯，
0: 有可能这个温度呢，哎，将会降低不少。
1: 呀，明天看着有盼头，是不是？
0: 是。
1: 今天最高37度，明天就31度了。为啥呢？
0: 嗯、
1: 有雨。
0: 对，
1: 预报有雷阵雨啊！
0: 白天将会迎来雷阵雨的天气，东北风3到4级、
1: 嗯、
0: 啊！但是今天虽然有雷阵雨的天气，温度并没有马上降低，这个有个延迟性啊。明天是多云转晴，这个、东北风微风。哎，刚才赵明所说，这个最高气温31，最低气温呢也降到了24摄氏度啊、
1: 嗯。
0: 今天呢，咱们是迎来了立秋节气，
1: 咬秋啊，得。
0: 对，所以你看互动平台上，咱们
1: 是不是大家都有来说了，
0: 给咱创作了一首诗啊，说咬断炎夏啃秋高，嚼碎流火下蟹腰啊，螃蟹的蟹，东篱瓜翠西林枣，人间至味是标标。哪个标
1: 呢？贴标。
0: 哎，
1: 标标
0: 秋标肥标的那个标。
1: 嗯，
0: 和二位下午好嘞。
1: 下午好，下午好。我倒是觉得离开海倒也不太远了，是不是？
0: 哎
1: 哎，立秋过就有盼头了啊。
0: 这个主要说的是、
1: 嗯、
0: 河蟹差不多也要肥美了，
1: 也要肥美了、
0: 啊、然后魏大哥说，二位主持人好啊，这个二位咬秋了吗？还没来得及、啊、
1: 还没来得及呢。
0: 我瞒您说啊、
1: 嗯、
0: 饭都没空吃。
1: 你还用吃饭吗？
0: 哎、这我是汤能的是吗？太不把我当人看了。
1: 开心的。
0: 哎、
1: 嗯、
0: 还有这个听友啊发过来说啊、哦、赵敏老师好啊。各位听友好，今儿这个天儿确实是太热了，大家多喝水吧。
1: 嗯，
0: 可能也许大概其今天有雷阵雨，这个能不出门就不出门啊，
1: 能带伞就都带伞啊，能带雨衣就带雨衣。
0: 嗯、这个还有说赵敏老师好，啥也别说了，
1: 嗯，
0: 欢迎赵老师，
1: 谢谢大家。我今天立秋要吃饺子
0: 啊，这有大事，咱这都是饺子、
1: 嗯、都是
0: 饺
1: 子、
0: 啊、饺子的转天就是面、哎、
1: 嗯，对、
0: 这个、
1: 都得安排上。
0: 哎，二位主持人好，今儿吃立秋饺子了吗？然后
1: 没供上呢。真是吃个西瓜也行啊。
0: 对啊，咱们简单怎么来吧。
1: 对，
0: 这个步行侠客说啊，童森他太幸福了啊、
1: 嗯，
0: 进你来念念吧。
1: 哎呀，阿森老师人缘太好了， 嗯，对，又来了一位新女主播跟她搭档、啊。
0: 人说美女主持，
1: 美女主持都是美女。今天是立秋节气，是不是高温闷湿就要走了，迎来一个凉快的天气呢？
0: 嗯，
1: 希望如此吧。但是此时此刻室外的气温还是36.3度，体感温度已经达到了41度了。而且相对湿度也很高，51%啊，多补充水分真的是非常重要的。
0: 嗯，从目前的气象预报情况来显示呢，这个未来几天至少到下周四，
1: 还算不错，
0: 暂时告别像刚刚过去的这几天、高温闷热的天气。
1: 对，下周咱看了一下，从周六开始，从这周六开始一直到下周四的话，30-31度左右，而且呢，雨还是挺多的。是不是、
0: 嗯？而且最低气温也是有所
1: 下
0: 降，
1: 嗯。哎呀，真是这个天气会影响大家的心情，同时也可能会影响大家出行的一些计划啊。
0: 哎，来说说今天节目的内容安排吧。那个上海维也纳国际酒店，房间爬满床虱，床铺的床，啊，狮子的狮。这个事儿有多火呢？反正我是这样的。今天我在、一直在持续关注嘛，因此打开某度啊，在上面就先打了一个床字儿，
1: 立刻就，
0: 它链接就是床虱。
1: 天哪！
0: 嗯，说有一个客人啊，半夜被咬醒了啊，不是疼，痒痒啊。但是酒店呢，反而对客人说：“你这40多岁了，你不会自个儿检查检查房间上？”反正这个事儿呢，持续在网络上发酵啊。这个有说从危机公关的角度分析的啊，有从卫生角度来分析的。这个咱呢，作为一档科普类的节目啊，咱就得换一个角度。其实这个床虱，为什么我要去搜搜呢？
1: 嗯，
0: 因为以前没听说过这个词儿，
1: 确实没太听。可能螨虫什么的，咱们听的会多一点，是不是？
0: 对，这所谓的床虱是什么呢？它跟螨虫还不是一回事儿。这个螨虫咱是看不到的，对吧？这床虱啊，其实就是曾几何时咱们说的那个床上的臭虫。
1: 那是能看得到的，对吗？
0: 哎，对对，这个是能够看得到的。
1: 天哪！
0: 这个曾经还问过家里头是吧一些这个老人，老人就说，你看在曾几何时是吧那阵儿，哎，可能别说空调了，电扇家里都不趁的那个时候啊，你像夏天也热，又蚊子怎么办呢？怎么驱蚊呢？哎，家里拿俩煤球，上面倒一点农药，然后让他这个在屋里熏着。这阵给把窗户门都关上，家里人怎么办呢？出去遛弯遛一个小时，遛完之后赶紧回来憋着气，是吧？把
1: 窗
0: 户门都打开，然后呢再用扇子给扇扇啊，这个去去味儿。咱现在就听起这种做法都觉得说是杀敌一千自损800的一个
1: 没错，我觉得好吓人、
0: 对，危险性的做法。
1: 但是确实那个时候条件有限嘛，也只能这么做，是不是？
0: 哎，还有拿一些这个干草往上面倒一点那个敌敌畏，然后给他点着的来熏、是吧？再有呢，
1: 都够危险的，
0: 就是用六六粉，这词儿都听说过吗？
1: 啊，好，非常微弱的记忆。
0: 你这零零后，你听过这个？
1: 还有一点点。
0: 六六粉呢，就是六玉六
1: 绿
0: 这个环乙烷啊，这个现在已经国家是明令禁止使用了，是吧？那阵就是用六六粉还有浇开水的那个方式来去臭虫，是吧？就是为什么会有臭虫呢？哎，家里老人就说，那阵就是底下铺的有的是草，哎，这种草垛什么的，所以它容易有这个臭虫出现。再加上那阵你说确实洗澡什么的远不像现在这么方便，
1: 对
0: 啊，就是臭虫这个词儿啊，真的说你现在问个小朋友或怎么着的都没听说过啊，更别提见过。这个东西呢也挺可怕的，不挑环境，就是你要是说真的有可能出现，你酒店家里都有可能出现啊。而且呢有的时候就是附着在行李上衣物上，搭个便车就能够潜入到一个新的环境。我觉得各位听众老师呢也可以跟我们 这个分享回顾一番啊，关于这个臭虫，您还有哪些残存的这个
1: 记忆
0: 啊？怎么跟这个臭虫曾经这个搏斗过的啊？今天呢，我们就来这重温，也是就是给一些年轻人啊，来深入的介绍一下这种吸血小恶魔啊。人家现在有了这个都叫大名了啊，叫
1: 专属的名字，
0: 对，
1: 是不是？
0: 床虱，是吧？您也可以跟我们说说您的经验，万一被咬了怎么办啊？家里如果发现的床虱，又该如何彻底的消杀？反正现在您弄溜溜粉是弄不着了
1: 这个节目真的很好啊，给大家提供的都是特别实用的这样的知识啊，我也赶紧来学习学习。其实到了夏天，真的是出汗很多，很多人会觉得自己体味比较重，可能也出一动一动啊，就有一身的汗馊味啊。
0: 哎，敏敏，
1: 哎，
0: 体味重的，一般自个儿
1: 不说自己，
0: 自个儿不觉着，
1: 太吓人了。那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哎，你遇到过吗？
0: 嗯，有的时候就你比如说坐电梯，
1: 嗯，
0: 你就能够非常明显的感受
1: 到闻到这个味道、啊。
0: 对，就是包括有的时候在网上不说，就是打了一辆所谓的臭车嘛，
1: 对，这个就是
0: 对，
1: 可能会有一些劣质的香水的味道，同时也会有一些
0: 汗味儿、
1: 汗味遗留下来的、
0: 对，当然这个呢，你并不是说你一定就得说嫌弃人家，这可能是什么呢？就跟人家的工作环境是吧，条件都有关。你天天在空调屋里的话，你也很难也有一身汗馊味儿、对吧？你要是天天在外面工作，
1: 烈日下工作的话，可能会就是他其实说到了这个味道，其实就是这个身体的这个汗味自然蒸发之后可能会留的一些味道。
0: 对，再有呢，可能这个毛巾不常换，不常投。是吧，它也容易啊，反正各种原因吧。
1: 这种情况呢，要么你就勤洗澡，勤换衣服，还有人可能会用一种方法，就是给自己喷香水来遮体味儿、
0: 更混合了。
1: 这个香味儿加上汗味儿，那个味道真的是更说不出来了哈。
0: 姐不爱洗澡吗？我这问题问的太唐突了。
1: 挺爱洗澡的。
0: 为什么这么爱洗澡呢？
1: 那必须呀、
0: 是你总提醒他吗？
1: 啊，不需要。
0: 哦，不需要。
1: 对，我
0: 回家就洗澡。你没嘀咕过吗？
1: 都很爱干净。你什么时候洗澡一次？
0: 啊，我
1: 啊，是啊，
0: 看条件。
1: 看条件，你在台里放香水吗？
0: 太香水，我在哪儿我也不放香水啊。
1: 但是你说哈，如果说，我可能没有这么好的条件，比如说我也没有香水，但是我

0: 又想让自己的身体随时随地的保持一种香香的感觉，人有没有可能会自带体香呢？
1: 自带的香妃呀、
0: 啊香妃变成胡蹄儿飞走了的那个、
1: 胡蹄儿对，那都不是两只胡蹄儿，一堆胡蹄儿
0: 变成蝴蝶飞走了、能不能自带体香啊？你觉得
1: 这
0: 也不知道，
1: 咱不知道，
0: 说说
1: 这个咱平时生活当中也就跟同事在一块儿、咱也没有跟别人这个瞎接触你别拿这话给我挖坑，我不知道
0: 哎，也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的网友朋友有没有探讨过这个话题哈？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
1: 哦。对，咱今天就来说说，人可不可能自个儿哎，就啥都不喷，我也能够香喷喷的？哎，自个儿家孩子可能是觉得，
0: 哎，
1: 啥都不喷是香喷喷的，哪怕小臭脚是吧，汗哒哒，但呀呀呀。
0: 那是自带了很多的爱在其中、
1: 哎、对喽，
0: 是喽。
1: 咱为您带来一句话科普，一家科技媒体的谷歌搜索流量两年内从850万的点击量跌到不足27万，跌幅达到97%。并不是说这家科技媒体自己犯了什么错，只是现在越来越多的用户不需要点击了，是吧？因为AI 搜索正在杀死点开链接这件事儿，哎，这个事儿我觉得对于未来，就是互联网媒体网站来说，应该也是一种颠覆性的。
0: 其实我觉得对于门户网站来说，可能 AI 也不是杀死它的最后一根稻草，可能在之前。这个两年内850万的这种急速跌下来，也有很多很多的原因。
1: 对，您比如说咱们，像我刚才所说的，要搜索这个床虱，我会在某度上，我去还是传统的方式，是吧？然后
0: 还是搜索引擎，
1: 搜索完了之后，你会怎么样呢？它会给你列出来一条一条的这个链接，跟标题，你觉得哪个感兴趣啊？是权威媒体点进去，但是现在你通过 AI 的方式，它不再有点击量了，它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呢？就是人工智能的，它是一般来讲啊，它是两种模式。一种呢，它是提前把这些东西已经做好了本地化的部署了，它不用再去网站上，我重新再打开一遍。对。再有呢，它是利用一种就是爬虫的那个模式，然后进去之后，但是它会在网络的规则方面不再形成一种点击量了。哎，不再像现在一样，所以未来如何评估，哎，你这个网站到底有多少人的这个关注度，啊，还有这个规则可能将会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0: 可能不靠这个点击，不靠搜索去来去有这样的一些标准，那对于这些科技媒体或者是搜索媒体来说，它可能在生存模式上面会有个大的变化。
1: 对，你看咱们作为所谓的传统媒体来说，以前是怎么样的呢？咱们的记者有一些采访，采访内容呢，然后我们比如说挂到咱们这个天津新闻广播或者天津广播的这个网站上啊，新媒体上，然后呢有些媒体觉得比较好，他就会第一时间给抓取走，
0: 转发走，
1: 也没有给咱一分的，
0: 没有分润呢，
1: 费用，
0: 嗯，
1: 是吧？哎，就靠这种方式呢，但是他有可能通过这种方式引流来一些广告，
0: 嗯，
1: 是吧？但是你看，现在他们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因为我也不需要再点开你了啊，也能够通过这种人工智能搜索的方式直接提供给用户答案了，他该如何生存下去，
0: 让他们也考虑考虑吧。
1: 好，接下来进入一段广告时间，广告之后继续咱们的节目。
2: 瑞泽一生，众享美好，瑞众人寿保险，守护美好生活。
3: 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悉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4: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5: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噻？
4: 2026重诺口腔的年重盛典
5: 啊，
4: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5: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4: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5: 嗯。
4: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5: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4: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
5: 嗯、
4: 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5: 嗯，
4: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5: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4: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2: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6: 主板这么一打呀，别的咱不夸，夸一夸文明新风吹进千万家，马路上不抢行啊，红灯的就停下，只谢眼头不落地，这个城市美如画，您出门遛个弯，帮街坊带带娃，远亲不如近邻好，咱们亲密如一家。这样的暖心事儿，您也遇到过不少吧？我们在这儿等着您，拿出来夸一夸。甭管您会没声，还是民族唱法，唱歌跳舞都欢迎，那朗诵也行啊。哦，一个人不敢来呀，组团也不怕，20人以里都欢迎，咱们舞台足够大。录段视频传上来，证书等您拿，文明故事讲得好，大奖抱回家，嘿，大奖抱回家。
2: 2026颂扬文明新风，文明故事讲述大赛正在火热征集中，把您身边的文明事、暖心人讲出来，演出来，唱出来，让全天津都听见您的故事。具体报名方式请关注文明天津或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本活动由天津福利彩票公益支持。
1: 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上啊，我有听众朋友已经发来了照片啊，这已经在家里吃上饺子了。
0: 哎呀，真的是立秋咬秋了哈。
1: 哎，而且看这个照片上有定位啊，这是在河西区，说明什么呢？说明魏大哥已经结束了。啊，今年夏季带着孙伙计出去长见识啊，行这个百里路，这都不是百里，万里路的哎行程啊，
0: 已经回到天津了哈。
1: 这还说二手科学家不吃不喝只充电，我呀，然后还有说啊，这个来晚了啊，刚吃完秋膘，童森老师今天约个涮羊肉啊，刘洋老师在一起哎。下午好了，今天刘洋老师是没空啊，今天姐夫回家挺早的。然后无为而为说，前天聊知了猴，昨天聊牛蛙，今天吃什么？今天吃什么？
0: 今天没法吃了吧？刚才我们要跟大家说的这个，
1: 没想到吧？哎，我们聊臭虫，今天我们就
0: 怎么吃？
1: 不按套路出牌啊！然后还有李老师说，这个二位主持人好啊，早在50多年前，我是小学5年级学生的时候，去北辰区某地儿
0: 拉练
1: 拉练啊，住农村第一个晚上就被臭虫给咬醒了，在那住了20天，回家之后在棉被上又捉到了一个臭虫。以前小时候呢住平房，有的家里比较脏的哎，可能就会有臭虫，是吧？还有的有虱子臭虫什么的啊，虱子一般爱停留在某人的这个头发里，要不就像马三立马老先生所说的，这马大善人呢，是吧？你发现个这个，你怎么办呢？他也是个性命啊，饿死！哎，看那儿有个胖子，搁他肩膀上，
0: 喂他吧，
1: 善呐，善呐，哈。然后这个慧智兰心说，二位主持人好，我一直以为臭虫都已经灭绝了，闹了半天还有，是吧？可不，小时候他说我们这儿这个臭虫也挺多，我记得小时候一到夏天，是吧，这个可能就能够看到啊。然后家大人呢就做开水，把这个床弄到楼上平台，你看就像刚才我所说的，拿开水烫，
0: 嗯，
1: 烫烫它就干净多了，
0: 烫杀万物啊。
1: 对，浪布莱克说，跟人的生活环境有关。说姥姥在医院工作一辈子，经常用这个
0: 来苏水
1: 儿啊给家里消毒啊，
0: 弄得跟医院一样。
1: 对，导致自己老被人家感觉您这身上有股医院的味儿，那叫医院的味儿是吧？那是洁净的味道，
0: 干净的味道。
1: 啊、嗯，咱来说说，刚才呀、啊，咱你看听友也都说了，当年是因为什么呢？条件有限，
0: 嗯，是，
1: 所以你看看这个环境卫生，它差点是吧？那要是说现在啊，去大都市啊，这个魔都是叫魔都哈、啊，
0: 对，上海叫魔都，
1: 哎，上海，
0: 嗯，
1: 是吧？住那个这个维纳后面后缀就国际酒店啊 ，International Hotel， 你看看，你会觉得这跟狮子有什么？
0: 必然的
1: 臭虫什么关系吗？
0: 对，
1: 对吧？这个床虱，哎，就出现在这个酒店的新闻引发关注。据报道呢，有客人在入住期间就被咬得浑身刺挠，开灯之后发现，呵，满坑满谷啊，床上、地板上，甚至被角都有这个小虫子的踪迹。而酒店处理的态度呢，也非常令人失望。这一事件呢，让很多人对于这种平时不大关注，或者说是已经在记忆当中是一种残留的，都想不起来的，
0: 或者压根就没有听过的，
1: 嗯，小虫子产生了警惕啊。咱今儿就来说说这个床虱，万一遇到了怎么办啊？来给您全面介绍一下这种吸人血的小虫子。
7: 这两天上海某国际酒店出现床虱的新闻上了热搜，让大家呢也开始关注起床虱这种虫子。有很多网友问，床虱和螨虫是一回事吗？在这里呢，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床虱俗称臭虫，和螨虫完全是两种生物。那么床虱是如何滋生的？被床虱咬过之后会怎样呢？下面我们就一起先去了解一下床虱这种吸血虫的世界。
8: 这种虫子会吸人血，还能分泌难闻的液体，更可怕的是，它会隐藏在家里的任何角落。眼前这只刚刚饱餐一顿的虫子叫臭虫，它是臭虫科臭虫属动物，主要以吸食人血为生，体长4到5毫米。虽然属半翅目昆虫，不会飞，但它们可不会因为不会飞而减少危害。它们无处不在，在全世界均有分布，但在美国特别是纽约泛滥成灾。那么它是如何造成危害的呢？这是一只被我们的呼吸引诱的臭虫，它会在你毫无防备的时候向你发起攻击，特别是你睡着时，你甚至感觉不到它的存在，短短几分钟就能吃完，但也是一顿充满血腥的快餐。往肚子里面装满血后，它会跑到附近的缝隙或者你的床垫，甚至所有地方，在那里它们开始工作，壮大它们的家庭。雌虫一生可产卵6至50次，产卵总数可达200至300个。你可以通过它们的痕迹认出它们，这些小小的斑点，这是它们留下的消化后的血液。只要是臭虫爬过的地方，味道就很难闻了。在20世纪50年代，我们用 DDT 来消灭臭虫，但有些产生的抗体卷土重来，它们在我们的衣服和行李中、枕头里、桌子下、床下、地毯上几乎无处不在。你可以用其他杀虫剂杀死它们，但它们善于躲藏，这使得消灭它们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但也许还有一种方法可以阻止它们的脚步。巴尔干半岛的人们，他们会把这些叶子散布在他们的床铺周围作为陷阱，叶子表面覆盖着这些细小的钩状小刺，称为毛状体，它们直接刺穿臭虫的脚，刺穿它们柔软的关节。豆类植物如芸豆和绿豆都长出这种钩子来抵御蚜虫和其他害虫，它恰好对这种臭虫有用。生物学家凯瑟琳·劳登在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研究这种植物，他正在创造一种可以刺穿臭虫的脚的合成材料，就像这些叶子一样，但目前的效果还不是非常理想。目前对于臭虫的消杀并没有完全的特效药物，我们能做的就是定期检查家里的各个缝隙，出门后检查是否携带有臭虫，如果不小心带了回来，又忘记清除， 那等待你的将是痛苦的开始。

0: 那么床虱一般都会藏在哪儿呢？床虱的滋生是因为环境脏乱差吗？其实啊，还真不是。干净的酒店还有家里面一样可能会出现床虱。床虱啊，主要是靠行李箱、衣物、二手家具、搭便车来传播。人流量大的酒店、宿舍属于高发场所。床虱的生命力极强，就算是几个月甚至是一年不吸血，它也能存活，而且啊，繁殖很快。那么被床虱咬了又会怎样？床虱会不会传播疾病呢？其实啊，被床虱叮咬之后，最典型的感觉就是奇痒难忍，皮肤上呢会出现一排或者是一簇红色的疙瘩，中央可能还会有小点儿或小水泡，常见于脸、脖子、手臂等裸露的部位。不过大家也不用担心，目前科学研究尚未发现床虱能够传播人类疾病。它们主要的危害就是夜间叮咬吸血，扰人睡眠，引发皮肤瘙痒和过敏反应，抓破之后呢，可能导致细菌感染。如果说我们发现自己被床虱叮咬了，那第一时间该怎么处理呢？首先啊，就是要清洗，用肥皂水或清水清洗叮咬的部位。第二呢，是止痒，冷敷是缓解瘙痒最直接的有效方法。第三呢，就是用药，如果被咬后出现了明显的红肿水泡，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口服一些抗组胺的药物。第四呢，就是就医，如果说抓挠之后出现了感染的迹象，比如说流脓、发热或者是过敏反应，应该及时到医院找专业的医生来治疗。如果说我们在自己的家里或住处发现了床虱，又应该怎样彻底消杀呢？
1: 首先，人工捕杀法是一种有效的防治方法，通过不断敲击床架、抗洗等家具，可以将臭虫从隐蔽处震下，然后使用药剂进行滞留喷洒处理。沸水烧烫法也是一种简单实用的方法，将床板、草垫等受影响的物品用开水浇烫，然后浸泡衣物等棉制品。阳光曝晒法也是一种传统有效的防治方法，通过阳光暴晒，可以有效的使臭虫因高温晒死或爬出而被杀死。如果臭虫已形成种群，数量较多，建议采用化学方法进行防治，需要专业的消杀公司持证上岗的有害生物防治员操作。滞留喷洒灭臭虫的具体操作流程包括全面处理和快捷处理方法。在全面处理时，需要先清理腾空房间一角，用稀释药物彻底滞留喷洒，然后将室内家具一件件喷药处理，内外上下面及所有缝隙孔洞都要喷药，墙面、地面也要做滞留喷洒，重点处理缝隙孔洞。在快捷处理方法中，只需要处理床板背面进行滞留喷洒，重点处理床板缝隙，此方法适合集体宿舍。
0: 听到这儿呢，有的朋友就问了，如果外出住酒店，如何提前预防床虱带回家呢？大家呢可以注意这几方面。第一，就是行李箱不要直接放在床面地面，要优先放在置物架上。那入住酒店之前呢，先检查掀开床垫的边缘、枕头缝隙还有床板，留意有没有红褐色的小虫。返程回家的时候呢，全部的外衣要单独高温清洗，那行李箱内仔细外检查擦拭，避免虫卵跟随行李入户。床虱没有想象中的难以防范，但是呢也不要轻视它，一旦发现虫害，不能只简单的更换床单，必须要对整个空间的缝隙做全面的清理。那外出住宿呢，要多一份检查。总而言之，床虱虽然不传播致命的疾病，但是被咬之后啊，实在是折腾人，了解它的习性和正确的应对方法，才能够保护好自己和家人，避免与虫共眠。
2: 大家好，我是导演陆川。我觉得科学对每个人都很重要，科学是带给全人类幸福感。希望大家都来收听《我们爱科学》。
3: 聊完了这个卫生不达标啊，让咱感觉臭臭的这个酒店环境之后，我们怎么补偿大家呢？我们来说说香香的事儿吧。
4: 来说说这个体香的事儿哈。其实在闷热的夏季拥挤的人群当中，可能很多人都希望周围的人可以变成香妃，自带体香，而不是这个熏人的汗臭味儿哈。
3: 这个有的时候我跟你说啊，你要说这个人是身上有汗臭味儿，确实那是一种可能令你不太愉悦的味道，但是有时你能忍受。有的身上那个喷香喷香的，你都待不住，我就纳闷儿，他怎么就能忍住

0: 不打喷嚏的，你
1: 他可能也闻不到吧，
0: 就是
1: 喷了香水之后其实可能大部分都是别人在闻。
0: 我也不懂这个香水是它太浓郁的原因还是比较劣质的原因，就有那种特别特别刺鼻的，即便这个电梯里没有人打开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刚才发生过什么，这是
1: 这个人自带标签，他如果长时间的或者是经常性的出现在这个电梯当中，哎，就暴露了自己，
0: 就能确定到底是谁干的。
1: 哎，是的啊，可是人真的会有体香吗？就是可能很多的朋友会说到我，不是说是喷香水是一种方式啊，可能也会有很多其他的方式可以让自己的身上带一些特殊的味道。
0: 我觉得这个它除了咱说的那种香气之外，刚才赵敏说的一点特别对，我就说家里那个小孩儿，甭管怎么样啊，哪怕有点
1: 奶香奶香的，
0: 你还觉得它奶香奶香的。你刚才说的一句，就是那是什么呢？爱的味道。你反过来对于小朋友来说，是吧？对于妈妈的那个味道，他也会觉得哦，就是依偎在旁边有一种安全感，觉得妈妈也是香香的。但是一提爸爸呢，他说臭爸爸，
1: 还真是啊，可能爸爸会有很多的这个臭臭的味道。
0: 没那个，没那个，你去，
1: 你孩子
0: 说
1: 你吗？
0: 说明什么？这是主观性的。那天我带孩子出去，孩子就跟我说，我说抱抱，说臭爸爸，我心情就不好，是吧？往前走了一会儿啊，你猜怎么着？又看对面走来的一家三口，这个孩子嘴里跟我们孩子说的一模一样的话，我就释怀了，是吧？这不是我个人的原因。
1: 哎呦，那大概是媳妇儿的原因。但是你可以用其他的一些方式哈，比如说可能女生会用什么，就是会用比较特殊的或者说自己喜爱的味道的沐浴液
0: 啊，
1: 洗发水儿，这是可以留存一定的香气的。
0: 也是，
1: 但它不能持久啊，它不是说24小时都可能有这样的味
0: 道。那也行啊，那也比我那透明皂香啊。那
1: 透明皂，所以说就是人的皮肤到底可不可以记忆这样的味道啊？我觉得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其实人的皮肤表面有很多的微生物定植，一些以皮肤分泌物为生的细菌、真菌会分解人体的皮脂，产生挥发性成分，就扩散出了气味，这可能就是大部分人产生体味的主要的原因。但是不同的人体表微生物的种类比例不同，所以产生的味道也有所区别啊。
0: 来看互动平台上这条啊，我就不念名字了。
1: 哎呀，
0: 我这是对您最大的保护与尊重啊。他说，哎，二位主持人，早年间我恋爱的时候啊，交过一位女朋友，是吧？说他确实有体香，说他平时不用任何化妆品，但是只要他你离他近一点呢，就能闻到他身上一种特别的香味儿。遗憾的是有缘无分啊，最终没能走到一起。这是对咱
1: 好遗憾呢，
0: 多大的信任。啊，跟咱说
1: 暴露出了
0: 实名制，
1: 实名制，
0: 哎，实名制，是吧？在公共媒体上分享，您是家里唯一一个听咱节目的，是吗？
1: 哎呀，这其实包含了很多爱的味道，我觉得，是不是？
0: 就别说了，是不是？现在就别提过去的爱不爱的，那年纪轻轻的懂什么？
1: 还真是
0: 啊，
1: 有缘无分了哈。虎克船长说，还是喜欢。无体味的吸猫爱好者喜欢啥类型的？吸猫爱好者，
0: 我觉得应该您问猫，是吧？就是猫对于猫薄荷的那种喜爱，咱也是理解不了的。
1: 但是我们家的小猫咪它确实不喜欢猫薄荷，我觉得也是因猫而异吧。
0: 你买假的，每天我给你来点。说算话说。我觉着啊，这个就不是说男人女人生理上的区别，是吧？啊，这女性周期性的排毒，男的排不了毒，所以体内毒素较多，就体味比女性要重啊。要不女人总爱说， 臭男人。
1: 你看找着根儿了，还不是臭爸爸，不仅仅是臭爸爸，
0: 就是哪个阶段都是臭的啊。这个学术界过去也有研究，这个一直聚焦于人体气味的吸引力，其实包括就像刚才那个咱隐去姓名的那位听友啊，他所说的，在科学界也有这么一种看法啊，就是说为什么你说两个人有那种一见钟情的过电的那种感觉，
1: 为什么？
0: 很有可能就是带引号的，臭味相投，就是两个人
1: 味道搭上了，
0: 对，因为对方的味道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是吧？但是受限于研究数据，这个结论并不充分，咱也不能说这个就是一个定论了。
1: 那其实呢，有很多的朋友可能会用一些化妆品，这个化妆品会带各种各样的香味儿。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这化妆品会比较的浓烈，但是也有的朋友会选择说化妆品，他选择的很大的原因就是这个气味的持久性哈。这化妆品中大部分的脂溶性香精可能与皮肤皮脂相结合，长期的附着于体表，而配方里的小分子易挥发的前调香精接触空气之后会快速的消散，长期留存下来的脂溶性香精久而久之就形成了独属于自己的气味标签。所以说这以上的推论是可以解释这个体香的来源，但是这种味道真的就是香的吗？也不尽然啊。就像刚才童森说到的，这个香水如果急剧了或者浓度过高的话，那它可能真的就不是一个香味儿了。
0: 而且不同人的这个嗅觉受体的数量、敏感的程度也是有细微区别的。也就是说，同一种客观的气味因子，有的人他闻着就喷香，是吧？产生一种非常愉悦的心理感受。而有的人呢，可能，他就对这种味道不喜欢。所以这个让气味的这个研究啊，也很复杂，是吧？它是一种有主观性的。而关于嗅觉受体嗅觉感知的研究的进展也是比较缓慢的，比如嗅觉的敏感性可能还会因为吸烟啊、饮酒啊等生活习惯而发生改变，甚至疾病也会改变嗅觉。你看那阵特别火的一个香港电影《满汉全席》里头，印象深刻吧？
1: 是，
0: 这其中那个人呢，也是因为长期的这个酗酒，
1: 周震涛，就把他的这个就是味觉五感都给消失掉了，
0: 然后通过速冻再加上加热反复这么一个方式想让他恢复这个嗅觉啊。而且已经有大量的研究发现啊，您听，早期阿尔茨海默症的这个病人普遍会表现为嗅觉功能障碍，甚至是闻不到，就是闻到一些不存在的气味。
1: 由于迟迟没有关于体香的研究定论，所以说给体香的浪漫想象就留下了丰富的讨论空间。因为这个真的是很主观的，因人而异啊，这个香味。所以说有一些商家呢，顺势就推出了信息素香水这样的商品，来暗示商品可以扩散出每一个人独特的体香。你研究这些香水的商品的页面就可以发现它们的明确成分，比如说某款信息素香水注明主要成分为降龙涎香米，那虽然这个成分听起来是抹香精所产生的名贵香料龙涎香，但是现代化工业已经揭开了龙涎香的部分成分，而且可以大量的生产相关的原料，所以说在香水行业当中，降龙涎香米是一种常见的定香剂，可以赋予其他香精在皮肤上更长的留存时间，让香水具有悠长的余韵。其实都是工业化的集成才会让你产生你所闻到的这个香味啊，都是可以定制的。
0: 对，你说那个香水什么的就这么按毫升卖，一小瓶，但是有的好的呢也老贵老贵的，是吧？为什么呢？因为它确实是一种能够对于可能绝大多数人吧，是能够愉悦身心的，
1: 对，
0: 产生这个多巴胺分泌的，这就是为什么你看有的那个高档的，顶级的奢侈品的商店， 他会用一种味道，
1: 独属于他们这个品牌

0: 的一个味道，就是让大家有一种记忆感，是不是？
1: 对啊，再有呢，你像一些酒店大堂
0: 也会有
1: 会议厅，
0: 嗯，
1: 是吧？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这个特殊的地儿也有这样，就是像刚才咱说的那个单独嗅闻低浓度的这个降龙涎香迷原料，虽然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感受，是吧？但是刚才咱说的，就是有些呢，它是取个这个最大公约数吧。比如说，有的人会认为它具有一个木质的香味儿啊，有的人呢可能会感受到干燥的动物感，这也是它常用作男士香水的一个原因。而定香剂的这个特性啊，或许使它留住皮肤上残留的一些这个沐浴露、其他香水的香精，从而呢让这个信息素香水有了“千人千香”的称号。
0: 嗯，信息素香水都用这些定香剂作为主要成分，可能有的朋友如果常买香水的话，会知道这个香水它其实有前调、中调、后调，还有一些留香的时长，这个定香剂就会起到这样的作用哈。那其他定香剂还有安息香、香子苏内酯、合成麝香、鸢尾根香、青草香等等啊。大家可以就是如果说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买来闻一闻，记得用酒精稀释到 3% 到 5% 的低浓度，因为人的嗅觉感觉是直接有感性的，它和情感感受的联系不需要任何的语言，非常的直接和快速哈，所以说它能很快的调动你记忆当中的那一部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想到红烧肉，可能会想到跟妈妈联系在一起，跟家联系在一起，或者说你吃到这个好看的好吃的菜的时候，会想到家人围坐的那次温馨的晚餐的感觉，其实就是独特的香味儿和你的记忆，这个时候很好的 match 上了。
1: 对，亦或是在外漂泊很多年，
0: 嗯。
1: 突然闻到了就是儿时吃到的某种东西的那个味道，那就不是哈喇子流下来了，那是眼泪都能够流下来的。
0: 所以说这个气味还是非常的关键的，也承担了一些社交的记忆的同时，也有很多感情的成分。
1: 对，就像刚才的那位不愿透露姓名，咱也是为了保护他的那位听友，是吧？他可能如今哪天突然从某个人身边一过，又闻到了当年自己喜欢的啊，但是有缘无分那个女士的味道
0: 呀，这不就是电视剧又继续了吗？画面感多强啊！
1: 我建议您，忍住，别回头，一直往前走啊。
0: 践行者说了，说哎呦，二手科学家主持节目很有魅力嘛。
1: 那怎么讲呢？
0: 哎呀，被女主播包围了，这句话必须我来说，是不是？但是其实他还说了，说男主播很可能会被淘汰出局。哎，这档节目的女主持清一色都是女的女主播。怎么样？
1: 那我也能夹着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吗？
0: 咱俩换个位置。
1: 这样说你是啊，这你来唱一个吧。
0: 啊，
1: 你身上有他的香水的味儿，是我鼻子犯了罪，是吧？
0: 但是你看哈，看到这个话的时候，不自觉的就会想到那样的一首歌，这就是记忆的感觉啊。
1: 对，二郎神说，在花轿养花的人，有可能自带屎，不是，对，自带体香。
0: 那味道可浓郁了。
1: 但是养花的需要什么呀？
0: 嗯，
1: 鲜花得插在什么上，对吧？所以我刚才说的那个也没错，
0: 倒也没错。你得看什么季节，是不是？什么时段？
1: 还有这听友为了保护咱，没事儿。我觉得您说的这部电影是非常经典的一部电影，就是法国的那个这个香水儿，是吧？但那个呢是有编造的一个成分啊，而且确实。有一些血腥的成分啊，不建议孩子来看。还有说，据说法国人之所以发明香水，就是因为长期不洗澡。确实是这样。
0: 为了首先还是为了掩盖身体的味道哈。其实还有一部电影叫做《情浓巧克力》啊，翻译过来，其实巧克力也有很多浓郁的、特殊的、属于它的味道、香气。
1: 嗯，
0: 那这个

0: 情浓，又代表了巧克力本身的一个浓郁，同时也有一个感情的浓郁啊，也推荐给大家。
1: 不光香，还甜
0: 呢，好吃呢，话强啊，
1: 哎。这个金说阿森老师，这说明咱们节目多么深入人心，把过去的往事都给咱节目给叙述出来了
0: 啊，真的是第一次说是不是，
1: 哎，应该是，
0: 应该是哈，
1: 是吧，还敢在公共媒体上，
0: 你也没早
1: 说
0: 黄石这个提香这个问题，
1: 没有，是哥刚才那位说自己
0: 啊，对对对，我就说
1: 对啊，
0: 这个话题不是今天说的吗，
1: 对，要给咱节目点赞啊。然后没有显示昵称这位听友说呢，人身上真的是有各种各样的味道。他说我是培训老师，我的学生有的身上就有味道，男生有，女生也有。他说是一种类似于
0: 胰岛素的味道，
1: 闻起来很舒服。胰岛素的味道，
0: 我咱俩确实都没有闻过。
1: 您说的是，就是青春洋溢。充满活力的味道还是啊，文章说尽管男女生啊确实在体味方面有些差距，但是我始终相信没有绝对的香或者难闻，更重要的是还得说是日常清洁，清洁做好了啊，至少能有一半的焦虑会被缓解。
0: 嗯，没错，这可能还是取决于个人的这个生活习惯哈。Long Black 说送人玫瑰手留余香啊，玫瑰的这个香气啊，其实可能大家一闻到这个味道的时候，不自觉的会带有很多甜蜜的这些爱的画面哈。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味香气或者说是这个味道，其实能够和我们的生活很多都能够契合起来啊，生活的场景啊。
1: 然后胖国王啊，开玩笑说前调什么香，中调什么香，后调什么香，后来说你这次掉茅坑里了吗？就是包括咱，哎，你说那个香妃就给咱留下深刻印象，就是那个蝴蝶围着它飞，
0: 嗯，
1: 是吧？但是你要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比如说咱们在冀州或哪儿，哎，你会发现这季节对环境对有的那个蝴蝶，它围着你飞，甚至说落在你的身上，它并不是因为你香，
0: 嗯，
1: 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你有汗。啊，它需要矿物质和钠，所以它才会在你的身上驻足停留。
0: 哦，
1: 啊，它不是因为香啊，
0: 哦，
1: 科学来看待这种
0: 事，还有这样的原因，这是一个科学的解释。
1: 对，
0: 那还是得有一些体味，是不是？
1: 哎，这个虎克说信息素吧，对吧？你比如说这个熊熊啊，虎虎撒尿占地盘，这个也是自个儿留下的这个信息素。
0: 嗯，那可能小猫咪也会有这样的方式。
1: 嗯，像刚才各位听我所说的，要想在气味上给别人留下良好的印象，可以选择喷喷香水，但是良好的清洁习惯，这个肯定是最根本的，也是最具性价比的选择啊。
0: 嗯，对，
1: 毕竟也有不少人会厌恶过于浓郁的味道。哪怕是香水味儿，尤其是你身上有他的香水味儿。
0: 又回到那首歌了哈。那经过这些分析，所谓的体香可能就是皮肤上的皮脂有微生物产生的挥发气味，也许是残留的化妆品、沐浴露或者是洗发水的香精，又或者是它们混合之后的独特气味，想让身体自身由内而外的散发香气，目前来说可能还无法做到啊。
1: 嗯，
2: 大家好，我是静心，
3: 我是陈露，欢迎收听
4: 生活科普问到底。
3: 哎呦，又四个大包，今年这夏天这蚊子啊疯了，我下楼取个快递的功夫回来浑身是包。
2: 谁让你非得这个时候去取快递呢？这不正赶上蚊子上班时间，你不挨咬谁挨咬？
3: 不是，怎么着，蚊子也上班是吗？我请问他这是白班还是夜班啊？
2: 那你得看是什么蚊子
3: 啊。
2: 白天咬人的是白蚊伊蚊，就是花斑的蚊子，专挑大白天人户外活动时下手。晚上嗡嗡咬人的那叫酷蚊。
3: 酷蚊，很酷的蚊子。
2: 嗨，不是那个酷啊，是仓库的酷，
3: 啊，
2: 酷蚊啊，也就是咱们原来经常咬人的那种褐色的蚊子。
3: 不是，还有一种，
2: 嗯，
3: 就是在那种不黑不白的傍晚。
2: 嗯，
3: 这会儿有没有上班的蚊子？
2: 你看看，那可是最厉害的这个花蚊子，萌萌搞 KPI 的时间，赶上大家回家，之前取快递，

0: 眼、口、鼻吸进去了就难受了。
1: 嗯嗯，
0: 最好是穿着浅色、袖口、裤脚都能收口这种衣服哈。那这个蚊子是不好钻进去的。
1: 嗯，
0: 物理防蚊永远比驱蚊液它更加的好用。
1: 哦，那车里进蚊子怎么办呢？这开着车呢，耳边嗡嗡的，那挺分心的。
0: 嗯，必须不能分心哈。
1: 嗯，
0: 千万别一边开车一边打蚊子，停好车咱们再处理。
1: 嗯，
0: 先喷驱蚊喷雾，然后呢人出来关窗闷他半小时，
1: 嗯，
0: 不信闷不死他，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再开窗通风。停车的时候呢我们要特别注意一个事儿，要离灌木丛、垃圾堆、污水沟咱都远一点。
1: 嗯，
0: 车门车窗尽量别敞着，你关严实了。
1: 嗯，
0: 哎，你干嘛呢？
1: 我涂点风油精啊，刚咬那四个包，呀，太痒了，太痒了。
0: 你看，你都挠破了，就别用风油精了。
1: 啊，那怎么着？
0: 刺激太强啊，
1: 啊，
0: 这个你刺激皮肤难受。
1: 哦，
0: 你听我的，先去冷敷一下，哦，或者是用肥皂水冲洗冲洗。
1: 嗯，
0: 因为这个肥皂的碱性能中和蚊子毒液，然后再抹点儿炉甘石洗剂，千万别反复抓，抓破了容易感染。
1: 哎呀，你这说的容易，那是我想不挠就不挠吗？那不是因为太痒了。
0: 你别矫情了，你矫情你这就难受，对不对？赶紧冲水去。
2: 生活科普问到底，
0: 就在天津新闻广播。

0: 要问露露身上什么味儿是吧？您问静心去，他们俩露露。还有点时间呢，咱再来辟个谣啊！当然，我觉得就是常听咱节目的各位听众老师看到这个消息之后，就是微微一乐，嗤之以鼻啊！这个网上呢，前些日子传了一条耸人听闻的消息，说今年的8月12号，地球将会失去引力7秒，会导致上万人死亡啊！哎，行行，我去，懒得说这个事儿是吧？
1: 这我都是第一次听。
0: 哦，合着我这是传谣，不是，咱是辟谣的。
1: 辟谣、
0: 啊，你赶紧辟谣，你别光说这个。
1: 你看啊，中国新闻网报道说，这种说法呢是借2026年8月12号将发生的日全食这个天文现象来制造恐慌。引力是天体质量的固有属性，只要地球质量不发生改变，引力就绝不可能凭空消失，哪怕是一秒钟。日全食是月球运行到太阳和地球之间，遮挡了太阳光，并不会对地球的引力场产生影响。这类末日预言是典型的网络谣言套路，希望大家保持理性，不要轻信和传播。
0: 对，其实早在今年的1月份呢，这则消息啊就开始在国外的社交媒体上疯传。当然这个呢也有我们的一定的责任啊，毕竟咱们节目没有在欧美国家这个进行传播啊。
1: 传回来了。
0: 这个过了多半年传回来
1: 了。传回来了。
0: 传回来那怎么办呢？那反正这回咱说的还更邪乎呢啊、说的人类会集体漂浮起来，月球脱离轨道啊，这回反正你看这类的消息它就是打着什么 NASA 这个的旗号。这个 NASA 呢也不得不出来辟谣啊，通过国际权威网站明确表明态度，绝对不会说是这天失去引力，这个说法毫无科学依据。那么从科学研究的这个基本逻辑来看，任何关于地球引力的重大变化的预测，它都是经过得有同行评议是吧推导，绝对不可能通过什么匿名传言的形式传播。而且你看现在就是这类的啊、让人焦虑的这个内容、他还总给你编一个根据哪一个权威机构或者是权威学者的这么一个消息是吧，这类其实您只要说是自个儿真的去追根溯源一下啊，你就会发现它其实就是假的啊。
1: 对，大家要相信科学的力量。
0: 哎，好了，今天节目呢在这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童森，
1: 我是赵民，
0: 代表采编人员邢根刘洋，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2: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

0: 性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江南书香。
0: 周末阅读会。

70、80年代的中国，供销社作为农村居民生活的中心，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曾经凭票购物、排长队，盛极一时，承载着几代人的回忆。今天我们来听散文《供销社的回忆》，作者郭娟。供销社是在计划经济时代人们心中的超级连锁店，以农民为主体的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经济组织，不仅是商品的分发中心，更是社会生活的纽带。在我的记忆中，双岗供销社位于一座高台上，是村子里的中心位置。据老人们说啊，以前这里是一座寺庙，供销社门前的街道也是村里最热闹的一条街。进入供销社大门，屋内围着墙有一圈货架，货架上摆满日用品，如火柴、牙膏、肥皂、脸盆、雪花膏、擦顶油之类。食品架上的酱、醋、油、各色糕点和糖果琳琅满目。生活用品区域，铁锹、马车套具、赶马的鞭子等也是一应俱有。按现在的眼光看，供销社叫日用品商店或者杂货店更贴切。柜台后面每隔几米有个售货员，售货员一般都是在织毛衣或者聊着天，很傲慢的样子。如果不是想买东西招呼一下，售货员都不会抬头看你一眼。小时候我最爱往供销社跑，觉得买东西是一件特别美的事情，就算不买东西也愿意去溜一圈。供销社里摆满的那些吃的、用的、穿的等各种商品，对于我都有很大的诱惑。空气里弥漫着各种食品和油盐酱醋的气味，更会让我心旷神怡。那年我6岁，妈妈给我5分钱，我兴高采烈地跑到供销社买了5块糖，然后蹦蹦跳跳地跑去我老姑家玩。一进门，我先拨1块糖放进老姑嘴里，老姑笑着说：“我大侄女儿给我的糖就是甜呐。”老姑和我说着话，一不小心把糖咽到肚子里了。她嘟囔着说：“我的嗓子眼儿太大了，把糖咽下去了，嘴里不甜了。这下可好，到肚子里甜去了。”于是我又拨了1粒，小心翼翼地放到老姑嘴里。老姑说：“还是我大侄女疼我呀。”那时候水果冰棍4分钱一根，奶油的5分钱一根。1分钱看起来差别不大，但是对于我来说，只舍得吃4分钱一根的。有一次买了一根水果冰棍，刚咬了一口就啪嚓掉地上了，也不敢再找家长要钱买，站在那儿心疼了好半天。上世纪70年代，家里大人要是在供销社上班，孩子们都会感觉很自豪，能够成为神气活现的供销社售货员，那种优越感更是相当于家里有个村长一级的干部差不多。主要是在那个物质匮乏的时代，售货员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地买到各种紧俏物资。当时大米1毛5分钱一斤，猪肉7毛一斤，蔬菜什么的更是便宜几分钱一斤，而且是纯绿色食品。买粮食必须要有粮票，就算是有钱也不一定能买得到。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如今随着网络的发展，电商如雨后春笋般潮涌，一小包针线都能网购。年轻人已然无法体会那个年代的艰辛与简朴，但那段岁月却成为了珍藏在我们心底的一份珍贵的财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郝静文，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刘凤毅，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点半，周日早8点，周五12点，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贫贱可怜的胆子，我自都负债了，我逼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啊？

0: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江南书香。
0: 周末阅读会。

香芳心有难忘，野菜联系着乡土与自然，亲人与邻里，困苦岁月里它芬芳着我们饥饿的肠胃，蕴含着我们一家人的相濡以沫。今天的野菜咀嚼的不仅是它的苦和香，更是我们对儿时记忆的怀恋。今天我们来听散文《挖蛐蛐菜》，作者徐建国。40年前的乡村，每年花开之际，一幅生机勃勃的景象。各种野菜趁着好天气，卯足了劲儿地钻出了地面。在村落四周的田野里，一眼望去，会有三三两两的妇女和小孩正在提着小竹篮，在田地里采摘蛐蛐菜。他们一个个喜上眉梢，炫耀着战果，带着满满的丰收，嬉笑着踏上田埂，凯旋而归，为当晚的餐桌添上一道美味。蛐蛐菜这种野菜在田地里随处可见，不是稀罕的东西，采摘起来也很容易，或挖或掐都可以。乡亲们对这种野菜情有独钟，百吃不厌。野菜挖来后用清水浸泡清洗，叶子一下子水灵了许多，令人垂涎欲滴。晚上一家人聚拢在饭桌旁，拿着用大铁锅烙出薄薄的热腾腾的玉米面饼子，抓起一把小蛐蛐菜，或蘸酱油吃，或蘸甜面酱吃，或蘸麻酱吃，甚至不蘸任何佐料，卷起饼子吃，这种地道的乡间美味，咂一口都会让人惬意十足，留下难忘的记忆。邻居牛二哥每次吃这口都会咂着嘴咀嚼，再眯上眼睛细细品味，似乎比吃大鱼大肉还享受。说实话，那个时候我更不爱吃蛐蛐菜，一则肚子里本来就没有油水，蛐蛐菜味苦叶糙，难以下咽；二则感觉蛐蛐菜算不上蔬菜之类，心理上有些抵触，不愿食之，偶尔吃过也只是象征性的吃上几口。挖蛐蛐菜也是有讲究的，三月中下旬伴随着春风，一株株小蛐蛐菜慢慢钻出土地，此时的野菜最为鲜嫩，根部也水嫩水嫩的，直接上手拔很容易把叶子掐断掐烂，这个时候只能用小铲子轻轻铲一下根部，随即提起。村里一个叫铁链的少年是挖菜能手，每年开春之际，他每天早早起床，骑着自行车到很远的荒郊野外，挖来半麻袋蛐蛐菜到早市上售卖。他挖的蛐蛐菜各大叶长，饱满嫩绿，一到市场就被抢购一空，每天收入两三元钱，这在当时也算收入不菲。村里几个同龄人也想多条挣钱之道，偷偷跟踪铁链，想一探究竟，结果被贼精的铁链发现，他来了个声东击西，金蝉脱壳，直奔目的地，一顿狂挖狂铲，别人起个大早落个两手空空，而他却满载而归。在清贫的岁月里，野菜是上苍对人们特有的恩赐，是救命的菜，而今野菜却成了人们餐桌上的养生菜。我曾经几次在正规的大酒店看到餐桌上摆放着品相极好的蛐蛐菜，圆润饱满，各大色正，光彩照人，诚然味道也是上佳的，只是略微少了一丝苦涩，少了儿时的味道。生活富足，衣食无忧的今天，怀着儿时生活的情节，现在我也爱上了蛐蛐菜，每到初春便加入到挖菜的队伍，凭借着儿时的经验，在广阔的田野里寻觅着那娇嫩的身影，回味着苍穹之下儿时的田野风光。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李子欣，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点半，周日早8点，中午12点，与您不见不散。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真正做真的真，我是都负责了，我逼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背自己啊？

0: 2018年，永乐高跷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咸水沽镇永乐高跷是一支文武兼备的高跷队伍。相传呢，清朝同治年间，从中原来的永贞和尚把他的高跷技艺传给一位名叫李德瑞的孩子。李德瑞酷爱高跷艺术，经永贞和尚指点，技艺精湛，为纪念自己的师父，故创立永乐高跷，传承至今。永乐高跷啊，14位演员组成，大伙儿经常知道了，有头棒、青杆、渔翁、白杆、公子、坐子、傻妈妈、傻小子等等等等。表演形式为群体队列的表演、群体阵法的表演、群体唱曲的表演、个人棒法的表演、对人对棒的表演、个人唱曲表演、双人斗对表演。其中双人表演呢，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花鼓表演也是越来越好。主要群体表演呢，有大伙看到的单拉龙、双拉龙、二龙吐须等等等等。永乐高跷啊，最突出的特色就是演员个个得有文有武，最为人称道的是他们自创的队伍大葵花，也是特别特别的棒。除了头棒和锣鼓外啊，其他的角色的牵手围成一个圆形，把头棒演员围在中间表演打棒，一群人呢做成金鸡独立式，并顺时针的单腿蹦跳运动转圈，待头棒打完了一趟爆法之后集体下地，造型如一朵美丽绽放的向日葵。愿永乐高跷越来越好。
1: 2018年，孔氏八极拳列入了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哎呦，说起八极拳呢，那讲究可多了。

那人说讲究什么呀？嘿，您听我慢慢的跟您说，这个八极拳呢，讲究的是内外兼修。八极拳更是全国十大优秀拳种之一。孔氏八极拳呢，是以咱们津南区小站拐子沟孔祥和拳师命名的一种八极拳术。说起孔祥和老师啊，是八极拳吴中的第七代传人，自幼酷爱武术，且天资聪慧，年轻时由杨惠臣先生启蒙，后拜河北沧州李树云为师，学习武术整整八年。除了学习八极拳之外啊，还跟王希庆、张庆恒两位武师学习了刀枪剑棍及徒手对打招数，并习得骨科的疗伤医术。居住小站那是45年以医术为业，同时培养了大批的拳手。赫赫有名的一位就是咱们津南区武术协会的会长郭文宝，就是他老人家的亲传弟子。孔氏八极拳遍布津南大地，孔氏八极拳得到了全国各地人民的追捧与喜好。愿孔氏八极拳能够越来越好，能够为中华大地谋福音。2018年呢，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店呢，那是津南新庄镇白塘口一家的百年老店。技师穆祥群是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的第四代传人。清真大老木酱牛肉的制作技艺啊，那得挑选优质鲜嫩的牛腱肉，经过腌制，以秘制的老汤熬煮，选料、切割、整形、入锅、配料、蒸煮等等制作过程啊，得24小时，全部那是手工完成，不能添加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而且成品的酱牛肉啊，那个牛肉味儿那是特别的纯，肉筋相间，每一片呢都烂熟入味儿，入口绵软，那是鲜香适中，口感细腻，嘿，那嚼着就有一个劲儿。瘦肉中啊还带着筋儿，软而不柴，香而不腻，回味悠长，那是特别特别的好吃。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啊，由穆家祖辈口传心授保持至今，那是天津的名牌酱牛肉。愿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越来越好，让百姓得以口福。2016年，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艾灸啊，是一种古老的民间中医治疗方法，是用菊科植物艾叶做原料，制作成了艾绒，在一定经络和穴位上使其燃烧，直接或间接的适当的温热刺激经络，通过经络的传导作用而达到预防治疗、强身保健的治疗作用。古典的医籍啊，《黄帝内经》就记载其起源于北方。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是把艾柱、不电蒜或姜片呢，直接放在皮肤上施灸的一种方法，又称明灸，分为化脓灸和非化脓灸两种。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呀，传承人寇玉斌医生根据天气的季节、患者的体质，针对性的配穴，因人而异，专病专治，在穴位上涂以蒜汁、香油或红花油，起到了预防治病、治疗疾病无副作用，为纯天然的疗法。在经过临床的实践，整理编著了《中和艾灸法小集》一书，对古老的直接灸疗法做了推荐。愿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能够为大家服务更。2018年，
核桃工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核桃工艺是以核桃外壳为材料，经过锯、刻、磨、拼图、粘贴、制作，成为书法、文字、图画或立体摆件等精美陈设品的工艺。此项工艺始于清朝的乾隆时期的宫廷巨匠，当时仅流传于官宦及八旗子弟之间，直到民国的初年才为民间效仿保留，得以延续。核桃工艺第三代传人吉汉元父辈就特别的喜爱核桃的雕刻。吉汉元先生受熏陶而演变成核桃的雕刻技艺，并创作出核桃的粘贴造型艺术，以其极大的耐心旷日持久的磨练，创作了众多的精品。咱们平时看到的平面题材的就有龙字、寿字、福字，造型更有花瓶、葫芦、天鹅、太极球、中国龙、二龙戏珠等等。他的作品曾在北京、天津、河北、吉林等地展出，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愿核桃工艺越来越好。2012年，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列入津南区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是由清末民初的萧公卓拳师研究整理定型的一种太极拳。说起杨氏太极拳这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故事的源头源于清代咸丰年间，河北省永年人杨露禅在京城王府内教授太极拳，所教为大架太极拳。大架太极拳继承为拳师傅英，傅英的弟子就是萧公卓。萧公卓在杨氏大架太极拳的基础上整理定型的亲拳法，即命名为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说起这个府内派拳法那真是太多太多了，主要包括这个杨氏太极拳、萧氏内家拳、府内派太极拳，系统完整，功法全面，十套拳法包罗万象，有制锤、太极拳大架、太极拳老架、小架、长拳、小九天、后天法、33手、13总式点穴法，由低到高是由浅入深，阶段性依次练习，那是更为规范而合理。也是在2012年，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被列为区级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名录中。2016年呢，董派京东大鼓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京东大鼓是我国北方重要的曲艺形式。说起它的起源那是起源于清朝的初年，京东八县流行于京津冀各地。在20世纪30年代以刘文斌演唱的京东大鼓那是最为著名。刘文斌老先生以长篇大书游走各地茶园演唱，吐字发音有保底方言的口音。新中国成立后董湘坤拜刘文斌为师，成为著名京东大鼓演唱家。董老先生
继承了刘文斌的演唱艺术，并在刘文斌的唱腔特色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了演唱性。演唱形式以单独唱段为主，进一步加工，规范了唱腔，不断地创作出适合时代、脍炙人口的新曲目，先后推出了80余段的短篇节目，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董派京东大鼓艺术，并深得广大观众的喜爱。尤其著名的一段《宋女上大学》，唱响全国，几乎人人可以哼唱，影响极其的深远。董湘昆老先生的入室弟子刘炳山，精研吐字发音，字正腔圆，使唱段的字词清晰可闻。他又能自编自演创新节目，并且致力于京东大鼓曲种的弘扬，连续组织策划举办了董湘昆杯、京东大鼓邀请赛和京东大鼓演唱艺术培训讲座及演出交流活动，对董派京东大鼓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愿董派京东大鼓发扬光大。在2016年，田氏传统木工榫卯技艺列入天津市第4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个木工榫卯工艺啊，那可是中国传统的木作精华工艺，不仅有榫卯连接，而且结构复杂，形态各异，零件尺寸呢各有成法，必须经过师傅的口传心授，烂熟于心，必须得按照比例是精心细算，精确下来方能操作无误。榫卯结构不仅仅用于是咱们的贵重的木材家具，现在呀，更普遍的用于传统运输工具和农具，就像咱们所见到的马车、棚轿车、独轮太平车、龙骨水车等等等等。榫卯工序啊比较繁琐，操作呢更需要精细，而随着历史进程的不断的演变，榫卯工艺少有继承者，因此啊，现在看来那是弥足的尊贵。说起咱们的榫卯技艺啊，不得不提的那就是新庄镇白塘口的田家。哎呦，老田家了不得，田家几代人呢都是木工巧匠，榫卯工艺那是代代相传。田氏传统木工榫卯技艺传承人田树豹14岁就学艺，打造木器那是40余年呢，以榫卯结构按1/10的比例打造了微型榫卯结构木器作品，包括农用运输、农用设备、农用工具及农孙传统的家具等等。他的作品呢，造型那是精美绝伦，功能齐全，制作出的工艺品不留身缝隙，完美地展现了传统木工榫卯工艺中难度极高的技艺水平。作品那是多次参加各类展览，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愿田氏木工榫卯技艺越来越好，作品得到社会认可。2018年呢，陈派评剧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评剧啊，那是中国戏曲的5大剧种之一，发源于滦县、唐山一带。20世纪30年代在北京、天津发展成熟，评剧流行到了东北地区后啊，吸纳了许多位的女演员，丰富了评剧的表演技艺。说起评剧，不得不提的乃是著名的评剧表演艺术家陈佩华，艺名小花玉兰。他的嗓音清新甜美，柔软细腻，
他继承了其母亲花玉兰的艺技，吸取了多种地方戏曲的营养，自创唱腔，形成了华丽委婉的陈派唱腔，在评剧界那是独树一帜。津南区八里台人高玉娟自幼喜爱评剧，2013年拜师学艺，成为了小花玉兰的入室弟子，第三代陈派唱腔传人。高玉娟呢，凭借着嗓音甜润优美、高亢嘹亮的条件，细心钻研，取得了骄人的成绩。2013年在中央电视台过把瘾栏目荣获十强选手。2014年获京津冀评剧票友大赛第一名。2015年获环渤海评剧票友大赛十大名票。2016年成立玉兰评剧社，在天津演出。2017年参加河南电视台《擂响中国》梨园春全国戏迷擂台赛，荣获年度总冠军。他呀，还经常参加戏曲进校园活动，参加全国各类电视台的戏曲节目，得到了业内的各种好评。愿咱们陈派评剧越来越好。2018年，徐氏古柯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徐氏古柯行医自创始人徐德启开始，历经百余年，传承四代，在海河下游一带知名。第四代传人徐增济是徐氏古柯唯一传人，他毕业于河南的青医学院的临床医学，擅长治疗腰椎病、风湿性骨关节病、肩周炎、骨质增生等等。他其治疗的手法呀，有抻、拉、摆、敲、点、压、顶、揉、推、按等等。而且他总结了徐家前辈的经验，对膏药的熬制方法及火候啊，掌握有独到的见解，改良制作成了徐氏万应膏、金丝万应膏。不同的疑难杂症运用不同的治疗手法，结合熬药、敷药相辅相成，对骨伤疾病都有着明显的效果。愿徐氏骨科越来越好，服务大家。话说在2009年，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列入津南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呀，那挖掘继承的是佛教音乐，作为珍贵的金箍梵音，彰显了中华民俗音乐的独特风采，成为世界音乐界瞩目的佛教名曲演奏基地。佛乐，咱们又称叫做梵音。从形式上说呢，大体可以分为颂唱为主和吹打为主两大部分，相关的乐器啊，那就多极了。算下来呢，总共有这么13种乐器。乐器以古尺古谱形式保存和记录，代表的作品不胜枚举，民间也有很多的艺人继承和传播，也是从梵音的形式中逐步扩展，成为个性鲜明的民俗吹奏乐精品，成为我国音乐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金箍梵音是唐宋佛教音乐的遗存，同时又是佛教音乐在明清时期同民间音乐相融的活化石，在天津地区传承至今已有几百年的历史。有人问说，这个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呢？我来告诉您，基本特点呢，是以吹打相结合，突出的是那13种乐器同时演奏，完全继承了唐宋佛教音乐民间遗存和佛教音乐在明清时期同民间音乐相融的音脉。1986年，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传承人潘始忠老人把继承掌握的这些古老的乐器传给了后人，
其子潘香浦，积极组织乐

对演奏，把这些艺术带到了世界当中。而在演奏的过程当中，以上五音为主，以下五音为辅，演奏的形式那真是五花八门。也是在2010年，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传承人潘香普被天津市津南区文化广播电视局评为区级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愿这份古老的艺术在津南大地再现新篇。2018年，宁氏漆艺镶嵌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漆器同瓷器、丝绸一样，乃是我国古代重大的发明，为众多的国粹之一。尤其漆器镶嵌流传到现在，那是重彩纷呈，金、银、铅块、石片、木片、贝壳等等，都是漆器的镶嵌材料。这份艺术啊，那真是源远流长。宁氏漆艺镶嵌技艺的独到之处在于哪儿呢？尤其在第四代传承人宁宝壮经过多年的探索，用什么呀，朋友们？用蛋壳作为一种独特的镶嵌材料，增加了漆画的表现技法。这个蛋壳啊，镶嵌的漆画产生了一种瓷片裂纹的效果，那是别具风韵啊。宁氏漆艺镶嵌技艺的蛋壳镶嵌的屏风、壁挂、调屏等等，为古典漆器绘画平添了异样的风采，受到了市场的大大欢迎。愿宁氏漆艺镶嵌技艺能够制作更好的作品为大家欣赏，为大家喜。在2012年，韩氏中医正骨列入津南区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咱们说起这个津南区八里台镇大韩庄村呢，不得不提的就是特别赫赫有名的韩氏中医正骨。按记载呀，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说起韩氏中医正骨，不得不提的就是创始人韩兴印先生。韩老先生啊，曾受业于东北四平地区的一位骨科老中医，尽得其真传。回家乡后开始行医治病40余年，将中医正骨术与中医推拿法相结合，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间医术。韩氏中医正骨啊，立有家规。家规是什么呢？这家规是传男不传女，秘不外泄，至今已传承至第四代。韩老先生其子韩世敖继承祖业，得到祖传正骨术与秘方真传，在总结祖传秘方的基础上潜心研究，将90余味中草药熬制而成韩氏接骨膏，其疗效啊，可明显缩短骨折治愈的时间。家传的洗药方是专治各种骨关节疼痛，疗效显著。100余年来，韩氏中医正骨医治范围遍及全国各地，慕名而来者那是络绎不绝。韩氏中医正骨已成为医疗界响当当的名号。小站挠痒耗子。2016年，小站挠痒耗子
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表现项目名录。说起小站挠秧耗子起源，大伙儿从这个字眼上就能听出来，起源你哪里呀？起源于天津市津南区的小站镇。小站地区啊，是当地农民种稻挠秧时在秧田里唱的号子，故曰挠秧号子。说起来呀，咱们得追溯到1875年李鸿章麾下的圣子营统帅周盛传开辟小站镇，种植小站稻。先民们在种植水稻的过程中，以哼唱号子的形式来压住挠秧阵脚，缓解疲劳。小站挠秧号子曲式舒缓悠扬，曲调那是有快有慢，有欢快也有哀婉，区别于普通的号子，多从民歌中摘解而来，经过的不断的积累和创编，逐渐形成的今天小站地区独有的挠秧号子。说起小站挠秧号子的歌词灵活，内容啊因这个演唱者歌者的不同的文化层次而色彩各异，在继承上几乎没有一段号子原样照搬的，都渗进了时代的文化特质，是先民们在多年的生产劳动实践中口传心授，去其糟粕留其精华，才成为了今天民间的艺术瑰宝。小站挠秧号子，1956年的5月在首届全国民间音乐汇演北京举行，全国各地各民族以其独特的民间歌唱和民间乐器演奏汇集首都，一展风采。天津市的四种民间音乐作品赴北京参演，其中就有赫赫有名的天津津南区选送的小站挠秧号子，受到了极大的重视，被评为的优秀的民歌，后被录入天津民歌专辑而出版。2018年呢，寇氏小儿推拿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小儿推拿呀，是中医外治的一种，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我国广大地区啊分布流传。小儿推拿结合小儿特有的体质特点，形成了有别于成年人的特定的穴位和手法的操作，尤其在明代针灸典籍《针灸大成》中就有着记载，称为以手代针之神术。说起寇氏小儿推拿，就得提起寇玉斌医生。寇大夫啊，随恩师刘国柱学习传统中医多年，在老师的指导下对小儿推拿做了深入研究与整理，将阴阳五行、经络肺腑作为小儿推拿的理论基础，辨证论治作为治疗的法则，改良创新小儿推拿手法，深入研究了小儿常见病、多发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一套推拿体系，创立了寇氏小儿推拿。寇氏小儿推拿呀，重点在于分辨寒热虚实，根据小儿的年龄体质不同，靠医师的双手在小儿的体表部位实施治疗。手法呀，以推拿揉捏为主，根据病情不同，所用的手法的轻重和推拿的时间那是各不相同。取穴位呀，根据病性的不同，选穴以寒热温凉为原则，取穴简化。寇氏小儿推拿见效快，疗效高，不受条件的限制，随时间随地都可以施治，且没有毒副作用，是治疗小儿病的绿色的疗法。愿寇氏小儿推拿为咱们的儿童造福音，刘家华。2018年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河北梆子啊，那是河北省地方戏曲的剧种之一。河北梆子艺人王庆林，艺名啊银达子，龚老生，
说起王老先生的嗓音，那是清凉。

就像人灵一般，那是悦耳动听。其科学的发声方法呀，它的高音是不撕裂，柔润甘甜，是低回婉转。演唱的时候啊，有起有伏，层次井然，那是情词并茂，疏密相间。他的演唱风格呀，与这个叙述为主，真假嗓音并用，刚柔并济，形成了独特的达子腔，故取名为银达子。所创的唱腔称之为银派达子腔，成为了河北梆子这一古老剧种注入了新鲜的血液。银派达子腔传承至今已近百年，传承人有王国华、王少华父子等等。今南区双桥河人张宝炬酷爱河北梆子达子腔，拜王少华为师，学唱河北梆子。他四十余年坚持业余演出，并辗转奔走，寻访河北梆子名家韩俊卿的出生原籍，破解了历史的谜题。他还组织了业余演出团队义务演唱，众人引领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使之得以延续传承。愿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发扬光大。2018年，传统葫芦制作技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咸水沽人韩宝祥的外祖父郭佩林开酒馆的时候啊，得与顾客把玩葫芦制作工艺形成了艺术品而引发兴趣，求教后自制葫芦精加细刻，成为了观赏的物件，竟成为了一项特技。韩宝祥啊，近来延续了外祖父的传统葫芦制作技艺，研究葫芦制作呀20余年，他的技法特色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而且呀一般人还学不会，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制作技艺。尤其他制作的主要作品有这个书法、兰亭序、八骏图、鲤鱼跳龙门、清明上河图等等。韩宝祥的作品不仅多次参演获奖，而且不断的有媒体采访报道，被很多爱好者呀求购而收藏。愿传统葫芦制作技艺制作更好的作品奉献大家。2018年，糖画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糖画啊，那是砂糖的温火的熬制，制成糖片或糖块，融化成汁儿，在这个石板上交绘图画的民间的工艺。我这么一说，您是不是觉得特有这艺术感？说起他这个交绘的工具啊，仅仅是一个勺、一个铲，还有熬锅、大理石案或者是铜案板。说起糖画啊，起源于成都，俗称啊叫道糖饼，传说呀是唐代的诗人陈子昂开创的。清代的时候，这项技艺在全国各地流行，为民间的艺人呢一种谋生的手段。糖画交绘的过程中啊，艺人用小汤勺崴起融化的这个糖稀，在石板上下翻飞，交绘出各种各式的造型，随即呢再用这个小铲啊把这个糖画缠起，沾上竹签，就形成了一件精美的艺术品。说起这个糖画的题材呀，那是太多了。您像有什么小说故事、戏曲的人物、吉祥的花果、飞禽走兽、文字是等等等等。说起咱们天津的糖画啊，那得不得不提的是天津的糖画艺人以曹大田最为著名。他的作品呢为平面糖画12生肖，其后啊有他的曹铁锁成业继作，作品擅长立体螳螂，嘿，那是特

别特别的好。作品呢有现在的平面的卡通人物、立体花篮、花卉等等。唐画技艺第四代传人郑孝伟拜唐画艺人戈金明为师，也以唐画卖艺。作品呢除了继承前辈的之作品之外，又发展为了彩色唐画、立体唐艺等等。愿唐画技艺能够越来越好，制作更多的唐画作品。2018年东尼古文物五音法鼓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东尼古文物五音法鼓大概在清朝的同治年间呢由佛门弟子传授。所谓的五音呢就是大鼓这个铙等等五种乐器发出的声音，这音质好听，威力大，声传千米，那是不绝于耳啊。其合奏的曲牌啊只有五种，为动子等等等等。这演奏起来啊，各持乐器做舞蹈动作，招式特别的有意思，有金鸡独立、怀中抱月、苏秦背剑等等等等。而且舞动起来的步伐与节奏统一，那是特别的有力，挥舞时啊起伏好看，整体动作一致，韵律协调且富于变化，非常的壮观，颇令观赏者心中特别特别的开心。愿东尼古文武五音法鼓越来越好。

0: 家好，今天呢大伙是来着了，我请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吃饭。
1: 海河水清又清，一路高歌老翻腾，
2: 它仿佛众星中一弯银月亮晶晶，
3: 它仿佛日轮中一颗金轴转不停，
4: 它记载着河两岸历史积淀多厚重，
5: 它记载着咱们天津文化底蕴深又浓，
1: 它记载着海河儿女岁月峥嵘，新的时代砥砺前行，百尺竿头昂然奋进踏进新征程。
0: 停，你们四个干嘛呢？
2: 您不说要请客吃饭吗？我们就来了呀。
0: 哦，合着就为吃我呀？那你们想吃什么呢？
3: 天津品牌，津南特色，
1: 小站稻米。
0: 嘿，吃小站稻没有问题啊，但是你们得知道小站稻的历史和现在和咱们天津这座城。
1: 您听着吧，
2: 我从小喝的是海河水，尤其对小站稻特别有感情。天津小站马场碱河汇一处，物华天宝人杰地又灵。
3: 我从小生长在小站，小站稻因水而盛因水兴，现如今科学发展变化大，小站稻踏上时代新征程，
4: 让绿水青山成美景，使金山银山放光明，
3: 小站稻科学来种植，绿色生态产业兴，
5: 小站稻家乡情，这份感情伴一生，无论身在他乡在何处，家乡的月亮耀也明。
2: 从市中心到京南开车只需30多分钟，常来京南来游玩，可得美景美食乐无穷，逛国展看练兵，享受城市悦心胸，全家一起来聚会，可得游玩购物乐融融，
3: 吃小站稻品贡米，香飘四溢醉其中，米粒饱满形态美，中原玉润亮晶晶，米粒均匀一致半透明，光泽富有冷饭不回声，具有香黏弹筋甜等特点，入口缠绵味道浓，
4: 修水利助为甜，淡水洗碱去其盐，灌溉昼夜温差大，独特气候生长期达190天，
5: 周盛传小站来屯垦，凤敏慈禧来尝鲜，2019年种植3350公顷，年产量吨数28000，同年入选中国农业品牌名录，成为家乡发展一名片，为家乡繁荣而代言。
2: 新时代迎来了新发展，
3: 新发展理念是明灯，
4: 新规划打开了新思路，
5: 新思路引领着新征程，
1: 一盘好棋入佳境，一城相应上水平，一幅宏图成美景，一曲华章震苍穹，稻香四溢飘佳绩，这座城明天更繁荣，对，这座城明天更繁荣。

0: 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暨调研成果交流会召开，津南区领导与农行天津分行党委书记、行长钱红一行座谈。津南区政协开展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前调研活动，十项行动津南行动专栏第31届中国天津投资贸易洽谈会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举办，我为群众办实事专栏海棠街举办退役军人及随军家属专场招聘会，慈水园第3社区暑期公益课堂圆满落幕，紫淼新苑社区寓教于乐点亮缤纷假期，新华社专稿潮涌南海向未来祖宗海，新风尚新生活专家为您带来中医皮肤抗衰小妙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记者李国正报道，近日津南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暨调研成果交流会召开，区委书记杨浩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学深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和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树牢正确政绩观，坚决完成15.5经济社会发展各项目标任务，奋力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崔红梅、区政协主席邹朝阳、区委副书记杨洋、区委常委有关区领导出席。
3: 区委常委、区委办公室主任郭建华汇报全区调查研究工作总体情况，与会区领导做交流发言。会议指出，要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调查研究的重要论述，践行深、实、细、准、效的要求，多到困难较多、情况复杂、矛盾尖锐的地方去解剖麻雀，找准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的发力点、创新点、突破点，把调查研究成果转化为查实情、解民忧、出真迹的实际行动。会议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也是各项整改任务落实见效、攻坚克难的关键之年，要紧紧抓住建圈扩围重大机遇，立足津南资源禀赋，主动融入、主动服务、主动配套，着力打造京津冀协同创新重要承载地。要聚焦“345”主导产业链，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和数据要素成行动，统筹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崭新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坚持走内涵式发展路子，盘活用好存量资源，扎实推进大城三管，不断做优3危4景，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要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向基层延伸，大力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浓厚氛围。会议要求，要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建立健全理论学习、调查研究、科学决策等长效机制，对调研发现的个性问题、群众反映强烈的共性问题、影响制约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发扬钉钉子精神，一抓到底，为推动津南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证，注入强劲动力。
2: 记者李国正报道。日前，津南区委书记、区长杨浩与农行天津分行党委书记、行长钱红一行座谈。
3: 杨浩指出，当前津南区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市委书记陈敏尔到津南调研时的讲话要求，持续打好3张好牌，扎实推进3个融合，精心建设4区4股。农行天津分行始终坚持与津南区同向发力，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强有力的金融保障。 希望农行天津分行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津南发展，结合“十五五”规划，不断拓展双方在产业升级、资产盘活、乡村振兴、消费促进、国企改革等领域的合作深度和广度，汇聚更多优质金融资源，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各类金融机构和津南是命运共同体，津南区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政银工作协同，打造示范应用场景，以务实合作成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钱红简要介绍银行历史沿革、发展规划、业务布局，并表示，近年来，津南区持续探索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金融服务体系，经济运行态势良好，金融生态持续优化，形成了一批可复制推广的经验。农行天津分行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聚焦津南所需，强化优质金融服务供给，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为津南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农行天津分行领导张静涛、津南区领导刘燕参加。
4: 记者王宇报道，近日，津南区政协围绕深化三位一体改革，以场景创新赋能天开津南园双创深度融合主题，开展专题议政性常委会第二次会前调研，区政协主席邹朝阳、副主席王玉爱出席。
3: 调研组来到开埠新港，先后调研了天开高教科创园津南园科技金融中心、百度智能云、北京达美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天开中关村新质生产力创新中心，听取相关负责同志关于企业引域发展、惠企政策兑现、产科创深度融合、创新平台建设等情况的介绍，并就拓展创新应用场景、深化产学研协同联动、培育科创产业集群、完善创新创业服务体系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邹朝阳指出，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提出，加大应用场景建设和开放力度，为我区高质量推进天开津南园建设提供了实践路径。要持续深化海河教育园、天开津南园、津南经开区三位一体管理体制改革，优化产业空间布局，统筹调配创新资源，持续激活企业发展活力。要进一步做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顶层设计，将科技与产业、金融、教育等各方面工作协同起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优化创新生态，深化完善一加 X 政策体系，拓展培育应用场景，促进更多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落地津南。
5: 深入扎实，开展实性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
4: 记者王宇、沈鑫报道。日前，第31届中国天津投资贸易洽谈会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举办。本届津洽会在6万平方米展区集结700余家参展企业，设立五大特色主题馆，垂直细分各有亮点，商务对接、网红打卡、便民购物一站式全覆盖，搭建了一个跨省市、跨行业、内外贸互通的综合性交流载体。天拓国际展览集团总经理王斌广说，
6: 本届津洽会整体规划更加专业化和场景化，我们规划五大特色那个主题展馆，打破过去综合展区的一个笼统那个布局模式，实现产业分区、业态聚集。主展馆呢，我们汇聚了全国的相关的省市的一个组团，还有本土的龙头企业、科创装备、新质生产力与那个相关的金融资源等等，然后我们在银发经济、咖啡烘焙，包括也潮流消费等特色板块也独立设馆，形成垂直的产业的集群。同时呢，我们大量增设了一个互动的一个体验空间，包括这个 AR 体验空间、沉浸式的一个消费场景。我们兼顾了一个整个的一个商贸的一个经贸的洽谈和市民的一种那个游览的一个需求。
4: S8 银发经济馆同步落地第三届天津国际银发经济博览会，各类适老智能设备集中亮相。津南企业天津天宇养老科技区域经理周峰说，
7: 我们带来了天宇的全系列的毫米波雷达的产品， 本次呢在展会我们也展示了我们的最新的长呼吸设备，整个的现在我们在京南区呢一共完成了接近2000户的家庭安全的照护的智能监管。相比于之前呢展会呢，这次所有的科技型的企业呢来得更加的丰富啊，通过互相的学习呢，我们能够在其中呢得到很多的学习和成长。
8: 用心想事，真心谋事，尽心干事，我为群众办实事。
4: 通讯员于雅清报道。近日，津南区人社局联合海棠街道在街道党群服务中心举办“荣光筑梦，直起新图”津南区2026年退役军人及家属专场招聘活动。活动聚集了20余家优质用人单位，共释放出500余个用工岗位，力求精准匹配退役军人及随军家属的求职需求。现场同步开展无人机技能培训讲座、政策宣传答疑及线上直播带岗，以多元服务模式精准助力重点群体高质量就业。通讯员王蕊、郑思明报道。近日，葛沽镇慈水园第三社区暑期公益课堂圆满收官，课堂整合学业辅导、健康科普、消防实训、禁毒宣讲等内容，打造多元化沉浸式学习平台。活动中，卫生院医护人员围绕体重管理、疾病预防、夏季防暑开展科普，社区志愿讲解员依托消防演练普及逃生自救技能，大学生志愿者针对初中物理、数学开展课业辅导，梳理考点，讲解答题方法，戒毒所警官宣讲禁毒知识，引导青少年远离毒品。丰富的课堂内容充实了青少年的暑期生活，夯实了孩子们的学业基础。通讯员徐丽报道。
9: 近日，小站镇子淼心愿社区联合爱兔艺术为亲子家庭送上为期一周的沉浸式趣味公益课程，让孩子们在乐学善思中充实假期生活。本次活动围绕艺术素养培育与良好习惯养成，开设夏日主题创意绘画、儿童硬笔书法课程。绘画课引导孩子观察生活，汲取创作灵感，激发想象力与创造力。书法课从握笔、坐姿等基础规范教学，纠正不良书写习惯，在书写练习中培养专注力。
4: 祖宗之海，美丽家园，一代代中国军人将勇敢和忠诚融进这片蓝色国土，担负着守岛、爱岛、建岛的职责，把一座座荒芜的岛礁变成美丽家园、南海明珠。守护这片祖宗海，既是历史的传承，也是许给未来的和平宣言。接下来我们来听新华社专题报道：潮涌南海向未来，祖宗海碧波深处有中华。
10: 海纳百川，碧波万顷，一本本航海秘籍汇就万里海疆，一个个尘封故事述说传统友谊，一座座闪亮灯塔指引往来船只，一场场军事合作交流让这片大海更加祥和安宁。这里是中国南海，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践舞台。在千年商都广州的近郊，有一座现代化的海事博物馆，空中鸟瞰犹如一艘巨大的帆船，每到节假日，这里总是熙熙攘攘，人们在这里探寻先民登海沐浴、扬帆远航的历史。展厅里，每当解说员介绍东汉时期的学者编写的《义务志》时，总是格外引人注目，因为这本书里有人类最早关于南海的文字记载。
11: 书里有一段话是这样的：涨海齐头，水浅而多磁石。涨海就是我国古代对南海的称呼，齐头就是我国古代对岛礁的称呼。这说明早在2000多年，我们的先民就已经到达了南海。
10: 那时起，波涛汹涌的南海迎来了东方古国的探险者，他们凭着勇敢和智慧开辟了一条条航道，让中华文明走向世界。南宋时期，一艘满载着陶瓷丝绸的货船航行在波涛大海，准备驶向南洋。不幸的是，货船在南海华光礁附近被狂风恶浪打翻，最后沉入海底。直到800多年后，这艘货船才被打捞上岸，人们给它取了一个好听的船名，华光礁一号。几百年过去了，这一件件铁器，一块块甲板，一片片陶瓷，见证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盛况。

0: 这是明清两代不同时期的耕录簿，每一本都能证明中国的先民是南海的主人。那时候，我国沿海的渔民为了生活，毅然闯入茫茫大海。他们燃香记录时间，观天记录方位，出海百次绘就一条航线，远航千次发现一个岛礁，用智慧和生命续写着一本本航海秘籍。正是凭着这一代代相传的耕录簿，他们在这里发现了更广的海域，更多的岛礁，更美的沙滩，足迹踏遍整个南海。每到一地，这些主人们或以人名，或以天象，或以心愿，给他们第一个发现的岛礁、沙滩命名。地方政府及时设置行政管理机构，对这些岛屿、礁滩进行有效管辖，这片广袤的大海成为渔民劳作的田园，生活的家园。
1: 据考证，耕录簿所记录的南海岛礁有130个，有200多条航线，覆盖了整个南海。这些数字足以说明中国是最早发现

0: 最早命名、最早开发利用南海的。
1: 一波一浪回荡着华夏声音，一礁一岛见证着生命传奇。潭门，南海岸边的一个千年渔港，渔民们世世代代以海为家，家家户户耕海牧渔，祖宗海早已成为他们生生不息的家园。出海之前要做福，祈求平安满载而归，归来时要洗涎，心怀感恩敬畏自然，这个习俗延续了上千年。
2: 我们老百姓都在说，这里是我们的祖宗海，这里是我们的责任田，就是说南海是我们祖先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
1: 祖宗之海，美丽家园，一代代中国军人将勇敢与忠诚融进这片蓝色国土，担负着守岛、爱岛、建岛的职责，把一座座荒芜的岛礁变成了美丽家园南海明珠。守护这片祖宗海，既是历史的传承，也是许给未来的和平宣言。请关注下一集《和平之海》，看我们如何用智慧和勇气平息风浪，守护安宁，让这片海更好造福四方，连通世界。
3: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今天我们来听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周双林为大家带来的中医皮肤抗衰小妙招。
4: 那我们人体呢有三个大的抗衰开关哈，第一个呢是我们的太阳穴，它是消皱纹的开关；第二个呢是足三里，它是我们养脾胃的开关；第三个呢是太溪穴，是我们补肾气的开关。首先太阳穴，太阳穴呢它在我们的这个眉梢跟眼角外侧的这个凹陷的地方哈。那我们呢用这个食指啊和中指啊按揉住我们这个太阳穴画圈啊，来按揉，然后每天呢按揉个一分钟，那我们眼角的小细纹啊还有这个肤色呀都会慢慢的改善。第二个呢是足三里，足三里呢在我们的膝盖下面三寸的地方，按下去呢它会有酸胀感，如果我们每天按揉五分钟啊，脾胃好了啊，脸呢就不会垮。好，第三个开关呢是太溪穴，它是我们补肾气的开关哈。太溪穴呢它在我们的脚踝内侧内踝尖后面的这个凹陷处，晚上泡完脚以后呢去按揉它，就像是给我们肾脏啊充电，会让我们早上起来啊脸不肿，皮肤呢会显得更加紧致，以动养形，让我们的衰老啊慢半拍。那以动养形呢，我推荐两个小动作哈。第一个呢是大家都知道的八段锦，它里面啊有一个动作叫双手托天理三焦，我们自然站立，双手呢掌心向上托举，拉伸脊柱的同时呢可以帮我们胸腔打开，让我们的肺气啊舒展，我们的皮肤呢就会跟着透气了哈。那第二个小动作呢就是叩齿吞金，我们闭上嘴轻轻地叩牙齿36次。好，这个时候呢我们会感觉到舌下生津啊，然后呢很多的这个津水生出来以后呢，我们要分3次咽下，这个可是我们老祖宗的养颜妙法，津液充足呢我们的皮肤啊才会水润。
5: 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6: 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直接做了这个梦。后来，
7: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

0: 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0: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3: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2: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4: 哎呦，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音乐随我动。

众朋友们，金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实习主持人徐维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金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金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再见。

0: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轻松三十分节目，在这一时段中，让我们一起享受艺术之美，感受美好生活。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0: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1: 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
0: 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3: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2: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

0: 抵住。五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十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1: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0: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0: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两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十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 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

0: 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1: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2: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5: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6: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装效率。在狮子洋大桥猫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猫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5: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6: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已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正在进行猫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5: 在广西，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7: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

0: 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我们这个产业这个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2: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3: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5: 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
4: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和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和32.7%。
5: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4: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增速继续快于出口。进口机电产品增长29.7%，占我国进口总值的41.9%。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5: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行业在季节性气候和极端天气扰动下仍保持扩张，行业运行具有较强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1.4%，较上月下降2.6个百分点，仍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业务需求温和增长。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0.5%，较上月下降3.5个百分点，保持在荣枯线上，仓储设施使用率维持在较好水平。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8: 七月受高温多雨、台风等季节性气候与极端天气因素的影响，宏观经济运行有所放缓，但仓储新订单指数仍保持在扩张区间，反映出仓储环节对短期波动的缓冲能力较强。
7: 期末库存指数为47.5%，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收缩区间，显示行业整体库存水平继续下降，去库存态势延续。平均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52.5%，较上月上升3个百分点，是本月仓储指数回升的重要支撑因素。
8: 从调查情况来看，库存周转率上升主要是因为有色金属、煤炭、化工产品、食品等部分品种备货需求释放，带动出入库活动增加。
7: 延伸业务量指数为53.8%，较上月大幅上升7.8个百分点，升至较高景气水平。仓储企业业务升级显著提速，增值服务能力增强，从单纯的仓储保管向供应链综合服务方向转型加速。同时，企业员工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刘宇航分析，仓储企业用工需求稳定，行业吸纳就业能力持续改善。
8: 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2.3%，较上月微降0.2个百分点，但仍保持在扩张区间较高水平。仓储企业对市场走势保持乐观预期。
3: 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发布，为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全面有效贯彻实施，经全面清理，继续适用生态环境类司法解释27件、司法规范性文件34件、

0: 指导性案例41件，将于8月15日与生态环境法典同步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 最高法本次司法解释清理工作对涉海洋环境保护司法解释有关条文做了实质性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民司庭庭长沈宏宇举例说，
2: 例如根据生态环境法典第1070条、第1074条等规定，在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7条损害赔偿范围中，增加了海洋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以贯彻侵权责任完全赔偿原则，践行生态环境损害等量恢复理念，实现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完整救济。
1: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表示，最高法将切实加强法律适用指导，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在司法审判工作中得到全面正确实施，
3: 指导各级法院准确理解把握法典的立法目的精神、原则理念、重要制度具体规定，特别是正确使用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禁止令、保全措施、生态修复等制度规定，依法妥善审理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各类生态环境案件，切实保障公众健康和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权益，维护生态安全，助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4: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传递丰收的喜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立秋时节，暑热未散，在天津吃西瓜咬秋告别盛夏是当地的传统民俗。天津市民邵秀华说，咬一口清甜爽口的西瓜，解锁专属于立秋的仪式感。
6: 咬秋的时候，全家坐在那儿吃西瓜咬秋，倍儿好，这就是一个气氛。
5: 咬秋民俗也拉动了应季瓜果消费。天津河西区一家菜市场商贩唐丽，
7: 天津人有这习俗，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就提前就多上一些西瓜。平时要是假如说一天要卖10箱西瓜，到立秋这日就在那卖，能卖到17、18箱。
8: 立秋之际，江西上饶市婺源县黄陵古村迎来一年一度的晒秋盛景。红彤彤的辣椒，金灿灿的玉米，圆润饱满的豆类，分门别类晾晒在竹匾之中，与白墙黛瓦交相辉映，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赏。游客潘艺兴：
9: 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壮观的景色，觉得非常的美，然后色彩呢非常的鲜艳，这个晒秋拍照呢也是非常的出片。
10: 那就是秋处露秋寒霜降当中的第一个秋字，就指的是我们的立秋。那我们
8: 在江西新余市，一场恳秋晒秋民俗活动吸引了不少青少年参加。孩子们聚在一起，听志愿者们讲述传统节气故事，并参与晒秋手工创作，拼贴出五谷丰登的画作。新余市余水区元和街道虎山社区志愿者黄艳青：
10: 希望呢，通过这个活动能够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然后呢，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不让孩子们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加的了解。
11: 立秋时节赶秋坡是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长顺县的传统习俗。今年在举行赶秋坡系列活动的长顺县长寨街道雷坝村，附近村寨的乡亲们如约赴会。秋坡上，大家看美景，放风筝，唱山歌，一派热闹景象。游客王张顺：
12: 一到立秋这天嘛，大家会自在自观往上面弄来嘛。像我们的话，基本上有时间都会带小孩在上面放风筝啊。
11: 与此同时，山野场地变为乡村市集，特色小吃、农特产品、手工艺品、趣味游乐场等摊位依次排开，吸引各地游客沉浸式体验乡土风情。集市经营户金林飞：
13: 我们家是来秋坡摆摊的第一家哈，现在秋坡是一天比一天闹热哈，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到秋坡欣赏秋坡的美景，是我们家的汤哥。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6月末上升25亿美元，升幅为0.07%。
4: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7天破亿元。

0: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7亿元。
1: 根据河南公安机关侦查查明，2026年7月11号，河南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笔试存在规模性组织作弊犯罪行为。经研究，7月11号笔试成绩作废，定于2026年8月22号重新组织笔试。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8月6号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当天表示，绝不容许修改无核三原则。当天，广岛、大阪等日本多地民众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危险行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6号当天在广岛市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表示，近来日本政府与执政党内部出现了各种论调，包括试图修改作为国策的无核三原则，或者谋求与美国核共享等，这与广岛核爆受害者的愿望背道而驰，绝不能容许。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联络会议事务局长田中聪司当天表示，高市早苗并未就坚持无核三原则做出明确表态，其态度十分含糊，他对此感到担忧。广岛民众6号举行大规模游行，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涉核危险动向，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呼吁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4: 每当听闻有人贩卖武器，我内心不禁发问，为什么？为什么还要发动那样的战争？我实在无法理解，怎么会有人抱有这样的想法？这不只是难以理解那么简单，我认为怀揣这种念头的人一定是有问题的。
3: 当地时间6号晚，在大阪，日本民众也自发举行集会，呼吁政府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5: 我认为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和平宪法。
1: 当地时间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8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特朗普称，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但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他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并认为局势正在朝积极方向发展。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奇6号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古达尔奇还表示，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当地时间6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萨利米说，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法案。此外，8月4号到6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代表团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新一轮直接谈判。本轮谈判围绕落实此前达成的框架协议、边境安全等问题展开磋商，但最终没有宣布达成新的政治协议。这反映出，在经历多轮谈判之后，黎以和平进程仍然脆弱。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号下午，泰国总理阿努廷抵达南乌里府校园枪击案事发现场。他表示，此次事件造成8人死亡、30多人受伤，其中9人伤势严重。据泰国警方消息，枪手先是在家枪杀了自己的祖父母，之后到校园行凶。据了解，枪手为一名中学生。
1: 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的偷渡潮余波未平，目前可能仍有多达10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非法移民滞留当地。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这里有您需要的健康知识，这里有您信赖的专家医生，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
2: 空中问诊节目
1: 每晚7点，专家医生与您准时相约 FM97.2 AM909。 问诊电话23530909，23530909。
0: 瑞泽一生，众享美好。瑞众人寿保险，守护美好生活。
1: 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悉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每晚和您准时见面的空中问诊，我是郭月。我们的节目每天晚间7点整，邀请本市知名专家医生在线等您问诊。节目进行的过程中，欢迎大家通过多种方式和我们的节目来进行互动，就您所关注的话题可以直接咨询我们的专家。您可以选择拨打新闻广播的直播热线23530909，23530909，直接和我们的专家一对一的交流。同时呢，也可以拿出手机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在对话框中随时留言。立秋至，暑未消，秋老虎带来的闷热天气让不少人饱受腿脚酸胀浮肿的困扰。很多人误以为立秋暑热无需在意，却不知夏秋交替呢是下肢血管问题的高发时段。暑热残留，久坐久站，活动量减少，会加重我们下肢血液回流的负担，潜藏的血管隐患极易显现。静脉曲张、糖尿病、高血压等基础人群呢，更容易出现腿脚肿胀、皮肤暗沉发痒、伤口久不愈合等这一系列问题。大众呢常常忽视下肢发出的轻微信号，导致小问题拖成了慢性难愈的创面。今天呢是立秋的一个节气，所有的朋友在今天呢可能会感觉未来天气会不会更凉快一些呢？但是在刚才我们所介绍的这一系列立秋之后出现的问题，有可能您并没有注意到。所以啊，今晚的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来自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疮疡及周围血管外科的两位专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收音机前的听众网友来科普有关立秋护腿的医学知识。

0: 副主任医师王刚，欢迎您，王主任。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啊、
0: 欢迎王主任。很多听众网友非常喜欢王主任，这回王主任又来了，给我们带来有关血管类疾病的相关知识啊！大家呢赶快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啊，今天我们还邀请到了一位年轻的医生，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创阳及周围血管外科的医师陆东亚，欢迎您，陆医生。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好，
2: 祝大家立秋安康。
0: 对，今天是个立秋的好日子啊。嗯，都说立秋了，天气会不会更加的舒服呢？但是呢，还有一句话就是秋老虎等着我们啊。其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就在今天的中午临近下午的时候，我发现起风了。啊，这个让我非常惊讶，因为屋里一直在开空调，但是我突然间感觉有一点点的风进来，拉开窗帘发现，哎，怎么会起风了？当然了，暑热还是让我感觉非常的烦躁啊。不过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立秋的一个信号啊，王主任。
1: 对，
0: 有点风了，感觉是吧？啊、哦，
1: 所以说季节百变啊，
0: 嗯，
1: 尤其是到秋季，我们讲秋季呢，嗯、在中医节气这个最关键的，那中医特别讲究节气病嘛，
0: 对，
1: 所以说在这个关键的节气呢。它通常对应的就是风燥类疾病、
0: 哦、
1: 对、嗯、所以说包括这个季节可能会出现很多的皮肤病啊、
0: 嗯、
1: 包括一些风这个致病因素导致一些疾病会出现的、
0: 嗯、
1: 啊，包括风疹啊等等。
0: 对、嗯、好的，看来不是毫无理由的风了，是有道理的风来了啊。
1: 对对对。
0: 哎，那我们今天呢请到了两位专家做客我们的节目，很多听众和网友啊，尤其是一些老年朋友，非常喜欢听王刚主任给我们来讲知识讲科普啊。那今天呢我们要关注哪个内容呢？刚才节目一开始我们说到了立秋了，我们要来说说怎么保护我们的腿。大家会奇怪了，为什么立秋要谈保护我们的腿脚呢？嗯，刚才提到今天是立秋啊，主任，所以呢我们说这个把今天的这个主题围绕着我们的下肢的肿胀、腿部的这样的一些健康问题做一个结合，我想这背后是有原因的，想先来给大家科普一下，王主任，立秋和老烂腿之间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关联，好吗，主任？
1: 嗯，好的好的。大家一说秋天一来、
0: 嗯、
1: 我们的季节会逐渐的变得有一些干爽了。
0: 嗯，
1: 但是呢毕竟是从什么时候啊，从我们的暑湿开始。
0: 嗯，
1: 所以说在暑湿还没有退进，
0: 嗯
1: 啊，秋天这个秋风又到了，在这个过程中呢，所谓我们的节气病啊，也就是说我们通常讲节气不是病根儿，但它提醒我们一定要关注现在这个季节我们会出现哪一类和我们血管相关的一些问题。
0: 哎，对。
1: 那么立秋以后呢，往往在很多我们这个老年朋友啊、
0: 嗯、
1: 他这个活动啊，包括这种平时啊久坐久站啊等等这些、嗯、加上他自身有可能因为这个瓣膜啊功能本身就不好、
0: 嗯、
1: 那么下肢这种回流呢就会有一定的负担和加重，那么腿脚呢就容易出现这种酸胀沉肿啊，尤其肿。
0: 嗯，
1: 我平时在门诊的时候经常遇到很多老年人就是腿肿怎么办啊、
0: 嗯、
1: 那么真正的实际上它的病根呢，我们讲既有它内在的啊，我们讲静脉回流的一些障碍，还有呢就是动脉供血不好啊、
0: 嗯、
1: 动脉供血不好，最重要的呢很多糖尿病病人也会出现一些神经病变、
0: 嗯、
1: 等等，这一系列的基础问题就会造成刚才我提到的四个主要的症状，酸胀沉肿。
0: 嗯，别说老年朋友，主任，让您这么一说，我觉得我每天下午感觉腿也在肿，可能是不是久坐的这个原因？
1: 对，
0: 就是整个觉得自己的小腿就是硬邦邦的。晚上回家的时候呢，我还得拿那个泡沫轴，我得滚一滚，我觉得要不然的话很难受，就是真的很可以一直胀到晚上躺在床上这一段时间啊。所以呢，就像刚才王主任提到的，收音机前会不会有一些老年朋友？非常符合或者说完全符合刚才主任所提到的酸胀 沉啊、肿等等这一系列的症状。欢迎您和我们的节目来互动，拿出您的手机，有问题可以直接来提问，23530909，23530909。今天邀请到了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疮疡及周围血管外科的两位专家，一位呢是我们的科主任、副主任医师王刚王主任，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的年轻医生陆东亚啊。大家有问题呢，可以随时打电话，也可以直接把微信发送到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大家随时留言。既然是这样，那我们也就是说天气啊，这个助推了一把啊，那这个血管的底子可能才是真正这背后的这样的一个原因所在。就是说你如果血管好是不应该这样的，对吗，主任？
1: 对，
0: 可以这么理解吗？
1: 您说的这特别好啊、尤其是这个老年人啊，我们讲这个静脉曲张、糖尿病足、包括动脉硬化啊、高血压，这大家都是家喻户晓的这些基础病、慢病。但是季节转换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它会有它每一个季节这些疾病啊，它都有它自己转化的特点。那所以说在这个季节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腿脚啊，一定要关注。
0: 那我们现在一边听着节目，让大家一边关注一下，好吗？
1: 好，好
0: 对，就是您能不能给我们收音机前正在关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网友，尤其是我们的一些老年朋友啊，您给他们一些这个指引，比如说现在一边听节目，可能有些老年朋友就撸起裤管了啊，哎，我应该看我的大腿还是看小腿呢？主任，您觉得？先让老年朋友您指引大家怎么看我们的腿。
1: 通常呢是由远及近，
0: 由远及近，
1: 对，由远及近，因为我们的血管，它无论是如果说我们的血液啊，就是它通常来讲跟我们水一样啊，它要往低处走。那么我们的双下肢承载啊最负担最重的就是我们的膝关节以下的双小腿啊。如果说是它是一个缺血性疾病，那么我们膝关节以下啊这种缺血，它的症状是非常重的。啊，越到远处啊，我们讲这个到远处了，它的动力就要差一些。
0: 对。
1: 啊，它流速各方面要缓一些。那要到远端，它供血再不够啊，那这就容易出现缺血性疾病了，就疼痛啊。那么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淤积性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血到远端了，它回不去。它就会造成远端的这个肢体的肿胀，因为这个水到低处了，它就会沉积在下面啊，所以这种情况下又会出现了淤积性的这种胀痛。所以说呢，我们作为一个循环系统啊，通常我们血管它是一个循环系统，就是我们的管道。那么我们一定要关注越远的管道，我们一定要更加关注。啊，一旦它要出现问题了，可能它不像我们近处了还好修啊。
0: 对，是很形象啊。好，那现在呢，可能有很多的朋友，尤其是一些老年朋友，已经按照王刚主任说的这样啊，先看看自己的大腿、小腿啊，远端那就可以先从自己的脚踝，哎，从
1: 小腿到脚，
0: 到脚这个位置，给好好的看一下自己，哎，摸一下自己的腿的情况。那接下来我们也给大家几个啊，您自评的小问题，好不好？我们让东亚医生给大家说说我们。你提几个问题让我们的听众答一下，这样来对标一下，看看他们是不是达标的，好吗？
2: 好的，主持人。首先呢，请大家思考下午的鞋是不是会比早晨更紧。
0: 下午的鞋那就是肿了呗。
2: 对，脚肿。
0: 对，脚肿就会紧。好，这是第一个问题。
2: 第二个是站久了以后小腿是不是会感觉到又酸又沉。
0: 好，第二个问题。
2: 第三个问题，脚踝附近有没有颜色变深、发痒或者皮肤变硬？
0: 好，大伙儿赶快看啊！好，
2: 最后一个问题，走一段路小腿会不会疼？停下来歇一会儿又好了？
0: 哎，这四个问题其实呢是一个灵魂拷问啊，对我们所有的这些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尤其上点年纪的朋友，要好好的对标一下。如果这四个问题都答否的话，那你应该算还好，对吗？
2: 对。那就要继续保持活健康的生活方式。
0: 如果都答了是的话怎么办？
2: 那就需要关注了。如果同时出现了伤口， 脚发凉，
0: 嗯，
2: 颜色发黑或者突然明显的肿痛，
0: 嗯，
2: 那就不能只是当成年纪大了腿脚不好，应该尽快去评估。
0: 嗯，那就是这四个问题实际就抛出了接下来我们想要给大家带出来的一系列的科普，对吗，主任？
1: 对的，对的。
0: 为什么要让大家答这些问题？您想达到什么目的？
1: 其实呢，
0: 嗯，
1: 就和我刚才讲的，其实就对应着这些诊，
0: 嗯，
1: 就是诊断前的一些症状。
0: 嗯，
1: 其实它都有，它这个我们讲，它就有一定的隐含的对应的它的血管病变。
0: 对。
1: 那么我们说，一旦要是已经提示出现这些血管病变了，那这些症状就会逐渐的一步一步的啊，由轻变重。
0: 嗯。
1: 那这过程中呢，我们的诊断的时机是非常重要的。
0: 非常重要。
1: 也就是说，它这些症状，刚才陆大夫提的这些症状其实都是一个初期的一些症状，
0: 嗯，
1: 那么一旦这些症状你没有关注，你错过了，可能就是我们早期最好可以在干预之前可以控制的这个阶段，
0: 嗯，
1: 可能就错过了。
0: 对，
1: 那么后期有可能会走到这个疾病到下一期就必须得需要，
0: 嗯，
1: 比如说手术干预，
0: 嗯，
1: 还有其他的这些干预了。
0: 对
1: 啊，所以说这个节点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啊，
0: 早期的这些症状，其实大家就把刚才小陆医生提到的那四个问题，你先自己做一个对答。
1: 对，
0: 如果你全部中招，那我觉得这个就像王主任说的，你现在赶快去关注。
1: 他的问题特别好，
0: 对不对？是不是？
1: 他的问题特别好。其实这里边它分为，血管系统的动脉系统和静脉系统的一些症状，
0: 哦，都包含在里面了。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关键的窗口期啊，就告诉大家，其实你的身体已经在向你打着这样的一个警示的信号了。我已经有一点承受不了啊，我已经酸，我已经胀，我已经肿啊，甚至我已经可能出现了一些破口。哎，那我们说到这个，嗯，刚才提到的这些问题啊，有可能小陆医生刚才提到了会出现有一些破口是吗？还会？
2: 对。
0: 我酸胀的腿，小腿发胀，啊，怎么还会有可能会出现破口呢？
2: 嗯，就像我们前一段时间接诊的一个外地患者，
0: 嗯，
2: 他就是这个，下肢的伤口换药快一年了，一直都没有愈合，然后专程从上海来找我们治疗。
0: 哦，这是王主任接诊的吗？
2: 是的。
0: 嗯
1: 啊，
0: 结果呢？
1: 他说了，我从上海专门，嗯，奔你来的
0: 哦，
1: 啊，
0: 天！
1: 然后呢，我也详细的了解了一下老太太自己的这个诊疗过程，
0: 嗯，
1: 啊，当然前期呢也做了一定的这个诊疗和治疗，
0: 嗯，
1: 那么后来呢，就是我们还是在她的这个问诊当中，包括她整体的这个发病史这块，
0: 嗯，
1: 啊，就是考虑到她还是一个静脉性的疾病，也就是说我们常讲的啊，血管性溃疡，
0: 血管性溃疡，
1: 对，
0: 哦，
1: 血管性溃疡，啊，
0: 血管自己会破吗？
1: 它不是血管破的原因，
0: 哦，
1: 而是因为它的血管出现了问题，
0: 嗯，
1: 导致的皮肤溃疡。
0: 哦，皮肤上的溃疡，
1: 对对对，
0: 明白了。嗯，
1: 所以这种情况呢，它这个病史时间也比较长了。那么我们呢，根据它的情况，
0: 嗯，
1: 啊，以及它那个溃疡，
0: 嗯，
1: 溃疡确实八九个月了，然后这个也有过换药啊等等这些情况，所以后来呢，
0: 嗯，
1: 我们就考虑评估他的下肢的血管，
0: 嗯，
1: 啊，那么评估以后呢，证明他的静脉回流障碍，
0: 嗯，
1: 啊，静脉回流障碍以后呢，而且他在那个病变那个位置啊，他有一些淤血的症状，
0: 嗯，
1: 啊，也就是说这些血，咱通俗讲，这血回不去，
0: 嗯，
1: 就会积存在那个位置，产生毒素啊，先是炎症，
0: 哦，
1: 后是溃疡。
0: 哦，天哪！
1: 对，
0: 嗯，
1: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在个别的这种案例来讲呢，很多案例呢，更多的就是他会尝试自己尝试换药啊等等这些去争取愈合，
0: 嗯，
1: 但是呢，很多患者恰恰是因为这个呢，就引起来了叫慢性创面形成，也就是说他拖延超过一个月以上，
0: 嗯，
1: 我们就称之为慢性创面，
0: 嗯，
1: 那么这个病人他换了很长时间，那么就说，
0: 嗯，
1: 这种慢性溃疡，那就成了我们难以，
0: 嗯，
1: 就是说他自己都难以接受的这种现实啊，
0: 哦，
1: 所以他就多方需要找能够解决他的问题，
0: 嗯，
1: 啊，
0: 他这个伤口多久啊？小陆医生，当时他来到咱们天津的时候，
2: 他 来天津之前大概是8-9个月
0: 都没有愈合他的伤口，是吗？
2: 对，一直没有愈合。他在当地也进行了一些治疗。
0: 那得什么样子呀？这个一直不，
2: 他来的时候，其实他的创面面积不算特别大，
0: 嗯，
2: 但是周围的皮肤呢，颜色发深、发硬，反复的会有一些渗液。长期的这种静脉高压呢，让他的皮肤产生了色素沉着、脂质硬化。患者每天盯着那个伤口，其实很焦虑。
0: 是在他的小腿部吗？
2: 对对，脚踝，
0: 脚踝的位置
2: 附
0: 近。哦，哎呀，真是，而8-9个月都不愈合的话，这对于一个患者来说呀、上点年纪的人肯定心情就非常非常的。而且，那他就是他还有其他的症状，比如说他会疼会痒吗？那个位置？
2: 他是、疼痛不是特别明显，会有一些皮肤的瘙痒。
0: 就是一直不合口。
2: 对对，还是因为血管的问题导致了一个局部皮肤营养障碍。
0: 那他到我们这之后，我们是给他用药了吗，主任？我们还是给他做了什么相关的治疗？
1: 其实刚才呀、这个除了他的这个我们讲体征的变化，这个陆大夫讲的特别的清楚啊，就是说创面的描述，包括他下肢腿的整体的情况。其实他来到我门诊的时候，我最关注的啊、从我这角度最关注的是他一个焦虑啊。他因为长时间的这种创面难以愈合之后呢，产生的心理问题，其实这是正是我们必须需要及时的去解决的一个事儿。所以很多病人久病啊，就会产生心理的一些变化。所以这类患者，尤其老太太，她特别焦虑她这个伤口的问题。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更多的是我第一步先要给她讲清楚啊，就是说通过她的一些检查收集到的一些资料，要给她讲清楚她的病因是在哪儿。病因是什么，然后病因讲清楚之后呢，我们后期能给她怎么解决这个事儿，给他讲清楚了啊。所以说呢，老太太毅然决然的就说，我就在你这儿，我哪也不走了啊。所以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就是说我们真正的发现他的血管的问题了，怎么解决血管的问题。那这个血管呢，我们就发现了他的瓣膜的反流是非常厉害的。也就是说，我们打个比方啊，他这个静脉是负责给他往回，就是往这个回心嘛。把腿部的血管动脉打到血这个下肢了，但下肢的血它要回到心脏，
0: 对，
1: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静脉就要回流过程中呢，静脉它逆重心，它怎么能够保持这个一层楼，就像我们把水从1楼打到7楼，再从7楼打到20楼，再从20楼打到30楼，就这个过程。那么我们的静脉瓣膜实际上就是在7楼、20楼起到一个什么抗反流作用，就是说这水到7楼了就不能让它再返回去。但是这个过程中呢，瓣膜一旦出现问题了，关不严，也就是说到7楼又回到2楼了啊。
0: 对，
1: 咱甭说回到1楼啊，回到2楼，然后久而久之那2楼它的积血啊，这种叫淤血。所以说我们静脉性的出现了这种反流性疾病造成的这种溃疡，我们称之为静脉性溃疡。刚才我们提到了血管性溃疡，其实刚才提的这个血管性溃疡里边包括动脉性的还有静脉性的。动脉是供血，静脉是回流。那么静脉性溃疡一旦出现问题了，就是这种淤积性的这种问题。然后这种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先解决它的血管反流的问题。那么第三步呢，就是我们通过我们的药物来促进创面的愈合。它的淤血给它解决了以后，那么我们的创面就能更好去愈合了。这是一个三步走。
0: 很清楚啊。我们就说老太太之所以呢就决定要在王刚主任和我们中医附院来做这个接下来的治疗啊，应该说也是啊，寻遍了各种名医啊，找了各种这样的治疗的方式未果之后啊，来到我们天津，在这样的一个清晰的诊疗和评估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之后啊，可以说是找到了他真正的造成他伤口久 久治不愈的这样的一个真正的背后原因，同时呢也给出了一个治疗的方式和方法。刚才您其实也特别提到了，我们因为老太太可能这段时间她各种药都试过了吧，我想那她最后在我们这儿，您是给她用了什么药可以帮她把这个一直不封口的伤口给她愈合掉？
1: 我们呢还是通过我们的中西结合，也就是说我们既用了我们采取的我们最有特色的荆门阳科的外治法。
0: 外治法，
1: 对，外治法。说到外治法呢，其实它是很能追溯到

0: 千年我们中医积累下来的这个源流啊、
1: 嗯嗯。
0: 那么我们说这个外治法的它的精髓就是什么呢？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去腐才能生心啊，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把它之前的这个创面的这个腐肉要给它解决掉。
1: 嗯，
0: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可以用刀剪，
1: 哦，
0: 啊，也可以用中药的腐蚀方法。所以说呢，中药化腐清疮术是在我们学科，在“十一五”的国家的这个大的重点的这个支持计划啊，我们当时呢就也是我们这个学科啊，把这个中药化腐清疮术列入了国家的诊疗标准啊。那么我们通过中药的这种化腐清疮作用啊，减少我们采用刀剪的这种疼痛啊，所以说呢，这个老太太呢，自己的舒适感还是相对比较好一些的啊。那么至于一些我们这个学科采用的这些药物啊，那更多的是我们啊现在目前的一些特色的外治的用药
1: 是
0: 啊。
1: 嗯，这里我们特别要给大家呢插播一下，我们要好好的介绍一下王刚主任和王刚主任所在的中医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疮疡及周围血管外科啊。刚才呢特别提到的金门阳科，因为呢王刚主任呢也是咱们天津市南开区非遗物质文化遗产金门阳科学术流派诊疗法的第五代传承人，所以呢我们说中医有传承，那么在我们疮疡这样的一个大的这个领域范围内呢，这种传承呢就是可以说是追溯可以到更久远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历程啊。而且呢可能很多人对于金门阳科，大家可能对疮疡啊这个理解呢还不是这么的这个全面的情况下啊，我们会发现几代人一直在为这个疮疡领域的这样的一些治疗药品的研发等等啊，这些做了很多很多的这样的大量的基础性的工作啊，今天也应该说是接触了硕果。刚才大家听到的啊，就是没有经历过这种疾病的朋友感受不到这种痛苦，就是当你的这种伤口啊每天在流水在化脓啊，在甚至散发着一种不可言状的味道的时候，其实可能连你家人连你自己可能都不愿意靠近，甚至呢就像刚才小陆医生说的，他的情绪肯定都有点接近崩溃，因为每天看着自己的皮肤在烂着啊，在流水在流脓。所以这个以前的方式是要用刀和什么来去除掉这种腐烂的这种疮面，是吧？就给我们感觉像是刮骨疗毒的感觉，是吧？但是那样的感觉就听着就疼。但是我们现在的这种叫化腐清消疮术，是吧？清疮术，
0: 中药化腐清疮术，
1: 清疮术，
0: 对，清疮术。
1: 实际上，我们是用这种研制的独有的这样的一种中药的方剂来解决掉这种腐烂的疮面，它会在这种敷药的过程当中自己就清除掉了，是这样吗？
0: 这个可以说中医药文化博大精深，而且呢，传承百年。
1: 嗯，
0: 就是我们这个当时申请非遗的时候，他要求传承，要求的基本的这条件就是传承百年，一定要过五代。所以说呢，
1: 您是第五代，
0: 对，我们第五代。其实我们现在在培育我们新的六代传承人啊，就是真正的这个经过五代的传承，那么积淀下来的更多的实际上就是在我们，可以说在过去啊，大家现在就是说啊，我们西医的方法啊，清疮术啊，包括采用刀剪以及现在更新的一些清疮的方法啊，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在古代呢，我们回想啊，古代这么多年，几千年，那么我们的老百姓靠什么来保证我们的身体健康呢？是吧？一旦出现外科之疾，那么我们采取什么方法呢？其实就是采用我们的更多的中药以及我们的中医的外治法。所以提到外治法，这是一个大章啊。我们通常在大学讲课的时候，这外治法包括的很多很多。但是呢，这个外治之理即是内治之法，就是我们通常内外兼治，这是中医外科一个最大的一个特色。所以在这过程中呢，我们除了我们采取我们的中医的外治方法来解决它疮面的一些问题，同时呢，我们又给它加了内服的内治法的一些中药，

0: 在这过程中呢，我们可能给它更多的是，其实就这个季节，我们更多的你会发现，这个老太太这个疾病啊，就在这个季节是特别多见的，
1: 特别多见，
0: 对
1: 是吧？
0: 它通常是以这个湿热为主啊，也就是静脉病，它体现的更多的就是这种湿热，包括湿热的这种瘀阻，湿热的这种下注。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清除他体内的这个湿热，就靠我们的现在实际上口服的一些方剂。所以说，从内外兼治这个角度，我们就能解决他这个创面不愈的一个问题。
1: 是啊，
0: 经过近两个月的时间啊，中间呢他还回去一趟是吧？然后我们也在随时这种联系。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指导他。啊，自己也换了一段时间药，然后回来以后，我们又采取了我们这个中医特色的植皮手术，小的植皮术啊，西医呢有大的植皮术，我们又有小的植皮术。这种小植皮呢，就是适合这种不是特别大的这种创面啊，我们采取的是点式植皮，也就是像米粒一样大小的这种小皮点啊。很快的啊，也就是说星星之火燎原，我们给它种了几颗这个小皮点啊，很快就愈合上了，所以老太太特别高兴。
1: 哎呦天哪，真的太神奇了啊。
0: 对，
1: 这样的一个非常说刚刚发生在临床的典型的病例啊，其实呢也是充分代表了王刚主任所在的这个团队啊，在救治患者过程当中，我们带给患者的这样的一个治愈之后的效果的同时，也让我们增长了很多关于疮疡及周围血管外科的这样的一个认知和了解。而且刚才特别提到了金门洋科呢，到王刚主任这一代呢已经是第五代传承人了。要不然您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因为我们可能以前也提到过，但是今天正好请到您和团队的专家来做客，把金门洋科的一些基本的情况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啊，它就是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发生在我们临床啊，和我们的很多的患者啊每天都在尤其是血管周围血管的这样的病有疾病的患者啊，可能会经常遇到的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也请王刚主任给介绍一下好吗？
0: 好的。那我们想这个荆门洋科它的全称应该叫荆门洋科这个学术流派诊疗法，它既包括这个诊疗方法在内，还最重要的是，其实我一定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洋科。其实荆门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家喻户晓啊。
1: 对，
0: 我们荆门就是天津的代表啊，天津卫啊，而且呢我们讲基本上都天津代表的都以荆门是吧
1: 是
0: 去冠名啊，我们最能听到荆门虎
1: 啊对
0: 然后呢我们的荆门所以说就定位我们就是天津发源的这个特色。另外呢就是洋科啊，那么洋科呢可能大家不太熟悉，甚至呢有的人把这个字儿都念错了啊，就说我们叫疮疡及周围血管外科，经常有的患者或者是有朋友来了之后叫疮肠，说以为我们还有肛肠类的等等这些。我说之前我们这个大的中医外科都包括在我们之内，但是呢，往往提到了疮疡的时候，我要多跟他们说一下。其实疮疡在古代来讲，它就代表的就是中医外科。所谓阳科啊，阳科过去就是中医外科。所以说我们的这个阳这个搞疮疡的中医外科人其实就叫阳医
1: 阳医
0: 对，过去这个在这个我们这古籍里边啊它是能有记载的。那么其实阳科它研究的是什么，这最重要。那么就说我们通常研究的是疮阳痈疽，这是我们现在平时能够非常常见的这些难愈性疮面，甚至感染。
1: 明白了。
0: 对，西医就叫感染啊，就是各样的这种感染啊，甚至呢比如说皮肤的肛肠的对吧，乳腺的等等这些感染，其实它都包括在疮疡这一大类里边，就是它所感染的一些疾病啊，难愈性疮面。那么我们通俗的讲呢，就是说只要是出现了疮面，那就应该来找我们啊，
1: 对，
0: 来找我们。但是在这过程中呢，我们一定要辨明病因，抓住阶段，然后促进愈合和修复。所以在这个

0: 这个三个阶段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阳科，提到阳科啊，就是我们的创面修复，也对应着西医现在它的修复的周期。我们现在说西医的它的一些理念，回归到中医，现在目前阳科治疗这个创面来讲，它是基本上是对应的。也就是说我们几千年之前的老祖宗已经把这些机理早就研发出来了。
1: 太好了，这是给我们增长了太多关于这个创阳外科的这样的一些基础性的理论和常识。其实我听着王主任介绍的时候，我脑海当中就想到我的小时候，因为那时候我跟邻居的小朋友同龄的经常会在一起啊，跑跑跳跳，每次我都摔跤，我的膝盖反复的破啊。那个小的时候呢，先是用红药水啊，这个小陆医生可能他们都太年轻，他们都没有感受。后来有紫药水，对吗？王主任是知道的。先是红药水，后来有紫药水，
0: 还有黄沙条
1: 啊。反正就是那个时候，就是一破口了，然后就开始抹这种药水，然后妈妈就告诉我了，你得让它把干，伤口要把干啊，要不把干的话，哎，就容易就是老不断的这个什么啊。然后后来发现呢，红药水也好，紫药水也好呢，把不住干啊，因为经常那个伤口呢会结痂之后还开裂。啊，还流脓，还流水，后来慢慢的有了这个，碘酒、碘伏啊，才有了这个，
0: 消毒
1: 的这些。现在可能就找不到红药水、紫药水这些了啊。但是其实我们现在回想起来，这些其实都是可以放在这种叫做创面的大的范畴之内，对吗？
0: 对。
1: 像我们这种可能年轻人啊，创面的愈合比较简单和容易，你只要是别感染啊，把它处理干净了，慢慢的这个可能就会好起来。但是呢，我们今天特别强调，会有一些老年朋友他本身的这种啊破溃也好，或者是出现的这样的一些流脓流水的情况，其实是有它背后病因的啊，包括刚才提到的老烂腿啊、脚踝的这种溃烂等等，它也是有各种原因造成的。但是它最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创面，就是难以愈合的创面。那么当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有一种特别强烈的感受，很多的患者不知道去哪里，不知道该找谁。
0: 对
1: 啊，找个综合医院挂个外科，这个换换药吧，可能就只能做这些。但其实通过今天小陆医生还有我们王主任给大家来介绍金门阳科的传承啊，包括目前他们所做的这一个又一例的这样的典型的病例，也给到我们收音机前很多的听众网友针对创面出现的这样的难以治愈久啊，很久都无法治好的这样的一些创面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已经找到了明确的方向啊。好，也请两位专家呢戴上耳机，我们现在呢已经有听众打进热线了啊，23530909，23530909。今天呢来自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创阳及周围血管外科的两位专家，一位是科主任王刚王主任，另外一位呢是医生外科医生陆东亚陆医生，在直播间，大家有问题呢，您可以随时来提问啊。好，我们先来问问一线朋友，他的问题是什么？你好，一线的朋友。
2: 哎，您好。
1: 您说。
2: 哎，主持人好，王主任好。
0: 好，
2: 我想麻烦问一下，就是我那个有那个静脉曲张，就是我在那个别的医院做过 B 超，他说我那个就是，右侧，他有那个就是大隐静脉有明显的反流，然后呢就是病理的它有那个穿指反流。我想就是我这种情况它当时就说的已经到了二级了。
0: C2。
2: 到了二级了，好像说的就得做手术了。然后我就想问问，就除了做手术，咱们这个中医那个有什么就说的可以治疗的吗？
0: 哎呀，这问题特别好、啊、
1: 特别好，
0: 而且一听就是您特别清楚啊。我现在先问您几个问题啊。第一，您现在的症状明显吗？
2: 症状就是觉得腿那个发沉。
0: 发沉啊，沉胀感是吧？
2: 对。
0: 第二，有没有过炎症和这种痒的这种感觉？
2: 没有明显的痒，就是有一个腿，它有一团，就是好像发那个青色的血管，那个
0: 就是比较明显，
2: 偶尔痒
0: 啊，曲张那个部位它有一些痒，是吧？
2: 对，偶尔有些痒
0: 啊，那个部位是靠近足踝呀、啊，还是？

0: 是靠近小腿肚的上面啊？
1: 在小腿肚的那个小腿肚子那个那面。
0: 哦，我知道了。
1: 在靠近那个就是膝盖那块儿。
0: 哦，靠上，就靠上是吧？嗯，
1: 对。
0: 另外呢，就是在您足靴那个位置，穿靴子啊，那位置有没有色素沉着呀？
1: 有一个地方有一点儿，有一点儿。
0: 嗯，
1: 反正就是我这个就是脚踝这块儿，好多就是那个毛细血管
0: 毛细的这种扩张是吧？
1: 扩张就能看出来，有的紫，有的青。
0: 嗯，
1: 还有脚面也是。
0: 嗯，好。这几个问题啊，为什么问您这几个问题呢？其实就是在评估，您虽然是一个 CR， 但是您有一个明显的瓣膜反流啊，这是通过您做彩超发现的这问题。那么我们讲呢，要从中医这个角度来讲呢，就说您这个下肢啊，它属于一个什么呢？久瘀的问题。
1: 久瘀啊。
0: 对，长久的淤积的问题啊。就那么久瘀呢，就容易什么呢？这个化热生火。那么就说我们讲呢，就容易后期你平时你感觉这个局部是不是皮温要高一些呢？
1: 这个我倒没
0: 有感觉是吧？
1: 以后我
0: 其实您可以尝试一下观察什么呢？又到夏天，甚至呢，您那个曲张那个位置啊，特别明显的时候，这时候您可以去摸一摸。啊，摸一摸它这个局部的皮肤是不是比其他地方要热啊？
1: 哦，
0: 对对对。那么这种情况呢，它就后期呢容易形成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淤积性的这种炎症啊。那么您现在呢是一个 C2 啊，那 C2 下一级就是 C3 呢，实际上就是局部已经成明显的很多的蚯蚓状的这种团块了。它和 C2 有时候它就有的时候可能就一步到位啊。
1: 嗯，
0: 比如说像您这个出去旅游啊，累着了回来之后，可能你会发现哎，突然间有一段时间，也许有的时候它进展可能就很短时间，一两周它那曲张就越来越厉害啊。
1: 嗯，
0: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一定要说在您现在一定要关注它。因为 C2 呢和 C3 就说一般的 C2 是可以我们讲呢，可以手术，也可以保守治疗，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您刚才提到了，就是说从这个中医这个方面，如何去这个控制它的这个进展，甚至呢做一些治疗，对吧？那我跟您再讲一讲这治疗这一块的中医的一些特色啊。那中医讲呢，就是说像这种淤积性的这种啊下肢淤积性的问题。那他推出的就是缠腹治疗，啊，这在外治法里面有一个明确叫缠腹治疗。其实缠腹治疗呢，过去它的名字是这样说，但是呢，从红军行征啊，行军啊，长征行军，到现在我们过渡到我们现在现代的这种一些这个外用的这些材料啊，它就是一个过渡。过去缠腹治疗，我们就老百姓用布袋吧，对吧？红军呢就是打腿带，到我们现在呢就有弹力绷带和弹力袜，啊，它不就是过渡吗？所以说呢，无论是中医医院还是西医医院，现在其实体现缠腹疗法啊，就是叫我们叫压力性治疗，这是最有效的。其实呢，很多人呢就说我平时在那个门诊会看很多的静脉曲张病人，那么他们更多的问的都是像您这个问题。您这问题是特别具有代表性的，而且特别好。那么这种情况下，我推荐的是首选缠腹治疗，就是说压力性治疗啊，不要说依靠我们用很多的药物啊，甚至其他这些方法，包括很多的病人说我捋一捋、赶一赶、按摩，然后泡足浴，然后这另外一个就是提示大家。这个应该做的就是缠腹治疗，不应该做的就是热疗。静脉病切忌热疗啊！你说我没事的时候我泡泡啊，蒸一蒸啊，当时会有一些舒服，因为它促进了血液循环，有一些活血的作用，但是它一点解决不了我的淤积的问题。因为那个血管已经扩张了。我通常给大家做比喻啊，就像那气球一样，买来的时候很小啊，

0: 但是你一旦要吹起来，你再撒了气，它也回不去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一定要注意这个事儿，只能说再控制它，通过外力不要再扩张了，因为您是 C2 了，再扩张一步就是手术适应症了。
1: 嗯，
0: 啊，通常是这样的。嗯
2: 嗯，
0: 然后呢，一些药物呢，咱们现在其实有一些血管活性的药物，它可以帮着您促进一些血液循环，但是你不能说平常我总依靠这个药物来减轻它症状啊，只是说我症状重的时候可以用药来缓解一下，所以最有效的就是，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缠腹治疗。
1: 嗯
0: 啊，好吧，
2: 嗯嗯啊，您说是那个弹力袜？
0: 弹力袜啊，
1: 嗯，
0: 现代的过渡叫弹力袜，
1: 嗯，
0: 啊。一定是医用的压力的，然后像您呢，最大的风险就是穿支，它有穿支，这穿支啊，它不但是淤血，它还加重啊局部的，尤其足靴那个位置的它一些这个淤血的这个情况，它也就是增加血管压力，所以这一块呢，您这个压力治疗现在就需要用上了啊。
2: 哦，那我想麻烦问一下，就是像这个夏天这么热，那就肯定穿不住这个压力袜了，
0: 对，
2: 就只能天凉穿。但是天凉穿，它就比如说我穿一段，要是不穿的，那它这个是不是会反弹呢？
0: 会的，这是肯定的。嗯，
2: 它就比一直不穿还要更厉害，会这样吗？
0: 嗯，这个会有加重的情况，但是呢，一般情况下呢，您穿一段啊，休息一段。
2: 嗯，
0: 这是允许的，但是呢，您一定要注意，在这休息这阶段，避免长时间的久站、久坐、久立、久停，还有呢，就是定时的一定要把腿架高了，
1: 嗯，
0: 啊，让它减少这种压力啊，
1: 嗯，
0: 减少淤积，嗯。
2: 那哎，王主任，我再麻烦问你一下，就是因为我前日子在咱那儿去看病，然后我就是坐扶梯时候，就是后面有一个人，因为我穿着裙子，他就看我有这个，他就说。你是静脉曲张，那个他说的咱们那个四楼有个曾教授说的喝汤药就能喝好，
0: 嗯，
2: 是有一个这个曾教授吗？
0: 哦，哪位曾教授我不再追究了啊，就说我们这个静脉曲张现在我跟您讲的就是一个物理的变化，
2: 嗯
0: 啊，气球嘛，这是最简单的理解，那么通过我们的药物化学变化能把物理这变化整个变回来的可能性并不大，包括呢之前呢有一些传统的，比如中医还有放血疗法吧，听说过吧？
2: 好像说那个不太建议说感染，
0: 哎，你看就是证明您对这个已经有一定的科学研究了，所以说呢尽量的还是就是最简单的是最好，那您要喝汤药的话，这个能在有症状特别明显的过程中会有缓解。刚才我也跟您提到了这个，就是说咱们的这个血管活性类药物它是等同的啊，但是呢您说这整个扩张出来以后，而且您那个反流还没有解决这个根源的这个问题的话，我想呢不管是曾教授、王教授还是李教授，这个问题就非常难解决啊。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呢，我想大家帮助您可能说哎有一些，但是呢咱们也得就是按照咱们常规的这些原则去做好吧。嗯，
2: 就是说要喝汤药只能缓解，但是我那个穿反流还有这个反流，
0: 哎，对对对对，事物的最关键的矛盾没解决，
2: 哦，
0: 那就说你现在喝了几副汤药把它症状缓解了，过一段时间还会再出来的啊。
2: 嗯，哦，
0: 好吧，
2: 哦，拜了，
0: 嗯，
2: 好，
1: 嗯，
2: 那谢谢您啊。
1: 嗯，好的，
0: 好，
1: 好，再见。
0: 嗯，哎，
2: 回去。
1: 哎呀，我替王主任说了吧，
0: 嗯，
1: 喝汤药也不管用，别喝了。如果喝汤药有管用，那这么多的静脉曲张的那些手术治疗的话，那大家都去喝汤药不就解决了吗？
0: 对
1: 啊，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明确一下自己到底现在处在什么样的阶段。您为什么不推荐他积极的可以现在先做点什么？除了弹力袜之外，他 C2 的话是不是可以早期的有一些治疗的手段呢？
0: 也是可以的，
1: 也是可以的。
0: 啊，比如说像这个，前期的，比如说他局部的这种有这种穿支的话，
1: 嗯，
0: 啊，那我们可以做一定的处理。
1: 对，
0: 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不建议的就是啊，头疼一头， 对啊，哪去让处理哪儿，就是刚才提到的，我们去放血，
1: 对，把病因找到，
0: 放血等等这些，一定要把病因解决了。
1: 对，
0: 它因为它的根源是，它的主干的瓣膜反流，
1: 瓣流，对，
0: 这反流的话，也就是说我们远端，说有泄洪吗？对吧？泄洪的话，把那个这个大堤给它推了，推了之后。那洪水在那儿源源不断，你只是说把大堤推了，它也不解决问题，它洪水还会在不断
1: 的
0: 倒灌
1: 的。好，抓紧时间，我们看看二线朋友的问题是什么。你好，二线的朋友，喂，
3: 哎，
1: 您说，
3: 哎，你好，过老二好，
1: 您讲，
3: 我问一下吧，就是咨询一下王主任，当前我的症状就是我就是静脉曲张，这静脉曲张得20多年了，现在我主要的症状就是最近这一个多月症状加重了，症状主要是有肿、胀、发布。另外就是说的在脚踝那儿好像这个把儿这个有嘛这个。
1: 您想问什么吧？这样您先别着急啊，您现在已经肿了是吧？脚已经，腿也肿了是吗？
3: 对，
1: 颜色呢有变化吗？
3: 颜色我脚有一点变化，就是它靠近脚踝那块色素加深，
1: 色素已经加深了，还有什么？
3: 就说的另外静脉曲张这种血管哈，就是已经过了膝盖，就是到大腿下头这块儿。
1: 过了膝盖了，超过膝盖了。
0: 对，您这个
3: 超过膝盖了，
0: 时间比较长，
1: 20多年了。那您想问什么吧？先直接说您的问题，我们听听。
3: 我是想，因为我去的，我这些年去的好些医院，就是看，都说得
0: 手术。
3: 手术。
0: 嗯。
3: 因为我太粗糙手术，因为我就一个人生活，另外家的。就是亲属之间，因为手术，出现就是说的，
0: 出现过问题，
3: 出现问题了。
0: 您是这个静脉曲张有家族史吧？
3: 有。
0: 之前的手术是开刀的还是微创的？
3: 我没做过手术。
0: 我就说家属啊，您不说，之前的这个家里人，
3: 他那是做的甲状腺结节史。两码事儿。
0: 就是之前做过其他的手术，有一些并发症啊等等这些情况，您就对手术有些惧怕了是吧？
3: 对，一个惧怕，再一个因为我就一个人生活，所以那个手术已经失利了，人没了。
0: 那您现在的就是说您现在症状还得需要处理对吧？
3: 对，另外就是说最近这一段我一直在吃这个药丸，医院开的药是玛丽种子提取物
0: 啊。
3: 这药吃完之后呢，市面上没卖的，结果现在这个，我现在正在吃这个麦脂灵。所以我们想问一下，能不能通过就是咱中医的法子，就是说延缓一下子？
0: 可以，就是我跟您说吧，就是一个是啊，您先判定就是是不是手术的时机或者。已经到了应该手术这情况，因为其他医院也给您看过，说应该手术，对吧？那就证明您这个分期，包括大腿上已经都有了，那证明它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您知道吧？就像这个气球啊，我吹的过程中，我这边是用我自己的气力去吹，还是用那个吹气球那个机器去吹，它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它后期呢，就是说您这个压力越来越大的话呢，我们的治疗上先以缓解压力为主。那平时呢，建议您啊，一定要勤抬高患肢。另外呢，刚才我介绍给您的这个缠腹疗法一定要使用上，这是第一啊。第二呢，就是您提到这个药物啊，这个药物啊，对于静脉曲张它是有很大的一个作用的。这里边呢，就是说包括我们的血管活性类药物，刚才您提的这两个药呢，都是我们平时在临床上常使用的、常见的，那么根据它药物的不同的这个作用靶点，来发挥它的一个作用，也有我们自己啊院内的一些中药的一些制剂啊，这些其实也都能发挥一定的作用。那么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 争取能缓解您的症状。但是呢，还是一句话，病根不除，它会来回反复，好吧？
1: 嗯
0: 嗯，
1: 好。
3: 就说我

0: 我前一度去了咱们医院了。
1: 嗯，
0: 当时是那李大夫看的。
1: 嗯，
0: 哎，他当时我开的这个麦子灵。
1: 对，
0: 原来我在医中心看的。
1: 对，
0: 是那个玛丽，是不是？对。
1: 啊，我知道，没事儿。就说您现在服用了之后的症状是不是有些缓解了呢？
0: 我觉着还没显效。
1: 哦，那。就是他一般情况下用药物的话就时间要长一点啊，您再观察，一般他两三周可能会有一些观察。那么如果说这种药物对于您的症状缓解不是特别的明显的话，您就还得更换其他的这个种类，好吧。
0: 我问一下，您的应诊时间是在哪儿？地点？
1: 哦，一会儿会一块儿说的啊。
2: 好
1: 吧。
2: 您接着听节目，
1: 好
2: 吧？
1: 谢谢您的关注
2: 啊。
1: 好
2: 嘞。
1: 好的。
2: 哎呀，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有太多的问题要跟王主任和小卢医生来交流啊。但是呢，我发现很多听众朋友呢，面对的这种血管类的疾病，其实还是非常突出的，而且呢，
1: 很普遍。
2: 对，非常普遍，以静脉曲张为代表的啊。
1: 对。
2: 开始我们还以为这个血管类疾病只有静脉曲张，但是现在发现有太多的问题了。但是呢，大家可能只有静脉曲张，哎，可能让大家觉得。
1: 家喻户晓，
2: 哎，被提出来，而且对，就是摆在桌面上，大家已经都能够遇到，而且这个哎发病的人群又非常的居多，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很多人对于静脉曲张的这种处理，应对早筛，包括呢早期的介入的方式方法呢，可能都有不同的认知。包括刚刚这位朋友，静脉曲张20多年了，其实可能对于他的最佳的治疗的窗口期。都错过去了。
1: 对，
2: 之前的可能要是如果早期的去更好的干预和治疗的话，今天也不会让他这么困扰啊。
1: 对，
2: 当然即使到现在，他依然还是有办法，对吗，主任？
1: 对，是可以的。
2: 甚至我刚才都想劝一下我们的这位听众啊，他可能对于手术治疗有一些自己的固有的一些认知，但是呢，也许建议他可以到我们的门诊，请主任和专家给评估一下。这个阶段也许还可以用微创的方式来治疗吗？
1: 那就一定要评估了，因为它微创它有它的适应征。那么采取的不同的手术的方法啊，这一定要，我们现在提倡的不是说这个我们这个所有的病人都统一的这种一种方式。
2: 对，
1: 其实我们更多的提倡的是因病制宜。
2: 对，
1: 也就是说他的病症、他的病变以及他的真正的他的这个整体这个疾病的这个特色，来个性化的去选择他的这个对应的这情况啊，那这样的话呢更加适合他，好吧？
2: 没错，对。那其实呢，今天我们呢是以这样的立秋节气暑热还没有完全消退作为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内容的切入点。其实我们想提示收音机前很多的这些老年听众，包括我们的一些听友有类似的临床症状的，当您的下肢出现了像肿啊痛，甚至已经开始出现了麻的这样的情况，那么希望大家应该去逐一的排查，其中不要漏掉对于你血管的问题的一个检查。所以呢，当今天节目的内容已经时间不允许的情况下，我们建议他呢，如果您已经出现了刚才提到的这几个问题，尤其是回答小陆医生那四个问题之后，发现自己全都中标了，那赶快可以在线下去我们的中医附院找王刚主任来评估。主任，您的门诊时间给大家说一下吧。
1: 好，那个每周的周四和周日的下午半天门诊，然后呢是在西青院区咱们因为我们医院有两个院区，现在目前在这个使用。那么周二的下午在南开院区也是半天。
2: 好的，
1: 好吧。
2: 小陆医生，你有门诊时间吗？
3: 我还没出门诊。
2: 还有没有门出门诊？那正好辅助王主任啊。好，非常感谢今天我们的两位专家，大家有问题呢可以在线下和我们的专家来进行逐一的交流。我是郭月，代表节目编辑凯成，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咱们明晚同一时间再会。谢谢王主任，谢谢小陆医生，再见。
1: 再见，
2: 再见。
4: 您出门遛个弯儿，帮街坊带带娃，远亲不如近邻好，咱们亲密如一家。这样的暖心事儿，您也遇到过不少吧？我们在这儿等着您，拿出来夸一夸。甭管您会没声，还是民族唱法，唱歌跳舞都欢迎，那朗诵也行啊。哦，一个人不敢来呀，组团也不怕。

0: 月摊儿啊。
1: 我们感知城市的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2: 推开文化之门，穿越时空隧道，
1: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2: 话说天津卫，
3: 瑞泽一生，众享美好，瑞众人寿保险，守护美好生活。
4: 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悉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5: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6: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噻？
5: 2026众诺口腔的年终盛典
6: 啊，
5: 术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6: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5: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6: 嗯。
5: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6: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5: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6: 嗯，
5: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6: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5: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7: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8: 街坊邻居们，晚上好，欢迎您收听话说天津卫，我是刘哲。今儿立秋了是吧，立秋了，这个时间节点一到啊，虽然说咱们这个体感依旧感觉还是那么热，闷热卤热啊，毕竟还没出伏，但是立秋一前一后，自然界它是会马上就发生一些细微到你都不易察觉的一种变化啊。具体什么变化我一时我也想不起来，我请老先生们从您的生活经验中去搜索搜索，你比如说风向是不是有点什么变化啊。好，咱先听杨世山先生说说立秋的经历。
9: 今天是立秋，立秋对于农民来说是一个大的节气。现在的这个自媒体啊什么的，播好多视频，什么早立秋、晚立秋，那前儿没有这个说法。人们普遍就知道，立了秋把事儿丢，立了秋，你看媳妇儿，我们小的时候，家大人就告诉。别在房檐根底坐着了，别在大国道里头玩了。大国道是什么概念？义和里14号王四奶那院里头有一个过道，门口有一块20来的那么块大青石，我们那前在那玩那个红花绿杆啊，一摔就绊，摔破过，或者是拍毛片，都爱得那个地方。没事哈、啊。坐那个门墩儿，青石的门墩儿，和坐那个台阶吧，

0: 10多块，整个在那个大门的底下压着那么一块石头，坐那个上的特凉爽。他那个过道呢，离得都方砖满地，你说多热的天，他那个过道里头哈，总是溜溜的小风，那叫嘛过堂风，阴森凉快。到立秋这天，家大人就告了，别上王四奶奶过道里玩去了啊！离着处暑还一个节气，但是也说，暑去寒来换阴风了，立秋了，刮的就是阴风了。别上那国道玩去，现在掐着儿他的根子嘱咐你们呢，你们不听，到老了就知道了，肩膀疼、腰疼、腿疼，受了那个阴风。可是那个地方是一个挡不住的诱惑呀，眼睁你一身汗到他那国道里头啊，唰下就凉快了。反正就说立秋是阳气衰，阴气。从这个时候就开始了，并不是处暑啊，说的是立秋。到了农村，一句老俗话，立秋三日，不说三日，说立秋三日，寸草皆子。就说别管是野菜、野花，什么野草，立秋三天，那个籽儿哈就成熟了。它在那个花苞里或者是什么地方那个。到那天就开始爆，或者是那个蒲公嘛开始飞，它那个东西到了哪儿，哪儿就是一个种子，来年春天一定生根发芽。这两天啊，说肛肠那个热，实际啊，农村也有一热，伏天进了伏以后，特别是中伏，农村有一个活儿叫干嘛？叫山青。就是一人多高那个棒子地或者是高粱地里头，除草，那个就叫山青。人们呢都是长裤长脑，你像人老农民人说了，我们这是嘛呢？干了一辈子农活了，皮糙肉厚。你们这小青年，特别是市里来的这青年们，细皮嫩肉，你就得长裤长脑啊，那领子还拿一根白杨草。把那领子给扎紧了，钻到那个地里以后，是棒子叶也好，还是那高粱叶子也好，边上带刺儿，扎的你这个脖子嫩肉还真是扎出鳞子来，血鳞子来。扎不出来血鳞子啊，蹭一下子也是火辣辣的疼。老农说我们皮糙肉厚惯了，那他们也都是长袖长袄，一钻到那个地里头啊。就是钻进了一个大蒸锅里头，那里头密不透风啊！你不用干活，你上那里站一会儿去，一身汗，你在那里头掏两个眼儿，把那地哈都得锄一下子，锄头下去一寸深，咔拉过来，不使点劲行得了吗？所以就出汗。昨天有位先生说。那个肛肠的那个颅腔宫，那个医生脱下来以后，立那儿不倒，可以立住了。农民的医生这一出下来哈，也是那样，一出的240公，出来以后哈，那人们哈，就都把怀敞开，把草帽子摘下来扇着，扇胸脯那点地方，好美，好美。就连声的喊美，实际外头也是骄阳似火，但是比在那个棒子地、高粱地里头，那就是胶质见了风了。那年头有个传说，叫纳美人儿，县官派出那个几个衙役去逮那种张灯摆设的，总是喊美那种纳美人儿，嘿，纳的那个美人啊。啊，就是山青从棒子地里头刚钻出来的那个农民，他们干嘛呢？一出来，好美！那年头，工厂的工人到这伏天里头，他有饮料，他有冰汽水，有冰棍儿。农民那年头哪有水呀？怎么办？不贪渴的那种人，就趴那咸水沟里喝那里头的水。 那个工人干10一棵棕，干20分钟，他能歇会儿。农民这一干就是一老天，这是农民的热。
1: 从立秋啊，说到农民的，这个伏天里的劳作是吧，也很辛苦，很累啊，很热，钻棒子地呀，干嘛去那是？拔草是吧？你看现在都除草剂了，是吧？省事儿了。不过这个除草剂呀，很多地方用的量太大，不好是吧？有农残嘛，所以你看现在啊。人家就强调啊，我们这个东西种植过程中不用除草剂啊，都是人工拔草。你比如说，头些天我记得咱推荐那个黄芪，不就说嘛，是吧？有机的，人家是有机黄芪，所以不可能会用这个除草剂的，否则啊，你用除草剂啊，它那个化验指标什么的就过不了关，它不给你发那个有机证书。哎，这是来自内蒙古固阳正北黄芪核心产区的。这也是从古至今药典当中记载的正宗黄芪的原产地。人家外面的黄芪啊，一两年就能采收，人家这儿呢，咱一问，5、6年才能够采挖，是吧？那它这个药劲儿就不一样了。这款黄芪全程有机种植，地里绝对不会打除草剂，也不撒什么化学化肥，全靠人工下地去除草。啊，自然原生态生长，而且，是人工精挑细选，一根儿一根儿的查它这黄芪原料，把那个碎根残片，啊，边角废料都给它剔除，就留下肉质饱满的、纹理清晰的、自带菊花心的那种优质的片儿。哎，你像气虚体弱，容易累，是吧？免疫力很低，三伏天特别容易出虚汗的那种人。您适量的饮用这个黄芪水，能够啊，补气生阳、益胃固表、缓解乏力的状态。这款有机黄芪啊，正宗有机黄芪啊，线下门店1罐69，咱是8罐，每罐100克，8罐800克，1斤6两，只要169块。订购电话400-390-1139，400-390-1139。黄芪加麦冬泡水，适合阴虚有火、气喘吁吁的那种人，是吧？补气的同时呢，避免上火。黄芪再加点陈皮，可以健脾开胃、燥湿化痰，缓解三伏天食欲不振的问题。黄芪要是加上这个茯苓，改善水肿、汗多。便便无力，就是结大便没劲儿，啊，这适配于三伏天的湿热体质，黄芪加茯苓啊，反正啊，夏天出汗多，气跟着汗就往外跑啊，你是越出汗就越感觉虚得慌，所以坚持喝点黄芪水呢，能够把这股气啊再给它收住了，补回来。平时总觉得气短，懒得说话。是吧？走2步道啊，就累得不行，或者一进空调房呢，怕冷，那可以长期喝点这个黄芪，慢慢的这个中气就能足嘛。哎，您说当年老钢厂那些前辈们啊，出汗太多呀，是吧？是亏呀。其实适合啊，在他们那个大茶缸子里啊，呵呵，放几片黄芪。不过那时候人可能也没那个意识，到家能吃顿白面。那就算补了，那就算养生保健了。昨天这个张春平女士不就说嘛，老爹的那些同事们，退休以后没多少年就都相继过世啊，就是因为当时在钢厂这个炉前一线操工操作呀，对身体这个透支太大，身体亏得厉害呀。哎，他父亲可能就好点，就是奶奶当时有这个意识，知道儿子累呀，省吃俭用也得让他回家后啊，吃点白面。您听听。那阵儿想不到泡点黄芪水是吧？哎，张女士听大伙描述钢厂师傅们的那个当年的那个艰苦的工作环境啊，才恍然大悟。哎呦，老爹当年太不易了，越想越难过，越怀念。那么王金生王先生今儿
2: 轧钢厂的老工人回忆他们当年的工作，啊，这个讲话引起了很多听众的反响，其中有一个大姐啊，她父亲也是轧钢工人，听了那讲话以后，她一宿没睡着觉，啊，她就感叹啊，到直到现在，她才知道父亲当年的工作是这么的危险，这么的繁重，啊，她才知道为什么父亲那时候会在家里不说话啊，自个儿一个人就在那屋里躺着啊。现在的青年人听了他的讲话以后，会不理解啊，他当时为什么对父亲这么一无所知？这个应该说啊，不是他们一个家庭是这样，很多家庭都是这样，我们家也是这样。那时候的工人和职工啊，他们就是一个念头，以厂为家。要勤俭建国，要一心的为国家、为工作，所以他们在家里的时间很短，回来已经疲惫不堪了哈。我们家就是这样。我父亲那时候，常常是我们还没起，他就走了；我们晚上躺下，他还没回来。尤其在大跃进时候，科里要抽调很多人去炼钢。啊，他就一个人就兼两个人的工作。我在大跃进的时候，我有好几个月我没见着我父亲，家务事他一概不问，回到家里很严肃，我们不太敢跟他说话，以至于我现在，只记得他几次跟我们那谈笑交谈的那情景，记得非常清楚，非常罕见，所以记得很清楚。有一次我姐姐他们在那背诵。《诗经》里的那个"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他听了以后，他就掺和了，他说："不对，这个诗啊，不能够念啊，得吟啊。"于是乎，他就摇头晃脑的，就给我们这吟起来这个《关雎》。原来我们才知道，哦，这个还吟诗还是这样的啊，摇头晃脑。啊，我经常看到这些现在的孩子跟他父亲，关系非常亲密，我就很有感触啊。我们那时候不是这样的啊。总之，这就是那一代人，那一代的工人和干部就是这样的，就是这种面貌。他们的全身心都扑在工作和单位上。那么，我们国家能够有今天，他们是立了头功。共和国的第一桶金就是这些人给挣出来的。我相信这个大姐，她可能没去过几次天津钢厂，孩子对父亲的工作根本不了解啊。好在我们这几位啊，为这个大姐描绘了她父亲当时的工作场景，希望这大姐能从中啊得到一些安慰。她提到了这个天津钢厂曾经出现过。啊，修这个炼钢炉啊，那工人烧死在炼钢炉里的这个事儿，他可能对这个事儿他也不太清楚。我把这事儿说说。当时的炼钢炉那时候主要的就是平炉，也叫马钉炉，这种炉子它是钢铁制造，那壳是钢铁的，但是你炼钢时候这个就是高温呢，好几千度。你这一炼，这个炉子不就化了吗？啊，为了防止这个现象，它这个在这个钢铁这炉子的四壁上、顶子上、地下，就铺上一层很厚的耐火砖，啊，这叫炉衬，这样人家火就烧不着那钢。但是这个耐火砖也不是能够持久存在，它这个炼一段时间以后，那耐火砖就要脱落，就要损坏，这时候就要检修。检修按一般常规是要停炉检修，就是停火不烧了不炼了，啊，然后把这炉子放那儿冷却，大概得一个礼拜以后，这个炉子里的温度才能进人儿，啊，然后等到这个修理进去修理完了以后，还得等它干了，然后再开始点火生炉再炼，这样呢，这个炼钢每隔一段时间就得。停顿一段时间，这样就影响钢产量。那个时候50年代的这钢铁生产非常紧张，因为国家那时候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要尽快的把这个农业国家变成一个工业国家。 啊，那就是大规模的建设，就需要大量钢铁，这炼钢厂呢又有计划，你这样弄就完成不了你这个计划，怎么办啊？就天津钢厂就出了一个英雄人物，叫潘昌友，他就发明了热修，平炉的热修，就是他在不停炉，然后工人的修理工人就是进入炉子里去，啊，把它修好。这是一个创举，啊，那是工人呢，检修的技能的非常高，就进到炉子里，很快他就能找到，问题，找到毛病，然后很快的把这个毛病解决，同时呢，身上呢，都穿着很厚的，这个石棉的防护服，甚至外头还得配着那麻袋，麻袋上都拿水都泡湿。带着工具迅速地冲进去，迅速地解决问题，再跑出来，这叫热修。当然了，这里就很危险啊！这工人就是为了这个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忘我的啊工作。当然了，这里就有时候就发生意外，这个情况就是这样。最后跟这位大姐说一句啊，不要伤感，要为父亲骄傲。
1: 咱这个话头呢，一开始是从这个夏天热天儿啊，工厂里的夏天怎么度过，哎，聊起来的。不过这个短短两三天的功夫啊，逐渐就转向到向老一辈产业工人们致敬了啊，他们的工作环境。其实就折射这一代人或者一代两代人，当年他们对国家建设的那个贡献啊，那个奉献精神，哎，这个是永不过时的啊。每一家工厂，每一个工种，我想都有它各自的特点，是吧？都危险，都不易。我相信也都有各自的困难需要克服。你像炼钢，轧钢很辛苦。关永祥先生今儿说了，他们铆工、焊工的一线工作也挺危险的。
3: 从这个说，在工厂里边如何度过盛夏，逐渐呢，发展到讨论啊，工厂里工人的工作的艰辛程度以及他们对这个国家的贡献。我呢也借这个茬说一说铆工和焊工。第一个，我先说说这个铆工作业呢不算大工伤，但是发生的频率太高。带给工人的痛苦呢也很大。铆工和焊工啊，干活都是配合进行的。比如说一个大的钢铁部件，它呀需要有几部分做成，然后拼接在一起。每一部分呢由铆工制成，制成以后呢把它拼在一块儿，固定起来。先呀由铆工给它点焊在一起，然后呢再拉到一边进行试焊。在这个点焊的时候啊，是由这个铆工指挥，他拿着榔头棒就指哪哈，这个铆工就点焊哪哈。嘛叫点焊？点焊就是局部的焊上这么两点，固定一下。这时候容易发生作业。这个作业呢，当时并不太痛苦，就感觉刺激一下，不影响你接着工作，你干的一天活都没问题。如果当你下班回家的路上，看到马路边上电线杆子上的路灯，那个光线像水纹一样的在波动，那就麻烦了，说明你今天作业比较严重，你可能晚上会非常痛苦。当你这个吃完晚饭，8、9点钟了，突然眼睛的剧痛袭来，你睁着眼它还疼，你闭着眼它还疼，让你呀无处躲、无处藏，产生一种窒息的感觉。这时候你唯一的办法啊，就是赶紧骑上自行车奔眼科医院。道上呢，你是一会儿睁一会儿闭，睁开为了嘛呢？为了看一看路况。估计五六十米之内没有什么障碍，你就闭着眼往前蹬。过了这5、6十米，你必须得再睁开眼再看一次路况，就这样蹬蹬闭闭，折腾到你进了眼科医院。你跑到这眼科医院的这个急诊室啊，你就大喊："大夫，我的眼睛让电焊灼了。"大夫啊，不计较你的这个不礼貌，因为他知道你现在非常痛苦， 他马上让你坐下，然后给你盐里边滴的一滴。

0: 严阳说，三两秒钟之内马上痛苦解决了，留下一点疼痛啊，就可以忽略不计了。在医院里边管这个做眼叫电光性眼炎，他给你点的那个药水叫电光液，非常有效。当你在这个毛焊结构工厂里边的时候，你就会看见呢，好多这个毛工的眼睛啊，就跟他们窝似的，那就说明他昨天做眼了。做眼在毛工里边是时有发生，经常发生。毛工怕做眼，这焊工怕嘛呢？焊工怕进罐里边去试焊。你比如说吧，有一次啊，我们组啊制作一台60厘米直径、一米五左右长的一个小的不锈钢罐，需要啊在罐里边啊焊接一些东西。这时候啊，有一个技校刚毕业一两年的小女孩进去试焊，她在里边干了呀，足有四五十分钟。当她爬出来的时候啊，脸都蓝了。为嘛蓝呢？因为这个不锈钢啊，焊条啊冒的烟是蓝色的，烟尘呢糊在脸上，你脸就变色了。在里边就又闷又热，又憋气，你还得干活。小女孩呢出来，爬上来就哭了。可是呢，第二天又高高兴兴的接着干，因为他知道他必须得适应这种艰苦的工作。我再说一说呀，我亲自经历的两次险照事故。有一回啊，我跟我的师傅啊给零件压腕，这个工作呀得在我们车间里的那台300吨小油压机上来完成。先用天车吊着那个上台，我们俩人呢把这个上台连推带搡推到了这个油压机工作台的中间位置。这时候呢，上面的浮块啊缓慢的下落，压到了这个台具上。我们俩呢这时候呢就腾出手来了，去拿扳子准备啊用螺丝把这个上台跟这个浮块固定起来。可是呢，这时候危险发生了。这个台具是嘛样的呢？是一个直径10厘米的圆钢，七八十厘米长，它上面啊有七八十厘米高的金板，锥形的，越到上面越宽。金板上面盖着一个16毫米的钢板，是杆，焊接起来的一个整体的上台，大约200多斤重。由于我们俩呀摆的时候啊不太正，浮块压着它以后啊，这个东西是歪的，一点支撑力也没有，上面往下一压它就滑了。我们俩刚准备扭手去拿扳子，这个台具就往工作台的边缘呢滑过来了。我们师傅发现的早，他大喊一声跑，声音没落他就蹦出去了。我扭头也要跑，迈开右腿，左腿啊还没跟上的时候，我就意识到我不能跑了，因为这时候上台已经滑到工作台的边缘了，马上就要掉下来了，我再跑那就砸我腿上了，所以说我得往后移。平常啊我呀脑子很慢，没想到那天呢不知为嘛这么迅速的就做出了分析和决断。我往后一移的过程中啊，这个上台已经通的一声砸到地上了。可是呢，等他还没有往我们这边倒，没往我这边砸的时候呢，我已经移住他了，把他顶在了工作台的立面上了，所以说呢我安全的脱险。第二次是什么情况呢？我们呢滚一个圆筒子，这个圆筒子6米直径，用宽1米8的钢板，6米厚的薄钢板呢来滚那个圆筒的，展开长度20米长。由于它呢太薄，6毫米厚颤着肉了，自个儿停托不起来，所以说得有两台天车用这个钩子吊着卡子，卡着这个钢板两端提着着，在这个钢板机上左右来回这么滚。因为它太薄了，颤着了，还得有4个人同时在这个钢板两侧扶着它，不让它颤着。我当时是徒弟，所以我知道我要站在这个位置上。当我扶着这钢板来回滚的时候，突然间由于这钢板颤着，上面脱钩了，钢板啪的一下子就往两边呼起来了，啪的一声扑在地上了。我的耳朵嗖的一阵风过去，我呀当时如果靠离再站上这么 10厘米吧，再靠离10厘米，耳朵就掉下去了。所以说，在工厂里边就跟战场上一样，危险时有发生。我们呢，应该理解到啊，这个工人阶级啊是伟大的，他每天不仅是流汗，还呢有可能流血。我们永远呢不要忘记这个工人阶级对国家做出的伟大贡献。
1: 这铆焊工啊，关先生描述这个工作场景啊，反正我能快速理解到的，就有画面了，脑里有画面了，就是第一个场景，就那个电焊作了盐了。因为从小家大人就嘱咐，别看那个啊，是吧？这小孩喜欢看马路边那电焊，跟放花似的，挺好看啊。不，别看啊，眼睛疼啊。其他关先生描述那场景啊。那另外几个场景啊，尤其是他自己经历的那个危险的情况，他在那说的应该是，挺清楚哈，这个机器那个件的，就但我理解不到啊，因为我没有在车间里工作过的经历，脑里没概念啊。当然了，现在的工厂你也见不着这些机器了啊。不过呢，就是过去这一代又一代的老工人师傅们，那不能忘了他们，他们打下的基础啊，啊，第一桶金嘛，人家给创造的。有他们才有今天。哎，李金忠先生从他最擅长、最感兴趣的领域里头找到了对当时这些工人阶级的纪念。
2: 这两天的节目当中啊，很多话友就回忆了我们的长辈，也就是从啊建国后到50、60年代啊，在咱们天津轧钢厂工作的这种场景。确实啊，那一代的工人师傅们可以说是无私奉献，到老了，说句老实话，也没有享什么福，确实啊，让我们很怀念。今天呢，我从另一个角度，从啊第三套人民币我开始说起。建国后，我们国家共发行了5套人民币，其中呢，第三套人民币啊是1962年4月20号开始发行的。应该说啊，从我个人感情来说，我对于啊第三套人民币的情怀啊最深刻，也最为喜爱。第三套人民币啊，也含有很多我们天津的元素。先说啊，10元人民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大团结，它的正面就是反映的是我们的全国的人大代表，包括知识分子、工人、农民，以及我们各少数民族的人大代表走出人民大会堂的一个场景。它的背面呢，就是天安门广场。而这5元的人民币的图片呢，反映的就是我们炼钢工人啊，手持这个钢钎啊，专注操作的场景。这个纸币上的原型人物啊，是啊，北京首都钢铁公司工人张建生。而这2元的人民币呢，就与我们天津有关了。它的图片呢，就是这个一位啊工人师傅啊，正在啊车床上操作。他呢，取自于就是咱们天津第一铣床厂生产的中国第一台全齿轮传动车床。据说啊，现在咱们在啊第一铣床厂原址吧，也搞了一个创意园，也把这个车床啊展示出来了。而这1元人民币呢，是反映的图片呢，就是一位女拖拉机手，她的人物原型啊是新中国的第一位女拖拉机手啊，叫梁军。而这5角人民币的画面啊，又和我们天津有关了。反映的就是咱们棉纺织的女工在沙锭工作台前工作的场景。这个啊，就是当时取自于我们天津棉山工作的一种场景。今年五一啊，我啊确实到了这个棉山的创意园，当时他那儿有展览，其中有一块啊展示屏就再现了这个5角人民币的这个，让这个5角人民币的这个女工啊动了起来，非常的好。至于啊这个2角的人民币啊，它的画面啊就是展示了我们中国的一项伟大的工程，武汉长江大桥的画面。1角人民币呢，它反映的就是当时我们的知识分子下乡，学生呢也参与生产劳动手工的一个场景。总之啊，通过这个第三套人民币就真实的反映了在那个年代我们国家的政治制度，就是人民当家作主。我们的经济上的政策呢，就是把钢铁业、纺织业作为啊先导，把农业作为了 基础，同时呢，也显示出在当时我们天津的纺织业、机床业，当时在全国都是领先的。
1: 哎，李先生，这个从第三套人民币当中，哎，找到了和天津有关的两个画面，一个是两块钱的，啊，它取自于天津第一机床厂的工人师傅。五毛钱人民币上那画面，纺织女工的这个场景取自于棉三，这折射出当时天津的这两个行业，至少啊，它在全国的领先地位。确实，天津是中国近代轻纺工业的算发祥地了，是吧？你看清末民初，在全国有两位实业巨人，南漳北周，北方的周就是天津的周学熙嘛，南漳是江苏南通的张謇，他们当时的赛道其实都涉及到轻纺工业，尤其是南通的张謇。你看，发展到今天啊，目前就是市场上的这个轻纺产品，很大一部分都来自于江苏南通，人家那儿还是这个产业的基地。就咱经常给您推荐的那秋冬款那个蚕丝被，哪儿产的？南通。啊，那蚕丝被多高级，还有那款乳胶凉席也是南通的，南通出的那个东西，您拿到手上一看，呵，太高级了。乳胶啊，它是高端奢侈寝具的专用材质，高端啊，弹韧软糯，支撑性十足，它不塌陷的 啊，搭配高品质的冰丝面料，凉感温润还不刺骨，亲肤贴身，铺床上您不用再额外再铺床单了，不用了啊，铺上直接睡，特别舒服。这款乳胶凉席里层填的是泰国进口的天然乳胶，含量 94%， 而且是一整张的啊，一整张的，不是那个碎的拼的。你躺上以后明显感觉到这个乳胶啊，它轻轻托住你的腰和背，软乎乎但是不塌陷，每个骨头缝都舒服。这个乳胶透气性还好啊，它不闷得慌，还能够抑制螨虫的滋生。这个不是说躺乳胶上啊，它是填充物。这个凉席的表面呢是一层冰丝的面料，摸上去凉丝丝不刺骨啊，就好像有降温膜似的，你躺上你体温一点一点哎降下来了啊，不烫也不冰得慌。也不用担心夜里啊睡普通凉席啊太凉啊腿疼啊，是吧？这个东西反正我觉得一老一小最适合用的，晚上整夜开空调受不了啊，你躺这上头，哎，很惬意，是吧？而且这东西能够水洗啊，冲啊，放洗衣机里都没问题，洗完了就是阴干，别放太阳地儿底下暴晒，那不行啊。原价399这个凉席儿，现在直降200块啊，很划算。单人款1米5、2米的，单人款179，双人款1米8、2米的，双人款199，再送两条乳胶枕套，一共四种颜色可以选啊。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0139，400-3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我怎么印象咱们天津是不是也有乳胶厂啊？是不是有过呀？但是可能做的东西不是这个哈，哎，包括橡胶类的厂，天津也是有故事可说的。咱下周看看有听友对这个行业了解的话，欢迎您讲一讲啊。蔡桥子那儿咱总提有个橡胶皮带厂，河北区有个大中华哈，大中华橡胶厂，都贴边啊。反正当时这个居民区里，你看啊，它会插入这么几个小厂子。它不像现在工业区居民区分得很清，哎，那阵儿就是人口稠密如千德庄也有小厂子，对吧？而且我记得还是化工类的厂子，现在肯定是不行了。今儿啊，有位82岁的西南楼居住的胡殿奎先生想说两句千德庄啊，他最后提了一个地儿，可能有点说头，我听着像是福利院呢还是救助站这样的地儿啊，您听听。
3: 就不前两天不提那个千德庄的事儿啊，我不在这个西南楼住吗？因为我从那个西南楼是13段那边有个小桥过去，总是对着那个胡同，从那里边都哪都能去，一直到永远道，在胡同里边能乱窜， 小时候我总上钱德庄，

0: 看电影啊，看小说。现在我有三个电影院，一个苍蝇电影院，一个红星电影院，还有一个战斗电影院。不是头一轮都是那个平安的、大光明的那个。
1: 到永安道对着新桥上就是那个苍蝇影剧院，5块钱一张票。哎，中间可能是断一下，片子没到，请稍后，等不了一二分钟接着演。另外，我看戏都从哪儿看？长江影剧院呢，演京剧、评戏嘛都演，什么《三盗九流杯》呀，什么《小花车》呀，画皮呀。有时候看正在看着武打的孙悟空的那个，其中那个那猪八戒呀，他一表演，大伙儿都鼓掌。鼓掌以后呢，他都摘下头盔。就清唱几段，大伙儿就鼓掌。
0: 往前面走呢，就是红星电影院了。然后呢，那个后来事儿，我印象最深就是什么？就是那有一个小厂，有张大烈啊，那儿子那个厂里使灶在的，那个拿东西挂儿子上，拧起来东西。旁边还有一个美术行，我家里用不着的那些家具嘛的。那时候呢，有一个桌子，有一个柜子，到现在来说，那地方出来都没有。当时那阵儿都美术行都要，他给你委托。我有了一个缝纫机，一块手表，都在那会儿委托行进行交易，然后也没有几天，哎，就给你卖出去了，就成交。拐弯那边，水药厂旁边呢，往里边走啊，看有卖蛐罐的，卖蛐的，再往里走啊，哎，还有一个铁栅栏嘛，哎，那可能是一个小孩的管教所是怎么回事儿？我从那过呀，有个小孩喊我。哎，说嘞，那意思你给我家里捎个信儿去，不给得礼。我你给我捎个信儿，叫我妈妈来一趟。结果我上那去找他们家，那家里边儿，好家伙，一进门就一个大土炕，上面摆个桌子，那女的坐那儿，跟他一说，行，知道了，连眼皮都不抬。那女的一看，这正常家庭不一样。呵呵
1: 啊，另外有一个事儿，我想说嘛呢，那个茶叶我觉得挺好的。
2: 哦，你买的是那个七印的那个。
1: 啊，600块钱2斤那个，以前呢买的茶叶，说六几年的时候啊，六几年七几年，买8块钱1斤的茶叶挺好。可后来没有那茶叶了，这回买的我觉得挺好的。这个尤其这个二三道，哎呦，喝完以后发甜味儿，过去的茶叶都发苦味儿。
2: 是，
1: 这尤其晚上这个，我5、6点钟我再喝，就晚上都睡不着觉。都喝了好几粒了，还不行了。这茶叶是挺好的。
2: 千德庄的事儿啊，咱一会儿再听另外一位得87岁高龄的老千德庄人详细的聊啊。哎呀，听得我那叫一个过瘾。一会儿咱听啊，咱先接着胡先生的话说两句。这个正兴德花茶，胡先生说，太够味了啊，尤其两三泡的时候带甜口的，呵。之前买的花茶都苦口的，都苦发苦，怎么回事？我告诉你啊，现在市面上不少这个廉价的花茶，它全靠工业香精，呼喷那么一层提味，闻着是香，刺鼻，喝起来后呢就发苦，喝时间长了，这东西还烧心呢，胃里反酸呢。咱这款伏羲春花茶是郑兴德非遗手艺，七印一提的古法，用10斤带着晨露的那种春天的鲜茉莉。熏这么一斤成品茶，全程零香精、零色素啊，花香是一层一层渗进茶心里的那种内敛的香气，它不是浮于表面的那个假香。哎，最后呢，茶叶还要密封静置几个月来退火，所以它茶性很温和温润。哎，这个茶您喝着，它就自带一种天然的蜜甜，反复来7、8泡，依旧留香。这种春花春茶搭配出来的花茶产量比较少，所以我眼下就建议您就喝这个，啊，半斤一袋170，一次订两袋呢，就折算一袋就是160了，一次性入手4袋，2斤啊，总价600，1斤合300，还给您送上门去。订购电话59089888，59089388。59089388。老爷子们，老茶客，如果您口重，可能就更喜欢之前那个6印的，那您就订那个，那个还便宜点啊，2斤400。那个浓，口重，口浓，反正这个入口的东西啊，都会有个众口难调的问题，是吧？ 说到入口的东西了。千德庄老实年间，可是有这么几种入口的小吃是享誉金门的，哪儿人都说好吃，甚至特别的啊，跑这儿来上来吃。包括之前咱说过那个羊肠子，对吧？我还说了，我说知道南市三不管里有卖羊肠子的，微锅转，对吧？好，闹半天的，那都是千德庄的徒弟。你看看这些藏在千德庄犄角旮旯里啊，瓦片盖着的，土里埋着的小掌故。最后啊，咱听这位郭永发老先生给咱聊聊吧。
3: 就前几天呢，我听到一些老先生讲千德庄的事儿，因为我是千德庄生人呢，所以对千德庄呢有很多这个回忆。千德庄的地方不大，我得分几个段子讲。咱说东边，东边那就是李三元花园那个地方，李三元花园的后门开始往西边大表的方向，那阵这个李三元花园没有什么围墙什么的，都是电网。说从那儿呢，开始就是小商业，一进口有很多家卖席子，卖那个大马车的那个车具啊、鞭子啊，看那个小门煎饼的，卖窝头的，剃头的、理发的、磕撮子的、修鞋的，还有干龙剃的，就是专门古烧龙剃的，就这连起来各个商业，连成一批，一直到大表的西头那边数，一个哪一个的商店，大的商店没有，但是有一个钱德庄一提，王玉厚的就卖米卖面这个店在钱德庄来讲是比较大一点。王玉厚在国民党时期那阵一直买面买什么的都得往那儿买去。所以然后呢，往西边往这边来走，就千德庄的天河前街这里边来了。旧社会我听我父亲讲，那有个天河戏院。天河前街里边呢是曲曲弯弯几个小胡同连在一起串在一起的。我重点说天河前街里边有五个书场，因为我住的时候离这个地方很近，我从小就爱听书，评书啊、喜和啊。现在我回忆起来，这些个书场但是出现了人物。旧社会虽然是艺人吧，现在来评论起来，这些个都是大师级的一些曲艺家、评书家，都是在这个千德庄，老百姓也给什么，也算衣食父母嘛，也养着这些个艺术家。我举例有几个，你像刘立福的评书《聊斋》，就在千德庄，千德庄茶社在说书。还有那顾春德，顾春德是全天津市著名的评书家。他谈的都是剑侠图，顾存德老先生是文化古诗啊，非常著名的，什么大学教授啊，过去的南大、前大那些教授都来听他的剑侠图，就是他描述的里边的内容，不光是侠客、舞剑等类的，另外好些古词古典说的非常好。再有什么呢？西河大鼓的这个田派，像田雨晴，田雨晴在全国曲艺比赛当中拿过奖次，因为他们是哥俩，一个田引擎、田其三，田其三是大哥，这两个人同时站在舞台上唱西河大鼓。一般唱西河大鼓都是一个人，他们是哥俩，一边说一边唱，由他那个徒弟和他的儿子来给弹弦。这个田派西河大鼓，田引擎是非常著名的，在天津市来讲，这也是田德庄常占天津庄书场的机会有的西河大鼓的一个表演艺术家。过去现在一提西河大鼓，有些著名的人呢，恐怕年轻人不知道了，上岁数人一般70多岁的大部分都知道，郝派、郝艳霞、周天凤、李庆良，这都是非常著名的西河大鼓的艺术家。再有挺著名的马正芬跟他父亲马连登，红遍全国，也是由千德庄在这儿表演的。再一个西河大鼓的一个王启胜，老艺人，但是他的儿子王佩元咱都知道，王佩元是相声名，现在名人了，原来开始是学相声，所以他培养儿子说相声，王佩元是一个。还有一个他的徒弟是田连元，田连元从小从十几岁跟王启胜学艺，后来调到东北，田连元在千德庄上台演出表演，在这儿练习的，这在全国挺有名的人物。 都是处在田泽庄

培养出来的这些个人，西河大鼓的艺人，这些个老艺术家都在钱德庄久站，都是由这当地的劳动人民听他们，所以他们一开坛就是老百姓是我们衣食父母，从这儿来，所以对我说是树茬这个情况下。另外呢，在我们这个天河前街这儿有几位著名的一些个人物，在福顺街这儿呢住着一位老艺人，这个老艺人干什么的呢？是咱们中国大戏法创始人之一，啊，名字我都忘掉了。这人要活着得100多岁了。我小时候有时候往他们院里玩去，说这个老艺人呢，后来呢可能调到国家杂技团里去了，反正名字我忘了。还有几个著名的在也是生在钱德庄的，一向唱六号门的李荣伟那个老艺术家，黑头花脸，他就住在钱德庄，演六号门那出戏的那老先生。还有呢，给这个丁志云、厉慧良抄琴的，也住在钱德庄。下一个内容呢，我就说什么呢？我得说是钱德庄小吃，在全市都是非常著名的。钱德庄小吃呢，在旧社会受欢迎，其他的各区有些个买小吃的都到钱德庄来买，其中有一个就是祖传的一个长板回民的，他卖盆糕，啊，不起摊儿，也没有门脸儿，因为做盆糕一做就得一宿，从夜间一点开始配料烧炉子，顶到早晨6-7点钟才把这一盆啊大的盆糕才做成，做成完以后也没门脸，到什么地方卖呢？就到山头路口那儿一摆，就是拿苇子棍啊插上以后蘸上白糖，也就卖了1个来小时、2个多小时就给抢光了。所以这个比起钱德庄长板的盆糕，有的人在南市那边住都往这儿来，往钱德庄来买他的盆糕。还有一个天河前街里头也是外地来的，到钱德庄在这扎根，他带过来的手艺什么吊炉，吊炉烧饼也叫炉盖，现在炉盖烧饼在天津市我看也很少见了。它是专门一种炉子吊起来以后，那边粘瓷嘛，那边完了以后拿手背直接贴到炉子上边，把它烤成的叫炉盖。这个炉盖也是非常少见的，哎，后来发展到嘛呢，都卖的都供应不上了，因为嘛呢，各小饭店呢都来批发，都来买它的炉盖，还因为一批发的话呢，大批炉盖都批发了。有些零买的，你想买一个两个的恐怕都费劲，所以这一期钱德庄的炉盖烧饼非常著名。公司合营以后啊，这些人都参加到合一区饮食公司了。还有1元钱的一个吊炉的肉烧饼，1元钱市场，肉烧饼在那儿有一个摊儿，也是在烤炉，它不是吊炉，它是用烤山芋的那种大炉做这个烧饼，也是供不应求的。还有一个钱德庄里边的做这个炸的那个大馓子，地梯钱德庄的大馓子也挺有非常有名。最著名的一点呢，就是我们住的邻居家有个刘爷刘大爷，刘大爷的羊肠子过去旧社会叫围锅转，就是大锅里头周围弄的太阳羊的这个肠子，围着大锅转嘛，这叫羊肠子。后来我问刘爷，我说您这个羊肠子，他最后笑了，新老三毛馆的那些卖羊肠子的都是他的徒弟，他的配方是从他祖传在农村跟他的父亲学的，在市上就是在集上。对，刘爷是外地，是沧州，是哪的，反正他有他的这个配方，他是用我的配方出来的羊肠子，那的味道就是不一样。别人卖的那羊血那都是血块，人家的羊血完全灌在肠子里头，就跟那个粉肠一样，把血灌在粉肠里头，血完了以后搁在这个汤里头。所以原来我认为啊，吃羊肠子都是一些个劳动人民，什么拉车的受大累的吃羊肠子，好像认为羊肠子不干净。不是那个，这个刘大爷说往我这吃羊肠子，大部分还竟是天大南大的一些教授文化人特意往我这吃来。最受欢迎的就是盖着文湖茶社他们演出的演员，像过去著名的郭荣启、朱向臣呐，那些老艺人，专门吃这个刘爷这个就这羊肠啊，羊肠子。过去吃羊肠很简单，来个羊肠子，有的那喝酒的喝一两酒，给它切成了，吃什么呢？旁边有个卖火烧，火烧肠，火烧肠跟羊肠子

配套的，他把那火烧切成四块，往锅里头一续，歇完起完了以后，再吃他的羊汤，别有风味。最后啊，他这一传名，刘爷这个羊肠子在前台庄那是赫赫有名的。再有一个腿上著名叫什么呢？猪头王。这个猪头王一开始啊卖猪头肉，一家子三口一家子干，家里头有一个小院，很破的小院，在家里做的酱货，猪头上髓下髓，原来也是没有门脸，因为很穷啊，就是耍这个手艺做出来的酱货，那是非常地道的啊。因为推出来的一车也是在三头路脚上找个地方开始卖，回来一车这些肉啊，也很快很快的都卖掉了。后来因为卖猪头肉非常有名，非常受欢迎，后来自己买了房，盖了房，在前台庄一带，房子没有太大的，人家挣完钱以后盖一个小二楼，后边有院，上边还有住家，就说明他的生意非常好。从那开始自己啊一家子干啊，后来起家了，这个买卖兴旺起来了。这一提猪头王，在小吃这方面是突出的，因为在旧社会的手艺人呢，自己单干呢，没有点绝活，没有点真本事，是不能生存的。尤其旧社会在前台庄住，没有脸下子你也住不下去。所以这些人呢，从创业开始起早贪黑，把自个儿的绝活绝技拿出来，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啊，所以他能生存下来。但是他们有他们的疾苦，因为我乃至临时干买卖的这个疾苦啊，我体验到小，我那是很小啊。有一个干买卖的，他说这个买卖虽然干起来了，但是接受不了当地的恶霸杂不地的欺负。九寨前台庄那些个恶霸比较大的一点，他要看中你，他说咱们干小买卖上遭了殃。我亲眼得见有摆摊的，旧社会摆摊，不光是摆完东西以后直接就卖，他还蹲签，就弄个竹签子，弄个桶子里边竹签抽签，那意思你要抽完签以后能够得点东西，必须都带着一个竹筒子，带着签子来做买卖。可有些个干买卖的遇见这杂不地，什么抽签子不抽签子，他想吃完了以后吃完就走，吃完就走。所以对干小买卖的，不但不给钱，你要是要找他要钱，他就凑作一顿，你买卖给你踢来干不了。所以在前台庄干小买卖是太难太难的。再有一点呢，稍微大一点的照样受气。前台庄有两个说比较大的饭店啊，一个赵记饭馆，一个德胜居，在这个阶层上是比较大的，比较响，但是他们也是照样受气。他们那些掌柜的说，我们虽然买卖比他们摆摊的大，但是我们夹不住这些个恶势力，旧社会有些匪贼打网。原来小时候不懂得嘛叫匪贼打网，后来他说他们亲戚如果是来了要想吃东西，在这儿做多饭，拿提盒给他送去，一分钱不敢要，这是一点。再有时候他们本人要过生日，给你下个请帖，说这些干买卖的都规规矩矩的，拿他的请帖带着钱，所谓就是得给他送钱去。在旧社会讲这个词叫什么，就叫匪贼打网。他把帖放出去了，钱你规规矩矩的给这些个人都得给送去，送少了不行，就根据你的买卖大小他知道你算钱。还有一个听我父亲讲啊，在旧社会有个法国警察专门负责前台庄一带的买卖的人，占地方不行，不拿钱不行。他结果到一个摊上，有一个卖吃的，就是卖的煎饼，煎饼加果子还加鸡蛋，最后他吃完了以后，这个卖东西的小老板就是说，您多少都给我本钱呢，还给你本钱，吃你是瞧得起你。最后这个忙说，我这小本生意你不给钱可不行啊。结果争吵起来了，一脚踢到那小老板的那个下半部，踢得动不了劲儿了。后来抢救到医院也抢救没过来，可能踢到要害地方了，愣给踢死了。后来一家子跪着打官司，打也打不赢，谁也不管，这一家子只是妻离子散，就在那儿说什么一个法国警察就给他踢死了。所以在旧社会没有脸下子确实是没法干，干不了。但是你没有绝活，没有真本事，你也干不了。所以这是我体验在前台庄。

0: 还被罚位了。再过15天，又到了一个另外的一个节气叫处暑，之后呢天气才能够逐渐的凉爽。但是有一点，立秋之后它是由酷热变成了湿热，人体内的湿气就加重了，湿最容易侵蚀人体，就形成了外热内湿。外湿好清，吃点清热药解暑药就清了，可是对于体内自身的湿气我们往往感觉不到，如果我就不能够及时的清除，等到天气真正转凉的时候，就形成了一种凝滞，就造成了肢体乏力，胳膊腿疼，腰疼，关节疼。有的人立秋之后就出现了关节疼痛，这就是湿寒之气。怎么办？服用这个五指猫桃浮石膏来清除体内的湿气，这个节气来服用正当时令，所以说呢就避免了立秋以后乃至于冬天出现的关节疼痛。另外来讲呢，在这个季节可以呢和继续来服用石斛水，或者呢石斛配以陈皮，坚持代擦饮。立秋之后有的人呢湿热重，往往呢又出现了咽喉紧，会出现一种啊有声无痰的咳嗽。到医院检查照相 X 光检查，你肺没毛病是吧，你检查气管也没毛病，它就是由湿热造成的。肺部大伙都知道为五脏六腑之首，但是它是一种排泄器官，与外界空气进行交换，把体内的一些个是吧不正之气排出。但是湿热就造成了叫有声无痰，因此怎么办？服用梨膏来润肺。在肢体疼痛的有的人这个立秋之后要抓紧贴用一条根这个药膏，同时呢要选择根据自个儿的情况来服食黑芝麻丸和黄精，这些呢正是立秋食用的好食材。关键的问题啊是随着立秋热气已经下行，立秋以后外边多热，进家来不要马上开空调，先用啊温水略回热乎一点的水把身上擦一遍之后消停消停再开空调，这样的话对人身体就有好处，就能够减轻暑湿对人体的侵蚀。夜里呢往往后半夜容易出现微凉啊，我们自己要注意守阳气护肺气养脾胃，保养好自己身体。自然界我们没法去改变，我们只能通过这些保养刘老师介绍的这些个是吧很好的食材来养护自己。这是我今天就立秋之日和大家呢哈讲了咱们这么些个啊应该知道的知识。
1: 哎，您看了吗？虽然说立秋了，我们还是感觉很热啊，还是这夏天的那意思，但是这个热跟热又不一样了，它开始往下行，而且从这个酷热呀变成湿热了。这阵儿啊吃这个除湿神器五指毛桃浮石膏正当时，正当时，千万您别这个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吃啊，这个东西不是好东西啊，这个湿气避免它在身体里捣乱，到了冬天咱那个关节开始疼是吧，湿气是万病之源呐，先把它干掉咱再研究别的，对吧？哎，这个湿气在身体里捣乱呢，你这个气血运行不顺畅，脾胃功能也越来越弱，吃进去多少好东西，海参、驼奶、黄精啊，都是好东西，吃进去消化不动，你营养吸收不上来，那不等于白吃吗？对吧？咱先把这湿气干掉，

0: 我们推荐这个五指毛桃浮石膏啊，还不得这一两年来得几十位听友还都是主动来电话给他点赞，说这东西是真管用，真管用啊！到医院里开方子啊，抓草药、煎药都没这管用。这不是我说的啊，这是咱老听友多少位都这么说。那么他这个是19种植物草本啊，配伍在一块儿，然后用古法，人家这个方法很讲究啊，用古法给它收成膏，一来发挥君臣佐使的作用，健脾胃，强筋骨，补元气；二一个，它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干干净净，零蔗糖，零色素。200克一瓶，四大瓶189块，四大瓶189。这东西反正我家是长期不断，尤其这日子，在我的督促之下，每人每天一大勺，所以这四瓶你根本吃不了多少日子就吃没了。哎，吃没了怎么办？赶紧续上，这时候不吃什么时候吃，对吧？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眼下一方面要继续除湿，另一方面呢，要注重润燥。哎，咱推荐那个润燥神器，安徽砀山的古树苏梨膏，也要吃起来了。砀山苏梨，肉白汁水多。俗话说，秋吃白病不来。这个秋天，这个梨膏，我强烈建议您啊，一定要用一用。您尝试尝试，确实好，确实好。啊，平时嗓子不舒服了，舀一勺，在嘴里含一会儿，再咽下去。你这个就能体会到从嗓子到肺都特别的舒服，咱听听大伙儿怎么说的啊。
1: 梨膏买两回了，这梨膏孩子们也喝，我也喝点，我一来有时候是咳嗽两声，知道吗？哎，喝完了就挺那个，也不咳嗽了，就慢慢的哎也不咳嗽了，也喝是上火呀，不是怎么事儿。他要是咳嗽，我一天买两勺。
2: 我也买了那个两箱梨膏，喝了我跟您反馈一下，我喝的挺好，我有咽炎，喝的特别好，上午一勺，下午一勺。我得跟您反馈也挺好，我买了两箱。
3: 我像那个梨膏都两回了，订购两回了。那梨膏我带咱那群里，我还问过那个药王爷了，现在一直还是每天都喝，那个效果挺大的。在我没用这梨膏之前呢，我每天早上一起来啊。哎，都得咳嗽一会儿，头一罐啊，刚喝的差不多快到没的时候就见效了。哎呦，我一看这东西还真好。
0: 这款古树苏梨膏啊，这个原料特别纯粹，就是来自苏梨核心产区安徽砀山的，还是有机的苏梨，遵循古法熬制，里面不添加一滴水，也没有一颗糖，人家用30斤产自50年以上的古树上的这个苏梨，30斤熬出来1斤的梨膏，所以它这每一滴都是梨的精华。在制作过程中严格遵照古方，采用密炼八法，选制洗泡煎滤浓收来炼制，一次成型鲜果梨膏，保留它的活性。最重要的，这个梨膏啊，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哎，也没有什么防腐剂、增稠剂，吃起来您就放10000个心。我给我儿子就用这梨膏给他沏水，特别爱喝，哎，对他这个润肺啊各方面的有好处。价格呢也合适，260克一罐，就是半斤多呀，260克一罐，一共5罐到手才129块，这一罐啊。才合25块钱，能吃些日子了啊！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9-0139。昨天呢，我和一位老听友田喜昌先生通电话，他不是点赞那个辅酶 Q10，还有叶黄素，对吧？还有两样东西没说呢，其中就包含这个梨膏。对于他这种老烟民来讲，嘿，这梨膏太舒服了，而且是立竿见影的舒服。
4: 哎，一说不错，我跟你说，东西太多了。 那那个还不错，就那还有那个那叫嘛古树
5: 梨膏，
4: 梨膏，哎，
5: 梨
4: 膏
5: 啊，
4: 哎，那个还真好。那吃完以后嗓子吃那么两三天，那嗓子嗓子尤其是嗓子眼啊特别舒服，不好听的话比吃药见效还快了。
5: 嗯，就是他那个嗓子就是堵得慌，或者是
4: 堵得慌，或者有时候那个别扭啊，就是有时候你看我这还有时候抽烟，抽烟的嗓子就发紧，哎，来一口那个早晨来一口，晚上来一口，哎，特别舒服，
5: 嗯，
4: 感觉舒服极了，挺好，
5: 嗯嗯，
4: 你这些产品都不错，咱说实话，你像那个馅饼，馅饼也好吃啊，馅饼我是怎么弄，您知道吗？
5: 嗯，
4: 我不像他们是什么。就是像您有时候说，就拿那煎锅煎，我也没煎，我拿那空气锅，空气锅一弄完以后，哎，外皮稍微有一点脆吧，我掌握好那火候啊，还真好吃，
5: 是倍儿脆啊！
4: 啊，对对对，倍儿脆，而且浇着就是，不是像那个浇那个大厚面，尤其那个咱这有时候外头买那，尤其中间那那一块面还不得有5毫米厚，
5: 嗯，对，
4: 啊，所以拿那个捏拿的。哎，这个人那种特别匀称，
5: 嗯，
4: 而且那个味道也好，咱自个儿家里做不出来，肯定做不出来。
5: 对，
4: 同样东西你也做不出来，不是那味儿，弄的确实不错。
0: 你看，这两样东西是发自内心的点赞啊，确实好。再重复一下那个梨膏啊，260克一罐，5罐到手129块。再有就是这个馅饼啊，多少人都说了啊，这馅饼咱自己家里做甭费那劲，您做不出来那个东西啊，尤其这天儿你费那个劲了，你到外面买小铺买，不，我咱都买过馅饼啊，就马路边开个窗口那种，对吧，馅饼店，你看吧，凡是沾肉星的7块钱一张，素的4-5块钱一张，但是他那是现包啊，就他那一盆，他那一脸盆馅儿，他用的什么肉，对吧？他在那给你反复的煎，那油挺大，他那油是什么油？哎呀，这都得嘀咕嘀咕。咱这不一样了啊，我给您说说，这是辽宁海城老扎家的牛肉馅饼啊，是上过人民大会堂国宴的啊，这种档次的啊。另外，非物质文化遗产，人家一家四代人就传承这个手艺，选料就讲究，一，人家只用优质的小麦粉，咱采访过人家老总嘛，是吧？他说我们只用那伍德利的这种品牌的面粉，而且品牌面粉里还挑那个高筋面粉，叫什么麦芯粉，就是最好的那种粉。再说牛肉，用的也是放养的那种草饲黄牛肉。再说猪肉，用的是农家笨养的那种东北家猪。再说蔬菜，包括调料也都是精挑细选，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所以老人孩子您都可以放心吃。不同的馅儿用不同部位的肉，它里头和馅儿的时候啊，也不加水，连盐都不加，它用这个酱油来找这口。酱油什么时候放有讲究啊，用什么品牌酱油都有讲究，要不人家传承四代呢，对吧？外面馅饼刚说了，沾点荤腥的7-8块钱一个，对吧？你还不知道他用的是什么料什么肉，咱这个明明白白啊，人大品牌统一制作，牛肉圆葱、猪肉三鲜、猪肉芹菜、猌肉酸菜，4种口味各6张，4×6=24张，再饶2张，26张，多少钱？119。119，26张，1张合4块来钱，皮儿薄馅儿大，而且它那个皮儿怎么做的，特别薄特别脆，好吃极了啊！全程顺丰冷链给您包邮到家，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9-0139，400-399-0139。刚才要么爷王维申先生还点了一样东西，就说这个立秋之后啊可以吃它，什么呢？就是那个黑芝麻丸，咱这可是九蒸九晒，真真正正九蒸九晒的黑芝麻丸。本草纲目里记载，黑芝麻能够补肝肾润五脏，现代科学证明黑芝麻它的含钙量是牛奶的6倍， 蛋白质、铁、维生素 E 都特别丰富，既能够补钙强筋骨，又能够润肠通便，还能够帮着稳定血压，预防动脉硬化。所以说，如果您需要补点营养，调理虚弱的肠道，养护您的头发，或者是平时脑力消耗过大，需要补充脑髓，以及有健康养生意识的这么几类人群吧，都可以尝试这个九蒸九晒的黑芝麻丸。咱这个精挑细选的黑芝麻丸啊，它也是按照老祖宗传下来的古法做的，精选优质黑芝麻，真真正正历经九次的蒸晒，柴火蒸，竹席晒啊，7到15天才能做好一批。这么一通折腾，就能够把黑芝麻的寒性变成温补，吃着它也不上火，肠胃弱也照样吃。它这里头啊，除了黑芝麻就是天然的蜂蜜，没有别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添加，甜味呢也正合适。经过古法做的九蒸九晒黑芝麻丸，可不是其他补肾气的大药丸，它是健康的小零嘴，贵在坚持啊，每天吃这么一两颗挺好。6瓶199太贵了，咱直接减它40块钱，1596大瓶，每瓶12粒，每瓶12粒，6瓶159，算来这一瓶呢20来块钱，对吧？因为它是经过九次的蒸晒，这种古法的工艺，所以这个营养吸收率比普通的黑芝麻丸要高3倍。您就把它当零嘴吃，轻轻松松帮咱们改善腰膝酸软、头晕耳鸣，还能够润肠道、稳血压，非常好。现在下单再送一大袋200克九蒸九晒的黑芝麻粉，哎，冲奶啊，啊，拌粥里啊，这黑芝麻粉都好吃啊，等于一份钱啊得2份滋补，对吧？再重复一下，6大瓶黑芝麻丸159，再送200克的黑芝麻粉，都是经过九蒸九晒的工艺之后的啊。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0139。眼下这不放暑假吗？孙伙计上您家来了，这黑芝麻丸给他吃太棒了，很安全很健康的小零嘴。另外再给您补充一个小零嘴，葡萄干枣加核桃，这也很有营养，是吧？枣加核桃，把新疆大枣、核桃还有葡萄干这3样好东西给它配一块，关键就是也方便，不用剥，不用洗，不用抠核，开袋直接吃。因为它甜而不腻，香糯酥脆，比外头那些齁嗓子的糕点、没嚼头的饼干又强了，实打实的好东西啊。我们有一位93岁的听友王阿姨，之前人家是军医啊，部队的军医啊，她呢一直就坚持订这款葡萄干枣加核桃，而且她在吃法上还对大家有个小建议。
6: 我说我那两天呢订了2箱，就是那个核桃，还有大枣，我说可好了，我2箱我们这5袋通汤都快吃完了，都拿着吃。又那人呢，大枣老大的，完事以后圆圆乎乎的，裤头就是两片吧，肚子里头啊我都给蒸一遍，在完事以后里边都是那个没有核的那种葡萄干，可好了。你们也得吃，上这班天天那么些个花，知道吧？又睡觉又晚，必须得吃。他那个核桃是那纸皮的皮儿，那一挤人家都给包的弄倍儿好。不过呢，人他手工呢，咱吃呢，都把他那一袋一次蒸一遍，蒸透了吃，就没事就吃，就吃完你们年轻的就可以吃。那核桃那个外边那个皮儿，就是人的大脑，不大脑，就你们这天天说话那么挠叶，就那个皮儿不能泡下去，那有点塞，你一蒸以后就不塞了。对大脑、对肺还防癌呢。我是部队的老军医，
0: 被老军医王阿姨点赞的补气补血的健康小零嘴葡萄干枣加核桃，为什么这么好吃？全靠食材地道。大枣是新疆和田的枣啊，日照足、糖分足，个个是个大饱满，皮儿薄肉厚，果肉很糯，自然的甜香，不齁嗓子。核桃呢，选的是185纸皮核桃， 果仁饱满还不涩，带着浓浓的核桃香，再配上清甜的葡萄干，这三样东西都是捡好的来啊，手工筛过的，没有那个干瘪的，没有坏的，口感软糯酥脆，吃着还不费劲。枣肉是糯糯的不粘牙，核桃是烘过的，酥酥脆脆也不硌牙，葡萄干清甜解腻，这仨搭一块绝了。咬一口，先是枣的这个绵密的甜香，接着就是核桃的酥脆，再有就是葡萄干淡淡的回甘，一口咬到底，没有核，没有籽，不用吐渣子，牙口不好也能轻松的咬动，越嚼是越香。全程零添加，零添加，新鲜的是现做现发，配料表非常干净，只有大枣核桃葡萄干，没有什么防腐剂、香精、甜精，什么都没有啊，就这三样原材料，现做现发，非常新鲜。一组是四大袋，149块，每一袋一斤，四大袋四斤啊，这一斤呢是12个左右的独立小包装，那么四大袋就是四斤，葡萄干、枣架、核桃，四大袋四斤，149块钱。订购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立秋之后，您的起居作息其实也要顺应的稍微调整调整啊，早睡早起，可以比头些日子提早半个小时入睡。您听完这个寻味九州，大约10点来钟躺下，早晨5-6点钟起床，有助于肺气的舒展，收敛这个阳气。如果您说我这个入睡很困难啊，是吧？睡眠不好怎么办？那么推荐您可以试试灵芝包子粉。怎么讲？咱们有听友坚持吃这个灵芝包子粉啊，对睡眠有改善。咱听听杨先生怎么讲。
7: 还有那个灵芝包子粉也是吃完就完，完我的改善就是对睡眠有好处，对大便有好处。那反正我们家里头啊，他在晚上喝那个包子粉，就那一宿啊，几乎是不动换。那我们家里头
8: 就是睡得很实。
7: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有时候半夜凌晨呢，半夜也醒，我要接手嘛，有可能几乎是这一觉到5-6点钟。
8: 那真好，睡得好就是转天精气神都好。
7: 哎，对对，他精神挺好的，不错，精神挺好。咱喝完咱就是买的东西，我买的东西喝完了，几乎对我身体都挺好的。我们两口家乡能花街上头，不能花在医院上头，对吧？医院上头吃的药是它也是副作用太多，这来讲对身体有好处，它没有副作用。
0: 你看吃完这个灵芝包子粉呢，一觉到天亮，多美多舒服，睡好了比什么都强，是吧？那么咱选的这款有机灵芝包子粉那就甭提了，对吧？从原料到工艺我这都到现场看过了啊，品质营养挑不出毛病来。咱选的这个有机灵芝包子粉呢，它是赤芝，就是红色的灵芝，也是入药的灵芝，是灵芝品种当中最好的。红色嘛，它对应的不就是心脏嘛，对吧？哎，所以说这个灵芝包子粉呢也养心呢，是吧？现在呢价格多少钱呢？一罐半斤，两罐229块，再送5根竹灵人参，这也是长白山有机的啊，有机的灵芝包子粉。这个东西不用多说了，因为我前日子我刚去完这个厂里头溯源嘛，详细内容之前都跟大家介绍过了，就重复一下价格就行了。半斤一罐，两罐229，再送5根，每根是20克的鲜人参。哎，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9-0139。喝完这包子粉，您躺在乳胶凉席上，迅速入睡，睡个好觉。哈哈，哎，咱听听啊，85岁的赵老先生最近已经用上这个乳胶凉席了，体会如何？
9: 我买过好多好多东西，像举个例子吧，最近我刚使用上就有您介绍的那个冰丝乳胶那个凉席儿，体会这个正好适合这个年长的人。反我体会，可能年长人更喜欢这种类型，可能年纪轻的 可能他更喜欢的那种凉的感觉，就特别直截了了。

0: 当就那种感觉，怎么讲呢？反正我一说不太明白啊。反正我体会特别舒服。后来我请六哲把那色卡给我打过来，后来我参考一下。就他不介绍了四种颜色吗？我请六哲老师给我说一下，这都哪四种颜色？因为色卡里头，现在我的眼睛也看不准，看着费劲。快六哲老师马上就把四种颜色给我用文字给我回答出来，挺好的，这特别及时。没有一次好像表现什么不耐烦的，没有。问什么问题他都给我及时回答，这真是谢谢您几位，您的团组太好了。
1: 赵老先生说的没错啊，这个乳胶凉席它不一样，它不会让老人觉得是那种刺骨震得慌的凉，因为普通凉席要么它很硬硌得慌啊，要么就是凉了刺骨，睡醒了浑身都不得劲儿啊，是吧？那肯定就不如这个乳胶凉席舒服。哎，这个夏天呢，你看着天气燥热，其实体内藏着虚寒呢，千万别靠这个猛凉透骨的凉来降温啊。这个睡冰硬的这个凉席啊，寒湿之气会悄悄钻进我们的筋骨，侵入体内啊。您试试用这个乳胶的凉席，高级啊。它这个乳胶凉席是填充物，乳胶是填充物，表面上是冰丝的面料，摸上去呢凉丝丝，但是不刺骨啊。而且这个乳胶这个东西它透气性特别好，哎，像会呼吸一样，非常棒啊。您可以尝试一下，现在也降价了，降200块钱呢，399降200，单人款只要179，双人款199，再送两条乳胶枕套，一共单人款179，双人款199哈。订购电话4003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至于说这个刚才赵老先生啊特别提到了非常受益那款驼奶粉，好，驼奶粉的事儿啊咱下周一再聊。为什么安排到下周一？主要是从下周一开始订驼奶粉有好东西，有赠品送给您。好，那咱就下周再会。
2: 好内容始于广播，但不止于声音，来自原产地的好物值得与每一位听众分享。好风景，好故事，好产品，合理价，用心做，真心意。通过广播听见美味、美食与美好。话说天津卫携手爱听原产地倾情奉献，刘哲带您穿越空间，寻味九州。
3: 穿越时空，突破极限，永恒的辉煌奇迹，完美的精彩瞬间，用声音连接你我，让体育感动世界。体育大世界。

晚间的21:30，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我是于红线。先来关注一下今晚的节目内容，我们首先来关注足坛动态。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足球赛1-4名排位赛今晚打响，中国的 U17 男足正在迎战河床的 U17 队。皇马宣布续约维尼修斯至2042年。国际足联发表声明称，关于世界杯等赛事股权出售方案推进过程中存在错误。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也欢迎您搜索并关注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对于您感兴趣的赛事或话题畅谈感受。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目前正在进行的比赛啊，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赛的1-4名排位赛，中国的 U17 男足与河床的 U17 队目前的比赛呢是正在进行当中啊，这场比赛应该是已经到了全场的伤停补时阶段了，不过场上的比分呢仍然是0-0。

0: 同时进行的还有一场比赛是上海的 U17 对阵阿森纳 U17 的比赛，这场比赛呢双方是打成了2-2。同时呢，今晚还有一场中超联赛啊，也是率先打响第22轮的一场比赛，北京国安是4-0刚刚战胜了深圳新鹏程。当我们说回 U17 国少队的比赛哈，赵松元在本届赛事当中呢是有望锁定主力中锋的身份，他在小组赛当中应该说表现的是非常突出的，首场与阿森纳 U17 对抗贡献2球，随后呢虽然变成替补，但是在对毕尔巴鄂竞技的比赛当中头球击中了横梁，随后面对勒沃库森上场1分钟就助攻并且随即远射破门啊，整个小组赛总共参与了4个进球，应该说是状态相当的不错。那对于赵松元的发展前景啊，特别是大家所关心的他有没有希望登陆欧洲足坛来寻求新的发展，我们来听一听在前方采访的资深的足球记者马德兴在连线中国之声的时候带来的分析。
1: 你在世少赛上打出来的话可能有更高的整个这种机会吧。现在只能说是那个有很好的机会，但是呢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还有一个问题，你去哪儿，就是你去哪儿，我就是说那个什么，就是这个问题啊也曾经跟他们整个就足球人提到过整个这个问题。赵松元是明摆的就1.94米那个个摆在那边，你去西班牙去葡萄牙是不是有利于他的成长？为什么这么讲？因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情况就是这些年来西班牙有过中锋吗？葡萄牙有过中锋吗？就是他们会不会培养，尤其是这种高中锋的整个这种球员。以前大家都知道德国是生产高中锋的，你上德国就是说是那个可能就是说是那个就是比较合适的就是说去德国，但是现在这几年来德国生产出整个这种高中锋吗？这是一个很重要一个问题，不是说光去欧洲啊，就是不是那么简单的是说你要去欧洲啊，就是找到一个适合你自己能够发展，就是说是那个这个球队，然后能够有机会不断去比赛，同时呢，那个教练会练，能够帮你整个这种训练，这个才是关键。所以整个这个留洋，不是说咱们就像咱们坐在这边聊天说的，你赶紧去欧洲啊，这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他不是说这次比赛亚洲杯的时候，你回过头来想，就是说5月份亚洲杯的时候。就是第一场苏印尼赵松元不首发，最后一场打日本赵松元不首发，所以为什么大家我从一开始就第一场比赛输了开始之后，我就说这个主教练，这个我当时为什么就是说是说这个辅导员不能用，后来不是就是大家都围着我来嘛，整个就是说那个你不能这么讲，我就当时就是说话比较气愤嘛，输了球之后，但实际情况是什么东西呢？我就说又是一个问题，就是作为日本来讲，这些年来日本有过高中锋吗？有过超过1.9米的那种大高个中锋吗？日本教练会培养吗？日本教练会用吗？然后中间那几场赵松元常常首发的时候不都赢了球了吗？你觉得这是巧合吗？所以就是说是现在整个就是说是赵松元整个这个出来了，就是说这次比赛不是说他有进步了，而是应该讲通过这次就是上海明日之星的比赛，现在的这支中国 U17 队必须要明确赵松元就是绝对的进攻中的核心。怎么你围绕着他来拟定技战术，这一点就不要再讨论了，也不要再争议了。世少赛11月份的卡塔尔世少赛就是围绕着他来打，应该是得出这么一个结论来。
0: 我们继续来关注这次的 U17 国足在战胜勒沃库森的比赛当中的 U17 国足，随着他们战胜了勒沃库森的 U17， 那么中国国少队是以3场全胜的成绩晋级了半决赛，就是今晚正在进行的和河床的这场比赛。现在呢双方是常规时间打成了0-0，进入了点球大战，同时进行的上海 U17 与阿森纳 U17 的比赛也进入了点球大战。 但是刚才呢，我们重点听到了马德兴来分析赵松元的表现。除了赵松元之外呢，在这一批的这个 U17 国足当中，也有不少球员也都有着比较出色的发挥。那对于整体的表现水平，我们也来听一听马德兴的分析。
1: 我觉得就是说是那个，你比如说那个今天打的那个三号，尽管没有进球，金冠城，他就是一个很有益的一个补充啊。锋线上也是身高1.9米。然后呢，这次呢，就是说是那个原先就是说亚洲杯参加亚洲杯的那个九号张伯苓没来，因为伤病没来。我觉得这个锋线上就是我们就是说是需要想一下，这么多年来中国各级国字号什么时候说锋线上有三个高中锋的？
2: 嗯，
1: 有过吗？有这么可以打这么富裕的整个这个牌的？所以这绝对是好事啊！就是你金冠城也好，赵松元也好，包括就是张伯苓因为伤的。而且这三个人呢，就是说是特点各不一样，你教练怎么使用，怎么把他们用好，这个很关键。就是现在这支09年龄的国青队跟以往不太一样的地方，以往我们说教练找不到人，说我要找好球员，我一个队伍11个人我找不出来。现在这支队伍09年龄段的不是说11个人，是你手里面至少有16-17张牌，而且是差不多的。那么通过整个这届世界杯，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你要想取得一个好成绩，你手里面必须要有16-17张牌。我们现在中国国少队已经具备了，那怎么把他们整个更好的捏合，这是下一步要考虑的整个的问题。
2: 嗯，
1: 不光是整个这个锋线上，你包括就是说之前就是最薄弱的整个这个环节，就整个这个队里面最薄弱的环节其实是守门员的整个这个环节。那上一场比赛，不是这一场比赛，上一场比赛姜雨涵说错了，姜雨涵就是2010年的跳上来的2.03米的，看了之后就是我感觉为什么不早进来，他比现在的整个原先挑进来的同为是10年龄段的那个江承恩明显感觉要好很多。为什么？就是你只要看他2.03米那个，你看他的倒地速度，就是说扑救整个这个反应速度，你就可以看出来高而不笨。2米就是说是大家都可能记得，就是上一个2米的就是那个山东泰山的那个
2: 于金勇，嗯，
1: 对吧？现在又有一个2.03米的，就是青岛，就是说是在青岛海牛的那个，现在就是在梯队里面的。我觉得这个好好培养，不光是09能用，就是今年的卡塔尔世少赛能用，明年10年龄段的还能再用。以目前这种情况，索性直接用10的就完了。
2: 嗯，
1: 不光是这届用，下一届还能用。所以整个这个怎么讲呢，就是说是我觉得，就是我说了整个这个门将，其他的还有刚才我也听了，就是说郝迪那个说的很多人都能用，就是整个就看你怎么选了。
2: 嗯，
1: 就看你教练怎么选择。现在的人就是这一届09年龄段队伍的人员情况，不是像以前的各级国少或者国青我要挑11个人挑不出来，现在有富裕，那怎么办？就看你教练怎么用了。
2: 嗯，
1: 你包括就是我第一场比赛，这一场没上的第一场比赛，就是说那个右后卫那个张俊豪，对张俊豪没有入选今年5月份的 U17 亚洲杯赛，我一直是耿耿于怀的。第一场就是说打阿森纳，最后就是赢了。包括阿森纳教练也讲了，眼前让他最亮的就是那个10号，这很能说明问题。但是就是傅道明觉得他自己整个这个战术体系上他不要，他最后选择了那个汪修浩。然后他回来之后，自己其实私下后来结束之后U17亚洲杯完了之后，自己也后悔就没带上。
2: 嗯。
1: 然后所以呢，整个就是说那个7月份银川的时候就把他招回来了，然后银川的时候打尼日亚不就是他进的球吗？1-1平了。然后就是说是这次比赛又过来了，我觉得到了11月份的世少赛的时候，20个人应该再加一个21个，怎么都应该把他给带上了。
2: 嗯，
1: 所以现在就是说是怎么讲呢，对辅导民来讲又是一个考验。考验什么东西？就是说现在这么多人谁不带可能都觉得可惜。
0: 我们来插播一下，中国的117男足刚刚结束了和河床117的点球大战，最终呢，在点球大战中呢，中国的 U17 是以3-1战胜了河床的 U17 队。当然，这支队伍呢是在全力备战着世少赛。那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啊，关于这支队伍未来的征程，马德兴呢也带来了分析和展望。
1: 这个今年，因为今年已经是那个第四届了嘛，他前几年都是这个样子的，只不过前几年呢，前几年都是8个队来参加，都是在一周之内全部打完，都是这种赛程，所以呢，就是不是因为针对中国队，是中国队没参加之前，前面3届也是这个样子的，都是这么安排的，就是说赶紧，因为各个队啊，现在这个各个队啊，就是说是集中拉过来之后要回去，准备要新赛季了嘛，也要赶紧回去，都是就是一直就是这么安排的。队伍啊，现在很清楚啊，现在是需要打这种队，打这种队的好处呢，就是一个建立一个信心，去逐步去了解适应欧洲的整个这种队伍的整个这种情况，而且呢，你得考虑到就是说是，人家到了 U17，就是2026到2027新赛季之前之后，整个人员全部都是重组的，他们到我们中国来参赛之前。就是你像我问过几个队伍，他们基本上最多就是说是有一周集中，就是说来参加整个这个比赛，等于是所有跨年龄段的，就是说跨赛季的整个队伍，他队伍啊不是说上个赛季像咱们中国一样说整个一波人延续过来，不是，人家是重组，人员全部重组的，而且是新赛季开始之前，等于是最多呢也就练了一周，所以各方面的配合等等各方面呢都没有达到最好的整个这种状态。所以咱们整个这个就是说队伍啊，对整个就是说是咱们自己国少队上下其实都很清楚，所以包括我们就是说是这一次换了一下子，总共就怎么讲，如果是算是新人什么之类的，总共是一下子有11个人。为什么你们找新人，你们是队伍刚刚集中磨合，我们也是借着整个这个机会看嘛，然后等着就是说是那个这次比赛打完，就是8月9号打完之后，就是说是队伍回去整个弄到9月份国家队比赛日程，我们可能重新集中，到那个时候我们是什么，把队伍拉出去，拉到欧洲，可能要去跟欧洲就参加世少赛的整个这些队伍啊打打热身赛，或者是美洲的去打一打热身赛，就是怎么讲呢，更进一步去适应和了解，那个时候如果热身赛你还能有3连胜，那我们可以说对11月份的世少赛寄予一些厚望。现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咱们不要想的太多，我觉得这个比较合理。
0: 刚刚呢，我们是插播了中国的 U17 男足通过点球大战是3-1战胜了河床的 U17 队。另外一场比赛的点球大战呢，也是刚刚结束啊，上海的U17 男足在点球战当中呢是3-4不敌阿森纳的 U17 队，双方在常规时间之内战成的是2-2。另外，在今天晚间进行的中超第22轮率先打响的一场比赛，北京国安与深圳新鹏城的比赛刚刚结束，北京国安呢最终是4-0大胜对手。明天呢，本轮的联赛将会继续进行，其中包括了青岛海牛主场对阵上海申花，浙江对武汉三镇，大连英博对辽宁铁人，以及云南玉坤对成都荣城的比赛。近日呢，国际足联官网发布了声明称，国际足联领导层当天在摩洛哥的拉巴特举行会议，就近期国际足联前进计划方案引发的争议进行讨论。关于此前已撤回的方案，声明承认该方案推进过程中存在错误，并表示无意让国际足联理事会和会员协会感到被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但这一过程本应以不同的方式处理。声明同时承认，在方案内容泄露给媒体后，相关处理也存在失误。国际足联表示，已就有关问题向国际足联理事会和211个会员协会致歉，并将对相关程序进行审查，进一步改进决策机制和内部沟通，防止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此前的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计划成立一家价值200亿美元的子公司来运营世界杯，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少数股权。对于国际足联的这份声明呢，我们来听一听资深足球记者骆明带来的解析。
2: 这一个声明啊，其实不长，但是信息量非常大。首先说呢，国际足联可以说是认错了。他认错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是说他，这个提案的产生过程犯了错误，但其实呢，他还是挺嘴硬。他说呢，我们从未想把国际足联理事会和211个足协排除在外。这个话我们就这么理解，他其实是说我们从来没有想把这些协会排除在外，但实际上他承认我们不该把他们排除在外。这话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而另外他是承认就在这个提案泄露之后，国际足联还是犯了一些错，当然他没有说具体。我理解啊，就是说其实这个信息的泄露非常偶然，是世界杯期间快结束的时候，英凡蒂诺一不小心泄露出来了，当时是被英国《泰晤士报》马上给捅了出来。捅出来之后呢，英凡蒂诺可能还是想继续推进，我觉得这个错误应该在这，他没有马上认错，马上没有告诉国际足联管理层的这个伙伴们说我这个背着你们搞了这个方案，对不起。但是呢，他也没有有这样一系列的举动，我觉得他指的这个应对错误应该指的是这个，就没有第一时间灭火。对，而且他在这个声明里面还有一些其他的很有信息量的说法，就是在下一次国际足联理事会之前会搞一个内部审查报告，会提交上去。这个我们且看这个报告会怎么写。而这个报告还有很多其他的内容，第一个是所有的这个国际足联的管理层都继续支持英凡蒂诺，至少是这一次到摩洛哥来开会的人支持英凡蒂诺。而英凡蒂诺呢，同时也对国际足联秘书长以及其他的管理层对他们的工作表示满意。但其实呢，前几天这个秘书长就瑞典人马蒂亚斯，他其实是给国际足联内部发了一封信，对这个事件表示遗憾。其实当时是隐含着对英凡蒂诺的批评，虽然没有点名啊，但至少可能这一次开会管理层内部达成了共识，大家还是支持英凡蒂诺，而且强调英凡蒂诺是211个国际足联会员协会唯一选读出来的主席。那意味着在摩洛哥开会的这些人可能初步达成了共识，而且从事后流出来的一些照片，包括英凡蒂诺和这个秘书长马蒂亚斯两个人还是微笑的去看女足的比赛，这说明可能在前来开会的这些国际足联的高官里面至少还是达成了共识，要一致对外。这个认错本身态度就不诚恳。这个声明里面有两点让大家很不满。首先这个声明说这个提案本身出台的过程没有违反国际足联的规则，那我觉得这是睁眼说瞎话了，对吧？大家对这个提案意见这么大，你居然还说没有违反国际足联的规则，这怎么可能呢？还有一点，国际足联说在这个提案撤回之后，大家就不能再质疑国际足联的诚信了，那我觉得这也是强盗逻辑。你这个事情本来就犯错这么严重，大家都在批评，那不可能说你提案撤回来我们就不批评你了。
3: 嗯，
2: 所以我觉得这个声明说实话以公关的角度来看非常不诚恳，是吧？所以我看到世界各地的媒体吧，在这个声明出来之后一方面转载，另外一方面继续批评，包括今天还有一些其他的爆料出来，应该说对英凡蒂诺也是很不利。包括2021年不是欧洲超级联赛出来的时候也是人人喊打嘛，
3: 嗯，
2: 当时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一开始隐含着表态了对欧洲超级联赛的支持，但是马上在大家都反对之后他撤回了他的态度。但是呢，最新的爆料早在欧洲超级联赛这个公布的前一年，也就是2020年，英凡蒂诺已经在暗地策划搞一个世界超级联赛，其实就是想拉拢欧洲的豪门，越过欧足联另外办一个赛事，也就是与欧足联分庭抗礼。这继续的爆料我觉得对英凡蒂诺是更加的不利。所以英凡蒂诺他开了这一次会并不能代表他就度过了危机。而且还有一点啊，就是说他只是 把这些继续支持他的人召集在了一起，其实已经有很多人就与他一刀两断了，就像原来的高级顾问科尔戴罗已经辞职了，包括原来国际足联的首席运营官拉穆尔已经公开批评因凡蒂诺说这个计划就是你一个人的项目，我们都不知情，所以他也没来开这个会议。另外这个全球发展顾问温格也是在英国媒体的压力之下也是公开表态，我对这个项目从来不支持。所以因凡蒂诺他只是把他的支持者召集在一起，当然不管怎么样，秘书长继续表达了对他的支持，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此前欧足联还希望他的秘书长也反省，甚至希望秘书长能召集一般反对派，是吧？把因凡蒂诺搞下台。至少从现在来看，因凡蒂诺保住了国际足联内部的基本盘。
0: 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看到了我们的听众未有源头活水来哈，表示自己又是刚刚游泳归来哈，真的是坚持锻炼身体好啊。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际足联的这份声明啊，这份声明还特别强调参会的秘书长以及管理委员会的成员重申对因凡蒂诺的全力支持，称其是唯一经过全部会员协会选举产生的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也表态称充分支持秘书长与行政团队工作，双方同意之后优化主席、秘书长与管理层之间的沟通机制，完善内部的议事流程。那关于因凡蒂诺连任的一个前景呢，洛明也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
2: 首先啊，我们要有两个前提，首先看有没有更加重磅的爆料，就像刚才说的所谓世界超级联赛对因凡蒂诺肯定很不利，我们看有没有继续的爆料。另外一方面要看欧足联是否会用杀手锏。其实啊，虽然说圈内人都对因凡蒂诺的提案表示不满，但说真心话，如果按照原来因凡蒂诺的计划在9月19号投票的话，我觉得真的是有可能通过的，因为他确实是对每个足协的诱惑太大了，尤其是那些经济实力不强的足协，对吧？很缺钱的足协，对吧？其实诱惑力是很大的，因为他你马上可以拿到2000万，而且未来4年又能拿到2000万美元，那对于很多足协来说很有诱惑力。所以欧足联是用非常强制的办法说，你这个提案要继续的话，我们就抵制世界杯。那可能大家一看这个见势不妙，马上亚足联跟上，包括中北美足联跟上。当然这几个足联跟上也是因为因凡蒂诺只是许诺给了各个足协，相当于绕开了各个足联，所以各个足联很不满。但是足联公开反对不等于下属的每个足协都反对，现在已经有很多亚洲的足协出面表示我们要继续支持因凡蒂诺，类似于像不丹这样的经济实力不强的足协，他当然想拿到这笔钱啊。所以如果没有这种戏剧性的事件继续让因凡蒂诺公关的话，我觉得他还是有可能能够连任国际足联主席。当然我们要看有没有更加这种戏剧性的事件。因为也有说法，就欧足联他准备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举动，就是说你如果因凡蒂诺你不下台的话，那我们以后抵制国际足联的所有赛事，包括在所有的大会我们也不出席，那你这个选举都没法搞。但我们想来就看欧足联愿不愿意用这个极端的手段。所以接下来我估计还是由因凡蒂诺会在这个幕后做很多的这个公关工作、交流工作，而且现在确实是也没有看出一个强有力的人选他来挑战因凡蒂诺的主席地位。
0: 今天呢，皇马官方宣布续约维尼修斯至2032年。维尼修斯呢，在2018年7月18岁的年纪加入皇家马德里。在为球队效力的8个赛季里，他总共出场375次，打进128球，并帮助球队赢得14个欧冠头衔，14个冠军头衔，2次欧冠冠军，3次世俱杯的冠军，2次欧超杯冠军，4次西甲冠军，1次国王杯冠军，以及3次西超杯的冠军。 在效力皇马的这段时间呢，维尼修斯获得了2024年国际足联最佳男子球员奖，还被评为2024年洲际杯的金球奖得主，2023-24赛季欧冠最佳球员，2022年世俱杯金球奖得主，以及2021-22赛季欧冠最佳年轻球员。

在续约谈判期间呢，维尼修斯一度与阿森纳传出绯闻，但如今来看呢，枪手是竹篮打水了。同时呢，皇马俱乐部还官方宣布，19岁的科特迪瓦的边锋迪奥曼德正式加盟球队，签约至2033年6月。据知名记者罗马诺的报道，迪奥曼德从莱比锡加盟皇马，交易已经确认，转会费是1.25亿欧元，另加1500万欧元的附加条款。今天的曼城和利兹联官方宣布了门将特拉福德的转会，他从蓝月加盟利兹，不仅创造了后者的队史记录，同时呢也使自己成为历史上身价最高的英格兰门将。根据此前的报道，特拉福德转会费总价是4500万英镑，曼城同时还将获得二转利润20%的分成，以及保留报价的匹配权。这位23岁的英格兰门将是继哈里威尔逊和穆哈雷莫维奇之后，我们在夏季转会窗的第3笔的永久引援，他也成为了历史上身价最高的英格兰门将。大巴黎在今天也官方宣布签下了阿克利乌什，这位24岁的法国中场球员将会身披巴黎的11号战袍，他的合同有效期呢是2031年。据此前媒体报道，他的转会费是5000万欧元。职业生涯起步阶段就表现优异的阿克利乌什逐渐成为摩纳哥队的核心球员之一，在2024-25赛季他表现更为出色，43场比赛进7球，送出12次助攻，在2025-26赛季同样43场比赛进7球，11助攻。我们再来关注综合体坛，在今天进行的 WTT 横滨冠军赛男单1/8决赛中，中国选手陈元宇0-3不敌韩国选手张宇珍，无缘8强。随着陈元宇的出局， WTT 横滨冠军赛男乒已经是全军覆没，全都是无缘8强。本站赛事国乒的男单派出了周启豪、向鹏、陈元宇和温瑞博4位年轻球员出战，其中的温瑞博首轮是不敌格拉尔多，周启豪呢也是首轮1-3负于了松岛辉空，两人都止步首轮。向鹏首轮虽然晋级，但是次轮不敌张本智和出局。好了，听众朋友，到这里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就要结束了，编辑主持于鸿渐，代表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听众朋友，再会。

北风微风，此时市区中心城区户外即时气温30.5摄氏度，东北风微风，相对湿度65%。再来看一下此时的空气质量情况，市区户外空气质量指数35，优，空气很好。一起来关注本节新闻的详细内容。先来了解本市方面，近日京津冀三地生态环境部门联合发布26处生物多样性体验地，其中天津入选13处，占总数一半。据了解，这26处生物多样性体验地生态内涵丰富，空间跨度广，从燕山深处到渤海之滨，从千年白洋淀到繁华都市的生态公园，串联起京津冀共同的生态记忆。天津依托河海交汇的独特地理优势，围绕海洋、湿地、潮间带、盐田等特色生态资源，推出了一批独具特色的体验地，打开了公众认识海洋与湿地的新窗口。近日，本市反诈中心发布预警，近期涉中小学生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显著增多。民警提醒，暑期学生居家上网时长大幅增长，不法分子利用青少年社会阅历浅、辨别能力不足的弱点，设置各类诈骗圈套，家长与孩子务必提高防范意识。明天，天津地铁8号线人民公园站永安道汕头路至广东路路段将完成道路恢复施工，具备通行条件。目前地铁8号线已有福江路站、马场道站等7座车站完成道路恢复，剩余11座车站道路恢复工作正按节点有序推进。自8月8号起至8月30号止，王顶堤立交桥转入第二阶段施工，封闭由红旗南路去往红旗路方向主线桥及局部匝道桥，采取半幅桥面封闭施工、半幅桥面机动车双向通行的交通组织形式。交管部门提示，施工期间请广大市民提前规划出行时间，合理选择出行路线，行经施工路段车辆需按交通信号指示依次减速通行，注意安全，切勿争道抢行或强行加塞。今天19:42左右，我们迎来24节气的立秋，前期是气象台密集发布高温预警。那么立秋以后到底能不能凉快点？据天津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王颖介绍，进入8月以来，京城处在高温闷热的大气控制下。不过，从目前的预报来看，未来本市高温闷热的天气即将有一个阶段性的调整。从本市立秋天气的变化情况分析，今年立秋节气内气温较常年偏低，雨量偏多。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进出口总值4.66万亿元，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从累计增速看，前七个月进出口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中国南水北调集团发布数据，截至今天，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带来好水活水。通水近12年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充分发挥优化水资源配置，保障群众饮水安全、复苏河湖生态环境、畅通南北经济循环等作用，为保障国家水安全提供坚实支撑。今天全国用电负荷入夏以来第4次创

0: 历史新高，达到 15.57 亿千瓦，较上一次创新高数值上涨约480万千瓦。7月29号以来，全国用电负荷持续高位运行，日最大负荷均超过去年极值15.08亿千瓦，尖峰负荷呈现明显平台化特征。今年以来，全国用电需求保持旺盛增长态势，华北、东北、华东等六个区域电网21次创历史新高，北京、辽宁、江苏、江西、四川、甘肃等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用电负荷累计78次创新高。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陕西多地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救助需要，在前期调拨6.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陕西增加调拨帐篷、场地照明灯、折叠床、折叠桌椅、雨衣、雨靴、家庭应急包等3.2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据预报，受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8月8号至12号，浙江、福建、江西、江苏、上海、安徽等地将有一次强降雨过程。水利部于今天18点针对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督促指导地方水利部门密切关注台风白海豚动向和雨水情变化，强化应急值守和会商研判，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四川宜宾抗震救灾指挥部消息，今天13:08在宜宾市高县发生4.9级地震，震源深度6000米。截至16:30，地震造成一人在避险过程中因户外墙体倒塌砸伤导致死亡，一人轻伤，5人轻微伤。今天，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速铁路河北段开始按图行车试验，标志着该线路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雄商高铁北起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中至商河杭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港高铁的重要组成部分。记者今天从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了解到，平陆运河电子航道图日前已在广西数字水运一体化平台、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平台上线运行，标志着平陆运河顺利实现航道数字化导航，为平陆运河全段通航数字化、管理智能化奠定了坚实基础。记者今天从东航了解到，东航近日发布新版国内客票自愿退票和自愿变更实施细则，明确对于8月6号以后销售的国内客票，所有舱位可提前14天办理免费自愿变更或退票。其中，提前14天指航班规定离站时间前14乘24小时，也就是336小时。具体规则以东航官网发布为准。从河南公安机关了解到，8月2号，接人社部门关于河南省2026三支一扶计划招募笔试有非法参与考试作弊行为的报案后，公安机关高度重视，迅速成立专案组，全面开展侦查调查，现查明7月11号举办的招募笔试存在规模性组织作弊犯罪行为，嫌疑人在考前勾结考务人员获取试卷考题，随后立即组织人员答题，后将答案用提前准备的电子设备点对点向事前约定的考生传递，从中谋取利益。目前公安机关已抓获组织作弊团伙主要成员及其他涉嫌违法犯罪嫌疑人，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近日，浙江宁波象山县乔木湾岛发生一起非法占用无居民海岛案件，涉事人员在未提交任何审批手续的情况下登岛开展捕鱼、居住、饲养家禽等活动， 并通过网络平台全程直播，公开传播违规改造海岛的相关内容。浙江宁波海警局查处了这起非法占用无居民海岛案件。流量噱头之下，该如何筑牢无居民海岛保护防线？来听央广的报道。
1: 大家好，我是锤子。今天是我们荒岛改造第六天。我们去宁波一个好大哥那里拿回了满满的一车物资，有洗菜池，有床，有玻璃的淋浴间，还有两个洗手池，还有一个秃秃的马桶。
2: 说话的这名主播网名锤子，在未取得任何审批手续的情况下，他在象山县乔木湾岛进行荒岛改造，并全程直播。视频中，该博主登岛建房、开路通电、捕鱼烹食、饲养家禽，沉浸式演绎现代鲁滨逊的海岛独居生活，吸引大批网友关注。今年五月，有群众向宁波市海警局举报称，主播锤子的这些行为涉嫌违法。宁波海警局执法员王鹏介绍，经过勘查，该主播在岛上违规搭建建筑物五处，配套铺设下水管道等生活设施。
3: 我们第一次上岛的时候，发现了有两名主播在岛上开的一个直播活动，直播的主要内容就是对岛上的建筑进行一些改建，在岛上铺设了太阳能板用于日常的供电，还有缺了一块地用于养殖家禽。他在岛上进行改建并且养殖家禽的这些行为都是他直播的一些素材。岛上最大的一座房屋对外看出就是一个一线海景，他是把这座房屋打造成一个一线海景房，可以看出他在改造的过程中呢，也是花了一番心思和设计的。
2: 宁波海警局执法员李哲表示，为博取流量积累粉丝，部分主播开辟小众直播路线，主播锤子开展荒岛改造直播正是出于这一原因。
4: 根据我们的调查，这名主播之前做的是水产养殖的相关直播内容，但是由于直播间一直不温不火，所以他就想到了用荒岛改造为噱头，以此来增加自己的流量和关注度。后来他就找到了我们的乔木湾岛，并且在岛上开展了一系列的改造活动。
2: 开展荒岛改造直播期间，主播锤子确实获得了一定收益。
4: 这名主播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刺激粉丝进行打赏，比如说粉丝可以花钱购买某间房屋的所谓冠名权，可以出资购买他所饲养的一些家禽，还会邀请直播间打赏比较多的粉丝和其他主播登岛参观，一起参与海岛改造活动，其目的呢还是扩大他自己的曝光度。据他自己所说，后续他也有计划在粉丝数上来以后呢，从事一些直播带货的工作，卖一些水产品，这样他就可以进一步的牟利。
2: 经查，乔木湾岛属于法定无居民海岛，涉事人员从未向相关部门提交任何海岛开发、利用、居住的审批手续，未取得合法使用权限。据执法部门介绍，本案中的主播锤子已经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相关规定。不少人产生疑问，无人居住的岛算不算无主岛？上海大学法学院海洋治理与岛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副研究员邓云成分析认为，涉事人员私自登岛并居住改造的行为，在法律上很可能被定性为典型的非法侵占和无证开发无居民海岛。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第四条和《民法典》第248条均明确规定，无居民海岛属于国家所有，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通过所谓先占等方式取得所有权或使用权。《海岛保护法》第28条设定了刚性红线，明确未经批准利用的无居民海岛应当维持现状，禁止进行生产、建设、旅游等活动，登岛、建房、开路、通电、铺设下水管道等行为都属于生产建设活动范畴，且当事人未向有关部门提交任何审批手续，属于典型的违法禁止性规定。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相关条款，违规在无居民海岛开展生产建设活动，县级以上海洋主管部门可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2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若构成犯罪或造成生态破坏，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及民事侵权责任。若经鉴定造成实质性生态损坏，还需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邓云成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涉事人员直播公开自己非法改造的行为，可能在司法裁量中被视为从重情节。
5: 主观恶性挺明显的，并非偶然。

0: 然登岛，而是长期持续有计划实施改造行为，并通过平台进行直播，将违法行为变成作品进行包装，有很大的盈利目的。第二，直播行为有极强的示范效应和扩散效应，所谓的荒岛改造视频容易引发更多网民的效仿，形成破窗效应，对海岛管理秩序形成规模化冲击。第三，直播也反映出当事人对法律毫无敬畏之心，将违法行为公开化、娱乐化，这种知法犯法、以违法为卖点的情节，在行政处罚及后续追责中可能被认定为从重情节。不过，具体是否从重，还要看具体的事实和违法行为调查的认定等多个因素来进行综合判断。
1: 很多博主误以为无人区域可以随意活动，事实上，私登无居民海岛、破坏自然地貌、非法渔获等行为均受到法律约束。拍摄相关题材内容前，必须充分明晰法律红线，切勿心存侥幸。邓云成表示，网红扎堆登岛打卡、拍摄荒岛题材内容已经形成一股热潮。面对这类新兴现象，现行法律规则仍有待进一步细化与完善。
0: 首先，针对短期露营、登岛拍摄等尚未造成实体建设或已经构成侵入的行为，缺乏梯度处罚规定，需细化违法行为的认定标准。第二，可以适当考虑建立重点的无居民海岛的电子围栏和移动监测机制，对无居民海岛实施常态化、智能化监控，特别是短视频平台等，以荒岛求生、海岛改造为标签的内容进行识别。第三，当前大量违法内容是通过短视频等平台传播并获取流量收益，要强化平台方的责任，建立流量变现、违法收益追缴的机制，从传播段切断违法的可能。

0: 下面我们来一起关注没有标识的 AI 民宿图在网上传播，消费者该怎么躲开这些 AI 图片骗局。清澈溪水穿院而过，木屋依山而建，一条银色滑梯直通水面。这个暑假，相信不少人在社交平台上刷到过这样世外桃源般的民宿图片，配文写着新开业，暑假有房。可是您知道吗？同一张图可能出现在各个地方，因为这张图并非真实的房源照片，而是疑似由 AI 生成。更蹊跷的还在后面。当记者拿着图去问商家能不能订房时，还没等说出预订时间，得到的回答出奇一致，订完了，近期没有房。然后对方话锋一转，开始推荐别的房源。原来图是假的，只有引流是真的。早在去年9月1号，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施行，要求 AI 生成的图片必须亮明身份。那么，为什么这些没有标识的 AI 民宿图还在网上传播？暑期出游高峰，消费者又该怎么躲开这些 AI 照片？来听央广的报道。
1: 记者在社交媒体和商旅平台搜索此类种草笔记，发现部分房型图片有较为明显的 AI 生成痕迹。图片大多都是豪华独栋别墅，就在溪水旁边，还有各种先进游乐设施，水中不少人在戏水。如果仔细看，光线并不自然，人物动作生硬。记者下载多张此类图片，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中的 AI 内容鉴定功能检测后发现，结果提示这些照片都含有 AI 生成痕迹。记者以希望订阅笔记中民宿为名，联络了几位发布者，对方的话术一致，甚至记者连日期都没提，他们就表示笔记中的房型已经订满，而且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房。随后又推荐了一些类似民宿，
2: 叫什么明氏田园风景区的，这个月要是有的633晚含双藻的，这个什么无边泳池超绝山景的，这个还有吗？
3: 哦，他这个是暑期包房的，然后已经没有这个价格了。我这边有其他的酒店，要不要看看？
1: 记者执意要预定笔记中的房间，希望至少知道是哪家酒店时，对方刚刚还表示没房间，又改称不知道记者说的是哪家酒店，就挂断了电话。
2: 暑期都没有了？
3: 对，他就瘦了10套。
2: 什么时候能有？他就看上这个？
3: 这个目前没有哎。
2: 能告诉是哪家？
3: 要不然你加我吧，因为我。

0: 我也不知道您说的是哪个，然后我这边有客人来了。
1: 记者随后添加了该旅行社工作人员微信号，对方闭口不提种草笔记中的民宿，反而推荐了十多家其他民宿。记者联系其他此类种草笔记发布者时，也都被要求私下进行微信联系，然后告知已经订满，但有其他民宿或酒店可以预订。
2: 因为现在暑假旺季嘛，好多房子其实都没有档期了。我把有档期的发给你。
3: 我给您发的这个图啊，这个房间有吗？
2: 那个没有了，那个他们6月份有的都开始订了，到现在基本上临近都捡不到的房子的，除非是有人退。
1: 这家旅行社也承认，记者看到的图片经过了所谓渲染，还是他新推荐的酒店更好。
2: 这是个直接拍出来的，有一些还偏渲染了，就是效果可能偏效果图一点，真实的就是还是我给您推荐的会更合适一些。
3: 那是假的图啊，还是啥意思呀？我看
2: 不是不是，就
3: AI
2: 是
3: 图。
2: 它原本它有是这样子，只是说用 AI 给它渲染的更好看一些，但实际的体验感可能没有那么的好，因为它靠近水比较近，然后也比较潮啥的。我给您发的都是我们家体验比较好的，然后目前还有档期的。
1: 记者希望了解笔记中的到底是哪家酒店时，同样，这家旅行社也突然表示很忙，不大方便。截至记者发稿，也没有收到图片中酒店的任何信息。
2: 您发那一套找没档期了？您如果说可以的话，大概要到9月底差不多，至少2到3个月。因为
3: 那个是
2: 你
3: 哪
2: 想，
3: 家酒
2: 我
3: 店？
2: 们
3: 你
2: 现
3: 把
2: 在
3: 链接给我。
2: 我晚一点发给您，稍等啊，因为我这会儿加进来有十几个，有几十个人都在订这个房子。
1: 针对 AI 民宿图片引流的问题，记者联络了相关平台，某社交平台表示坚决打击各类虚假种草内容。7月份以来，平台启动文旅行业内容与经营生态专项治理行动，截至目前，共清理违规笔记近万条，处置相关账号2000余个。同时，平台严格限制个人或非旅行社名义发布旅游招来信息，组织经营性旅游活动。专项行动已处置无资质营销企业账号超6000个。某商旅平台方面回应表示，平台一直持续对 AI 生成内容发布行为进行规范引导，明确创作者需主动标注 AI 创作属性。对于没有主动标注的 AI 内容，技术检测识别后将自动添加疑似 AI 生成提示。针对用户举报的未标注 AI 图片线索，平台将建立专项审核机制，查实违规后通过补标识、下架等方式纠正不合规发布行为。AI 照片为什么近期在民宿行业频繁出现？北京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分析，民宿属于非标准化住宿产品，消费者很难只凭图片判断房源真实情况。
4: 民宿啊，本身是非标的住宿产品，没有连锁酒店统一的硬件标准和品控体系，消费者呀，很难凭借一张图片来判定内容的虚假。其次呢，就是造假的投入产出比啊，极度失衡。生成一张氛围感拉满的仙境民宿照，只需要几秒钟，成本几乎为零。同一张照片呢，也可以套上全国不同的目的地的地名，反复引流。真实的普通民宿实拍很难在海量的种草内容里突围。那么部分商家呢，靠AI 的图能够轻松占领流量。同行呢，如果不跟进这个相关的内容呢，就会失去曝光度。
1: 用 AI 假图引流，问就是没房，转手再推荐别的房源，这样的行为在法律上到底如何界定？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京武认为，
5: 在法律上更适宜定性为虚假广告。AI 生成图宣传民宿显然与实际情况不太一样。虽然允许在宣传图上通过滤镜等方式对环境予以美化，但美化的边界是不能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我们国家的广告法第28条对虚假广告进行了精准的定义，那具体包括商品服务不存在，虚构接受服务的效果等等。AI 生成图宣传民宿，就比如说问预订呢，就说没房，这属于典型的虚假广告。至于是不是构成欺诈呢？还需要结合个案的细节来看，比如说吸引消费者前往，商家以没房为理由，然后推销其他的民宿，这就属于典型的欺诈行为了。
1: 这类 AI 照片为何屡禁不止？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认为，根子在于违规商家很难被追究责任。
6: 人工智能生成和合成内容在标识方面有明确的政策规定，但是现在很多行业出现 AI 图像视频乱象，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有规不依， 执规不严，违规不究。你像现在不少的商家为了获客，就通过 AI 来生成虚假的图片，吸引消费者买单。但是这样一种做法又没有得到平台的有效监管，出现问题也得不到必要的惩戒，所以违法成本极低，这就导致这样一些商家会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虚假宣传，那由此也会带来酒店民宿行业的消费乱象。
1: 马亮表示，治理的关键在传播环节，作为大型平台企业应该有更强的技术能力，同时监管部门也要形成震慑效应。
6: 而更多的是说在这个传播方面怎么样去加强监管，但是对于那些没有标识而有明显 AI 生成的特征的图片，平台就应该去加强监管，因为相对来讲大型平台企业有很强的技术能力，也应该去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完全寄希望于平台来进行监管，很重要的还是要形成这样一种震慑效应，要针对一些有社会影响的、带来恶劣后果的案件进行严惩啊，形成有效的震慑作用啊，避免其他商家去效仿。如果放任这样一些问题持续的发生，可能就会带来我们所谓的劣币驱逐良币，就是整个的这种平台生态都会遭到破坏。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简单关注一下天气趋势。今天夜间阴，今晚最低气温25摄氏度，东北风3到4级。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31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24摄氏度，东北风微风。以上就是今天的909夜新闻，主持人乔峰，代表责任编辑陈景新，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话说天下事》节目，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0: 支持一下丫头等话术，将低成本白酒高价兜售。我们先来通过《潇湘晨报》的报道了解一下。
1: 贵州八至酒业有限公司位于遵义市播州区，现场有两间极大的员工区，近800名员工通过手机、电脑与客户聊天，线上售酒。公司内部展台陈列有多瓶贵州迎宾酒，酒瓶包装显示厂商为贵州迎宾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标明全国统一零售价，每瓶从698元到1999元不等，公司实际销售价格为每瓶148元至822元不等。在公司内部聊天群，每天都发布有大量员工成交记录及当日总业绩。
2: 我们主要是全部都是玩的女号，没有男号。你要注册5个微信，然后都是女号，因为我们要每天加人，加人聊天啊，然后关系到位了再给他开口让他买酒。我们提成的话是接近50%了。
3: 你像这个月我们部门的销冠，人家这个月拿26万的工资，有50多万的酒。
2: 如果你像那个客户遇到一个喜欢你的那个大哥，很有钱的，他愿意为你买单的，你一个大哥就能赚买车买房。
3: 这个男性他的思维比较活跃，聊天嘛，男人都懂男人。
1: 在该公司，新入职的男性员工需要使用自己爱人或同事的照片，通过 AI 软件加工后发布到社交平台进行引流。照片原型需要是真人，确保后期视频时能让客户认出。一名女性员工通过 AI 软件用自己的外貌帮记者制作了模型。记者注意到 AI 使用其照片生成的人物与其本人外貌存在较大区别。
4: 我看这种生的照片和本人还是有点不一样哎。
5: 肯定会不一样啊！你看我们那些谁的那些做得好的那个，你拿出来，你谁都不认识谁。我跟你说，
6: 就聊到任何喜欢你愿意跟你花钱。
1: 引流视频文案也有技巧，要使用大叔相关文案，这样能尽可能吸引到精准客户。该公司目标群体为40岁以上中年男性。
7: 客户什么样的年龄比较合适？
8: 40加了，就像是年轻人，你让他掏本钱，他也许没有，他还坑，他还觉得你在骗他，他疑心病比较重，或者他也为你花不了多少钱。
9: 年龄收到的人家，就是一些人家也会给你友情票啊，其实不是爱情票，也有友情票噻。
1: 记者注意到，一名男性员工使用女性账号起号10天发布9个作品，便吸引到上百个粉丝，每个作品平均浏览量有1万。
10: 浏览量挺高的，
11: 这个浏览还要高一点。我现在有300多个粉丝了，我就把这300多个人加完，10天都没有，作品9个。
1: 成功加到客户后，结合客户的情况，员工会将自己的身份进行包装，如编造成被家暴离异带娃女性，父母离异被爷爷奶奶带大，自身独立自强，对生活向上，吸引客户好感。
12: 这套模式之所以屡试不爽，一方面在于它精准拿捏了目标群体对情感陪伴的渴望，利用他们的同情心与保护欲设局；
0: 另一方面，贴牌酒市场长期存在的价格不透明问题也为暴利留出了空间。据报道，一瓶成本仅20-30元的茅台镇散酒，包装费用就可能达到80-90元，终端售价动辄数百元甚至上千元，利润不低。
12: 从行业背景看，崩老头式卖酒乱象的出现也与白酒行业此前产能无序扩张、渠道库存高企有关。面对市场周期变化和销售压力，部分企业不是选择提升品质、深耕品牌，而是试图通过营销包装短期套利。
0: 只是这一类模式的代价并不止于消费者权益受损，它不仅直接坑害了广大中老年消费者利益，也透支了白酒市场核心消费群体的信任，还可能损害贵州酱酒

0: 酒产区长期积累的品牌形象。
1: 媒体评论指出，此前网上风靡一时的卖茶女骗局就是前车之鉴。部分商家通过虚构卖茶女的身份，将劣质假古树茶包装出售，坑惨了茶友，也坑害了茶农，扰乱了普洱茶市场的正常秩序。如今，崩老头式卖酒同样在消耗酱酒行业多年积累的信誉。
0: 正常的市场秩序不可能建立在灰色情感和虚假人设上。白酒行业要实现良性发展，最终还是要回归品质优化与诚信经营的初心。经营主体应当对市场规则怀有敬畏之心，而不是试图通过套路消费者获取短期利益。
1: 监管部门也应主动作为，目前市场监管与公安部门已联合介入调查，这是必要的履职行动，但更需形成常态化监管，严查贴牌酒、价格虚高、虚假宣传等问题，压缩灰色营销的生存空间。
0: 线上平台同样不能置身事外，必须强化内容审核与账号管理责任，果断处置涉嫌虚构人设、诱导消费的账号，该下架的下架，该封禁的封禁。
1: 不能总想着崩老头的钱，也不能让老酒的招牌被营销套路所毁。整治酒业乱象，既是在保护消费者的权益，也是守护行业的未来。
2: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解读，
3: 新锐、新知、新鲜，
2: 收听观点，领略观察魅力。
0: 更多观点，更多精彩，关注其他热点新闻的相关评论。夜宿酒店，感觉身上发痒，开灯一看，胳膊上趴了一只虫子，一巴掌拍死，满手是血。辽宁邓先生说，7月28号他在上海出差期间，入住维也纳国际酒店的一家门店，发现床上、地板上散布着多只床虱。邓先生和两名同事要求退款，但折腾到凌晨2点，仍然没有办理成功。当天晚上他几乎彻夜未眠，导致第二天上午的行程被迫取消。
1: 这起床虱风波看似只是一次偶然的卫生事件，其实不然。一巴掌拍死，满手是血，床上和地板上有多只吃饱了血的床虱。这一骇人场景暴露了这家酒店在客房清洁和虫害防控方面存在严重漏洞，卫生管理形同虚设。而面对客人反映床虱问题时，工作人员不仅没能及时响应，还反问消费者，40多岁的人了，不会自己检查房间，将本应自己承担的基础保障义务试图转嫁给消费者。这种态度令人错愕，违背了服务行业的基本准则。
0: 事件发生以后，前台员工无法做主，值班经理失联，深夜维权难以推进，暴露出酒店管理权责不清，应急机制缺失。事后面对消杀问题的追问，酒店方面回应称，客房经理在休假，也给人一种回避问题的观感。
1: 在后期处理方面，酒店只退个人房费，拒绝承担改签费用、误工损失等，这种方式显得有些敷衍，暴露出对消费者权益的漠视。这样的处理方式可能进一步损耗行业赖以生存的信任根基。酒店方面需要认真听取消费者呼声，深刻反思并采取切实措施改进。我们来听凤凰网的介绍与点评。
4: 近日，邓先生入住维也纳国际酒店青浦店，夜里被床虱咬醒，前台工作人员处理拖沓，想找值班经理屡屡碰壁。酒店房间的床面、地板遍布床虱，足以说明酒店日常消杀流鱼形式，卫生巡检彻底缺位。邓先生之后要求换到一间保证没有虫子的客房，酒店工作人员竟然不敢保证，可见这家酒店的卫生状况糟糕到什么地步。最荒谬的是，工作人员反倒苛责邓先生为提前自查房间，这是什么逻辑？难道每个住客进门都得趴在地上搞一次虫害排查？保证客房干净卫生是酒店的责任，怎么能甩给花钱买服务的消费者？顾客住酒店是图个安心舒适，哪来的义务帮酒店做卫生质检？一家连锁品牌酒店守不住卫生底线，摆不正服务姿态，再响亮的品牌名头也只是空壳。这般操作不仅寒了消费者的心，更让人发问，如此缺乏责任与诚意的酒店究竟凭什么立足市场？监管部门该出手查查这家酒店到底还有多少经营不规范之处，唯有严查严管，才能倒逼酒店行业严守经营底线。
0: 媒体评论指出，这起事件并非个案，近年来不时有酒店被曝房间床上发现活虫，

0: 这其实暴露了当前部分酒店重营销轻管理的通病。一些酒店追求外观漂亮和硬件高级，但似乎忽略了一张干净的床、一个无虫的房间这些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承诺和保障。这本质是服务业出现了某些本末倒置的问题。
1: 这起事件再次为酒店行业敲响警钟，只有将责任二字真正刻入经营和管理链条，才能重建并维系消费者的信任。
0: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最后，主持人陈露、赵薇代表编辑孙颖，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2: 天津新闻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北京多云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超30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能监测会预警，安徽智能安防守护城市安全，培育创新产业链。
2: 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同比增长5.4%。
1: 伊朗称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明确总体框架。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4: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3: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5: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3: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6: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

0: 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1: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2: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新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1: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零下六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3: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1: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4: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1: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0: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5: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 19.2%， 其中出口增长 17.8%， 进口增长 21.2%。 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7: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对外贸进出口增长形成有力支撑。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
6: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32.7%。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

0: 创新动能。
1: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五成，贡献近六成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两位数增长。
0: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 12.69 万亿元，增长 22%。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1: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4: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5: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4: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 1.25 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 8.6 亿人次参与，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四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6: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7: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4: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8: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9: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10: 打开全屋灯光，
11: 来了。
12: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11: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12: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邀

0: 智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1: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泄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自动停水。
2: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健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3: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 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1: 喂，您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侦测中心。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
4: 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5: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6: 我国最长内陆河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近日启动。从2000年起，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达107亿立方米，持续生态输水有效巩固了塔里木河下游绿色走廊生态成果。总台记者王新宇、薛冰、郭培宇报道。8月6号。
7: 随着埃里克塔木取水的电子闸门缓缓抬升，塔里木河的最长源流叶尔羌河河水奔涌而下，水流一路绵延超过350公里，在与和田河交汇后，最终汇入塔里木河干流。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水量调度管理处三级主任科员王一峰介绍，今年计划向塔里木河干流下游输送生态水3.3亿立方米，为胡杨林生态补水提供主要水源。
8: 汛期的洪水本身呢，就是一种宝贵的水资源。我们胡杨林引洪补水呢，主要呢是以荒漠和胡杨林为主，是我们流域的一个天然的蓄滞洪区，具备良好的洪水资源化利用的条件。除了主河道生态补水，叶尔羌河流域还会启动跨流域生态补水。
7: 经过5年补水，曾经因河流干涸成片枯死的哈拉昆胡杨林，如今重焕生机。
8: 塔里木河流域叶尔羌河水利管理中心主任阿蒂里江努尔买买提，
9: 我们今年计划跨流调水3000万立方米，从永安巴北库开闸放水5到6天，水都可以到达哈拉昆的鄱阳林区。
7: 截至目前，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下泄生态水量达107亿立方米。 2025年，塔里木河全流域生态补水量约为39.03亿立方米，灌溉天然胡杨林面积546万亩，生态输水影响面积826万亩。水资源的精准调配，不仅让干涸的胡杨根系重获生机，濒临退化的湿地重现波光，沙漠边缘的生态屏障日益坚固，更激活了塔里木河蜿蜒千里的绿色生命脉络。
10: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林洪波，
11: 多次少量更适于胡杨林的生态修复，多次少量可以促进更多的生态水储存于地下，建立地下的生态水银行，更加长期持续的供给荒漠黑暗林。
12: 近日，在贵州遵义童子县黄连乡稻竹村上演了一场分秒必争的生死避险。
0: 村民马昌全凭借一次细心观察，联动基层干部快速处置，在危岩崩塌前3分钟成功。

0: 转移55名群众，因为发现及时，转移迅速，没有人员伤亡。这起案例日前被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总台记者李思墨、陈春晓报道。
1: 7月6号11点50分，遵义市桐梓县黄林乡道竹村共和组村民马昌全在自家房屋院坝洗车时，习惯性地向房屋侧后方的侯家湾沿瞥了一眼，正是这一眼让他发现了致命隐患，沿壁上有小块石头掉落，他立即警觉起来。
2: 听到上面有松动那种声音，我跟我们邻居打电话，边打电话我边跑过去。
1: 掩体出现了崩塌迹象，此时马昌全看到同村一对母子正在掩体下方的地里劳作，丝毫未察觉身边的危险，他立即高声呼喊，提醒母子二人迅速远离危险区域，同时第一时间拨打电话上报险情，随后又挨家挨户敲门，逐一通知掩体下方直接受威胁的八户人家紧急转移撤离。
2: 我说上面在滚石头，喊他们跑。我通知了我们这上面最危险的几家，有电话的我尽量跟他们打电话，没有电话的我都是喊。
1: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避险行动就此展开。11点52分，接到上报后，道竹村党支部副书记王元发、村干部杨德江以及县住建局驻村工作队员王学烈闻令而动，迅速抵达现场，逐户排查受威胁群众，有序组织转移。道竹村驻村第一书记罗华生回忆说，
3: 我们接到马昌全电话的同时，就马上组织村支两委向政府报告，到现场组织群众的转移，我们把群众撤离到办公室集中安置。
1: 12点10分，受此次危岩崩塌威胁的20户55人全部安全转移到避险区域，从险情突发到全员撤离，整个转移过程仅用时20分钟。就在全员撤离后的3分钟，也就是12点13分，该隐患点崖壁发生大面积危岩体坍塌，滚落的山石瞬间把村民的房屋砸穿，下方公路也被损毁中断。村民杨小群心有余悸地说，如果转移稍有延迟，后果不堪设想。
4: 当时我正在喂猪，听到马昌全喊山上在落石头，我就按照演练的路线跑到了安全点。现在政府正在帮助我们转移物资，让我们尽快恢复生产生活。
1: 经自然资源部门调查分析，近期在暴雨等不利因素影响下，坡面再次发生崩塌的可能性较大，现场已设置警戒线、警示标牌，并加强巡查排查和实时动态监测。据了解，桐梓县黄林乡每年都组织地质灾害避险应急演练，群众熟悉转移路线，干部掌握处置流程，正是这套常态化防灾体系落地见效，才能在险情来临时快速反应、有序应对，让避险行动高效顺畅。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5: 广泛发动和依靠基层提前发现风险隐患，及时组织转移避险，从而呢让安全跑在灾情险情前面，这是呢减少人员伤亡最有效的一个办法。今年以来啊，各地上报的避险案例呢已经达到430多起，有超过3000户、1.6万人成功的避灾避险。因此呢，我们希望呢是通过多宣传报道，像贵州桐梓县这样的一些成功的避险案例，教育和引导广大的群众，切实增强防灾避险的意识，真正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七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7: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同比增长2.0%。
0: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从事广告业务的头部企事业单位共实现收入10373.8亿元，同比增长 11.3%， 广告产业发展增势强劲，其中电影媒介广告发布收入实现数倍增长。
7: 截至昨天，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已突破80亿元，年度票房近238亿元。进入暑期以来，已连续近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亿元。另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热带动的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600亿元。
0: 截至昨天，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已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水资源支撑。
7: 北京市昨天印发通知，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5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调减为1年，社保或个税缴纳满1年的非京籍家庭在5环内可购买1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再多购买1套，在5环外不限购买套数。
0: 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于明天下午至次日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华东、华中以及华北等多地可能遭受极端强降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
7: 中国与白俄罗斯两国军队将于8月中下旬举行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此次联训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这是双方第4次举行该系列联训，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参训部队实战能力，深化两军务实合作。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7号了解到，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
7: 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7号表示，过去48小时内，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共打击102个俄方目标，其中包括黑海和亚速海的6艘影子舰队船只。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报，俄武装部队当天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内供乌军使用的油料罐，以及黑海水域2艘运送军备的乌克兰干货船。
0: 美国劳工部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非农就业岗位环比减少2.3万个，显著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超过8万个。同时，美国5月和6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量共向下修正10.3万个。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就业市场走向值得警惕。
7: 美国上诉法院7号裁定维持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将立即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白宫去年7月底公布宴会厅改造项目，预期在2029年特朗普任期结束前完工。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对该项目提起诉讼，项目于今年3月底被下令暂停施工。
0: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3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
7: 意大利政府7号发表声明说，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3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到8月15号。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8号零点正式生效，持续到9月7号。此前，因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

0: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1: 了解天津，从这里开始。909早新闻，在中国看天津，从天津看世界。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童森。
3: 早上好，我是主持人陈露。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下面把本市的天气情况向您介绍一下。今天本市多云转晴，东北风1-2级，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4度。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不限行。
2: 下面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天津新闻，
3: 陈敏尔调研一老一小工作时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用心用情办好一老一小民生实事。
2: 15/5开新局，本市持续织密养老服务网，托起京城老人幸福夕阳红。
3: 今年上半年，天津地区金融业保持稳健增长，有效发挥支柱产业作用。
2: 系列报道：高温下的城市面孔，烤鸭小店里的城市烟火。
3: 本市多措并举，保障高温下公共出行服务不打折扣。
2: 天津新闻后是扫描天下，为您带来一组新华社和其他媒体的最新报道。
3: 近期各种极端天气和灾害事件多发频发，防汛防台风形势严峻。今天的理论与实践专栏将重点关注为什么要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
2: 好，下面先请听天津新闻。
0: 天津新闻，
2: 本台消息，昨天市委书记陈敏尔前往社区养老院医院调研一老一小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口发展的重要论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一老一小，持续优化服务供给，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市领导王立军、李文海参加。陈敏尔来到河西区天塔街道滨水西里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查看多功能活动室、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社区食堂和少年儿童科普馆，了解社区开展养老服务、丰富少年儿童课余生活等情况，向一线社区工作者致以亲切问候。他说，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强化党建引领基层

0: 治理，统筹为基层减负赋能，紧扣居民实际需要，特别是一老一小等重点，进一步优化便民服务，不断提高社区治理社会化、智能化、专业化能力。在天津市养老院，陈明儿走进文体活动室公寓楼和老年病医院，听取本市养老事业发展有关汇报，查看服务功能设施，了解养老院日常运行，与入住老人亲切交流，询问饮食起居等情况，祝大家生活愉快，健康长寿。他说，老年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养老院要依托医养结合专业优势，优化运营模式，加强服务管理，进一步擦亮养老服务品牌。他叮嘱工作人员要秉持尊老爱老情怀，提供暖心细致便利的慰老服务，让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在天津市儿童医院马场院区，陈密尔步入健康管理中心中医适宜技术填合管诊疗科室，了解医院建设发展情况，看望班子成员、学科带头人、医护人员。他说，要巩固拓展儿科专科优势，坚持健康优先、预防为主，保持一流标准，注重传统与现代、专业精神与人文精神、生理与心理、治已病与防卫病相结合，深化中西医协同，强化数字化、智能化赋能，与时俱进提升医疗科研、保健康复、健康管理水平，更好满足儿童就医需求。陈密尔在调研中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对一老一小格外关切，念兹在兹，提出一系列重要指示要求，要深入学习领会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用改革思路和创新办法高效对接供给侧与需求侧，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做好一老一小工作，进一步激发一老一小事业和产业发展活力，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优化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服务，有效统筹医疗卫生资源和养老服务资源，健全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和健康支撑体系，探索老帮老志愿服务新路径，大力发展银发经济，更好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个性化服务需求，让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聚焦幼有所育目标，完善托育托幼、教育文化、卫生健康等公共服务设施，扩大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服务供给，健全儿童全周期健康服务保障体系，广泛开展健康科普宣教，家庭、校园、医院协同联动，共同呵护孩子们的身心健康，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加强统筹谋划，强化要素保障，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作用，引导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凝聚党委、政府、企业、社会合力，各就各位，各司其职，主动作为，形成齐抓共管、整体推进的工作格局，切实把一老一小这件牵动千家万户的民生实事办好。市有关区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十五五开心局，
2: 从家门口的暖心服务，到专业机构的安心照护，再到全市层面的制度保障与智慧升级，本市持续推动金牌养老提质增效，着力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让每一位老年人都能安享有品质、有温度的晚年生活。来听记者田小希的报道。
3: 就像条鱼，年年有余。
4: 正值立秋节气，在河西区天塔街滨水西里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一场立秋手工主题活动热闹开场。老人们围坐在桌边，用彩泥、彩纸和各种豆类做出特色画作，欢声笑语不断。社区老人张荣杰说：“
5: 让大家呢，在这个立秋日子里头呢，感受一下仪式感，让每个人呢参与这个手工制作，既活动了手指，又呢。”活动了大脑，有益健康。
4: 这家2021年揭牌的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建筑面积301平方米，服务覆盖周边7个小区的1200

0: 外，持续深化数字化养老建设，拓展智慧服务场景。河西区民政局副局长韩爽说，
1: 那目前呢，我们在河西区养老院已经打造了一个康养大模型，能够随时监测老年人的这个健康体征，养老机构能够看到老人的数据，能够精准的给服务，这些数据能够推到家属的手机端，那么让家属能实时掌握自家老人的身体状况，那么我们下一步可以在居家方面进行推广。
0: 如果说社区养老是老人家门口的幸福驿站，专业养老机构就是高龄失能老人的安心港湾。在天津市养老院，91岁的刘云玲老人正在练习电子琴。过去的十几年时间里，他在这里度过了安稳充实的时光。他说，
2: 到这儿来我就觉得起码生活上照料了，卫生啊，吃饭呢，这都有人管了，个性化护理，这些人都了解你身心健康的情况以及喜好什么的。
0: 作为有着70多年历史的市级公办综合性养老机构，天津市养老院最大的特色就是深耕医养结合模式。院内设有1988年成立的二级医保定点老年病医院，搭建起护理、医疗、康复、营养、社工五大服务体系。刘云玲老人说，
2: 这是二级医院，老年病，常见老年病，这还是都能解决。你有头疼脑热不舒服，这些个工作人员马上反馈，再打电话，那边就来医生，当时就给你查体。
0: 此外，养老院还针对失智老人打造专属照护区域，通过多学科协作定制个性化方案，还提供安宁疗护、疼痛管理、心理慰藉等特色服务。目前全院有效床位644张，护理型床位占比超80%，收住老人中60%以上为中重度失能，同时还承担着49名市区级特困老人的兜底保障职责。天津市养老院党支部书记于志廷说，
3: 院内的老人如果不论在哪个时间段出现病情变化，所以在家属没有到场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对老人进行了救治。我们这几年也是随着老人的这个机能的这个下降，有的出现了一些个精神混乱的这种情况，所以我们今年呢也增设了精神科的门诊，对这类的老人呢进行了一个药物的一个干预，增加老人的这个脑力的这个锻炼吧。
0: 本市连续19年将养老服务纳入民心工程，大力发展社区嵌入式服务、助餐服务、探访关爱等10项服务。全市老人家食堂达1906家，累计服务超2200万人次，多项经验获民政部肯定，并在全国推广。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朱峰说，
4: 今后呢，我们还有重点还要做的，就是我们通过我们的长期护理保险，通过我们的民政系统，有的这个生活困难重度失能老人，他的这个进入养老机构的专业养护，通过这两方面的工作，把我们目前还不够平衡的农村养老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5: 昨天，天津金融监管局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上半年天津银行业、保险业运行情况以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相关成效。来听记者刘钊的报道。
6: 2026年上半年，天津地区金融业增加值1454.61亿元，同比增长6.8%，占 GDP 比重15.9%，继续保持稳健增长，有效发挥了金融业支柱产业作用。其中，天津银行业总资产同比增长4.41%，天津保险业总资产较年初增长5.8%。天津金融监管局二级巡视员朱红介绍说，
7: 截至6月末，天津银行业5篇大文章贷款余额2.05万亿元，同比增长12.6%，高于各项贷款增速8.25个百分点。上半年，天津保险业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保险保障37.46万亿元，累计赔付支出191.23亿元，同比增长9.37%。
6: 今年上半年，本市进一步深化科技金融服务，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朱红说，
7: 深化科技产业金融新循环长效机制，引导辖内银行保险机构强化融资支持和保险保障。截至6月末，辖内银行业高新技术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3%，战略性新兴产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4.1%， 在京银行机构通过头贷联动模式累计发放贷款

0: 17.64亿元，汇集了77家科技创新企业。天津保险业通过科技保险为科创企业提供风险保障，同比增长34.43%。
1: 此外，今年以来，本市银行保险业还在持续扩展普惠金融覆盖范围，助力社会经济健康稳定发展。朱红表示，
0: 持续深化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推动信贷资金直达基层，快速便捷，利率适宜。自机制建立至今年的6月末，辖内银行机构通过协调机制累计向相关市场主体发放贷款2343.62亿元，为1780户外贸企业发放贷款774.83亿元，为3958户外贸企业提供出口信用保险保障49.15亿美元。
2: 本台消息，近期由天津经开区企业恩智浦半导体天津有限公司牵头筹建的天津市边缘计算重点实验室顺利通过市科技局验收，被正式认定为天津市重点实验室。这一实验室聚焦边缘计算芯片技术与人工智能边缘处理技术、边缘端安全、边缘芯片 AI 算力模块、边缘处理芯片应用四个研究方向，为区域集成电路与人工智能产业提供核心技术支撑。
3: 本台消息，日前，天津怡捷海特通用航空服务有限公司完成一架公务机的维修作业，并交付境外客户。这是该企业今年以保税维修方式交付的第8架公务机。据天津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天津口岸保税维修进出口货值达249.8亿元，同比增长78.1%。保税维修是指企业以保税方式将存在部件损坏、功能失效、质量缺陷等问题的货物从境外运入境内进行检测维修后复运出境的业务模式。目前维修范围涵盖飞机、医疗器械、工程机械、电子设备等多个门类。
2: 本台消息，8月6号到7号，第10届中国天津核酸药物大会举办，来自全国知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及核酸药物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1000多名代表，围绕小核酸药物的研发突破、临床价值评价、核酸疫苗产业格局及递送系统创新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会上，多个产业合作项目完成签约，亚磷酰胺、单体质量控制等2项团体标准正式发布。
3: 昨天，本市最高气温攀升至37摄氏度，热浪笼罩金城。在河北区一处居民楼下开了26年的昆石烤鸭店热度不减，店内3位高龄合伙人守着滚烫烤炉，从清晨忙到傍晚，在闷热环境里踏实经营，守护着城市的烟火日常。系列报道《高温下的城市面孔》，今天请听记者张欣、实习生王子涵的报道。
4: 早晨7点半，70岁的王喜梅准时到店开门，一天的工作就此开启。当天，王喜梅负责烤鸭，进店第一件事，先把炉子里的炭火升起来，趁着炉子升温，逐一清洗当天的新鲜鸭胚。狭小的操作间通风有限，炉火蒸腾的热气带动室内温度逐渐升高。
5: 提前的洗，洗完以后把空调打开，开始晾皮。那空调就主要是为晾鸭子。那个皮晾干了以后，它就是比较脆一点，就烤来比较香。
4: 王喜梅处理鸭胚时，71岁的金桂英、51岁的王汝玲也先后到店，三人无需过多交流，各司其职投入工作。金桂英主攻片鸭，烤鸭出炉前先把橱窗、操作台、地面全都打扫干净。王汝玲负责熬制烤鸭酱，生抽、蚝油、白糖等家常调料按配比下锅，全程需要守在煤气灶旁，灶台明火持续烘烤，周遭温度居高不下，半个多小时的熬酱过程十分辛苦。
6: 我们都是有配比的，反正也是经过好多好多次改进，这个味道就是说比较适合大众。在这个煤气上熬个半个多小时吧，开了的时候你这个酱它不是有点粘稠度吗，拿勺子得紧搅，怕那个糊锅底，因为糊锅底它不就影响它那个味道吗，然后再晾一冷却啊，有时候它就会有那个小疙瘩有那个什么的啊，然后再过滤，然后熬熟了我们再把它分成小袋，一袋一袋的装起来。
4: 不到20平米的小店，灶台、烤炉同步产热，三人没一会儿便大汗淋漓。早晨8点，王喜梅将10只鸭胚挂入烤炉，开启首轮烤制。 烤炉长时间高温炙烤，凑近便是滚滚热浪，即使隔着工作服也能感受到灼人的温度。
5: 既得看温度，又得看那个火力够不够，然后就是过一段时间看看得给它转转个。
7: 这一只鸭子得烤
5: 一个小时，烤时你就得老得观察炉子温度和时间，差一点都不行，多烤那不水分的油分它都得往下里嘛。但是这个肯定要香，一定要烤到极致。你有时候你看咱那玩意儿排队啊，哎呀快点快点，我说您千万别着急啊，你差三分钟我提了出来了，能卖吗？能卖，但是你吃完不是那么回事儿。宁愿你说你哎呀我不等了我走了，你走也没关系，我也不能因为你影响我这一路的鸭子。
4: 临近九点半，烤鸭即将出炉，顾客也陆续上门了。
5: 来一只。
8: 多少钱一只？
5: 50多块钱，19.8一斤。
8: 你给我来半只吧。
5: 行。
8: 哎。
4: 此时金桂英早已做完了店内的卫生，戴好口罩着手片鸭。高温下长时间站立工作，刀工还一点不能马虎，十分耗费体力。
9: 得片薄了，这皮儿片好了，从脖子这儿开始，片片的有皮儿得片均匀喽。按照规矩说吧，是半只的是54片，片定了，多出肉。干这哈的，精神细心，片好，片薄，片净，让顾客满意。
4: 一会儿功夫，鸭肉就装了满满一大盒。片完鸭肉，再把鸭架剁成小块，给顾客装好，一起打包，整套流程一气呵成。三位老姐妹合伙经营的这家小店，扎根社区足足26年。上午9点半正式营业后，客源络绎不绝，很多都是追随多年的老街坊、老主顾。
10: 他们这鸭子是挺适合这个老人吃的，比较烂，吃起来挺顺口的，
11: 味道挺好，挺香的。基本上只要是买烤鸭，我就上这儿来买。只要我外孙想吃，买别的他不愿意吃。
4: 上午10点，室外气温已经达到36摄氏度，店内的温度还要高出3-4度。三人在闷热的环境下不停地忙活，从午市坚守到晚市，一直工作到下午5点，等到当日烤鸭全都售罄才收工。盛夏时节，三位高龄从业者守着一方小店，用数十年不变的手艺与坚持，守护着街区朴实的人间烟火。
6: 我们始终还是想一直坚持干下去，也希望喜欢我们的顾客越来越多，把生意干好。
9: 我们的口号都是质量第一，卫生到位，让顾客是买着满意，吃着放心。
5: 在我们的能力下，尽量还是把它做好，能做到哪儿做到哪儿。
2: 连续高温，城市公共出行服务面临压力，无论是网约车出行还是地铁出行，都可能会出现出行舒适度体验感降低的情况。对此，本市多措并举，保障高温下公共出行服务不打折扣。来听记者刘克奇、肖迪的报道。
12: 炎炎夏日，市民打网约车需求激增，叠加早晚高峰，无论是等车还是坐车，都会遇到一些困扰。市民刘先生说，
13: 在外边等的时候呢，就是出一身汗，然后有的出租车里边空调开得特别低，这一冷一热就容易感冒，而且有的车还有异味，体验感挺差的。
12: 与此同时，网约车司机也会因为持续高温驾驶出现身体不适，导致接单效率下降。几位网约车司机告诉记者，
14: 对于我们司机来说，夏天就两个大问题，一个是热，再一个就下雨。下雨的话，他车容易脏，夏天时间一久，车里有异味，自己就头疼，会容易中暑。
15: 夏天这一块确实是对司机是一个考验，尤其是中午这一个时间段，有的可能车的不是说制冷上那么好，可能就会引起这个司机的一些烦躁的心理。
12: 对此，本市从今年5月起在全行业开展服务品质提升行动，网约车平台也参与其中。前不久，高德打车联合旗下网约车平台及网约车驿站等，针对网约车及巡游车司机推出多项线上线下服务及激励机制。位于北山区的喜星约车天津业务负责人汪明凯说，
16: 提供的有一些像我们的一个饮用水，司机来这边都是可以免费领取的，弄了一个洗车的一个设备，可以免费的洗车。我们会提供一些车内的一些物料，比如说像香片，像一些消毒的一个喷雾，还有一些湿纸巾啥的，保证车内的一个清新。如果说司机的车厢情况的比较好的话，好评比较多的话，也会有一个清新车厢给到司机的一个荣誉标识。派单机制里面倾向于把这些订单派给这些比较好的一些司机。
12: 在地铁4号线民航大学车辆段内，正午的阳光透过车库顶棚照在了列车检修轨道中间， 此时的车库接近40度，列车的检修员坚持在这样的环境下对发动机、车载设备进行检修，确保乘客出行安全。

0: 安全。天津地铁四号线车辆管理中心日检一班班组长李玉坤说。
1: 库区上面有带电的情况，接触网带电是没有条件安装空调。比如说高温预警嘛，37度，库区温度是要比平常要高个3-4度。车底下作业的话，单节车一般30分钟到40分钟左右，基本上在咱们作业结束以后，浑身湿透了。
0: 为解决高温作业难题，天津地铁四号线为一线检修人员购置了可穿在身上的制冷设备——单边空调。通过加强衣服和身体接触区域的热量循环，可以让人体表面降温1到2度左右，并且减少闷热出汗等不适感。天津地铁四号线车辆管理中心经理吴铁辉说。
2: 今年我们对现场110余名作业人员呢，配置了单边空调新科技的这个设备，降低作业过程中湿度大、温度高对现场作业人员的状态影响因素，从6月份开始试用啊，效果非常良好。另外，我们在车顶呢也配置了单边的风扇，便于在车顶提高我们作业的一个环境。
3: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完成周末门诊扩容升级并平稳落地。针对肿瘤患者复诊频繁、上班族工作日看病不便的难题，医院调配骨干医师，周末安排副高级以上专家坐诊，覆盖多类常见肿瘤科室，专家资质、诊疗质量、诊疗流程与工作日标准完全一致。本周末，肿瘤医院肺部、食管、肝胆、胰腺、妇科、头颈、甲状腺等多科室将继续安排主任医师、学科带头人出诊，提升市民就医获得感。
4: 昨晚商联卢海超级精彩2026年天津市商协会足球联赛在宁河区闭幕。赛事从5月23号开赛，历时2个多月，全市16支商协会足球队轮番上阵，激烈角逐。赛事以足球运动为载体，凝聚商会企业多方力量。赛场内外以球会友，洽谈交流，充分发挥体育赛事引流优势，为区域民营经济提振、客商资源对接、招商引资工作注入活力。
3: 今天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本市多处公共体育场馆以及部分经营性健身场地将免费或低收费对外开放。
4: 本周末，徐良在天津奥林匹克体育馆连开3场演唱会。杨千嬅今天将在天津奥林匹克体育场开唱，公安交管部门将对场馆周边道路采取交通管控措施，天津轨道交通集团将实施演唱会专项保障方案，地铁加车延时。
3: 以上是今天的天津新闻，是由严卫、周萌编辑、陈露、童森播报的。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5: 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早读专栏。天津广播，天津最好的本地新闻资讯平台。
6: 气象服务站，
7: 气象服务站，我们马上连线天津市气象局气象主播露露，了解一下今天本市的天气变化趋势。你好，露露。
8: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将会维持多云到晴的天气，气温和之前相比将有下降，全天的气温是在31到24度之间，北部地区夜间气温还会偏低3到4度。白天的大部分时段紫外线等级很强，长时间外出的朋友要注意防暑防晒。从目前的预报来看，9号到11号最高气温将会继续维持在31度上下，最低气温在24到25度左右，其中9号到10号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11号开始我市可能会受到降雨的影响，您还需要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好的，主持人，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7: 好的，感谢露露介绍，再见。
3: 新闻广播，一天精彩早知道，早8点空中问诊周末早间版节目，天津大学中心医院、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急重症外科的医护专家团队做客直播间，和您聊聊急腹症的防治知识。
7: 今天是全民健身日，9点政协民心桥节目，解锁天津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融入日常。
3: 近日，患癌妻子申请销毁丈夫婚外胚胎遭拒案引发关注。13点，法治问到底，聚焦由此引发的婚姻伦理与社会公平等公共议题。
7: 今天本市开展全民健身日主

0: 体活动，晚间21点体育大事件带来相关报道。
1: 有温度，有态度，天津新闻广播，精彩就在您耳边。扫描天下，早间的7:30来进入今天的扫描天下。海关总署昨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历史同期首次超30万亿元，延续良好增长态势。外贸多元化格局持续巩固，我国与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保持增长，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5.5%，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增长21%。高端制造业提质扩容，迭代提速，不断塑造外贸竞争的新优势。
0: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6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1: 今年上半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开展贯彻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专项行动，审查拟出台政策措施30000余件，指导修改调整6600多件，督促废止修改已出台违规文件3500多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持续破解阻碍全国统一市场建设的政策卡点堵点。
0: 立秋时节，我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随着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持续加力，一系列新技术新装备加快应用，不断夯实秋粮稳产基础。目前距离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2个月左右，农业农村部已分别发布玉米水稻应对高温热害技术意见和大豆应对高温干旱技术，指导各地分作物分区域，强化田间管理，促进苗情转化升级，全面夯实秋粮产量基础。
1: 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组织中央气象局等部门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9号下午至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相关区域可能遭受极端性强降雨。国家防总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0: 近日，浙江宁波象山县乔木湾岛发生一起非法占用无居民海岛案件，涉事人员在未提交任何审批手续的情况下登岛开展捕鱼、居住、饲养家禽等活动，并通过网络平台全程直播，公开传播违规改造海岛的相关内容，被浙江宁波海警局依法查处。来听中国之声的报道。
2: 今天是我们荒岛改造第6天。
3: 说话的这名主播网名锤子，在未取得任何审批手续的情况下，他在象山县乔木湾岛进行荒岛改造并全程直播。视频中，该博主登岛建房、开路通电、捕鱼烹食、饲养家禽，沉浸式演绎现代鲁滨逊的海岛独居生活，吸引大批网友关注。今年5月，有群众向宁波市海警局举报称，主播锤子的这些行为涉嫌违法。宁波海警局执法员王鹏介绍，经过勘查，该主播在岛上违规搭建建筑物5处，配套铺设下水管道等生活设施。
4: 我们第一次上岛的时候，发现了有2名主播在岛上开的一个直播活动，直播的主要内容就是对岛上的建筑进行一些改建。他在改造的过程中呢，也是花了一番心思和设计的。
3: 宁波海警局执法员李哲表示，为博取流量、积累粉丝，部分主播开辟小众直播路线，主播锤子开展荒岛改造直播，正是出于这一原因。
4: 根据我们的调查，这名主播之前做的是水产养殖的相关直播内容，但是由于直播间一直不温不火，所以他就想到了用荒岛改造为噱头，以此来增加自己的流量和关注度。后来他就找到了我们的乔木湾岛，并且在岛上开展了一系列的改造活动。
3: 开展荒岛改造直播期间，主播锤子确实获得了一定收益。
4: 这名主播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刺激粉丝进行打赏，比如说粉丝可以花钱购买某间房屋的所谓冠名权，可以出资购买他所饲养的一些家禽，还会邀请直播间打赏比较多的粉丝和其他主播登岛参观。
3: 经查， 乔木湾岛属于法定无居民。

0: 海岛，涉事人员从未向相关部门提交任何海岛开发、利用、居住的审批手续，未取得合法使用权限。据执法部门介绍，本案中的主播锤子已经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相关规定。不少人产生疑问：无人居住的岛算不算无主岛？上海大学法学院海洋治理与岛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副研究员邓云成分析认为，涉事人员私自登岛并居住改造的行为，在法律上很可能被定性为典型的非法侵占和无证开发无居民海岛。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第四条和《民法典》第248条均明确规定，无居民海岛属于国家所有，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通过所谓先占等方式取得所有权或使用权。海岛保护法第28条设定了刚性红线，明确未经批准利用的无居民海岛应当维持现状，禁止进行生产、建设、旅游等活动。
2: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公开一份霍尔木斯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内容包括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斯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
3: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美国在威力巨大的弹药的供应上很充足，但在其他一些类型弹药供应上略微紧张。他还表示，美国国防企业正在为爱国者导弹、战斧导弹等武器装备建造生产设施。据路透社报道，其与易普索近日进行的民调显示，50%的美国受访者认为，美国在伊朗的军事行动将至少在未来一年内破坏中东地区的稳定，只有35%的美国受访者支持这场战争。
2: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6号对沙特南部奈吉兰省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1名平民受伤。声明称，多国联军将继续采取措施应对此类袭击。胡塞武装对此暂未作出回应。
3: 日本财务省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二季度累计实施3次日元汇率干预，规模超过11万亿日元，约合695亿美元。在上述干预措施实施前，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日元区间。干预后，日元汇率一度回升，但涨势未能持续。随后，日美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日元汇率在本月3号一度攀升，但7号已回落至1美元兑换158日元区间。
2: 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华盛顿州斯波坎县林火仍在持续，多起林火目前只有约13%的火势得到了控制。
4: 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悉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5: 您有没有注意过，清晨6点的路口，那位总是提前2秒踩下刹车的公交司机，电梯门快要关上时，有人伸手帮老人和孩子挡了一下，
6: 谢谢叔叔。
5: 还有那个下雨天陌生人递过来的大伞。文明是这座城市里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的善意，是一次礼让，一句问候，一份守候。这些故事可能就藏在您的记忆里，也藏在您身边每一个普通人的身上。这一次，我们想请您把这些温暖讲出来。即日起，2026颂扬文明先锋文明故事讲述大赛正在征集作品，把您身边的文明故事发给我们，让这份温暖被更多人听见。具体报名方式，请关注“文明天津”或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本活动由天津福利彩票公益支持。
7: 面对现实，触摸理论，提升思想，

0: 指导实践。欢迎收听天津新闻广播理论与实践节目，一次聆听中的思想之旅。您好，听众朋友，我是乔峰，欢迎您收听每周六日早间909早新闻板块首播，晚间22点重播的理论与实践。先来介绍今天栏目的主要内容：理论前沿，为什么要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清风谈涵养自牧之功。理论时评：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危险图谋的再次暴露。欢迎您连续收听。
1: 理论前沿，理论前沿。
0: 听众朋友，今天的理论前沿和您说一说，为什么要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近期各种极端天气和灾害事件多发频发，防汛防台风形势严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这一重要要求为我们防范风险、化解挑战、赢得主动、维护安全提供了科学指引和根本遵循。学习时报的分析指出，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在治国理政，特别是应对风险挑战实践中的生动运用。底线思维是客观地设定最低目标，立足最低点，争取最大期望值的思维方式，体现了对质量互变规律的深刻把握。底线是由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一旦突破，事物的性质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因此，底线思维强调坚守原则和不越红线，通过提前预判风险，制定应对措施，确保在最不利情况下仍能守住基本盘。极限思维是立足矛盾运动规律，通过假设事物发展到极限状态来研判形势、指导实践。他强调以极限状态判断趋势，通过预设极端场景，推演重大风险，激发自身潜能，以争取最好结果。如果说底线思维侧重未雨绸缪、防微杜渐，旨在明下限，即预先设定不能突破的最低标准、最低限度，那么极限思维则侧重突破极限、绝处逢生，强调的是谋上限，也就是主动考虑最坏情形、最不利条件。两者相辅相成、相互补充、相得益彰，本质都是用大概率思维应对小概率事件，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于安思危，于治忧乱，我们党在内外忧患中诞生，在磨难挫折中成长，在战胜风险挑战中壮大，一路披荆斩棘，始终秉持强烈的忧患意识。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提出全党要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指出，我们要把工作的基点放在出现较大的风险上，准备好对策。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面对频发的台风洪涝灾害，经过深入调研和实战实践，鲜明提出四个宁可重要理念，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推动实现从被动抗灾到主动防灾避灾的重大转变。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统筹发展和安全，多次强调要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今年主汛期，我国仍面临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偏多的严峻形势，近期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因此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是在严守安全红线、坐实极端备战基础之上，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智慧。当前正处于七下八上的关键期，未来一段时间有些地方可能更热、更涝、更旱，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不容乐观。 这就更需要我们以底线思维守住不能退的红线，以极限思维推演最不利的情景，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在风雨大考面前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堤坝。明者防祸于未萌，智者图患于将来，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领导干部要有草摇夜响之路过，松风一起之虎来，一夜一色而知天下秋的见微知著能力。对各种潜在的风险要有科学预判，对症下药，综合施策，要强化应对灾害风险的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健全应急管理机制，提高防范标准，细化隐患排查，强化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力争风险早发现，人员早转移，险情早处置，以四个宁可理念真正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我们要立足极端情况，做好应对最坏情况的准备，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风险考虑得更深入一些，把应对措施准备得更周全一些，把应急应战的工具箱备得更充足一些。这些就要求我们既要考虑力所能及，又要考虑力不能及，既要努力做到都想到，也要对想不到有所准备，以系统观念做好物资储备、人员配备、技术装备等各项工作，力争不出重大风险，或在出现重大风险时扛得住、过得去。心系群众鱼得水，背离群众树断根，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锚定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价值坐标。风险治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是为民治理，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是最大的民生。领导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勇于担责，善于履责，全力尽责，坚持预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加强风险科普宣传和应急管理能力培训，抓好群策、群防、群治，增强全民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基层是抵御灾害的第一线，要着重提高基层干部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不断筑牢基层防灾减灾救灾的坚实堡垒。
2: 清风谈，
0: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清风谈，我们来说一说涵养自牧之功。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也。这句话出自《周易》，意思是说，真正的君子能始终以谦卑之态自持，放低自己来涵养身心，约束言行。这里的自牧之牧，本意是放牧，引申为治理与修养。自牧即自我修持、自我砥砺、自我完善，是一种向内的功夫。时下面对形形色色的诱惑和考验，只有自觉涵养自牧的功夫，才能把住心源、恪守界限，真正培塑崇高的道德境界和品行操守，让人生行稳致远。中国纪检监察报的分析指出，首先自牧要有超凡脱俗的心态。诸葛亮的《诫子书》有句名言：“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说明了淡泊宁静对于修身养性的重要性。陶渊明在诗中写道：“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则反映了喧嚣中的宁静心态。内心的宁静是一种穿越世俗、撇开浮躁的力量，有了它便可以每临大事有静气，便听不到外界的吵闹嘈杂，便能忍得住孤寂，受得了清苦，看得穿陷阱，看得淡诱惑。人生需要平静的心态，在追求中懂得取舍，在纷繁中保持本真，懂得知足，懂得取舍，守住做人的正直与纯粹。 其次，字幕要有放低自我的觉悟。谦虚低调的人往往能够放低身段，见贤思齐，心存敬畏，戒骄戒躁，俯首甘为孺子牛，赢得人们的肯定和尊重。彭德怀视察部队，和战士们一起坐矮板凳，慰问官兵把手伸进战士的鞋子里感知冷暖，而面对别人的夸赞，他则表示我有些害怕。廖俊波在拿口镇当镇长的时候，面对女儿的疑问，爸爸，你是拿口镇最大的人吗？他回答，不，爸爸是全镇最小的人，因为爸爸是为全镇人服务的。把自己看小，把人民看大，体现出淳朴谦逊的宝贵品格。有了这样的觉悟，就能放下身段听民生，扑下身子干实事，无论处于怎样的境遇，取得何种成就，都能守之以让，守之以德，守之以谦，就能拥有更有价值、更有境界的人生。其次，字幕要有勤于反省的状态。勤于反省，常照镜子，是古往今来志士人人极为看重的修养功夫与立身之道。晚清名臣曾国藩在书信中记录了著名理学家窝艮峰常照道德之境：一日之中，一念之差，一事之失，一言一默，皆笔之于书，书皆楷字。一其慎独之言，虽妄念偶动，必及时克制。中国共产党人更是注重严于修身，简身正己，把它作为党性修养的重要途径和方法。周恩来订立修养七则，经常对照鞭策自己。陈毅终夜常自省，以便改正在前行。谢觉哉经常跟自己打官司，省察一言一行，但立直标终无曲影，经常与党章党规党纪对表对标，经常与英模人物对比对照，勤胆思想沉，多思贪欲害，常破心中贼，就能立起高尚的官德人品，永保共产党人的气节风骨。涵养自牧的功夫，耕耘好自己的精神牧场，主动适应社会，但不是盲目的适应一切，也不是被动的随遇而安，而是在面对万千变化时，始终有自我意识在场，并适时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姿态和状态，才能不忘初心，不弃本真，把握自我，做好自己，做到物欲面前不同流，人情面前不重担，得失面前不焦虑，这样我们的步履就能轻盈而坚定，我们的人生就能从容不迫，行稳致远。
2: 理论时评，
0: 听众朋友，接下来带给您的是理论时评。据新华社消息，日本政府4号正式公布的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刻意歪曲周边安全态势，渲染所谓外部威胁，企图披着和平防卫外衣，掩盖日本整军扩武、突破专守防卫的阴险意图，其表里不一的虚伪面目昭然若揭。新版白皮书封面采用颇具迷惑性的漫画风格，洋溢着笑容的年轻人与未来感城市景观交织，试图营造轻松和谐氛围。然而在这青春校园般的二次元包装背后，白皮书内核却充斥着冷战思维与好战戾气。新华社日前发表时评分析指出，新版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这不过是日本右翼政客炮制安全焦虑，煽动国内舆论，为其整军扩武寻找借口的政治烟雾弹。真正挑动地区紧张局势的恰恰是日本自身。高市早苗政权此前公然炒作涉台错误言论，不断渲染周边安全威胁，实质性的加紧战争准备，以所谓应对危机为名推进西南诸岛军事化，不断推高地区安全风险，成为亚太地区的不稳定源。新版白皮书强调要从根本上强化所谓防卫力量，但其规划早已超出自卫所需，暴露出谋求远程进攻性能力的企图。 今年三月，日本在熊本县和静冈县分别部署二五式地对舰导弹和二五式高速滑翔弹，这是日本首次部署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远程导弹。七月，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艇首次试射美制战斧巡航导弹。新版白皮书进一步披露，日本还将研发二五式地对舰导弹的空射版和海射版，加快推进高超音速武器计划，并引入外国制造的防区外导弹。这一系列具备强烈进攻属性的五倍发展计划，铁证如山地宣告日本战后长期坚持的专守防卫原则已名存实亡。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还扬言要用综合国力应对所谓挑战，反映出将整个国家绑上军事战车的总体战思维。新版白皮书不仅新设新作战方式动向章节，大幅增加强化防卫生产和技术基础部分篇幅，强调将民用技术服务于安保领域，更公然鼓吹为了保卫日本，不仅要依靠防卫省和自卫队的努力，日本全体协作应对也至关重要。这实质上是日本右翼势力在为全面再军事化进行危险的社会总动员。新华时评接着指出，无论套上多么轻松的漫画封面，无论编造多少周边威胁的谎言，都掩盖不了日本右翼势力重走军事扩张老路的野心。高市政权在扩军备武的道路上一路狂飙，不仅将进一步侵蚀战后和平宪法的根基，也势必损害日本自身根本利益，冲击亚太地区和平稳定。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暴露了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危险图谋，国际社会必须擦亮眼睛，保持高度警惕。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带来微理论，我们来关注图书馆夜文化。据近日新华日报报道，今年暑假江苏多地公共图书馆打破传统服务模式，纷纷推出各具特色的图书馆奇妙夜。从无锡的闯关寻宝，扬州的沉浸式探案，到南京的红色遗迹寻访，苏州的民谣音乐会，图书馆不再是白天静悄悄的藏书楼，而是化身为夜间可游、可玩、可感、可思的文化新空间。在不少人的认知里，图书馆是专攻阅读备考的严肃场所，娱乐化沉浸式的文化活动似乎与这里格格不入。近年来，一些地方推出的图书馆奇妙夜打破了这种刻板印象，相关地方结合城市气质打造特色活动，因地制宜打造特色品牌。今夏江苏的探索尤其亮眼，无锡的闯关寻宝让阅读变成趣味探索游戏，扬州的沉浸式探案融合文史知识与互动体验，让典籍故事走出纸面，南京依托红色资源打造夜间红色寻访活动，让文化浸润兼具温度与厚度，苏州以民谣音乐会赋能书香，赋予阅读浪漫气息。多元的图书馆夜间活动用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降低了公共文化的参与门槛，这是公共文化服务回归大众、贴近生活的生动转型。或许有人会说，这样的图书馆还是图书馆吗？那么图书馆究竟是什么？它恐怕不仅仅是藏书读书之地，还可以是城市的文化客厅，回应人们不断变化的文化期待，既要有静默阅读的空间，也要有思想碰撞的可能，有会心一笑的时刻。一些地方的图书馆正在做的，恰是让文化客厅这个身份真正立起来。工人日报评论说，公共文化场馆不该是冰冷的藏书仓库，也不能是流于形式的文旅打卡点，而应是服务群众、滋养城市的公共空间。当然，图书馆不是游乐场，如果一味追求奇与妙，玩成了单纯的流量游戏，那就背离了公共文化服务的初心。城市的烟火气不止于街巷夜市的人头攒动，更在于深夜不落幕的文化温度。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理论与实践栏目的主要内容，编辑主持乔峰，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栏目时间我们再会。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909早新闻节目，主持人童森陈露，代表编辑杨卫，节目监制周萌。

0: 感谢您的收听。8点报时之后，请您收听空中问诊周末早间版节目。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
1: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2: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3: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暨调研成果交流会召开，津南区领导与农行天津分行党委书记、行长钱红一行座谈，津南区政协开展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前调研活动，十项行动津南行动专栏，第31届中国天津投资贸易洽谈会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举办，我为群众办实事专栏，海棠街举办退役军人及随军家属专场招聘会，慈水园第三社区暑期公益课堂圆满落幕，紫淼新苑社区寓教于乐点亮缤纷假期，新华社专稿《潮涌南海向未来，祖宗海》，新风尚新生活专家为您带来中医皮肤抗衰小妙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要闻播报，
3: 记者李国正报道。近日，津南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暨调研成果交流会召开，区委书记杨浩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学深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和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树牢正确政绩观，坚决完成15.5经济社会发展各项目标任务，奋力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崔红梅、区政协主席邹朝阳、区委副书记杨洋、区委常委有关区领导出席。
4: 区委常委、区委办公室主任郭建华汇报全区调查研究工作总体情况，与会区领导做交流发言。会议指出，要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调查研究的重要论述，践行深、实、细、准、效的要求，多到困难较多、情况复杂、矛盾尖锐的地方去解剖麻雀，找准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的发力点、创新点、突破点，把调查研究成果转化为查实情、解民忧、出真迹的实际行动。会议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也是各项整改任务落实见效、攻坚克难的关键之年，要紧紧抓住建圈扩围重大机遇，立足津南资源禀赋，主动融入、主动服务、主动配套，着力打造京津冀协同创新重要承载地。要聚焦345主导产业链，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和数据要素成行动，统筹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崭新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坚持走内涵式发展路子，盘活用好存量资源，扎实推进大城三管，不断做优3危4景，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要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向基层延伸，大力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浓厚氛围。会议要求，要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建立健全理论学习、调查研究、科学决策等长效机制，对调研发现的个性问题、群众反映强烈的共性问题、影响制约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发扬钉钉子精神，一抓到底，为推动津南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证，注入强劲动力。
3: 记者李国正报道。日前，津南区委书记、区长杨浩与农行天津分行党委书记、行长钱红一行座谈。
4: 杨浩指出， 当前，津南区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